0: 看来我的作战计划成功了。
1: 擎天怪，
2: 本主角才不会吃你这套呢。花心，
0: 哇，秃头啊，你的样子好难看呐、粉丝们好失望啊。一只消沉的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感受到脱发的痛苦了吧？等我摘掉其他超人的头盔，他们就会像你一样被我轻夫打败。
1: 大家都这么关心我，身为主角，我不能再消沉下去。
0: 这突如其来的战役是怎么回事？啊？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2: 我可是要成为全宇宙榜样的超人，怎么能这么轻易被击败呢？
0: 哼，一对一，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2: 早防着你这招了，花心磁力链。
0: 啊！
2: 花心磁力钻。

0: 得想个办法才行。有了，你的攻击太弱了，根本伤不了本主角的。就是现在。我的项链。
1: 我的头发长回来了！
0: 你赔我项链！
2: 甜心泡泡！
3: 粗心的泡泡！
2: 花心超人，你不再消沉，真的太好了！
1: 本主角怎么会轻易被击垮呢？而且，我心爱的头发终于回来了！本主角作为团队的绝对焦点，一定能吸引他的目光。
4: 你在团队中并没有那么重要，你只是自欺欺人罢了。
1: 什么人？
2: 花心超人，赶紧出发吧。

0: 反派的梦想。
1: 黑煞的手下赤焰为了阻挠超人们前往勇敢之城的夏之大陆，派出怪兽阻挠超人。
2: 前面就是夏之大陆了。
3: 哎，这可怎么办呢？
2: 你们怎么了？
3: 我们要去秋之大陆摘浆果，可不知道为什么春之大陆飞不出去了。
0: 春之大陆飞不出去，我去看看。海星超人，
4: 这是怎么回事？
0: 看我的海星铁拳。
2: 啊，难道又是黑煞搞的鬼？
5: 很明显就是他。啊，
0: 快看，山顶有奇怪的光。
5: 去看看。
6: 想上山先过我这关。
7: 好好好，上山要多少钱门票啊？我们给就是了。
6: 我不是收门票的，我是黑煞大人手下的赤焰，有我在，你们别想上山。
8: 那我们就先打败你。
4: 粗心飞刀。
0: 甜心保护罩。
7: 花心磁力裂。
2: 狂风掌。
0: 开心铁拳。开心铁拳起作用了。
6: 呀，真舒服，好久没有享受过这么舒服的捶背了。来两下，有我守着，你们别想过去。燃烧吧，八路里火焰。
4: 高能水炮。
6: 放弃吧，我的卡路里火焰是扑不灭的，你们过不了我这关。
9: 现在该怎么办？
3: 他一定会有弱点的，我用记忆空间看看有什么线索。
0: 你喜欢健身？
6: 没错，这是我的梦想。
7: 你还有梦想？
6: 反派就不能拥有梦想吗？比起当反派，其实我更想做健美先生。
4: 那你就去健身呢。
6: 我也想去啊，可健身房根本不让我进去。
10: 别让他进健身房。全宇宙的健身同行请注意，要是这个人来办理会员，请马上拒绝。他压坏了我们健身房十个体重秤。
11: 他压坏了我们健身房十个跑步机。
12: 他压坏了我们健身房十个健身教练。
3: 我们帮你完成梦想吧，这样你就不用帮黑煞干坏事了。
6: 真的吗？你们愿意帮？

0: 帮我。
1: 剑神，本主角可是专业的。嗯，根据你的情况，我为你制定了一份魔鬼锻炼计划。健身从减肥开始。
2: 报告一下今天的成效。
3: 10斤。
0: 我居然瘦了10斤。
3: 不，你胖了10斤。
2: 怎么会越练越胖呢？这不科学呀。
4: 因为他老是控制不住自己大吃大喝。
2: 减肥不但需要锻炼，更重要的是得管住嘴。
0: 好，为了梦想，我可以管住嘴。来吧，魔鬼锻炼继续。有效果吗？看来还是减不下来，我就知道。这是我成功了。
3: 这都是你努力的成果。
0: 谢谢你们的帮忙，谢谢。
5: 儿子，妈妈给你送饭来了。
0: 那完了，我妈妈要来给我送饭。
6: 送饭而已，你怎么怕成这样？
0: 他是个喂饭高手，但凡被他喂过的都会胖。不信你们看，
6: 这不是老虎、狼和猩猩吗？
0: 不，这是我妈妈养的猫、狗和猴子。
7: 你妈妈也太能喂了。
1: 怕什么？她又不能从手机里跳出来喂饭。
8: 妈妈来了。儿啊，这才几天没见，怎么就瘦成这样了？来，多吃点啊。
0: 妈妈，我不想再大吃大喝了，我要减肥。
8: 减什么肥呀，多吃点儿。别跑啊，多吃点啊，再吃点。
0: 无论我怎么努力，最终还是会变回这样子。我受够了。既然你总喜欢逼我吃东西，那我就吃给你看。
3: 试验失控了，快带博士和赤焰妈妈去安全的地方。赤焰，我来对付。
1: 对，赤焰怎么能少了本主角呢？
9: 花心超人变身，花心军出场。
10: 燃烧吧，我的卡路里火焰！
3: 它变大之后，火焰更强了。
8: 我只是想让儿子多吃点，为什么会弄成这样？
2: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赤焰多吃点呢？
8: 我关心他呀，我怕他饿着，怕他在外面乱吃东西，吃坏身体。
3: 可是，你真的了解你儿子想要什么吗？
8: 那当然，为了让他吃得好又健康，我每天都给他做各种好吃的。
2: 但赤焰需要的不是各种好吃的，他想要当一名健美先生。如果你想关心你的儿子，那么你首先应该了解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8: 我一直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塞给他，却没想过他喜不喜欢。是我错了。
3: 大黄蔓延开了，我们过去帮忙。
8: 等等，我知道我儿子的弱点。
1: 这家伙皮糙肉厚，根本打不动啊。
3: 一定有什么办法能对付他的。
11: 开心超人，花心超人，他的弱点是肚子上的嘴巴。
9: 明白了。

0: 它，能量屏障就会解开。这层的装置就在山顶上。
1: 这种锁非常复杂，破解最快也需要一天。
2: 乔博士，你忘记了晶石可以打开任意的锁了吗？开心铁拳，成功了！勇敢之城的夏之大陆，我们来了！
3: 没用的东西，这都拦不住超人。黑衣，你可别让我失望啊！
4: 是，黑煞大人。

0: 折纸世界，
1: 超人们打败了黑煞的手下赤焰，并破除了春之大陆的屏障，前往夏之大陆。
2: 到第二块大陆了。这里比上一块大陆热一些。我们赶紧穿过这块大陆，赶往下一块大陆吧。
0: 不过这里有两条路，该往哪条路走呢？
2: 用导航。
3: 我们的导航在这里用不了，
0: 那就只能抛硬币决定了。正面走左边，反面走右边。抛硬币没用的，用指南针吧。

0: 对，当地的指南针应该有用。
1: 抛指南针，正面走左边，反面走右边。
0: 大家小心。

0: 小心超人，我们在这边，我们发现了一个传送门。
1: 他们什么时候去那边的？这是通往哪里的？
0: 我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1: 这里是
0: 第五块大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空中飘着标示。
1: 有点奇怪。
0: 小心超人，快看，是开天辟地府。我们果然通过传送门到了第五块大陆了。斧头这么大，应该很重吧。
1: 很轻，
2: 轻点没关系，厉害就行。纳米斧头就很轻，但却很坚硬。
1: 是纸做的。
0: 既然这里是第五块大陆，肯定会有真的开天辟地府。
3: 我有一个探测金属的探测仪，它可以探测到方圆十米内的金属。
0: 太好了，有了这个探测仪，应该很快就可以找到了。
2: 让我来。呵嗨呵。好了，这应该是开天辟地府了。搞了半天，怎么是这么个东西啊？
1: 这棵树不对劲。
2: 这棵树的确不对劲，树上居然长西瓜。
0: 不是这样的，花心超人。路边的树长了那么多的西瓜都没有人摘，肯定非常难吃。
1: 西瓜是长在地里的，

0: 这棵树不是纸做的，这棵树不是纸做的，是真的。纸做的东西有接缝，还是小心超人聪明谨慎。对呀，对呀。
1: 下雨了，我们先躲雨吧。雨小了，继续找开天辟地府吧。小心超人，你觉得雨小是因为你在山洞里面，雨离你很远，近大远小。如果你到山洞外面，就不会觉得雨小了。

0: 对，雨还大，会淋湿的。
1: 也对。这样就不怕湿了。
2: 啊，我的胳膊。
0: 糟糕，被他发现了。
3: 他在扮演断臂杨大侠，
1: 是吗？演得挺好。
4: 再不动手，我们就会被发现了。
0: 小心超人，你要不要来一口啊？
5: 终于把你们全部抓齐，这下可以跟贺毅大人复命了。
1: 那是我的分身。我早发现他们是假的了。
5: 不可能，我的计划这么完美，我不可能失败的。我可不只是有这点本事。
1: 小心激光。小心顺斩。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对了，只怕水。你输了。
5: 这只果然像他们说的一样没有用，我没能改变这只艺术一直被人贬低的现状。
6: 这是小孩玩的东西，
5: 这么大了还玩纸。
7: 就是不务正业。
1: 你很棒，我开始没发现那些是假的。
5: 真的吗？谢谢你。这个拿去救你的同伴吧。
3: 好了，我们继续寻找开天辟地府吧。
8: 小心超人，你跟你的团队是不是格格不入？
0: 小心超人怎么了？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同志，请出示证件。
1: 南方局机要科王文渊，请跟我来。
2: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同志到了。这么快？快进啊！
3: 进。
4: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前来报道。
2: 不错，比我预计的到达时间提前了一天半，辛苦了，王文渊同志。
3: 不辛苦，我巴不得早点投入战斗呢。
5: 行啊，哪边呀、啊？

0: 将軍。
1: 司令官から返事があったか。
0: はい。司令部から返事があり、武漢集結部隊は別部署がある。部隊に命を惜しまずに龍ジャンを討ち取れと。
2: 据可靠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前线部署大量兵力外，另有两个师团在周边集结，很可能有更大的军事行动。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窃取日军的军事计划。
3: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由冉华同志率领独立分队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2: 出发前得知冉华同志配合我的行动，赵石是兴奋了一把。
4: 行啊，有什么计划说说吧。
2: 没什么新鲜的，不过非你莫属。
4: 非我莫属啊？这帽子扣得够大的呀，无非就是夜探军营。
2: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4: 倒是句实话，什么时候？
2: 今晚。
5: 日军的指挥部就在新宁防线正对面的凤起镇，那块可是日军进攻湘西的大本营啊，有大量重兵把守，
6: 不是一个你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的地方，弄不好把小命就扔了。还有胆量去吗？
2: 咱不就是好这口吗？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鬼子以为咱们正自顾不暇，做梦都想不到咱们能溜进他们的老巢。
6: 我要听的就是这句话，不过咱们两个人去还不够，得再找一个。
2: 谁？
6: 125集团军第5旅旅长宋征。

0: 报告旅座，八路军独立分队冉队长求见。快请。
1: 是。
0: 沈队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多恕罪。
2: 宋旅长，我早就说过了嘛，既然都是打日本人，以后。 咱们就别这么客气。说的是，这位是啊，我给你介绍一下，王文渊，新四军前黑湖突击队副队长，这位宋永征，你们认识一下。
3: 久仰大名，幸会。宋旅长客气了。
2: 不知二位深夜来此，有何见教？
3: 想请你帮个忙，然后就厚着脸皮来了。只要用得着宋某人。
4: 义不容辞，请吧。
2: 走。
5: 潜入日军司令部，是不是太冒险了？当
4: 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三个人的行动就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话，这个险就值得了。根据情报，日军发动湘西战役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3: 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摸清楚日军的战略意图。那既然事关战局之成败，那就值得一试。说吧，要我做什么？我听说宋旅长之前的防区就在凤旗镇。没错，凤旗镇本是宋某人的防区，可惜本人无用，丢了凤旗，只好退到了新宁。
2: 沈队长是在嘲笑宋某人，哪能啊！宋旅长，我们夜探鬼子军营又恰逢凤旗镇，你不得给我们领个路啊？
3: 说吧，什么时候行动？
4: 今晚。

0: 的吕布直接当成指挥部了。
1: 所以说这儿地形你熟啊，你以为带你来是干什么的？
0: 文渊，咱们进去。
1: 正门呗。我是来配合你的。
2: 同意。
0: 我是来配合你的。
1: 同意，走。

0: 鬼子的巡逻队，十分钟一个来回，时间足够了。
1: 你不会是想劫车吧？
2: 不能，那得多大动静！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劫车呀？
0: 我的意思是，劫车。

0: 急な石を溶かせ。
1: はい。
0: 早く。

0: 设计的都够费劲的。
1: 有车坐你还拒绝？

0: 等会儿啊，你去弄情报，我去门口盯着。
1: 你去弄情报，我在门口盯着。
2: 我不会日语的，
1: 老宋也不会日语啊。万一路过巡逻兵，那不全露馅了？实在不行，就吵起来吧。
0: 行。

0: 什么时候啊？
1: 再等一会儿吧，别着急。
0: 再这么等下去，咱们就都在这儿了。
1: 有你这么一高手在，谁敢找咱们麻烦呀？
2: 参谋长，指揮部はすぐ前です。

0: 長官、こんにちは。
1: お前らはここで待て。参謀長、どうぞ。

0: 前たち何人か残れ。この辺さついてこい。
1: 戦略武将図。

0: 闪破咒，首根，啊，巴盖罗，
1: 说中国话，你们胆子真够大的，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跟你做笔交易，啊，我答应你们，让你们安然无恙的离开这里，但是。
0: 前提条件就是把你们当时的文件还给我们。你命都在我手里，还跟我谈条件？我死了，你们也一样要死。是吗？三部长，
2: 说说你们的条件吧。
1: 放我们走，带上那些文件。
0: 不可能！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窃贼！
3: 放你娘的狗屁！占我国土，杀我同胞！你们这帮小鬼子才是窃贼！说窃贼都抬举你们，你们连畜生都不如。
1: 弱肉强食，本是自然界的规律。
3: 好，我尊重规律。
4: 住手！三部长。
3: 答えましょう。ダメだ。生きている限り絶対に許さないぞ。参謀長閣下、我が軍は湘西前線での肝心な時期です。将軍になりかわれば既に終わってしまいます。お考えください。どうか馬鹿野郎、一旦情報をなくしたら我らは永遠に
4: 立ち直れない。先に奴らに答えましょう。分かった。我可以答应你们的条件。外で奴捕まえてくれ。让他闭嘴。三部長，已经答应了你们。
5: 什么还不放人？这位兄弟，还得麻烦你再给我们这辆车。你，山口君，车だ。行，车呼んでこい。
3: はい。
5: 三部長。
3: 小子，有你！
6: 他们黑狐突击队都这样，有机会我给你介绍他们头，
7: 都小心点。

0: 这就是你们的送客之道啊！答应了你们的条件，为什么还不放人？你言而无信。
1: 放心，到了安全的区域，我自然会放了他。不过现在还得委屈他一会儿。
2: 放我们走！
3: 行かせろ！嗯，三步走！行かせろ！

し、参謀長に何かがあったら粉骨砕身にさせてやる。

0: 老东西怎么办？
1: 看来得便宜他了。
0: 为什么？
1: 你们看那帮狗日的，一直跟着咱们。别看他们不动手，可他们呀，没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
2: 小鬼子的忍耐已经到了底线，
3: 如果我们再逼他们，咱们仨就成陪葬品了。
0: 这老东西在这儿，他们敢吗？
3: 狗急了还跳墙呢。
2: 这老东西再重要，
3: 也没有这场仗的胜利重要。
1: 文渊说的对。哎，不用想那么多，这帮狗日的欠的账，早晚得要。现在的当务之急，你看，
4: 发现了吗？
1: 过了前面那个哨卡500米，就是日军和国军的交战的真空地带。到了那儿，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想想怎么过去吧。
4: 那你的意思是，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阵地将是他们最后的底线。如果我们再挟持这老东西往前，保不齐他们会动手。所以咱们必须在阵地前放了他，这样才能趁着他们来救他的时间突围。
4: 那就这么轻易饶了他？
1: 哪能？你以为文渊手里那颗手雷真的是摆设，是吃素的？
4: 兄弟们都做好了，准备闯关，
1: 到时候自求多福。
4: 凡是害怕的，
1: 现在自己跳车。
5: 小哥，
6: 山口君，富士野参謀長どうなった？
5: まだ敵の手に。
6: 奴らどこに行った？
5: すでに我々の陣地内に。
6: 命令を出せ。敵軍の艦長が陣地に侵入し参謀長を解放しなければ。撃ち殺せ。
5: しかし、富士野参謀長。
6: 奴らは軍政区の全ての戦略部署と機密文書を持っている。一旦なくなれば、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もし、参謀長に何かあったらば、私は司令官に、贖罪をする。
5: はい。

全是一金币。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

0: 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

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 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

0: 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0: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3: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卷局。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怎么断，怎么动？
5: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6: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7: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7: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个都惹祸星。
1: 惹祸星怎么了？阎王老子不爱收啊。
2: まだ生きてます。おい見ろ、将軍だ。
3: 参謀長は
4: 報告してます。藤野参謀長は死にました。
3: 何？どういうことだ？あの艦長らは
4: 陣地に。
3: 奴らを消せ、
5: 奴らを消せ。
1: 準備。
6: 为名，这也贸然出兵，犯了边疆大忌。
1: 我不管，
6: 赵团长，
1: 给我让开！
6: 赵团长，不能这么鲁莽行事，就这样过去，他捅光了所有兄弟，也于事无补，甚至丢了整个阵地，这个罪过你担当得起吗？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6: 现在是这里最高指挥官，对于防线你责无旁贷。记住，你我的职责是与阵地共存亡，不能轻举妄动。啊，
1: 还有不到一里地就是国军阵地了，快加把劲！
7: 上升，
8: 这样下去都成靶子了。

0: 你要命了！真不容易，可算是捡回来了。
1: 为了块破表值吗？
0: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1: 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0: 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愿吧。

0: 就在了。哎，求你们两个的事儿，万一我没出去，你们俩答应我，得把我媳妇儿带出去啊！
1: 那么多废话，你命大得很呐！
0: 行，那见你吉言了。
2: 马上！
1: 哎，好像挺火的，中将，
3: 走，
1: 干！
3: 走，
1: 等等，
3: 要去一起去。
1: 王连长，我现在把阵地交给你。如果丢了，你就是千古罪人。
2: 是，一定守住，誓与真地，共存亡。
1: 一百二班，给我来。

0: 情报是咱们仨拼了命弄回来的，不能前功尽弃。小花，你们撤！
1: 行，我看你断后，敢在这儿瞎扯！少跟我这扯着，我直撤！放屁！我已经从来就不是怂包，我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谁愿意我找我，咱们跟谁拼了？
2: 你们俩要是再不撤，咱们就得撂到这儿了。快走！
1: 行，你俩上我断后，别他妈唧唧歪歪了。 再这么吵下去，日本就胜了。既然一起来，就一起走，咱们死一块，能撑住一个是一个。走啊！
0: 好，一起走。

0: 你们俩的什么时候这么默契？等着我！小心！没事吧？
1: 。
0: 消防部过来！

0: 警戒！葛深，不要开枪！团长，走！团长，冉队长，冉队长，我们得去左哪？
1: 枪！跟我来！走！
0: 还有子弹吗？后悔了？会抽烟吗？
2: 很久不抽了。

0: 相见恨晚呐！算了吧，你说我要是能早点遇见你们，那该多好啊！现在也不晚呐，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1: 好，
0: 你这个兄弟我交定了。 宋永征，今天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0: 合着伙计骗我？你们俩那么相似，还怎么不去死啊？哪儿那么容易啊？小心！一起来的。
1: 一起走，
0: 要死啊！

0: 都没用。也不对，这都没用。就是这个日军湘西一线的布防图。
1: 太好了，有了这个，离我们反击的日子就不远了。
2: 还有呢？
0: 没了。
2: 没了。
0: 没了。
1: 没事，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小鬼子本来就是一根筋。怎么了？
0: 没事，这么厚点皮儿，
3: 轻着点儿，这小子挂着彩呢。我看看你后背，
0: 真没事。
3: 来，穿过来。都阴出来了，还说没事呢？跟我们俩面前，你装什么英雄啊？啊？

0: 忍着点儿。
1: 小心。
2: 哥，王队长。

0: 我妹妹以前在根据地见过，还记得吧？当然记得。你和宁团长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
1: 王队长，你也调侃我？
0: 你就是伤得还不够重，还有心思贫嘴。小希呢？啊，她在里面。叫小希来趟治疗室。好的。 咱们这儿药品比较短缺，一会儿忍着点。好，来了。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南方局派来的王文渊同志，这位是我们医护队的副队长孙小希同志。

0: 文渊在作案执行任务的时候，肩膀不幸撞了一下，你赶紧给处置一下。
1: 好，您先坐。
2: 坐吧，把衣服脱了。
0: 一会儿处理完毕之后，去指挥部找我。
1: 好。

0: 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瘾了。
1: 我，
0: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
1: 我只想给我写个信，谢

0: 好了，谢谢，
1: 不客气。
2: 没想到王文渊居然还会打仗，这个呀，你可就看走眼了。哎，你听说过黑胡突击队吗？
1: 当然听说过。
2: 在我来咱们团之前，他们和咱们的参谋长端掉了长治的日军指挥部。刚才里面那个王文渊呀，他以前可是黑胡突击队的副队长呢。上一次呀，他们端掉长治日军指挥部，就是方天翼、王文渊、我哥和鹏飞他们一起干的。
1: 那还真没看出来，人不可貌相嘛。看他那样啊，就跟刚毕业的大学生似的。你这样说，哎，好像真是哎。哎，小希，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你那么好奇过一个人啊？该不会是……
2: 该不会什么？
1: 我可不敢说了。你呀，就是知道胡说八道。
2: 哎，我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想的好不好？小希，其实云飞都已经牺牲那么久了，如果他泉下有知，他不会想看见你每天都这样活在过去的。有些人，有些感情，不是离开了就能忘记的。
1: 可是你总得开始新的生活呀，小希。如果云飞知道你每天这样孤孤单单的，他不会放心的。
3: 放心，我不孤单。
1: 在我心里，云飞他一直都陪着我。
3: 从我们目前窃取到的日军资料来看。

0: 最有用的信息就是了解到了日军战略不空洞。
1: 有没有可能日军并没有别的作战计划？毕竟他们在湘西战场投入了整整7个师团，也算得上是孤注一掷了。
2: 可是日军在周边又集结了2个师团，却又按兵不动，又怎么解释呢？目前湘西的战局陷入焦灼，如果鬼子的目标仅仅是拿下芷江，必然会全力增援湘西一线。可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日军的战略意图不仅仅在这儿。
1: 有道理。那你认为日军的战略计划会放在什么地方？
2: 武汉。
0: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潜入日军驻武汉指挥部，盗取战略部署计划。武汉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大本营，所以我们去的话，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未知的困难。高山连田，
3: 到，
0: 马上给我从队里挑选8个精干的战士。
3: 是是。
0: 由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沈小希，
4: 在，
0: 你随队出发。至于医疗队的事情，暂时先交给冉信。
4: 是是。
0: 王源同志，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请即刻电告南方局，恳请新四军方天翼同志率黑狐突击队参与这次行动。据可靠情报，日军高层将于今晚在司令部举行作战会议。我们今晚的目标只有2个：第一，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田中茂；第二，盗取机密文件。
5: 我的任务是刺杀，一场完美的刺杀除了需要夜幕的掩护之外，更需要的是执行者的冷静和丰富的经验。黑色的狐狸最适合在黑暗中行动，我会最快速度地接近我的猎物，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并且给你们制造足够的时间。
0: 当你顺利地潜入鼓楼刺杀掉田中茂之后，你的任务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与此同时，我会带领行动队的队员潜入到广场的西侧，为你们的逃生做好准备，打通逃生路线。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说明，当你们进入楼后，无论打得多么热烈，我在外面都帮不上忙，自己小心。
2: 有你们两位鼎力相助，我的任务自然轻松很多。这儿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今晚10点准时行动。方团长，车上炸弹安放的时间是10分钟，你觉得够吗？

0: 所有人子弹上膛，准备接应方团长。
1: 报告，関東軍手打ち到着です。
2: 入れ。

あの少佐を捕まえろ。急げ。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

价，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

妈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

匠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兴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

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

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钟伟，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7: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8: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9: 盛平，
10: 我们俩生同亲，
6: 死同学。
10: 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1: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12: 我们这里没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13: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4: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说句话让我听听，怎么了？怕我不会说话了？能说话就好，知道吗？这两天可给他忙坏了。哎，你们两个上街去买点吃的给他。
1: 好嘞。
2: 饿了吧？
0: 还真有点。几天了？
2: 整整两天。
0: 团长和黑狐突击队他们都安全撤离了吗？
3: 放心吧，已经安全撤离了。
0: 来，喝点水。哎，慢着点，都是你的。这趟咱们没白干吧？没白干。和你推断的是一样的，我们在你倒回的文件里找到了日军背后的战略意图。
3: 是什么？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
0: 他的目标不是芷江，而是重庆。按照他的计划，日军全力进攻湘西，拿下芷江之后，会横渡长江，进而直扑涪陵。随后，另外两个师团同时启动，从贵州一线直扑成都，最终形成合围，拿下重庆。
3: 倒是挺完整的一个部署，情报都送出去了吗？
0: 放心吧，我已经递交给南方局了。
4: 这次你们任务完成的很不错，上级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我都跟着沾了光了啊！<笑>那得多亏首长英明领导。少拍马屁啊！我真心实意请你来，不是为了表扬你的啊。
0: 上级决定派你到广东地区，协助华南抗日游击队展开夏季攻势。
5: 是，文员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4: 辛苦你了。 抗战胜利指日可待，我们再多辛苦一下，争取和平早日到来。
5: 是，
4: 去吧。

0: 请进。
1: 小静，
2: 你怎么来了？
3: 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
3: 就这么走了？

0: 他答应请我吃饭的，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对不起啊，赵静啊，我最近确实太忙了。
1: 不过这次任务一定会很危险，你一定要多加保重。放心，我会的，你也多加保重。 我得走了，再见。

还想有尊严的去死啊？你不配。

0: 赢了！
1: 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0: 进来。
1: 报告司令，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独立师师长宋永征奉命报到。

0: 这些战况如何？很不乐观。意料之中的事，委员长准备弃守南京，你听说了吗？属下也是刚刚听说的。共军势如破竹，我军整个防线溃不成军，我堂堂百万大军，最后竟然被共军。
1: 被共军打得五环首之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人生自古多歧路，更何况是偌大的党国？属下相信，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必可以将共军阻挡在长江以南，甚至收复华北、东北。
0: 永贞啊，你还是那么乐观。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次让你回来啊，是通知你换防的事情。
2: 换防？
0: 对，你部三日内从防区撤回，负责南京退守的防卫工作。你的防线由163师接防。司令。
3: 永贞自投笔从戎以来，早就抱定战死沙场，舍生取义。如今党国只此危难之际，我又岂能临阵退缩？请司令成全。
0: 用不着，不光是委员长，就连你我都明白，此役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回天乏术。你跟随我这么多年，独立师更是我的精锐，不能就这样毁了。
4: 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不知事，好勇斗狠，而是要知道审时度势，伺机而动。撤你回来，党国另有远虑啊！属下谨遵司令教诲。随着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已然风雨飘摇，面对即将爆发的渡江战役，蒋介石政府决定弃守南京，将最高指挥机构迁往广州。然而好景不长，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国民党部队再难支撑战局，蒋介石也不得不再度将其核心机构移至川渝。

0: 宋希濂蠢弱无能，西南战局一败涂地，致使川东尽失，党国根基风雨飘摇，已到了有进无退、死而求生之境地。时至今日，唯有留存实力，图谋未来。因此，特命你组建特别行动组，潜伏川渝，寻找时机复兴。
1: 跟我来。
2: 宋永征怎么还没到？
3: 报告。
2: 进来。你先出去吧。
4: 司令。
2: 几天没睡觉啊？
4: 四天。
2: 辛苦了。还记得前几个月你在南京说过的话吗？你说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就可以扭转战局。可是转眼近十个月过去了，我军的局势非但没有扭转，更陷入了退无可退之尴尬境地。永征，你对党国还有信心吗？
4: 局势虽然艰难，但属下依然相信党国必然重兴。
2: 好，党国重兴靠的就是你这样有信念能坚守的栋梁。看看这个。

0: 思是
1: 潜伏。党国在云贵川耕耘多年，这里也是我们光复大陆之希望。一旦重庆失守，你就立刻赶赴贵州，就地潜伏。只要我们抱定卧薪尝胆之心，相信党国终有一日必会卷土重来。
0: 属下愿担此重任，做党国复兴之火种。

0: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同年12月27日，据守成都的蒋介石内外交困，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逃亡台湾，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宣告丢弃。历经3年多的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彻底胜利告终。
1: 往右边，往右边，
2: 放，
1: 同志。
2: 你好，请问原南下支队独立分队的营地怎么走啊？他们的队长叫冉华。
1: 这个不知道，你去问问别人吧。
2: 哦，谢谢啊。
3: 哎，再往边上讲，
1: 左边一点。
3: 好，
1: 来继续放。
4: 哎，文渊，正找你呢。

0: 我们首长让你赶紧过去。
1: 我知道了。
2: 我们这次来免不了给您添麻烦了。
3: 没问题，先把这个
4: 啊，报告。
2: 哎，文渊，
5: 冉华，
2: 好久不见了。
5: 我听说你们独立团体定川鱼到处找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找我？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言不由衷啊？
5: 少来。
3: 哎，久别重逢，感慨良多吧。啊，
2: 真是啊，我和文渊这一别一晃眼三年多了。
3: 快坐坐坐。啊，创业艰难百战多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过还好，咱们终于胜利了。
5: 冉华，这次可别想开溜了啊，咱必须得一醉方休。
2: 嚯。
5: 哎，首长，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3: 违反。不过这次我可以破一次例。
2: 哎，不过我记得文渊你不喝酒吧？
5: 别啊，冉团长这么大的官来我们这儿，我不得好好招待你啊。
2: 有你这句话就好。
3: 哎，一下午的时间够不够啊？
2: 够，
5: 够了。
3: 好，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你们要是敢喝酒误事，我唯你们是问。
2: 明白，
4: 明白。
3: 吃吧。啊。

0: 孟云，看你这状态，不像是不会喝酒啊。哎，以前当上天意的时候，怎么回事？
1: 酒挺贵的，以前啊都让给他喝呗。
0: 懂事。不过在我这儿，不用给我省。咱们现在胜利了，条件好了，酒也是。
1: 随便喝，敞开了喝。我明天就要动身去贵州了。
0: 去贵州？
1: 对，和你一样，剿匪。
0: 我提一杯。预祝你们新兵团旗开得胜。谢了。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次军13六师冯文渊前来报道。吴渊同志，总算是等到你了，我可是望眼欲穿呐！来来来来来，快请坐。吴渊同志，来来来，喝点水。吴浩同志向我打了招呼。 要我千万要关照你这个得力干将，啊，你说这个老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你调过来，难道还能委屈你啊？瞎操心，不过这也说明老吴有多么器重你。
3: 谢首长夸奖。
2: 好了，既然到了我这儿，客套话咱就不说了。吴岩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贵州吗？
4: 扫清国民党安插在云贵川的特务，清除敌对势力的危险。
2: 没错，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老巢。我们根据情报，蒋介石败退前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在这一地区潜伏。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挖掉这些暗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
3: 是，
2: 我知道，你能够成为刺向这些国民党特务的一把利剑。
4: 不过，我们面对的敌人可不仅仅是这些特务，
3: 还有土匪。
2: 对，贵州地境的山多，地形复杂。

0: 导致了这一代土匪横行。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不光要消灭国民党的余孽，我们也要花大力气来剿灭这些土匪。
1: 明白。
0: 如今呢，是新旧交替，百废待兴，这一代的百姓对我们不熟悉，也不了解，要想真正的让云贵一带和平，我们还任重道远呢。
1: 请首长放心，我当全力以赴。
0: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组织决定由你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分队，代号暴风。
2: 是。
0: 坐坐坐。对了，有一个你的老相识也被我给挖过来了，不过他比你早来了两天。
1: 谁啊？
0: 赵静同志。
1: 他在哪儿呢？
0: 哦，我们监测到了一个不明的电波信号，赵静是情报学专家，正在尽力的破解。
3: 红军，

0: 杨委员长立于海峡岸边，遥望大陆，痛哭流涕。委员长誓言将穷尽之主权能，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亦要光复大陆，重整河山。同时委员长还向依然战斗在一线的各位同仁致以慰问，你们是党国的脊梁，光复之希望。下面开始播报今天的通讯代码，请身处险境的同仁注意记录。3037 7832 6932 2237 4458 3456 5671。
1: 三日后，中共贵州地区专属行政专员郑中华就任，并宣布就职，可寻机刺杀。

0: 队长，你这跳法神了！是啊，队长，这神了！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更神的。有吗？当然有啊，有机会带你见见。
1: 行，
2: 队长，
0: 说点让你马上过去。
1: 知道了。
0: 好枪法不是羡慕出来的，是练出来的。
1: 是。
0: 大家都听到了吧？好枪法是练出来的，继续练习。
3: 是。

0: 这种代码隶属于替换式密码范畴，但是在破解过程中是否又增加了多次转换机制尚无从得知。要破解这种密码的关键就是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档。不过不夸张地说，这就像是在大海捞针。
1: 报告。
2: 来了。
3: 文渊。
2: 早知道你来了，没敢打扰你。
3: 少找借口了，你是不想见我吧？好久不见。
1: 哎，大伙给个面，都抓紧紧啊！哎，谢了。
4: 三哥，我们也想快着点。哎，你看这么多东西我们要搬进去，还得装修布置，时间真的来不及。哎呀，
5: 拜托拜托，啥都别说，需要哥几个帮忙把这眼前的活给结了。我们仨就每人给你们加一个大洋，行不？
4: 就我们这仨瓜两枣的。就算累死也干不完啊！
6: 是啊，三哥，
7: 干不过来，
8: 干不过来，干不过来
4: 呀！要不，咱再找几个人，
5: 懒于上火，谁料多？行，有你们的，猴子，再多找几个人。
9: 哎，谢谢三哥，
4: 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
5: 这帮兔崽子。跟老子玩花火，太嫩了点。
10: 大哥，
5: 叫我啊？
10: 啥意思啊？
11: 还要人吗？
10: 你叫啥？
12: 以前干过啥？
11: 我叫宋大国，黄包车、脚夫都干过。
12: 就你这身子，
11: 有劲儿。
10: 赔多少钱？
11: 您看着给就行，换口饭吃。
10: 三天，一个大洋。
11: 行，
5: 走呗。
10: 哎，大哥，
11: 饿了一天了，给买几个馒头呗。
5: 没问题，跟着哥干，亏不了你。走。
1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暖，上蒸下煮，左暖煮饭，右暖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

0: 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

0: 共享和谐之美。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头痛有合剂，
5: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东子，哎，三哥，这帮小子没偷懒吧？没
1: 有，都勤快着呢。哎，
0: 三哥，这是呀？
2: 大国，新来的弟兄。
1: 三哥，这么快找来帮手了？
0: 你以为呢？
1: 就这个，多少工钱？
0: 一天一块大洋，呸！一共一个大洋，这么便宜，这么便宜啊？就这，还嫌贵呢？
1: 告诉你，都给我马里着点，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
0: 惹恼了老子，把你们全都开了。
1: 你看，三哥，我们都是跟你好几年了。 哥几个就是开开玩笑，以后你指哪我们打哪，大伙都是不是？
0: 啊，这还差不多。愣着干什么？干活啊！
1: 干活，
0: 兄弟，好好干！哎。

0: 意思是，在没有找到解码文件之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也不见得。
2: 你有什么新的办法？
1: 按照常理，这种密电联络不应该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必然会通过电台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络。
2: 你的意思，只要我们锁定了电台的位置，就有可能找到潜伏的特务？
1: 嗯，只要我们挖出其中一个点，并获取他们的一码文档，就有机会彻底摧毁藏在我们暗处的敌人。
0: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敌台广播面向的范围太广了，这种搜索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困难。
1: 是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2: 没错，就算再难，我们也要尝试。贵州地区是国民党苟延残喘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我们刚刚解放过来的地区。可以想象得到，贵阳很可能就是敌人重点破坏的目标，所以啊，我担心的，这才是敌人蠢蠢欲动的原因所在。
0: 郑中华专员三日后到任，
2: 届时将在大礼堂广邀各界代表，并发表就任演说。贵州刚刚解放，人心浮动，任何不安定的因素都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决定由你负责郑中华同志的安全。记着，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
0: 明白，请首长放心。
2: 你不要跟我来这些虚的，我要一些具体的步骤。
0: 我会加强会场周边的警戒，对参会人员进行全力排查，确保郑专员的安全。
2: 不行，国民党曾在这里潜伏了多年，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共产党大多抱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工商界的人士和开明绅士，他们本来就惴惴不安，对我们产生疑虑。如果我们对与会代表进行严加盘查的话，必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与大局不利，也对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这个宗旨相违背。
0: 那您的意思呢？
2: 我们在追查特务的同时，要保持一种开放合作的姿态，不能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就把自己放到大众的对立面上去。
0: 这样我们太被动了，万一现场混入了特务，后果不堪设想啊。
2: 是有危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得前。

0: 面。
1: 哎，
0: 这是与会的嘉宾和一些媒体的代表。
1: 吴彦同志，排查工作一定要在会议正常举行的同时暗中进行。
2: 明白。
0: 另外，我宣布赵静同志从现在开始编入你的暴风特别行动分队。
2: 是。
0: 大西南解放来之不易啊，我希望你们能密切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扫清埋藏在我们周围的毒瘤。
3: 请首长放心。
4: 要的两斤猪菜水收拾好了吗？
5: 哦，好了好了，在里面放着呢，来里面请。
6: 哎，新鲜的猪下水啊。
4: 哎，林子大人
6: 好。哎，要什么肉？
7: 你们请。
8: 宋长官，属下恭候你多时了。
4: 我不是什么长官，记住，从此刻起，我叫宋国义。勿忘党国，舍生取义。
8: 是，宋长。啊，国义兄。
9: 国义兄今天来是有要事吧？
4: 三天后，共党贵州行署专员郑中华将到此赴任，并且会在人民礼堂举办招待会。
8: 你是要通过这次机会动手？太好了，弟兄们等这一天等的都不耐烦了。你说怎么干？
4: 我自己干。
8: 你自己？
4: 四十二行动用不了太多人，
8: 可是你这样孤身涉险，万一遇到什么闪失，我等就如群龙无首啊。
4: 老罗，你要明白，为党国尽忠效力，就算壮烈父子又如何？待共党在贵州地区羽翼丰满，到时就算你我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了。
8: 国义兄所言甚是，但你是国之栋梁，光复大业还需要你这样的精英之才。我老卢虽然愚钝无能，但是忠诚党国之心从未改变。我愿意随你赴汤蹈火，虽万死而不辞。这次四海行动就让属下去做吧。
4: 你是情报人员出身，实战经验不足，所以还是我亲自去吧。
8: 可是
4: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老卢，你要意识到，一旦郑中华被杀，必然振奋潜伏于大陆之我党意识之士气。宋某就算一死，也是值得。所以今天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8: 国义兄，请讲。
4: 帮我弄到人民礼堂的结构图，并且在会议当天安排我入场。
8: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0: 年了。
1: 时间过得真快。
0: 是啊，没想到在这儿又能见到你。
1: 那只是你没想到而已。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专门向组织上申请调过来的。
0: 专门申请来贵州？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0: 你呀，一点都没变。
1: 这次任务你有把握吗？
0: 要从参会的人员中找到可能潜藏的特务，还不能惊扰大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 或许我应该能帮到你。
0: 你的任务是破译密码，不是打打杀杀。
1: 我是莫斯科大学情报间谍专业毕业生，如何分辨特务，我比你在行。
0: 哟，是吗？等下回吧。
1: 为什么要等下回？别看不起我。
0: 南极门到了。
1: 王文玉，你。

0: 非证明给你看。中共行署专员到任，大事儿啊！
1: 当然了，所以啊，你得给我精神着点儿。这回的报道啊，咱们要盖过其他媒体。
0: 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了啊！
1: 哎，等一下，抓紧时间准备，有什么需要？
2: 直接告诉我，报社会全力配合。明白，明白。啊，看你的了啊！哎，
3: 老杜，外面有人找你。
2: 谁呀？没看我在忙着呢吗？啊，一胖子。
3: 胖子。谢谢啊。
2: 胖子，杜大记者，好久不见了啊！越来越精神了，
4: 想死你了！
2: 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还不知道你了。夜猫子今天无事不来，说什么事？好事。哎，
4: 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洗漱啊？
3: 杜胖子，你想坑死我？
2: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不可能。嗯，事儿无造，啊，杜大记者，现在有办法了吗？哼，
3: 说吧，你要带进去的什么人？
2: 一个朋友。
3: 屁，少蒙我。
2: 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就为了带你朋友进去看戏，鬼才相信啊！
4: 信不信由你，你要做的只是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3: 这钱我不要了，为了钱掉脑袋，老子不干了啊！
4: 作家。

0: 你已经趟这趟浑水了，现在想退出已经晚了。
1: 你到底什么人？
0: 这个不重要。啊，对了，我亲爱的嫂子好像是在富源金行上班吧。
1: 你想干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我的几个兄弟今天早晨到富源金行去了一趟。

0: 呸，嫂子长得可真漂亮啊，真有眼光。阿凤，别动，动一下我打死你。
1: 你究竟想干什么？
0: 很简单，只要你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管。
1: 好，我答应你，但你给老子记住了，你要是动小平一根指头，老子就跟你拼了。
0: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0: 一共5块钱，你收。
1: 谢谢。
0: 不用客气，那我走了，
1: 慢走。

0: 哎，同志，你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能进？
2: 队长吩咐过，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
1: 你们队长他会见我的。
0: 哎，同志，真的不能进去。
1: 我告诉你，我现在也是行动队的一员，叫王渊出来。
3: 有事吗？
0: 队长。哎，这是。

0: 你也没睡啊？现在可以说了吧？找我有什么事儿？你们男人的房间难道都这么乱吗？
1: 你到我这儿来，不会是来批评我的内务吧？
0: 我可没那么无聊。你在整理参会人员名单？
1: 对。怎么样？
0: 这次的参会人员加上贵州、西南地区的媒体有一两百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所有参会人员的身份背景，不太容易。

0: 你从哪儿弄来的？
1: 我说过，我的专业是情报间谍。其实早在咱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把这些人员的底儿给摸透了。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找到这些情报，并且把它给整理出来。
0: 真有两下子。
1: 现在觉得我有用啦。其实我要说的是，除了每天打打杀杀，主要还得用这儿。王恩渊同志，现在同意我去会议现场了吗？

0: 先生，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可以了。参会代表应该来的差不多了。
1: 队长，嘉宾和媒体都已经入场了，身份都核对了吗？我都对照赵静同志提供的资料核对过了，身份全部相符，但有几家媒体记者的身份不能完全确定。哪几家？贵阳时报、贵州早报，还有西南日报。
0: 听到名单，我看一下。这儿。
2: 都有什么问题？贵州早报的记者临时发生变化，从湖捷变成了宋宁。西南日报他们到场记者的资料我们不是太了解，而贵阳时报他们说设立要求对本次的招待会进行重点报道，所以派来了两名记者。这几家媒体的记者都锁定了吗？
1: 我们的便衣已经对这几家媒体进行了暗中监视。
2: 好，马上对这几家报社进行核实，确定到场记者的身份。
1: 明白。
3: 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这个时候开不得半点玩笑。走。哎，兄弟，我答应卢胖的事情，我和对象啊，你可千万别坑我！
4: 放心，我们不会坑你的。
3: 那我就谢谢你，兄弟。吴胖这个人吧，不太靠谱。你也知道，我最爱的人就是我媳妇儿。你看你回去能不能让我媳妇儿也安生不恙？
4: 当然。不过在放了你媳妇儿之前，你得答应我件事情。
3: 好，你说什么事儿？

0: 第二排是济南日报的王林，据说是个新来的记者。这个人的身份抓紧时间查清楚。是。
1: 那个《贵州时报》的杜峰，跟他一起来还有个记者，叫宋国义，是不是去厕所了？过去看看。
0: 杜先生。
2: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4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3: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

0: 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 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

0: 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

0: 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代代孝，辈辈传，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头痛啊！
6: 头痛，有合剂呀、
7: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8: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安禺山合剂功制药。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怎么了？
1: 死了。
0: 那怎么办？
1: 一切照常，否则会打草惊蛇。
2: 队长，
1: 你盯在这儿，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2: 明白。

0: 我们马上通知春城，情况有变，全力警戒。
1: 明白。
0: 周静，你马上去剿门，提醒警员全力警戒，同时确保首长的个人安全。
1: 明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0: 时间也差不多了。是啊，老张，要不咱们入场？好啊，不能让贵阳的老百姓觉得咱们跟国民党一样，都是些官老爷。
1: 那可不好。
2: 谢谢。啊，
3: 首长，
2: 出什么事了？《贵阳时报》的记者杜峰被杀。 和他一起同来的一名叫宋国义的摄影助理不知去向。
0: 现在的情况呢？
2: 文渊叫我们保持常态，避免惊扰到参会来宾。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宋国义的去向。我建议在找到他之前，暂时延缓会议的召开时间。
0: 不行，贵州刚刚解放，社会各界的老百姓都在等着看我们如何施政呢。碰着点困难就缩手缩脚的，这样还怎么让大家信服啊？
2: 那您的意思是，
0: 招待会照常举行，不能耽搁，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信于民呢。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这样非常危险。哎呀，老钟啊，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枪林弹雨的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安全过呀？老钟说的对，马上通知委员，招待会的时间不变。
2: 放心吧，没事儿。好，我马上通知。
4: 哎，干嘛的？你谁啊？

0: 哦，领导让我来看一下，音响调好了吗？
1: 啊，马上就好了。
2: 对，我给你转达下去。
1: 谢谢啊。
2: 没事吧？没事吧？好了，
1: 辛苦了。

0: 首长不同意会议延迟。
1: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你去劝说首长，让他们再给我点时间。
0: 我尽力。首长，请等一下。
2: 赵静同志啊，又怎么了？
0: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请两位首长稍后。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特务尽管去抓，招待会不能耽搁。
0: 只有确保了首长的安全，招待会才能正常进行。
2: 这是王文渊的意见吗？
0: 是我们一致的意见。
2: 真是好生可畏啊。好，那我就再给你五分钟。
0: 是，请首长放心。

0: 还不开始，这都几点了？哎哎，王队长，招待会能不能按时开始？
1: 一切照常。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通知调音师马上换成开场音乐。
1: 是。稍等。调音师在哪儿？
0: 调音师在楼上呢。
1: 调上去。
0: 行，那我去了，赶紧去吧。

0: 孙师傅，这老孙又不知道躲哪儿睡觉去了。
1: 别出声。

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宣布庆祝西南解放及贵州

为什么会是你？为什么不是我？当年我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为的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现在终于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操戈？为什么？那要问你们。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和平了。

0: 不好吗？
1: 倒行逆施，不过是立场不同的说辞吧。
2: 宋旅长，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良知的将领。难道你对国民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行为会视而不见吗？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你难道不明白吗？
1: 现在就论成败，你不觉得早了点吗？
2: 你我曾经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我只希望，希望你我不要再这样自相残杀。
1: 造化弄人啊！你曾经救过我的命，这份情，宋某人只能来世再还了。
3: 今生，你我割袍断义。

0: 包围这一带，搜捕宋文昌。
1: 是。

0: 对于贵州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从这一个时刻起，广大的贵州人民将不再遭受战火的侵扰，
1: 因为和平已经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正式的到来了。
0: 同志们，
1: 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个伟大的不再受人欺负的新中国一定会像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这个宋永征以前你和他打过交道，曾经一起杀过鬼子的生死兄弟，没想到在见面竟然会是这样。谁也不愿意同时操戈，但是要是有人敢破坏千百万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是绝不答应。明白。
1: 秦首长放心，我会尽快找到宋永征的下落。有具体方案吗？这次行动失败以后，宋永征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如果选择继续潜伏下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风险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选择尽快离开重庆。有道理。赵静同志，你马上通知下去。
0: 对所有进出贵阳的道路进行严查，彻底搜寻宋永征的下落。
2: 明白。
0: 等等，在逃离大理堂的过程中，宋永征右腿受伤，行动极其不便，所以他更有可能选择就地藏匿。
1: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寻工作就更困难了。
0: 不仅是对我们，对他的同伙而言，同样也很困难。
3: 什么意思？这次行刺的主导者就是宋永征，一旦与他失去联系，他的同伙必然会心急如焚，并且设法与总部取得联系。你是说敌台追踪？
0: 没错。
4: 哎，爹，中午想吃什么？
3: 你做啥爹就吃啥呗。
4: 行，中午烫壶酒，陪您喝一口。
3: 哎呦，好。
4: 爹，啊，你看，那边好像有个人。

0: 救人要紧，快把他弄回去。
1: 好，
0: 你
1: 快点，
0: 你帮我拿枪。
1: 好，
2: 慢走啊。阿罗啊，给我切二斤肉，挑好的线。
3: 好嘞。
4: 哟，这不是鬼杨师傅
3: 的赵大编辑吗？
2: 啊，可别这么说，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3: 您谦虚。您看，这块行吗？
2: 呀，这块不错，就这块啊。
3: 好嘞。
4: 哟，两块一，我收你两块。
2: 给我占您便宜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
4: 哎，赵大民警，今天报社的杜记者怎么没来啊？他平时啊每天都要到我这儿拿块好肉。
2: 你还没听说呢？
4: 听说什么？
2: 杜峰这人啊死了。
4: 死了？
2: 啊！
4: 哎呦，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死了呢？
2: 谁知道呢？总编啊，昨天叫他去参加共产党的招待会，没成想这人就，哎，不说了，家里还等着我呢，先走了。

0: 闺女，姜汤来了。
1: 司令，想我呢？
2: 爹，他出事了，死不了了。
0: 嘟囔什么呢？这是？
2: 说胡话呢呗，能出声就是好事。你先拿着，你醒醒，听得见我说话吗？听得见吗？醒醒，看得见我吗？
3: 干啥？你放开娟子！娟子，放开！
0: 娟子，你怎么样？娟子，你没事吧？娟子，
2: 没事。娟子，
0: 呸！原来救的是一条毒蛇。娟子，你去拿二绳子，爹在这盯着他，你把他绑起来。
2: 不要了，爹，他刚才只是做噩梦呢，别绑他。
0: 不行，怎么着也不能把他留在咱们家里头，要不咱们报官吧。
2: 万一他是个好人呢？
0: 那怕啥？要是好人，官家也不会冤枉了他，怎么说也比留在咱们家强。
2: 爹，咱们都把人救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好人得做到底。要不这样吧，爹，等他伤好了就让他走。
0: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拧呢？
2: 求你了。
0: 那你答应爹，养伤可以，得把他绑起来。

苏先生，苏先生，给你送肉来了，苏先生。

0: 帽再浓一点。眼睛再小一点。可以了。
1: 就这样了。
0: 对。马上派人张贴，调动所有力量，严查宋永哲的项目。
1: 好。晚上有空吗？
0: 怎么了？
1: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好啊，6点，食堂见。
1: 食堂？
0: 对啊。
1: 哦，好。
2: 醒了！
3: 你们是谁啊？
4: 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你说，你到底是谁？干什么的？
2: 爹，我们是这山里的猎户，专靠打鱼和捕猎为生。我叫彭娟，你叫我娟子就行。这是我爹。
3: 这是在哪儿啊？
2: 这是紫娟山，地方有点偏，就我和我爹住这儿。
4: 娟子，别什么都说。
3: 姑娘，能把我这手解开吗？
2: 行。
4: 娟子，不能解。你忘了你是怎么答应爹的了？不能解。
2: 爹，我觉得他不像是坏人。
4: 不像是坏人，不像是坏人，差点把你掐死。
2: 那不是他不清醒的吗？
4: 他要是再不清醒一次，你的小命就没了。听爹的，不能接。

0: 姑娘，你脖子上的硬是我掐的吗？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没完没了了呢！
1: 对不起，不是故意的。
2: 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
0: 娟子，你这么不听话！
2: 爷爷，放心吧。
0: 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娟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我借。谢谢啊，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2: 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爹，你拿着。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整个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

0: 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荣妹，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7: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6: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8: 盛平，
9: 我们俩生同亲，
6: 死同穴。
9: 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0: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11: 我们这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2: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你脖子上的硬是我掐的吗？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你没完没了了呢！
1: 对不起，不是故意的。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
0: 玄子，你这么不听话！
2: 爷爷，放心吧，就他现在这样，
0: 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
3: 玄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回去。
2: 谢谢啊，
0: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2: 哎，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爹。

0: 对不起啊，手头上一直有事儿，走不开，久等了。没关系。啊，对了，你想吃什么呀？我请客。有什么吃什么？好，等我一下。
1: 杨师傅，给我打两盒菜，然后王队长，我们东西现在早就没有了，您看现在都几点了？要不下次您早来点吧。什么都没了。对啊，什么都没有了。谢谢啊。哎呀，没事。哎呀，
0: 对不起，王队长。
1: 怎么了？
0: 来晚了，吃的没了。
1: 我总觉得你像故意的。故意的？我刚才是真有事儿。嗯。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吗？啊。
0: 说说你的想法。王源同志，我是这么想的。 我饿了，我要吃饭。
2: 不好意思啊，走吧。
0: 走。
3: 队长，
4: 怎么了？
3: 通讯班监控点不明电波信号。

0: 破译吗？
1: 很难，我们不清楚密电的解码规则，就算是知道规则也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0: 密电是单次发送还是重复发送？
1: 是重复发送，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密电的内容，但电码内容确实重复了好几次。
0: 陈长，马上调用侦测车。
2: 是。
3: 等等，
0: 怎么了？
3: 你不能让侦测车满城转悠吧？
0: 你有其他办法？
3: 我们有多少部直流射报机？
1: 全连一共有五部。
3: 我建议先用直流射报机跟踪信号源，锁定大致范围之后，再用侦测车确定具体方位。
0: 可行吗？
1: 没问题。
0: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了。
1: 信号消失了。

0: 敌台的位置基本上已经锁定在商场了，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他们接下来还会有动作。陈章，马上派人加强这一带的警戒，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
1: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
0: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回营地啊。
2: 食堂没饭了。
0: 不好意思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想吃什么？
2: 反正你请客，我都行。
0: 行，带你去吃好吃的。

0: 老板，你说宋先生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1: 报效党国，舍身求人，这本来就是你我的宿命。如果宋先生真有不测，那你我只能前赴后继了。
0: 属下明白。

0: 大哥，换药了。
1: 谢谢你啊，君子。
0: 别总这么客气，我娘在世的时候说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应该的。
1: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
0: 不用不用。
1: 啊啊！

0: 哥，我能问你叫什么吗？
1: 我姓宋，宋国义。
0: 宋国义，名字真好听。你不是我们这人吧？
1: 妈，北方人。
0: 哦，难怪呢，长得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
1: 是吗？
0: 嗯。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我轻点儿。大哥，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肯定是被别人给逼得一定程度，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掉进了江里面，对不对？逼你的人肯定是个坏人，你都伤成这样了，他们也不放过你。
1: 对。我和他们不共戴天。

0: 谢谢，你慢用。别乐了，太晚了，只有这个了，你多见谅。
1: 没关系，
0: 吃吧。

0: 你这是什么呀？感觉看你吃饭的样子，特别像个小孩儿。
1: 昭靖同志，既然你身为暴风特别行动分队的一员，我就得郑重地提醒你，对待上级也得尊重。
2: 是，队长。

0: 文渊，如果这次刺客不是宋永征的话，他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逃走了？我也没有想到，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人都是会变的，世事无常嘛。这次的任务失败，问题在我。 你就是太感情用事了，顾忌的东西太多。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会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男人，可是没想到这么相处下来，你像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1: 赵靖同志，我参加革命快10年了。
0: 我知道你参加革命快10年了，确实。 在战场上，你面对敌人有大将之风，沉着冷静。可是，怎么一到生活中，
1: 赵靖，面凉了，赶紧吃吧。

0: 报告。队长，
1: 这是我们一队的孙永军的画像，你看行不行？
2: 没问题，马上派人粘贴在各个要处，一旦有人举报，立即追查。
1: 是。
3: 真的？
4: 哎，怎么了，爹？
3: 爹要下趟山，把这几长皮子卖了啊，顺便换点粮食回来。
4: 行。
3: 你在家好好盯着点啊。
4: 知道了，爹，放心吧啊。
3: 哎，孙子，嗯，过来。
4: 又怎么了？
3: 把这个带到身上。
4: 干嘛呀？
3: 他在这儿，你一个姑娘家的，爹不放心。
4: 爹，你这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
3: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着。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快去吧啊。小心啊！
3: 哎。

0: 哎，新鲜的猪肉来，拿脚看一看，来看一看便宜了。哎呀呀，猪肉猪肉，
1: 老板来块肉
0: 啊！哎哎哎，
1: 你看这不行吗？
0: 那行行行，这个。哎，
2: 大哥，
0: 那边在干什么呢？
1: 哦，好像是说是一个通缉犯。
0: 啊，
1: 来姑娘来看一看。
0: 哎，三斤高高的。

0: 来，正好。
1: 尝一尝吧。
0: 来，老板给钱。
1: 这瓶我要了。哎呀！

0: 哎，老板，这皮怎么卖的？
1: 0卖1张1块，全包圆3块。
0: 皮子不错，
1: 这都是我亲自在山里打的。
0: 都包起来。哎，下次有货记得叫我啊。
2: 哎，你的肉。好。哎，老板，怎么了？
3: 今天早点收摊。

0: 如果发现此人下落者，请立即报告贵阳人民政府。
1: 这小子犯什么事儿了？
2: 谁知道呢？现在土匪这么多，指不定是哪个江洋大盗，就是。
3: 你看啊，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肯定是个江洋大盗。
0: 政府出公告了，有赏钱呢，大家都看看，来看看，好吧？
3: 你醒了？
0: 走。

0: 谢谢，宋大哥，你别总这么客气。说真的呢，这些天真的要感谢你们父女俩了。你放心，等我的伤好一点，我马上就离开。
1: 宋大哥，你是不是听我爹说什么了？
0: 你爹说的没错，
1: 他说的有错。我爹就是个老古董，但是宋大哥，其实他人不坏。 他就是因为一辈子都在山里住着，跟人来往的少，所以他总觉得别人要害他。你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只药你愿意，就算是伤养好了，你也随时来住。
0: 你人真好。
1: 对了，你的药没了，我一会儿得上山上采点，不然的话你晚上该没得用了。你这一个人在家，
0: 你放心去吧。
1: 我自己行的，你得注意安全。嗯，你等等啊。这个你拿着，拿着。这山里面的野兽多，要是有狼啊、野猪什么的进了院子，你千万别招他们，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刀啊。
0: 好，听你的。
1: 那我去采药了。
2: 行，去吧。
1: 你自己小心啊。
0: 你也小心点儿。
3: 这是同济犯呐！太可恶了。
2: 是啊。

天子！陈子，陈子，陈子。

0: 您回来了，娟子在哪儿？
1: 她说出去采药了，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到底是谁？
1: 我姓宋，叫宋国义。
0: 我问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来重庆投亲的，山上遇到了山匪。
0: 放屁！

0: 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撒谎？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少给我什么好听的！我看你是想在这羊口上过河拆桥吧？
1: 我早就跟娟子说，我们救的是一条毒蛇，没想到果真如此。
2: 那你想怎么办？你说。
0: 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
2: 非要这么做？
0: 怎么着？
2: 我彭大虎打了一辈子豺狼虎豹，我害怕你，快走！
0: 我后悔吗？
2: 我后悔就是把你留在了我们家，快走！

0: 信号出现了，快开车！
1: 山鹰折翼，需老巢支援。

0: 越来越强，应该就在这一带了。
1: 金车，站长，马上把侦察车调过来。
2: 是。

0: 咱们怎么办啊？啊？
1: 你说呢？
0: 我说呀，我感觉咱们，
1: 要不咱们和他拼了？
0: 不是，他们那么多人，就咱俩。
1: 如果我们被公道抓了，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吗？
0: 不会，绝对不会。
1: 我不信。
0: 不是，老板，您放心，我一定保守党国的机密。您放心啊。
1: 可是我还是不信。
2: 走，
3: 里面危险，你待在这儿别动。
4: 可是我觉得，只有三人才能保守秘密。
5: 马二斤肉，老板，买点肉。老板。

开抢啦！开抢啦！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全国光明行动大型护眼公益补贴。

0: 程一百天专项援助计划现在全面启动，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他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一片呢、补3样，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1 的10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一片呢、补3样。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全补。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每天2片，眼睛舒服，身体啊也舒坦。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今天参加全国光明行动护眼公益补贴，享受100天专项援助，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3: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今天借着光明行动直接上电视，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二。

0: 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权威研究证实，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一片补三样，每天嚼2片，眼睛干涩酸胀，迎风流泪，视力疲劳，每天嚼2片，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全国光明行动大型护眼公益补贴工程100天专项援助计划现在全面启动，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
1: 我这眼睛啊不舒服好几年了，眼睛胀，眼睛花，这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了，太受罪了。本想帮忙带孙子，结果呢还得让儿女天天操我的心。后来呢，我闺女给我带了这个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我坚持吃，这眼睛啊亮堂多了，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元，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2: 开车呀就怕眼睛不好，上回红绿灯没看清，差点出事儿。后来啊，老婆买了这个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元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吃了2礼拜，看人呐、啊、也不重影了，开车出门啊，他也就放心了。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元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一片补3样，眼睛干涩酸胀嚼2片，看东西模糊重影嚼2片，迎风流泪视力疲劳嚼2片，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元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顶，
5: 只要9.9元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

0: 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今明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东北华北仍多强对流天气，华南受季风低压影响也将降雨频繁。同时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将持续大范围桑拿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度，大家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具体来看我省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黔西南州、黔南州西部、六盘水市、安顺市、毕节市东部、贵阳市、遵义市、铜仁市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有暴雨或大暴雨，需加强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在节目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27到20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9到21度。六盘水多云转阵雨，26到17度。安顺阵雨转雷阵雨，23到17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27到18度。铜仁中雨转阴，30到23度。台里阵雨转多云，31到23度。都匀阵雨转阴，27到21度。兴义阵雨，27到20度。
7: 有合集呀、
8: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9: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你没事吧？没事儿。到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是。
1: 怎么样？
0: 查不出之前的发报记录。找到密码本了吗？收了。
1: 那接下来怎么办？
0: 特务联络站和总部这么频繁的联络，足以证明他们对宋永征的失踪大伤脑筋。你是说，
1: 宋永征现在还没有跟联络站取得过联系？是。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宋永征出现。
2: 宋大哥，宋大哥，宋大哥，
3: 公子，
2: 你在家呢？我还以为家里这进来狼了呢。
3: 瞧你这话说的，运气哪儿那么差呀？
2: 那怎么不点灯呀？

0: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没啥。
2: 我爹回来了吗？
1: 没看见啊？这不是在床上躺了一天了，连个人影都没找着。
0: 真可怜，你还没吃饭呢吧？
2: 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啊。

0: 香喷喷的面来啦！
1: 那两个荷包蛋，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2: 哎，哪儿那么多事儿，啥都爱吃。
1: 来，
2: 来，
0: 怎么了？
2: 没事。
1: 真没事啊？
2: 小意思。
0: 那个，要不然还是我喂你吃吧。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不想的话，就算了。我。就是怕你那个伤，
2: 净瞎说，谁说不愿意啊？
0: 真的，
2: 君子一言，
0: 我知道，四匹马都追不上。嘿嘿，
1: 来，
2: 来，
1: 尝一口香不香？
0: 尝尝，好吃吗？
2: 嗯，

0: 队长，我这就去安排人手。
1: 好，
2: 等会儿还不够。万一宋永征觉察异常，以周边的百姓相要挟，我们会很被动。
1: 那怎么办？
2: 陈长，说服鲁记肉铺周边的百姓和商家暂停营业，由我们的人加班。
1: 明白，我这就去安排。

0: 你是不是在担心宋永征他会滥杀无辜？
1: 是。虽然我不觉得宋永征会变成一个刽子手，但还是要以防万一。卓静，陪我出去转转。
2: 文渊。
3: 啊。
2: 等我们消灭了这伙国民党残余，川渝地区彻底实现了和平，你准备做些什么？
3: 真没想过。
2: 那你现在想想。
3: 我呀，可能开个小酒馆。
2: 开个小酒馆？
3: 对。
2: 我记得你不喝酒啊。
3: 有人喝呀，方天翼、冉华这些个家伙都是无酒不欢的。
2: 就因为这个？
3: 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到时候咱们没仗打了，几个兄弟天天在一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提多美了。
2: 那你就没有想过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
3: 自己的生活？你指什么呀？
2: 比如成个家。
3: 你个姑娘家的，脑子里想什么呢？
2: 那怎么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正常的事儿啊。
3: 嘿，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2: 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0: 你起来啊。
1: 早啊，娟子。
0: 哎，早。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我一会儿去给你盛。
2: 谢谢啊。
0: 那个，我爹一天一宿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想出去找找。
2: 是啊，彭叔昨天就出去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那应该不会，我爹可是这十里八乡最好的猎手，没什么野兽能伤得了他。
2: 应该没事儿。
0: 你说没事儿，就一定没事儿。
2: 那你去吧，早去早回。
0: 那我去了，你等我。
2: 去吧。

0: 娟子，回来了，怎么了？别动！怎么了，娟子？
1: 你说，我爹在哪儿？说！彭叔，我没看见啊。没看见？我爹他一定是回来过。 因为他走的时候根本没拿着枪，而且枪平时都在固定的位置，为什么会在药房里啊？你说，我爹到底在哪儿？你把他怎么样了？
0: 相信我，娟子，我真的不知道。

0: 我就不搬，我在这儿做了几十年生意了，凭什么让我走？
1: 老乡，不是让您搬走，我们只是暂时的占满您的铺子而已。
2: 你占了我这生意怎么做？
0: 想要占我的店，除非把我从这抬出去。
3: 那我们要是付钱呢？
2: 付钱？
4: 你说了算？
3: 当然说了算。
4: 那能给多少呢？
3: 50一天，行吗？
4: 哼，50块，我这店每天的流水都不止100块，你给50，打发叫花子呢？
5: 哎，我说，
3: 这样，150一天，行了吧？
5: 你疯了？
0: 150。

0: 成交。
1: 不过，你得先付钱。
2: 好。赵静，
0: 过来一下。
2: 带钱了吗？
3: 带了，怎么了？
2: 借我点钱。
3: 你没带钱，你答应人家干嘛？
2: 事急从权，顾不了那么多了，快点。
3: 那就是个奸商，不能给他。
2: 小点声，生意人嘛，正常。小气呢，我又不是不还你。
3: 我，
4: 老板，
2: 这是三天的钱，超过三天，我再补给你。
1: 好吧，你们就随便用吧。不过三天后我还要回来的。我店的东西可不能少啊！啊，到时候如果少了半斤八两，你们要照赔啊！
2: 放心吧，不差钱儿。
1: 好。
2: 赶紧布置一下。
0: 是。
5: 宋大哥。
6: 没事，真的。

0: 鼓。
1: 好嘞，这边听听。
0: 行，
1: 收了啊，收了。哎，这边行。好，缺斤短两，你回来找我啊。
2: 怎么样啊？
3: 还没动静。
2: 你都已经欠我900块钱了，再这么下去，是不是把整个人都赔给我了？
3: 反正你有钱。
2: 宋永征要是一直不出现，你准备这么一直等下去啊？

0: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的。
1: 万一他死了呢？
0: 相信我，他很快就会出现了。

0: 罗毅，吃饭了。文文，讨厌。
1: 谁讨厌啊？

0: 没什么。虽然现在爹没有下落，但是有你在，感觉真好。
1: 傻丫头，是。对了，明天我想进趟城。
0: 进城？
2: 什么？给你钱了？
3: 那是，要不然老子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让他们占着。看见没？啊！
2: 我真有钱
3: 吗？每天150，三天一结账，900块钱。这眼瞅着明天就要收第三轮钱了啊！
2: 这好事，
4: 这快点！
5: 这什么好事？
6: 一天150，吹牛吧你？就你那个店，撑死一天卖50块，哪个傻子会给他150？
5: 这也真贵
3: 吧？骗你是这个。老天爷想让你发财，想挡都挡不住啊！
2: 怪不得你小子一点都不着急。各位老板，都听清了吗？啊，占他的店给钱。
7: 对啊，
2: 在咱们这凭什么不给？
6: 对啊，
2: 这不公平吗？对，对不对？
6: 那还能干什么？走啊！
3: 对，好，走，走，走，走，走。哎，你们别去，就当我瞎说行吗？哎，你们别去，我瞎说行吗？
8: 哎，香啊！
9: 你们好啊！哎，
8: 这么好，
9: 太好
8: 了！你好，啊，你好啊！
9: 这么好，
8: 哎，
9: 你
8: 们
9: 好啊！
8: 你
9: 们
8: 好
9: 啊！你
8: 们
9: 好，
8: 是啊，是啊，
9: 是啊！哎，看一看啦！
8: 好，怎么样？挑一个吧，啊？
9: 好。

了。通知下去，立即清场，准备收网。

0: 哎，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哎哎哎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没你们的事儿，让我。我们这暂时封锁一下。
1: 什么？
0: 改天再来，好吧？
2: 什么？不行不行，封锁不要吃饭的。
0: 哎，各位，啊，听到没有？这是咱们的地方，
1: 是
0: 咱们的地方。哎，
1: 开店了。
0: 哎，你们俩听我说，看到了没有？那就是我的店，我要过去做生意，知道吧？
1: 知道。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快了，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快！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宋永哲，你还要赴一顽抗吗？你觉得我是在顽抗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吧。
1: 我知道，把你逼急了，你什么事都做不出来。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刽子手，你觉得我会滥杀无辜吗？
0: 当年我们联手抗日，为的是抵御外辱，
2: 保家卫国，拯救万民于水火。
0: 现在民众就在你面前，
2: 你相信我会对他们刀兵相向吗？不想死了都别动，把路让开。
0: 让开！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北车，
3: 队长，
0: 北车。
3: 是，去。你不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
4: 我做你的人质。
3: 主教，
4: 放心吧，我没事的。
3: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流失

0: 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味必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4: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0: 味必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喜欢真棒！
8: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1: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2: 就是啊。
1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1: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2: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

0: 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折。
3: 范老师，
1: 三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2: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3: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2: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大家
0: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呀，来舞，我们跳挤奶舞，跳
4: 一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
0: 真的。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真的拼手了。
5: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8: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9: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我也来一箱，
10: 我也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1: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8: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1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

0: 爱的表达方式。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做人讲良心，诚信。

0: 把路让开！
1: 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
0: 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备车。
2: 队长，
3: 备车。
2: 是。去。
1: 你不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
0: 我做你的人质。
1: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4: 我做你的人质。
0: 楚乔。
4: 放心吧，我没事的。
1: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宋永征，既然选择就要付出代价，他但凡有半点闪失，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0: 冷静，
1: ，
2: 向我滚！
3: 是。
2: 你喜欢他？
4: 什么？
2: 你喜欢那小子？
4: 要杀就杀，哪儿那么多废话？
2: 真的不怕死？
1: 再快点！
3: 是。
2: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们女人为了所谓的情感，居然这么轻易的放弃一切，包括性命。
4: 有些事情。不是像你这样冷血的人就能明白。
1: 谁说我不明白？啊！我也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
2: 为了情感不顾一切。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傻吗？
4: 如果人没了感情，和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
2: 你是在说我了？是不是觉得我杀人不眨眼啊？
4: 不是吗？
1: 回头告诉王文渊，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的地位，都是你们共产党逼的。
2: 因为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无辜。

赵静，赵静。

0: 别乱动，文渊，一睁眼睛能看到你，正好宋永正呢。好了，我迟早有一天会抓住他的。我相信你。
1: 他说：“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无辜。”有的时候，真是造化弄人。
2: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1: 胡说！怎么会呢？
2: 那你今天去哪儿？
1: 不是说了吗？京城招点事儿干。你骗我。为什么这么说？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衣服上都是血。国一哥，我们现在是夫妻了，你别瞒着我好吗？你想知道什么？我只是想知道。
2: 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我怕有一天你会和我爹一样，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傻丫头，你放心，这辈子都不离开你，好吗？

0: 队长，那边是西岭村，再往前就是大山。如果没猜错的话，宋永征就躲在大山里。 队长，这边有句俗话：“赤崖山八百里，苍茫浩瀚，谁能敌？”宋永征要真躲在这大山里边，那咱们的搜寻太困难了。从上次行刺郑征元到现在，过去了足足半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宋永征肯定会在山里留下可疑的线索。况且你发现没，昨天他穿了一件新衣服，好像是。
1: 那有什么什么？说明宋永征在山里肯定有住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跟山民有过接触。
2: 没错。
3: 走。出发。
4: 国义哥。
3: 嗯，现在起来了。
4: 嗯。
3: 早饭做好了，锅里热着呢，吃吧。
2: 你要去哪儿啊？
4: 打猎。
2: 我想好了，
4: 打今儿开始，咱俩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事我来。
2: 不行，你这身子刚好，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呀？再说了，打猎你也不会，还是我去吧。
3: 你一个女人家都会，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让我天天在家待着吧？我不会可以学呀。走了。
2: 哎，早点回来，等你吃饭。
3: 哎。 我早点回来，你等我吃饭。

0: 老乡，
1: 哎，解放军，哎呀，哎呀，
2: 跟您打听点事儿。
1: 啊，啥事儿？尽管说吧。
3: 哎，老乡，你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0: 我没见过这个人。前一阵子我只是听说，彭大虎他们父女俩救过一个外乡人，至于这人长什么模样，我没见过，真不知道。彭大虎是谁啊？彭大虎，猎户，这十里八乡有名的好猎手。他和他闺女住山里，除了买个米面呢，一般他不出来。
1: 他们住哪个山呢？
0: 紫鹃山，离这儿有20里地吧。
2: 跟上，大伙再把劲儿，再快点儿，老乡。
3: 打扰了，我们这儿有一个伤员上。

0: 情况恶化，需要紧急处理，能不能紧急执行一下？好，进来吧。谢谢。动作轻点。来，帮个忙，放这边，轻点。哎，我上。伤口崩裂，血止不住，本来想送出来救治，没想到反而害了他。
1: 你等我一下。

0: 老乡，谢谢你，太感谢了。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我娘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叫彭娟，你们叫我娟子就行。
1: 娟子，
2: 嗯。
3: 啊，前面就是彭烈户家了。
4: 加快速度。

0: 到了。
1: 来来来，喝点水，谢谢谢谢。

0: 对了，你和我以前见的那些兵不太一样，我以前见的那些都可凶了。
1: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0: 还打仗？这国民党不是都让你们给打跑了吗？
1: 可这大山上还是有好多祸害老百姓的山匪坏蛋，如果不消灭他们，老百姓还是受欺负。
0: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天呢。这个伤员就是打土匪受的伤，
1: 多亏了有你，要不然小林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住了。
0: 你别这么说，都是应该的。我们家那个药啊可灵了，都是祖传的呢。
1: 你自己住这儿吗？
0: 本来还有我爹，但是有一次他出门就一直都没回来，不过我相信他早晚有一天肯定会回来看我，而且我现在也有了国义阁。
1: 国义阁？
0: 我当家的。啊，
1: 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打猎了，估计快回来了吧。

0: 陆毅，你怎么了？为什么要杀人啊？
1: 他们逼的。
0: 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不能待了，走。

0: 杀我可以，别动伤我。
1: 顾夜，我求你了，别开枪！他们来咱们家，只是为了救一个伤员，他们都是好人。
0: 我求你了，别来杀无辜，我求你！

0: 文渊，能再见到你真好。放心，有我在，你会没事的。姑娘，本不想连累你，但是这一次只能如此了。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一个滥杀无辜的人。
1: 宋永正，
2: 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要挟，算什么本事？
1: 王队长，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2: 没有人逼你，
1: 国民党早就大势已去，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执迷不悟？
2: 是你们非跟我过不去！你我都是军人。 这是我的选择，
1: 你的选择就是杀害这些无辜的战士，
2: 那是他们自找的。
1: 我想不通，
2: 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那个为家国抗争、存民族大义的宋旅长，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1: 那你要问问你自己，我今天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
2: 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大家就都别好过了。大不了同归于尽。为什么要同归于尽？你我是生死之交，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做兄弟？兄弟，还能吗？
3: 只要你放下武器，不再为国民党卖命，我们依然还是兄弟。看看外面地上躺着的你那些兄弟吧，你我已经回不去了。
4: 文渊，别忘了你的职责，快开枪！
3: 开枪！
5: 跟上！
3: 你参加看准了吧？没有共产党，大部队跟着。
5: 看准了，就几个太上员的兵。我跟你说，里边还有三个漂亮小妞呢。
3: 真的假的？
5: 真的。
3: 我听说彭大虎那个闺女也是个大美人啊。
5: 这会儿咱们给她一场会了。
3: 好啊，大哥。
5: 来吧，我数到三，一起开枪吧。

0: 这他娘怎么回事？这大哥，我也不知道，我们也看到是撒妞啊。
1: 这么多人，你撒妞？
0: 兄弟，只是路过。
1: 路过，路过，你们继续。
0: 队长，
1: 站住！
0: 站住！站开！

0: 小心。
1: 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走，咱们回营地。
1: 我没事，那儿有伤员。

0: 便宜了你们，赶紧回去，队长那边别再有个三长两短，快！ 队长，那帮王八蛋溜太快跑了，宋武征呢？跑了，快接过来，慢点，小心冻着，你没事吧？
1: 没事，
2: 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下山。嗯。

0: 怎么了？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儿？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健子，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我是国民党。就因为你是国民党，他们是共产党，所以你就杀了他们。家国之争，我没得选。
0: 突然间觉得我不认识你。

0: 我不想看见你。
1: 君子，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

0: 我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离开我，
1: 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
0: 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0: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9: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0: 贵州好，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荣威，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13: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4: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15: 盛平，
16: 我们俩生同亲，
17: 死同学。
16: 子弹头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8: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19: 这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0: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21: 有合击呀、
22: 啊、那就开合击弓阿卡分散啊，
23: 合击弓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击弓制药。
9: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绿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0: 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来了来了，来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好啊，准备出发。
2: 刘闯哥，刘闯哥，刘闯哥。
3: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0: 好啊，敌人是鱼儿投网来了。

0: 快走！
1: 快！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
1: 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
2: 来了，
3: 哟，
2: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3: 是，直扑彭家墩。
2: 长官，
4: 哟，
5: 马上出发。
3: 是，
6: 马上出发。
2: 马上出发。

0: 正要出发，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1: 对，讨还血债。
2: 对，向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五双。
3: 对，
4: 打着。
0: 韩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5: 刘闯同志，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0: 啊？
6: 啊？为什么不硬硬打呀？
2: 同志们，一定有道理啊。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
7: 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呀。
2: 对，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0: 啊？撤退？
2: 对，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的消灭他们。
0: 对
8: 对，
6: 韩书记说的道理。
9: 韩书记说的对。
2: 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0: 你布置吧。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2: 黑锅同志，
10: 哟，
2: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7: 是。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11: 是。
2: 四小队
12: 有，
2: 帮助乡亲们坚壁清野。
12: 是。四小队集合。
2: 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小刘
7: 有，
2: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7: 是。
2: 秋菊，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0: 我是有意见的。

0: 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
0: 我们这儿有千里红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2: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2: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
4: 爷爷。
5: 哎，
4: 爷爷
5: 啊。
4: 爷爷，韩书记来了。
5: 好，你看我把他拿进去啊。
4: 哎，韩书记。
0: 哎，胡子爹。
5: 哎，
0: 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5: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5: 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5: 好，
6: 洪湖的水好喝，洪湖的人民是吓不倒的。
7: 对，
6: 白匪胆敢

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0: 老铁，老铁，黄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是。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哟。
0: 有，
3: 上言。
0: 是。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1: 团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歉。
1: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4: 哟，
2: 来枪。
4: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2: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1: 好枪啊，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
4: 团座，请
2: 请
4: 请。
2: 请
4: 张会长，请。
0: 张副官，您请啊，
5: 请请。
6: 哎，我说，
0: 嗯，
6: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5: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啊，
6: 把枪拿进来，
4: 把枪拿进来，快点。
1: 团座，请坐。
2: 好好好，
4: 发这发这，
1: 给我，
4: 慢点啊。
5: 那边，
4: 快快！
2: 哎呀，老兄 啊，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3: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
6: 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2: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1: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2: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6: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你们这些人，唱什么鬼曲子？叫他们滚蛋！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走走走走！哎哎，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我有嘛！哎，老姚，你咱俩可是什么？走走走走，走！
1: 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那你赶快去告诉韩英同志啊！
2: 好，我马上就去。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1: 韩书记，这事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
2: 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
1: 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
2: 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3: 他
2: 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4: 打鱼的王三呐，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嚯，鱼的个儿可真不小啊！
5: 怎么办？枪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6: 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
5: 好，就这样。
6: 穿上，跟我来。
2: 这袋宝里。

0: 聊表寸心。
1: 还有那粮草军饷，
0: 3天之内一定办齐。
2: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矫情啊！
0: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
3: 什么人放枪？
4: 老天爷，
3: 不好了！
4: 老天爷，共产党的冲克打进来了！
0: 赶快集合队伍！
3: 是，
2: 走，
5: 是，
4: 集合！
3: 哎，听见没有？集合了！
0: 哎哎。

0: 看他也不敢来。哎，枪呢？枪呢？
1: 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
0: 镇静，
1: 枪没有了
2: 啊！老子枪毙了你！
1: 啊，老天爷，刀，刀，
2: 快拿起来！
1: 哎。
2: 本姓天，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3: 他娘的，
2: 张副官，
4: 走，
2: 赶快几颗队伍给我追。
4: 是，
2: 站住！小不忍得乱大谋。
1: 老兄之见，
2: 向县城撤退。
1: 啊，撤退。
2: 对，撤退。
5: 韩书记，王三来了。
6: 哦，王三同志
7: 来了。
5: 哎，老王，
6: 有什么情况吗？
5: 韩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6: 哦，撤退了。
5: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
6: 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8: 我看呐，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
6: 你们说呢？
8: 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6: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1: 韩书记，
8: 信，
6: 现为指示。你们昨天夜里摸庄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8: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
6: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可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8: 哎哎，走走。
6: 队伍准备转移。
8: 是。

0: 快点。
1: 好，快快快，那边那边。
2: 看，回来了嘿。
1: 啊。
3: 咱们把包抬走。
1: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还是去到处找你。
4: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5: 这什么？

0: 来来来，看看看看。
1: 怎么样？看看吧。
2: 还有光阳呢啊！
0: 哦，王队长真有白眼啊！
1: 有白眼，有白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白眼，那多听话呀！
3: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1: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3: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4: 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5: 客户，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4: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组织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1: 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
6: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眼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0: 好多叔叔

0: 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9: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0: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11: 盛平，我们俩啊，生同亲，
12: 死同穴。
11: 子弹头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3: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14: 这人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15: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6: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8: 哇，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你心里不服是吧？
2: 我不服，哼，我看呐，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1: 嚯，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2: 说什么？张总不讲理，
1: 众人推啊！你我怕你
2: 了？
1: 娘的，
2: 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1: 什么流氓作风？
2: 就是流氓作风。
1: 你说怎么着？
2: 就是流氓作风。
3: 韩书记来了。
2: 韩书记。
4: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1: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来的枪钱，这也错了？
4: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1: 我？
4: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1: 那你就处分我吧。
4: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5: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
1: 走
5: 走。
4: 搜查过了吗？
6: 有把小刀。
1: 你是干什么的？
6: 我打鱼的。
1: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大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
6: 真娘的！
4: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1: 给我杀

0: 韩书记，打他个狗娘养的！
1: 不，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畅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2: 走，客户。
3: 是。
0: 黑顾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会合。
3: 韩书记，
0: 马上行动，快！
3: 是，去，走。

0: 后面发现敌人，哼，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白连长，
1: 哟，
0: 带着机枪反扑过去。
1: 是，
0: 给我把胡盾包起来，快！
1: 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同志们，跟我来。

0: 站起来。
1: 不能打，船上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0: 韩书记，你呢？
1: 服从命令，快走。

0: 在这儿，喂，
1: 干什么？
0: 你说。
1: 不闹。
0: 去你娘的！
1: 小宝，就是不闹。
0: 他娘的！
1: 小刘叔叔。
2: 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走，走，看你们说不说？
3: 不知道，
1: 不知道，
4: 不知道。
0: 好啊，加紧枪。预备。

0: 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燕姑娘，真是对不起。
2: 少啰嗦，将军，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韩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坐，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3: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1: 老太爷，老太爷，老太爷，老太爷，冯团长叫我请您来了。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这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1: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5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唱歌。
1: 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长哥，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1: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拿去。
0: 韩英姐不在，你的担子就更重了。

0: 家命令吧。
1: 对呀、啊、对呀、啊，
2: 我们宁可站着死，也不愿意躺着活。
3: 对、啊、
0: 对、啊，
4: 国家命令吧。
2: 队长，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5: 对，
6: 是啊，队长，
7: 队长，
8: 队长，队长，
9: 同志们。
10: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耽误一个彭家墩呢。
0: 队长，
11: 队长，
12: 我
11: 打
12: 不过他呀！
10: 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13: 对，
14: 只找不到县委，有党支部领导，有刘闯哥掌握，我们也要革命到底。
15: 行行行，革命到底，
16: 到底革命到底。
17: 哎，
18: 刘闯哥，
10: 找到县委了吗？
18: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
10: 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
19: 黑谷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
10: 好，我一定找到县委。还有什么情况？
18: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10: 啊，打红军？
18: 嗯，
10: 什么时候？
18: 就这两天。
10: 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18: 嗯。

0: 你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你这明明是
1: 有意通敌。
2: 对，
0: 他娘的，来人！
3: 哟，
0: 把他拉下去枪毙。
4: 他在哪儿？我一万万了，
0: 去，
4: 我一万万了，我一万万了。
0: 我看呐，干脆把韩英毙了。
1: 范总。
0: 不可操之过急呀！哎呀，
1: 去，把韩英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0: 是。
1: 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有那个老家伙干什么？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呀！只有从韩英这里。 伸出手去，才能把洪湖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住。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10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膏资10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10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2: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

0: 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3: 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4: 成药，
3: 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
4: 大成是吧？
3: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当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4: 哦，平衡。
3: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4: 百合，
3: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4: 百合茯苓，
3: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4: 太有智慧了，
3: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经过。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英姑，娘给你梳梳头啊。

0: 老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汉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执笔伺候。
2: 是。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站，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是，来人呢，把绑起来。
2: 是，走。
3: 快点快点，快绑，给群犯把这个绑起来，
4: 用不着绑。英姑，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

0: 英姑娘，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答复，天明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1: 禽兽！
0: 好啊，你还在任性。
2: 带走，快走，
3: 带走，
2: 走。
1: 娘，
4: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0: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4: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5: 哎，
0: 哎呦，
5: 啥？
0: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5: 是啊，
2: 报告，
0: 烟买来了。
6: 好，把钱拿去。
7: 一切都准备好了。
5: 嗯，
8: 那我走了。
7: 夫人，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5: 是。

0: 什么呀？嚯，脾气还不小呢啊！我说，把他看好了，可不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
0: 韩英同志，
2: 你是张？
0: 对，王金彪叛变。
2: 叛徒！
0: 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3: 长官，
0: 有人来了，站住！韩英同志，自己人，跟着走。来了，听我的，
1: 走，走，走！
4: 哎，张伙伴，这怎么回事？
0: 冯队长要提审呢，走。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啊，一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1: 老姚，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0: 路上要小心。谁？谁？我啊，王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哎，怎么了？
1: 金彪哥，
2: 王队长，
0: 金彪哥，
3: 队长，
0: 队长。
4: 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
0: 不是，金彪哥，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5: 是，韩书记呢？
4: 不得了啊！
6: 什么不得了？
4: 彭霸天决定武庚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6: 不是，惨凉了。
4: 啊！队长，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5: 对，是。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7: 对，
0: 是啊，
7: 韩书记赶紧救出来。
5: 我们去接龙。
7: 对，接龙。
4: 不行啊，不行。
6: 怎么不行？
4: 敌人防备很严，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5: 对，
0: 对，
5: 就这样。
0: 好办法。
5: 队长，你快下命令吧。
6: 是啊，下命令吧。
4: 对，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5: 刘闯哥，你快下命令吧。
8: 队长，你快决定吧。
5: 是啊。
4: 又是雷鸣又是雨点，这
5: 同志们，马上说。
9: 对，
10: 好啊，
5: 好。
0: 金彪哥，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4: 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我救不出韩书记，事不为人。走，赶快准备吧。
9: 好了，走，快点，把船抬过来。
0: 刘闯同志，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
4: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
6: 金彪同志，你怎么知道敌人押韩英到武昌去呢？
4: 是哨兵议论被我听见的。
6: 那你是？
4: 我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掉了绳子才逃出来的。
6: 春生，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
4: 我不累，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
6: 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
4: 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0: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5: 刘闯哥，他
6: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了。
4: 队长，
11: 老彭，
4: 县委，找着了，找着了，好啊！
0: 可找到
4: 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娘了！县委派人四处找我们，还说胡二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洪湖开拔了。
0: 什么？贺龙军长来了！
4: 现在已经是贺龙指挥了。
0: 贺龙指挥，
4: 好啊！
11: 贺龙指挥呀！
4: 队长。这是县委的指示，给我看。
11: 队长，队长，
4: 好啊！哎，韩书记和王金彪的情况，等一下再谈吧。老彭，告诉同志们，马上出发！
12: 好，
4: 同志们，马上出发！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
1: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0: 没什么，好多了。
1: 那就跟上大队吧，走吧。
2: 刘长哥，
1: 走吧。

0: 王金彪。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2: 韩书记，韩书记，
0: 看我，
1: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1: 100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党。
0: 住口！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以死刑。
1: 你饶了我吧。
3: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报告队长，
1: 报告队长，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3: 啊，赶快集合。
4: 哎，唐总，哎，唐总，那我，哎，
3: 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
4: 哎，唐总，你不能先走啊！
3: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备马！
4: 哎，
3: 去你娘的！
4: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

0: 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美就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0: 传承，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2: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别再犹豫，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6: 会啊，
5: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7: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5: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差评，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有一类风味，既是地道的街头小吃，又可以当作家庭的日常食物。谷物制熟，塑形成块，中国南方统称粑粑。在贵阳，粑粑种类繁多，口感百变，味道也互无关联。这是一种通体黄亮的粑粑，口感黏糯，异常紧实，堪称粑粑界的压缩饼干。当地人用颜色为它命名，黄粑。这种食物的制作以清镇最为有名，每逢闲暇，李奶奶和老伴儿总会做上一些。
1: 哟，这个豆子真好哦。
0: 黄豆已经浸泡三天，不仅质地变得柔软，部分杂味也得以去除。与精米对半混合，等待后续处理。淀粉在剧烈摩擦中初步糊化，浆体愈加粘稠。这是黄粑黏韧个性的发端。
2: 香不香？做给你吃啊！
0: 灶火上，另一种粘合剂正在慢慢融化。把握冰糖用量，让甜味恰到好处，是黄粑调味的最高水准。

老人总能熟练掌握每个时机。糯米刚刚蒸好，趁热倒入调好的糖浆，让米粒与浆体充分混合。这只是制作黄粑的开始。

黄粑的清甜，就像乡村生活一般朴素单纯。来到城市，粑粑的调味也多了几分混搭的色彩。

一改以甜美示人的常态，红豆用盐铺成底味，大量花椒粉增加新香，小葱则带来明亮的草本芬芳。

八成熟的糯米团做皮，填入红豆馅料，力道需要恰到好处，保证粘连的情况下，兼顾细微的颗粒感。

0: 大火忘油，直到巴巴浑身金黄透亮。豆沙的甜润，椒盐的咸麻和糯米的香黏浑然一体。在很多贵阳人眼里，这种叫做豆沙窝的粑粑是长旺面的最佳搭档。相比街头便捷速成的粑粑，黄粑的制作工序更为繁琐，有时需要一家人共同参与。混合好的黄粑米团还需要再次塑形。
1: 妈，你来了。
2: 洗干净的了，包了。
1: 对。
0: 玉米叶纤维明晰，韧而不脆。最难得的是它本身富含与糯米相仿的芳香物质，可以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风味，最适合作为黄粑的塑形外衣。
1: 像这样一边打了一点包上去以后，它就不会漏。
3: 怎么样
1: 抽的有点瘪。
2: 你们只图包好不漏就行哦。
0: 包裹完成，大火蒸制，剩下的就是等待。李奶奶家的黄粑加热已经持续5个小时，需要定期补水，保证蒸汽不断。持续高温下，冰糖内部分子产生聚合反应，让米团粘连越来越紧密。距离黄粑出锅还要等上一整夜。同样是蒸制，另一种粑粑几乎立等可取。发酵一夜的米浆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搅拌机排出多余空气，浆体变得细密顺滑。

0: 气孔细密均匀，口感蓬松绵密。整个蒸制过程不过20分钟，这种粑粑在贵阳被叫做王耳糕。但对黄粑，唯有耐心等待，才能品尝时间造就的美味。恒温慢蒸，当地人将这种方式称为旱。李奶奶的黄粑制作终于接近尾声。
1: 哎呦，你看，太好了！
2: 可以。
0: 整整17个小时的蒸制，浆体和米粒已经彻底融为一体。粑粑内外都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泽。相比刀具，纱线更容易将黄粑切割。
3: 吃红粑，你们吃红粑香不香啊？
1: 哎呦，谢谢。
0: 刚出锅的黄粑直接食用已经足够黏糯，但当地人还有更为极致的偏爱。
4: 黄粑啦！
5: 哦，好了，干嘛？
4: 真好了。
6: 大部分贵州人都喜欢吃的是烤的黄粑。哇！
5: 可以，走。烤锅肉。
0: 炭火烘烤。高温让黄粑外皮焦脆，内部韧性再次提升。粑粑的起源或许源于人们对谷物风味的不断拓展，如今它们更像生活的多彩点缀。对食物的创造，无论身处何方水土，脚步从未停息。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嘣
6: 嘣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过来，我干掉了！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6: 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17: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8: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19: 盛平，
17: 我们俩啊，生同亲，
16: 死同穴。
17: 这几条路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20: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21: 这是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22: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3: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2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这是我们乐团最好看的《渣念情》，都说了有机会教你。
1: 想挥我救场啊？我不敢。
0: 葬式婚礼必须要有锅庄舞助兴，没有《渣念情》的话怎么跳嘛？《渣念情》跟吉他都是六弦，你就当帮个忙呗。再说了，那可是你前女友的婚礼。
1: 我早就对她没感情了，祖宗。我就是想蹭个旅行。行，这样，婚礼结束你做我向导，我就勉强答应你，行吗？
0: 行，这次算我欠你的。好，我们走吧。
2: 哎，兄弟，你猜我在婚礼上碰到谁了？就是欠你债的那个人。

0: 娘家。
1: 一和西，中指按住发的是发和哆。
2: 你不是学过吉他吗？这肯定很简单，你先试一下。
3: 哦，我试一下。

0: 你干嘛呀？
1: 你在害怕吗？
0: 不是，就是有点不太舒服。哎，
1: 你太依赖你的眼睛了，总想看准，心就慌了，反而弹得不准。我刚学调音的时候，师傅总骂我，我就说我是个盲人，他就罚我用戒尺打掌心。他还说，你要记住，心才是最准的眼睛。哎，音调好了，你再试一下。现在能看到什么？
2: 什么专业？
3: 就是为了
4: 练。
5: 就是。
6: 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啊？下沉出去，拉不下脸呗。
1: 怎么了？
0: 我不行，你换人吧。
1: 放下杂念，黑暗就没有这么可怕。这也是我师父跟我说的。

0: 放下杂念，黑暗就没有这么可怕。
1: 这是我在黑暗的人生中第一次静下心来做一件事情。
2: 我做到了，
0: 就说你可以吧。耶、喂，没事吧？
2: 没事。哎，有衣服吗？

0: 那个，我换衣服，你要不？
1: 你干什么？我又看不见。
0: 也是啊。

0: 那个，你先练一会儿琴，我去看看乐团其他人。
1: 哎哎，

0: Testele.
1: Testele.
2: Testele.
0: 今天谢谢你帮忙就茶，没事儿，应该的，举手之劳。你要谢呢，移开夕阳金。刚刚你跟央金在台上的样子真挺好的，让我想起来你才大学的时候。是吗？嗨，这多少年没摸清了，光顾着忙事业了。来，再喝一杯。
3: 来，新郎新娘一块敬一杯啊！哟，这不梁总吗？这不认识我了？我们一个圈子的。 王维，啊，想起了吗？哎，你之前那个项目现在怎么样了？这当初可是轰轰烈烈的啊！你现在怎么一点动静没了？
4: 我们那个是打算……
3: 哦，项目黄了。

部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即将开幕，全省体育健儿齐聚黔南，共同演绎体育竞技的激情与风采。黔南州推出小天马文旅品牌，打造知名旅游目的地，释放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新动能。贵州各地整合公共资源，开设特色课程，不断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盛夏时节火灾风险大，家里着火如何自救？消防应急包怎么用？一起来学学。一直盛放的荷花是盛夏留给大地的浪漫，也在见证季节的流转，让我们在荷香里告别夏天。动静新闻正在播出。本周六，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即将在贵州省黔南州开幕，全省体育健儿齐聚赛场，共同演绎体育。

0: 竞技的激情与风采。近年来，一批又一批贵州运动员走出大山，在全国乃至世界赛场屡创佳绩，为国家争得荣誉。赛场逐梦不息，星火代代相传。不少优秀的本土运动员退役后转身执教，扎根基层，深耕青少年人才培养，传承好贵州竞技体育的接力棒。
1: 正在罗甸玉湖水上运动基地训练的是黔南州皮划艇队，今年省运会他们将派出全队52名小将出战，而他们的主教练李月是曾站上亚运会、全运会最高领奖台的贵州皮划艇名将。
2: 划船啊，一定要有弹性，不要划得很死啊。
1: 1993年出生都匀的李月，12岁就被省队选中学习皮划艇。2017年全运会，他一天连夺2金，创贵州历史。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他再揽2金1银，实现贵州水上项目亚运会的历史性突破。退役的李月放弃了高校岗位，回到家乡黔南。
2: 都匀没有皮划艇，我参赛一直代表贵阳，感觉我们都匀这边也有很多人才，只是没有教练去发现。从小就有这种概念，回来当教练。
1: 下定决心后，他走遍泉州各个乡镇选材，从零开始组建队伍。组队后，他夯实队员体能基础，研究技术动作，制定战术，并将自己丰富的大赛参赛经验传递给年轻队员。
2: 以前当运动员，你把自己练好就可以了。教练员不一样，吃喝拉撒什么都要去操心，手机不敢关静音，就害怕哪个运动员3、4点钟发烧啊、生病啊。
3: 我们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妈妈一样，他平时看我们也像看待自己的孩子。
4: 李教是一个很严格，但是很负责任又特别好的教练，严师出高徒嘛。
1: 从2021年至今，李月已先后选送20多名队员进入省队。为了备战省运会，今年4月。李月带队提前进驻罗甸基地，在他看来，这是孩子们走向更高平台的关键跳板。
2: 省运会4年才一届，通过这个平台能筛选更优秀的苗子。不管我的孩子比成什么样，拿多少块金牌，我都觉得他们是最棒的。
1: 从省运赛场到全运、亚运、奥运舞台，一代代贵州运动员沿着这条路走向更广阔的天地。14-5期间，贵州运动员在国际、国内重大赛事中累计夺得378金、329银、367铜。如今，像李月、米九江、刘荣兵、刘洋海等一大批贵州优秀运动员退役后，纷纷选择回到家乡培育体育新苗，为贵州体育事业注入新生力量。
5: 我现在有这个责任，我想的是把我们贵州的三天政治赛站在全国的最高领奖台，甚至亚洲世界杯，让我们贵州的政治水平再往一个高处走。
2: 贵州水上项目发展的那么好，离不开后备人才的培养，希望以后在这个项目上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运动员有我们黔南的影子。
0: 黔南州建州70年来，依托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浓厚的民族文化，旅游业实现从无到有，从默默无闻到知名旅游目的地的跨越式发展，成功打造荔波小七孔、中国天眼、三都贵州村马等知名景区和品牌。如今当地推出小天马文旅品牌，串珠成链，推动景区经济迈向全域产业，不断释放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新动能。
6: 很漂亮，人气也很旺，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很舒服，小孩能享受半价的票。
7: 看到小红书上面，然后这边水比较绿，景色也很好看。
8: 作为黔南旅游的重要流量入口，小七孔景区持续升级候车长廊、旅游公厕和游客休息区域，完善智慧票务系统，推出分时预约、刷脸入园等服务。
9: 实行资质串飞票根经济，也实行了住宿免门票普惠性政策，对周边的民宿酒店的带动也是比较明显的，二销产品大概上升了20%的销售量。
8: 服务不断升级的同时，荔波也不断拓展旅游消费链条，小七孔与瑶山古寨推出联票和夜游产品，让游客由看完即走变为留下来漫游。
10: 火把能鼓动我们过来旅游人的心，会跟着他们一起舞起来。
11: 在小七孔景区看到了这个推荐就过来了，感受非常好。
12: 有演绎啊，有手工体验，有民族互动，暑假最低1000到3000人。
8: 过去荔波、平塘、三都更多是各自引流，如今围绕小天马三大核心 IP， 三地交通互联、线路互推、客源互送，荔波的山水流量正通过一条新的文旅线路向黔南其他县市延伸。
13: 85%的游客都是首站从荔波经过，下一步我们还要开通小天马的 交通旅游专线，带动好整个黔南旅游的发展。
14: 我们目前针对小天马这三个目的地研发了四条线路产品，荔博线也是单独的拿出了一些门票优惠政策来扶持小天马线路产品。
8: 为承接跨线联游客流，平塘持续完善旅游公路、景区直通车、充电桩、旅游标识和休憩驿站，培育主题民宿和特色餐饮，补齐过去有核心景点缺完整配套的短板。
15: 持续深耕小天马一体化运营，完善跨线联票互认、客源互送机制，持续拓展小天马客源市场。
8: 而在三都水族自治县，贵州村马则通过最具生活气息的民族文化场景，为小天马精品旅游线路增加了别样的体验。
16: 非常好玩，前面跑得非常非常快，很激烈，
17: 感觉到水族是很有生命力的这么一个民族。
8: 赛事的持续升温也让马从一个文化符号逐步成长为一项特色产业。从群众养马、乡村赛马到专业培训、马匹寄养、户外骑乘和研学体验，三都围绕马文化不断延伸产业链。
18: 我们有1601里的国际标准化赛道，俱乐部是有将近30匹马，面向全国，培训班、夏令营。
8: 马的产业价值还通过马尾绣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19: 我们三都会绣的绣娘有3万多人，上个月带了1000多个水族马尾绣去了法国，差不多卖完了，有10多万。
8: 小天马这条跨越山水、科技与民族文化的精品线路，不仅串联起游客的旅程，也串起了产业链、消费链和增收链。今年上半年，黔南州接待游客4849万人次，同比增长8.26%。旅游总花费483亿元，同比增长7.57%。
20: 今年是我们黔南建州70周年，也是省十二运会在黔南召开。我们通过赛事加节庆加非遗加演绎加美食，打造特色活动场景，推动观赛打卡向深度漫游转变。
21: 8月8号，4.1届的贵州省运动会将在这里举行，恰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周庆啊，那他们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我请到一位神秘嘉宾，州长
22: 来了，
21: 来惊喜，州长你好，
22: 你好。
21: 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这个全民健身中心啊，想让你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一次前往，终身难忘，如何做到？
22: 好的，
21: 啊，走。那我就特别想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问一下，是我来到都匀，来到黔南，我如何一次前往，终身难忘？
22: 生态之州，幸福黔南。游客来了以后，既能欣赏我们美丽的山水啊，自然的风光，又能深度的体验我们民族文化啊带来的这种深度的感受，这个不一样的美。同时啊，到我们黔南还有让人流连忘返的美食。
21: 游客来到黔南第一道美食你推荐哪个？
22: 酸汤牛肉。
21: 酸汤牛肉
22: 这个是最好的
21: 啊，
22: 既符合我们大众健康的口味，
21: 嗯，
22: 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一定吃下来会流连忘返。参与的运动员可以在周庆期间到泉州的景区啊免费的旅游。
21: 此刻我最后悔的就是我不是一个运动员。
22: 对对对，希望你加强锻炼，下次省运会你来当这个运动员，一定也会感受这么好的福利。我们围绕赛事打造，跟着赛事游黔南主题纹理路线，游客可实现白天观赛竞技，午后游山玩水，夜间品美食赏夜景，把单点赛事活动拓展为全域沉浸式文旅体验，发放专属文旅消费券，实现办盛会庆华诞，促消费有机统一。
21: 对于即将到来的开闭幕式，都有哪些设计的亮点？
22: 紧扣跃马扬鞭，万马奔腾，马不停蹄，三大关键词，以春夏秋冬作为展演主线，划分了最美好花、运动、筑梦四大篇章，依次展现我们贵州及黔南的秀美山水、浓郁民族风情、全民健身活力、高质量发展远景。裸眼 3D 全景声光电、虚拟 AR 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舞台，大屏幕动态呈现我们传统的风箱展、马尾绣、 天眼星轨等本土特色光影效果，搭配岩画神马破壁

0: 多彩贵州靠飞禽翱翔等特色场景，让传统民族文化通过数字技术焕发新生，同时通过无人机编队表演，打造空中立体的视觉效果。
1: 当初是如何想到以马
0: 为主线来串联黔南民族文化与70年发展成就的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望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以马为主线，正是黔南主动 呼应这份时代的号召。本次啊，我们展演以马为主线贯穿全程，一方面展现黔南依托民族民俗资源，培育特色文旅 IP， 壮大文旅支柱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丰富精神文化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借助省运会平台，放大小天马、春马品牌的影响力。 以马文化 IP 赋能文旅产业，增进民生福祉，完整呈现黔南深耕旅游产业化，以特色 IP 带动全域发展的实践成果。这次说您的招募志愿者的招募令一发出去啊，有很多人都报名是吧？对啊，我们招募令一发出去以后啊，一下子就爆满了。一方面也体现了我们黔南老百姓啊对两个活动的这个期盼，更体现了我们
2: 黔南少数民族自治州啊，我们各民族的这种热忱好客的心理和心态吧。
1: 这次这个体育馆算是完了以后，它还会科学的进行多合理的运用，是吧？
0: 对，我们举办体育赛事的目的啊，不是为了举办赛事，举办赛事，就是要通过赛事来带动全民健身。我们也没有做新建啊，就是原有的这个体育馆，我们进一步的进行提质改造。这运会结束以后，我们这些赛事的使用的这些场馆
3: 都将持续的向我们广大群众开放。
4: 赵主任，那最后我们再用带有“马”字的成语送上几句祝福，怎么样？
5: 好
4: 啊，
5: 来，
4: 我们对着我们的航拍说：
5: 好，
3: 祝贵州健儿，
6: 策马争先；
4: 祝贵州文旅，
5: 策马出圈；
4: 祝贵州发展，
5: 一马当先，马上来吧。
7: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暑期档票房突破77亿，呈现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特征，国产片占据主导地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昨日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委员会认为，北京在历史城区保护、城市更新实践和建筑文化上充分展现了文化遗产、创新与社区发展的协同作用。 近日，第二批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名单公示，贵阳路边音乐会以创新文化惠民载体，打造城市群众文化品牌，成功入选，成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示范样板。贵州京剧院十八罗汉收大棚作为贵州唯一入选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京剧剧目，近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精彩亮相， 为首都观众献上一场刚柔并济、精彩纷呈的京剧武戏盛宴，展现了贵州京剧艺术的传承底蕴与创作实力。

0: 这个暑假，贵州各地整合公共资源，推出形式多样、公益普惠的暑期托管服务，并开设文体艺术、亲子阅读等特色课程，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
1: 在黔东南州层巩县大坪同心社区的儿童之家教室，孩子们正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
2: 我每周一到周五都会来社区儿童之家上课，放松身心，强身。

0: 电梯，充实又有趣。
1: 作为当地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社区，大坪同心社区有过半数居民常年外出务工，孩子无人看管，学业无人辅导成为普遍问题。为此，社区组织统筹假期回乡大学生，建立志愿服务队伍，为孩子们进行学业辅导、阅读拓展等。
2: 我们这支支教团队有在校大学生、研究生还有博士生，课程有主持朗诵、AI 赋能、趣味英语、数学。
1: 这个假期，遵义市绥阳县文化馆的特色艺术课程如期开课，涵盖声乐、舞蹈、书法、口才等十大类。在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下，该馆已连续23年免费开设暑期兴趣班，
3: 学了很多关于吉他的知识，也交了许多新朋友。
4: 今年的暑期报名的有300多个孩子，我们在往年的基础上新增了更多的艺术门类，能够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爱好的青少年的艺术需求。
1: 安顺市、黔西南州兴义市等地依托图书馆、社区等场所组织暑期阅读活动，营造浓厚书香氛围。
5: 我们很少会和他有这样亲子共读的机会，所以我愿意带着我的孩子去参与很多的活动，让他去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
6: 通过故事演绎、游戏互动、手工创作等形式拉近亲子关系，养成亲子共读习惯。
7: 抢抓下馆黄金期，经管良田互丰收。贵州深入推进良田建设，科技赋能和产业链延伸，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8: 眼下正值水稻田间管理关键期，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兴隆村，种植户正忙着查看水稻长势。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他家原先零散的7块田被整合为2块规整大田。
9: 水源更方便了，水都安在田边，种到70多、80岁都还要种。
10: 现在路我们是相连，渠是相通的，就是旱时候我们能灌，涝时候我们能排，群众非常非常满意这种。
8: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兴隆村的410块零散小田被整合为48块规整大田，农业机械化率达90%以上。良田是基础，技术是关键。在黔东南州麻江县乐平村，高校专家团队正向农户传授水稻管护技术。得益于持续的技术服务，当地水稻单产已从过去的400公斤跃升至现在的600公斤以上。
11: 这么是摘茶啊，那的距离啊，或者肥料施肥的作用啊，我有信心把我的田管得好，生产一年比一年的增产。
12: 改了一些平常不晒田的这个习惯，为我们麻江县水稻的高产、优质和抗逆提供一个关键的技术措施。
8: 作为全省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示范县，麻江县今年水稻种植总面积达10.6万亩，
13: 持续抓好适量融合，落地落实引进水稻优良品种，采用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产量不断提升。
8: 以各地龙头企业为牵引，带动产业链不断延伸。在铜仁市思南县这家食品企业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推荐红薯酸辣粉，短短一个多月就销售10000单。现在思南县已聚集起10余家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今年共带动红薯种植近10万亩。
14: 将严守产品品质，统筹好生产、销售、采购和物流等多方资源，全力以赴保订单、促生产、提效能，力争达到既定销售目标。
7: 盛夏气温攀升，家庭火灾进入高发时段，起火后如何科学自救，如何选择正确的逃生路线，是每个居民都必须掌握的技能。那很多家庭呢，配备了消防应急包，但是多数人对包内装备的使用方法一知半解。下面呢，就带大家逐一解锁这些救命装备的正确打开方式。
15: 许多居民家中都购买了消防应急包，但包里的救命装备你都会用吗？
16: 这是家庭火灾扑救的首选装备，使用方法很简单，就4个步骤：提、拔、握、压。我们来到起火点的上方方向，对准火源根部。这是火灾逃生时的保命装备，防烟面罩。第一步拔，第二步带，第三步拉。戴好面罩，你不要慌。

还要记得弯下腰，快速逃离火场。这是厨房油锅起火的扑救神器，打开它，对准油锅，把它完全覆盖住。火很大，但你不要怕，勇敢上前，把它完全覆盖住就可以了。这是消防应急手电，火场浓烟滚滚，它能带你快速找到逃生通道。当你打开声光模式，救援人员能够快

0: 使用，给居家安全 buff 加满吧。
1: 许多人都有日常监测血压的习惯，巴掌大的血压计往桌上一摆，看着那数字正常，似乎就吃了定心丸了。但是啊，明明是同一时间段测的血压，家里和医院测出的数据却相差甚远。其实呢，问题大多出在自测操作上。那么今天呢，专业护师手把手拆解标准测压方法，这份居家血压测量指南，请收好。
2: 很多朋友自己在家测的血压和我们测的差了一大截。现在请看我们的标准示范，测前请记住静、坐、路三字诀。首先静，测量前安静休息5到10分钟，不喝咖啡、茶，不憋尿。二坐，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双脚放平，手臂应放在桌上或扶手上，使上臂中点和心脏处于同一水平线，手臂悬空或位置过高或低，都会导致误差。三，露，露出上臂，如果衣物薄，可以隔着一层内衣，千万不能太厚，袖带下缘在肘窝上2到3厘米。通常我们建议使用右手进行测量，因为右臂的血流更靠近我们的心脏。记住，第一次测量请左右都测，因为左手和右手的血压会有10到20毫米汞柱的区别。记住，哪一侧的血压更高，下一次我们就固定测那一侧的血压，我们就高不就低，至少测量2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测2次取平均值更靠谱。控制血压的朋友建议一天监测3次，分别是早上、下午和睡前，这是观察血压的黄金窗口。早上6点到10点是血压的第一个高峰期，人体在刚刚睡醒的时候，交感神经兴奋，血压就升高。第二个是下午的4点到6点，这是血压的第二个高峰期。忙活一天后测，能看出活动后血压的状态，判断白天的血压控制情况。第三个是睡前。3次血压我们连着看，就能知道了我们一天的血压波动。
1: 四川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拍摄到了一段雪豹的活动视频。这是保护区啊，在2019年首次拍到雪豹影像之后，时隔多年在相邻片区再次记录到雪豹活动的画面。

剩下的吉林环城国家湿地公园，层层叠叠的荷叶铺展在湖面，粉白的荷花亭亭玉立于碧波之间，徐徐清风拂过水面，裹挟着淡淡的荷香扑面而来，吹散了夏日的暑气。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Yo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

传播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6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李炳军会见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不断推动产业循环耦合，深化数字赋能，聚链成群。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突破770亿元，工业增加值增长19.6%，位居全省第一。
0: 贵阳国际陆港单月集装箱吞吐量超过8000标箱，创历史新高。前货出海，洋货入黔，双向流通格局正在形成。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陆昌斌用实干践行初心使命，16年坚守浙黔两地劳务协作一线，助力群众就业，企业稳岗。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8月5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俊一行。省领导郭强、胡广杰、石化清参加。
3: 徐林、李炳军向刘俊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

0: 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坚定不移围绕四星主攻四化，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希望中国工商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刘俊感谢贵州省对中国工商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发展成效显著，令人振奋。中国工商银行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加大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助力打造重点产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有力金融支撑。中国工商银行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请看政务简讯。
0: 8月5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在省应急厅召开视频调度会议，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GDP 增长 5.7%， 增速全省第一，其中工业占 GDP 比重达 31.9%， 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9.6%， 也是全省第一。今年上半年，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工业经济数据非常抢眼。自治州成立70年来，当地立足林、作足林、不为林，实现工业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
3: 在黔南州福泉市的川恒公司，出货端的打印机忙个不停，磷酸铁、磷酸铱铵等产品销售火爆。
4: 今天出货量达到2800多吨，
5: 这段时间还不算是高峰期。
3: 川恒公司2002年租赁福泉化肥厂二分厂起家，近年来企业抢抓风口，通过技术创新成功进入新能源电池材料赛道。今年一季度，企业磷酸铁的营收同比增长38.5%。
6: 从肥料转向材料，从低端农用原料升级为新能源高端材料，产品附加值、技术壁垒大幅提升。
3: 一家企业的华丽转身折射出黔南工业的变迁。2018年，全州磷化工产品中传统化肥产值占比42.9%，到2025年占比已降至15.8%。与此同时，新能源电池材料产值占比从零增至18.5%，规模突破200亿元。产品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资源利用效率和产业价值的双重跃升。
7: 从肥料到材料的转变，每吨磷化石附加值提高近10倍，一元产值耗磷量下降45%左右，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了磷化采选、磷酸、磷酸铁、磷酸铁锂产业链桥。
3: 如今，黔南州磷酸铁、磷酸铁锂的产能占全省的一半以上。今年上半年，黔南州硅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2.2%，其中磷系电池新材料产值同比增长129.4%。立足磷、作足磷、不为磷，黔南州还通过耦合协同跳出单一磷产业路径，推动原料、能源、副产物循环利用。
8: 原来的黄磷尾气是点天灯，直接烧掉，既不环保又浪费资源。如今我们通过这套装置净化后，黄磷尾气作为热源用于下游的产品生产，每年能基于标煤1.2万吨。
3: 珠江在这个厂区工作了10多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该厂区最初是另一家企业在经营，但7年前因技术、环保等原因被迫关停。2021年，盛宏威公司收购了该企业，并投入3000万元进行技改，构建磷硫铁钙循环链。珠江也成为新公司的员工。与过去相比，主产品还是黄磷，但三废都成了宝贝。
8: 以前的固废磷渣，送人都要每吨倒贴20元，如今靠技术创新，产品附加值直接翻两番。
3: 同时，盛宏威生产的氧化钙隔墙供应给园区内的相关企业，奇信作为园区内的煤化工源头，又把产出的焦炭、合成氨等供应盛宏威、雅友等企业，实现磷煤耦合。
9: 我们主要是推动耦合发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高效利用、能源的积极利用、三废的循环利用、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达到降本增效，提升市场竞争力。
3: 从单打独斗到耦合共生，发展理念之变让黔南工业加速聚链成群。目前，当地已形成全国唯一的磷化工加金属冶炼。

0: 加新材料产业集群，磷化工同新能源电池材料、氟化工等四联耦合发展格局也已形成。磷矿就地加工转化率从135的 36.6% 提升到如今的 70.9%。
1: 形成企业内部小循环、企业之间中循环、产业耦合大循环的三重格局。上半年泉州规模工业总产值突破770亿。
0: 此外，黔南州还通过数智赋能提升发展含锌量。在瓮安，我国化工领域首个智慧工厂首尾相距3公里，以往巡检一个来回需要1个小时，设备排查犹如大海捞针。如今依托1:1的数字孪生工厂，几秒钟就能从近10万个设备中锁定目标。
2: 像传统的话，我们找一些零部件会去查找一些纸质的资料啊，然后现在我们比如说点击这个罐体的话，模型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它的一个具体位置、常用参数。
0: 目前工厂的大脑已装进700万条业务数据，而这也让它变得聪明。在绿碱生产环节， AI 大模型会预测主槽电压走势，精准计算碳酸钠投放量，预计每年可为企业节省成本超100万元。数智之变正在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我们打通安全、生产等20多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将华为与我们优势互补，让我们的工厂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
1: 15期间，我们将不断提升工业的含锌量、含氯量、含金量，力争到2030年泉州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亿元。
4: 8月5号，本月首趟贵州中欧中亚班列发车，满载着贵州制造汽车配件从贵阳国际陆港出发，10天后抵达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再周转到欧洲多国。今年上半年，贵阳国际陆港累计完成货物到发量超35万吨，同比增长近36%，集装箱吞吐量达28590标箱，同比增长近80%。其中，6月单月集装箱吞吐量突破8000标箱，单日最高箱量达1649标箱，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5: 去前年，我们的货物主要是以矿石、家电日用品、农产品为主。从今年开始啊，新能源的汽车零配件啊、电池的材料啊、贵州的装备制造啊，在出海运量上有大幅的增加。中亚班列从哈萨克斯坦带着小麦回来东宝区，进行保税仓储物流加工，构建前货出海、洋货入前双向流通格局的一次新的探索。
4: 依托位于贵阳宗宝区的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贵州各类外贸企业将各类小批量多批次出境货物拼装整合后，经贵阳国际陆港的各类班列实现规模化、集约化运输快速出境，
6: 促进重点外贸企业将进出口货物规模集聚，推进黔粤班列、陆海新通道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推动中欧班列、中亚班列从目前每月3列向每月4列转变，不断扩大国际班列货运能力。
7: 今年7月1号，黔西南州贞丰县流动党员、东阳党支部书记、贞丰县驻东阳市劳务协作工作站站长陆昌斌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6年来，他坚守浙黔两地劳务协作一线，用实干践行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8: 这段时间，陆昌斌正忙着走访多米服饰贞丰分厂，了解企业生产情况。这个厂来自浙江，于去年3月落户贞丰县明城社区，是陆昌斌多次往返黔浙两地引起回乡的成果之一。
9: 我的职责就是把在外面积累的资源带回来，让老乡们在家门口就能端上稳定的饭碗。接下来我们要争取再引进1到2家配套企业，让群众有活干、有钱赚。
8: 产业落地不仅补齐了本地就业短板，更培育了一批本土技能人才，不少留守妇女转型为产业工人，实现了技能提升、稳定增收。
10: 政策好，人力足，我们有信心把规模扩大到900台设备，带动更多乡亲致富。
8: 作为劳务协作站站长，陆昌斌一直致力于让东部岗位与西部人力精准对接。他牵头建立黔籍务工人员信息台账，线上搭建18个务工微信群，覆盖4200多名在外老乡，每日推送党建学习内容、人社惠民政策、岗位招聘信息等。多年来，他累计收集推送优质就业岗位超10万个，仅今年以来就搜集1.5万个高薪适配岗位，同步邀请16家东阳优质企业赴贞丰开展线下专场招聘。从单向劳务输出转向输出就业加引商返乡双向赋能，陆昌斌探索出一条

0: 劳务协作加招商引资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为地方东西部协作、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注入新动能。
1: 引起只是第一步，稳岗才是关键。作为党员，我要做的就是把每一个环节做实做细，让群众真正稳得住、能致富。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数据，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贵州省分行从坐等客来转向主动下沉，聚焦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三农主体，量身打造普惠金融服务产品，更好激发投资意愿和消费活力。
3: 盛夏时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的蓝莓迎来丰收。为解决种植大户和经营主体常面临的融资难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把金融服务送到蓝莓生产链条。
4: 银行工作人员现场办公，流程大幅精简。
3: 截至目前，邮储银行麻江县支行已累计为县域蓝莓产业投放贷款超800万元。
5: 持续深耕县域农业特色，优化专属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全方位、全链条助力麻江蓝莓产业提质增效。
3: 邮储银行各支行结合三农特点，提供更为适配的信贷产品，进一步丰富农村产业融资增信方式。这段时间，黔东南州施秉县牛大场镇太子参基地进入夏收关键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施秉县支行深入种植一线，量身定制融资方案，按需放贷，快速到账。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金融业支持三农的重点之一。在贵阳市南明区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面对蔬菜种植基地、粮油加工销售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邮储银行通过开辟信贷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落实粮食生产贴息政策，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6: 蔬菜基地前期呢，切个种苗钱、肥料钱到那个中国邮政去贷几笔款用，还了我们的燃煤资金。有了金融支持服务以后，准备就是多做几个品种。
7: 只要是农户在我们县政网点提交申请，我们都会上门去实地调查。因为他们种植户利润不是很高，所以适当的降低利率，让他们更容易融资。
3: 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离不开金融市场主体的多元创新、精准赋能。邮储银行遵义市分行依托财政贴息、购车补贴等政策，精准对接汽车销售市场，优化消费贷款模式，大幅提升放款效率，让消费者购车更便捷。
8: 现在还车的话，我们在邮政银行那边下款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快。
9: 积极落实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相关政策，购车客户可享利息补贴，最高可达3000元。我们联动本地多家 4S 店进行驻点服务，以精准金融赋能撬动大众消费，实现金融助力民生。
3: 体重超标、三高缠身怎么办？在贵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进医院减重门诊寻求专业帮助。在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体重管理门诊，一种名为穴位埋线的中医减重法颇受欢迎。
10: 一个可吸收的蛋白线，通过我们的针灸的方式埋到相应穴位，长效的抑制我们的食欲，达到一个减重的一个效果。埋线之前要做一个人体成分的一个评估，做病人的一个病史的评估，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以及食物的过敏史，要综合来判断是否适合我穴位埋线。
11: 因为以前经常吃外卖，体重就是在一个两三年之内可能升高了，可能20-30斤，感觉自己容易疲惫，容易就出汗啊，然后血压都偏高了一点。中药，然后还要配合我们的这个埋线治疗，本来是体重200多斤，现在的话已经是减到了162斤，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些症状。
3: 该院减重门诊创新推行轻断食、科学运动、中医中药、穴位埋线、西医干预的五位一体减重模式。中医理疗主打绿色温和调理，西医门诊则依托多学科资源，打造膳食、运动、药物、医学评估一站式体重管理服务。在贵州省人民医院代谢减重门诊，不少受超重、高血压、糖尿病困扰的市民前来咨询。
12: 瘦了40-50斤，现在血糖血压都正常了，一日三餐按时吃饭，保持运动，现在主要是心态特别好。
13: 我们可以根据病人的情况进行筛查，推荐患者去我们营养科做个性化的营养食谱的指导，运动饮食干预来进行这个减重。
3: 在医院的营养餐厅，每天推出200份减脂轻食，不到中午12点便全部售罄。营养门诊同样成为市民减重咨询的热门科室。
14: 饮食方案、运动方案要并轨进行。每年我们接诊量呢，大概在400到600人，其中的话呢，减重患者差不多就200-300左右，就说明大家对健康的这种意识，或者说对自己体重管理的这个意识呢，比以前更多了。
3: 自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活动以来，贵州已推动全省68家3级公立综合医院、97家2级医院全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按计划，到2026年底，全省80%以上2级及以上综合医疗机构将开设相关门诊，重点推广以膳食、运动及中医理疗为主的非手术科学减重模式。今天2026红飘带杯第5届天元围棋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拉开战幕，吸引全国27个省区市的470名少儿棋手报名参赛。赛事设置6个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棋手。
15: 第一轮比赛我是赢了，我现在是业余5段，后面肯定会很精彩。
16: 开局也会紧张，中盘出现了失误，虽然我赢了，但是我也觉得对手的实力很强。
17: 少年组共进行9轮比赛，其他的只进行11轮的比赛，外地来的也有很多的高手，能够检验一下同年龄的孩子围棋水平高低。
3: 本届赛事是2026年全国围棋项目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赛事开幕式上，贵州广播电视台与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签约联营，并与贵州传媒职业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启动围棋文化产业学院研究院共建工作。
18: 作为2026年贵州省四季村歌秋季主场活动，贵州村舞暨四季村歌扎白歌节近日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举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体验民俗巡游、文艺展演、赶扎白场等民俗活动。
19: 在网上看到，以前也没有体会过这种少数民族节日，唱歌也非常好听，当地的人也很热情，
20: 感觉不错，烟火气很足，特别热闹。兴义地方很好，希望大家都来兴义玩吧。
18: 布依族传统节日扎白歌节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已成为滇桂黔3省交界群众祭奠先贤、走亲访友的重要民俗盛会。活动期间，当地农特产品展销、美食体验市集同步开放，6000多个摊位让游客感受民俗文化，品尝特色美食，带动当地文旅消费。
21: 以贵州四季春歌、兴义扎白歌节为文化的基底，策划打造以村舞山歌为载体，搭建全民展示的舞台，让传统文化更贴近大众。
3: 同根同心向前行，孔学堂2026年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之文明书院会讲昨天在贵阳孔学堂举行。会讲以儒家心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为主题，邀请前台两地学者立足儒学本源，梳理儒家心学的传承脉络，重点研讨阳明心学在当代社会的现实价值。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主题展《和合天下，民为心声》中国书画作品展也在现场揭幕。展览汇聚了两岸名家的100余件精品力作，以笔墨为载体，诠释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内涵。
22: 这段时间，各地企业抢订单、忙生产，全力完成目标任务。
3: 走进黔西南州兴义市的这家特种水泥企业，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总控室内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整条产线就能实现一键启停。上半年，企业投入超200万元对生产流程进行智能化升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23: 去年我们实现工业产值8700万，今年我们对生产线的智能化、自动化改造升级，上半年实现工业产值4600万，同比增长5%。
3: 在遵义市播州区的这家包装印刷企业，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上半年，企业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下半年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企业在优化管理机制的同时，将资金投入到了技术创新当中。
24: 计划投入资金用于 AI 算法升级和新材料研发。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全年产值突破2亿元。
3: 在安顺经开区，这家汽车配套生产企业一台台数控机床高速运转。该公司是吉利、理想等新能源车企的重要供应商。
0: 今年上半年，我们完成了7个项目，完成交付36000套。
3: 为

0: 提高生产效率。下半年，企业还将陆续引进28台机床，全面投产后，月产能可突破3万套。
1: 下半年我们预计交付9万套，还有个3期扩建4000平方的厂房准备启动。
2: 铜仁至吉首铁路铜仁段李家湾大桥近日完成全线首片预制箱梁架设，标志着该项目由桥梁下部基础施工转入上部结构规模化施工阶段，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基础。李家湾大桥全长434米，是同级铁路全线施工难度最集中的桥梁之一。
3: 我们采用1000吨分体式过隧运架成套设备，运梁架梁作业互不干扰，同时设备搭载了智能同步液压系统、激光雷达防撞系统、荷载实时监测模块，实现毫米级落梁定位。
2: 同级铁路全长51.591公里，其中贵州段18.944公里，起于铜仁站，经铜仁北站，最终到达湖南凤凰站。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西南高铁路网，助力沿线文旅资源开发和区域协同发展。
0: 六盘水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出全程网办加异地帮办模式。目前，全市6983项事项实现全程网办，666项事项跨省通办。当地通过无纸化办理、异地专窗、云坐席服务等举措，精简材料、远程核验。今年电子证照共享减免材料40000余次，跨省事项办理超5000件，大幅降低群众企业办事成本。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多档栏目关注贵州暑期文旅，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全新升级的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依托独特的三叠纪古生物化石资源与沉浸式科普体验，迎来众多研学游客。黔东南州从江巴沙苗寨举办一年一度的秋千节，多样活动吸引游客前来感受苗寨的独特韵味。人民日报报道，位于遵义的贵州钢绳突破技术壁垒，深耕高端特种绳缆，在产业变革中乘风破浪。如今，企业主导修订2项国际标准，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三人制篮球赛在黔南州福泉市开赛，9支代表队分4个组别展开比拼。赛事历经小组循环赛后，已进入淘汰赛阶段，各组别半决赛、名次赛及冠亚军决赛将陆续进行。
4: 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3、2、1。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
5: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笑>

0: 绝不做，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昨天全省有三个县域境内的四个观测站出现了大暴雨，22个县域境内的71个观测站出现了暴雨。来看气温，今天下午的3点，省内大部地区气温都不到30度，但午后紫外线较强，大家仍需持续做好补水防晒。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

0: 到大雨，部分乡镇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在省的西部和北部个别乡镇有暴雨，在省的南部边缘部分市县午后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洞察风云变幻，致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好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6摄氏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六盘水阵雨转阴，17到24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18到23度；七星关阵雨18到25度；铜仁多云，24到34度；凯里阵雨23到31度；都匀阵雨21到29度；兴义阵雨19到25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棒，
3: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

0: 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

0: 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1: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2: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0: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3: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4: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0: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5: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5.5%。

0: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1: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2: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3: 哎呀，
2: 不敢走啊，我哥哥，
3: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2: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3: 可咋整啊？
1: 八月一号早上六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桂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桂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4: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洞子，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1: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洪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桂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4: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里，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1: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桂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八月二号下午五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三等功，今年一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5: 到处都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都感觉通信都没法。
6: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1: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7: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8: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9: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1: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米。

十层楼高。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服饰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九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力

0: 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3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

0: 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黎以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4: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5: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6: 打出我们经济之旅的威风来！
7: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1: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你说他打没打？你打没打日本？
1: 哎呀，你别喊，你别喊，你先坐下行不行？哎呀，你说，
0: 刘颖，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非常秘密的事情，你要绝对的保密，因为这关系到张志平的生命安全和我们的任务能否顺利的完成。
1: 那人变呢？他能知道吗？
0: 当然不行了，跟谁都不能讲。
1: 哎呀，关！
0: 俺大爷你，那你快说啊，么事儿？
2: 你给我们当卧底，
0: 还有回去当汉奸啊？
2: 俺不干啊，俺绝对不干，俺好不容易跑回来的呀。
0: 庄先生啊，俺是骗了小爷才回来的。俺要是回去了，小爷非得毙了俺。
2: 你有办法跑回来，就一定有办法再跑回去。
0: 哎，你这是
1: 只要你答应给我们做事儿，我们肯定有办法把你送回去。这个你不用担心。
0: 那意思就是说。
1: 张志平是你们共产党的查恰了呀？
2: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呀。
1: 你包括他假投降，保护吕家寨，保护张家庄，就您，他回去继续当警卫团长，这是他的任务，这是我们让他干的。
0: 哎，那被摸，被摸让他干呀？
2: 你问的好啊！
1: 啊，
2: 张志平勇敢啊，他胆大心细啊。
1: 那俺也不干啊！这。
0: 哎，你能共产党可以派俺，就是令兵打仗，重逢闲阵，枪林弹雨，重伤重死，俺不怕。
2: 俺就怕当汉奸。
0: 谁说你是汉奸了？你在他们那是汉奸，在我们这你是英雄啊！
1: 这敢查下呢，你能当英雄？
2: 当然了，你想一想，如果说鬼子来打我们，提前有人给我们送了信儿，我们就可以好好准备啊。反正我们能狠狠地打鬼子。
0: 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攻打古城，光复古城的话，我们那边有人提前告诉我们县城布防的情况，我们会少牺牲多少人？你想一想，
1: 张志平啊，有一天古城光复了，你这是为抗日大吉立了大功了，
0: 那理应能不崇拜你吗？
1: 那要是鬼子看墓，咱都能早知道，那当然好。
2: 这还不是最难的。
0: 嗯。
1: 最难的是受委屈啊，人家骂的是汉奸，他得忍着，在鬼子那低三下四的迎合着呀，这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事儿啊，这必须是最棒、最可靠，才能干这一行，这不是真正的英雄吗？
0: 原来他受了那么多委屈，俺知道了，以后啊。
1: 俺再也不骂他了。
2: 不行，还得继续骂。
0: 继续骂。
2: 继续骂。我接下来就告诉你，今后你怎么做，才能保护好张志平。

0: 杨子，这总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1: 闯老师说，您是个受委屈。

0: 的影兄。志平哥，你放心吧，俺等着你。俺这辈子除了你，谁也不嫁。
1: 杨三，你说的是真心话？
0: 俺认识你这么多年，说过一次假话。哎呀，行了，你和庄老师好好说吧，他要大事跟你谈呢，俺先安排安排。

0: 舞台をそれで彼を連れ戻します。
1: 別のぞ、ここの主力は目の目で戦っている。今我々の大物にもは後方の変電させることだ。ジャンジュピンは共産党のやつと見てるのか。
0: そうは見えません。彼の住所をよく調べましたが、ジャンジュピンが共産党か国民党とつながっている証拠は一切ありません。警備団の幹部によると、彼が逃げたのは婚約者のためだそうです。
1: うん、可能性がある。どうもこれは共産党のやつじゃないようだ。
2: 你们要打古城？
3: 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
2: 别瞒着俺啊，俺知道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
3: 你怎么知道的？
2: 孙雨林他不会打古城，这土匪早就被山下村给收买了，他们也不会打古城。可是最近这厂里很紧张，一直在加强防务，厂头上多了许多的火力点，还一直进行这防御演习，进出县城也比之前见多了。俺还听说这鬼子还要派大部队过来。你说这个阵仗不是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还能有谁呀？
3: 你说的这些消息可靠吗？
2: 鬼子是没说，俺是看出来的。
3: 张志祥，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呀！如果这个事儿经过核实，确实是我们泄露了计划，这是人命关天啊，关系到战斗胜败的大事啊！张队长，
2: 你要干什么？
3: 谢谢你啊，张志平同志啊。
2: 同志，
3: 同志，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的同志啊，我代表组织啊，感谢你啊，张志平同志啊。
2: 你先别谢谢俺，你先坐下，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坐好了。你叫俺什么都没有用，俺出来就没想回去。
3: 哎，不是，怎么又绕回来了？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我把吕英都给你劝好了，你怎么不认账了？
2: 我就是不认账了，怎么了？
3: 那合着我这么办钱给你白劝了是不是？
2: 用得着你劝吗？俺跟吕英这关系三天吕英就能对他好。
3: 哎呀，你这说这话，你说我这杠头，我看你是个杠头啊。
2: 哎，你错了，俺爱啃杠头，不泡糖还不正常。
3: 你手下那600多个兄弟，你就让他们当汉奸是不是？你不带他们走正道找了
2: 他？那你打古城啊，只要你们打古城，俺在城底下一找我，他们就能反水。
3: 我
2: 哎，你们不是要内线吗？俺可以帮你们找啊。
3: 你确定不回去了是吧？
2: 确定不回去了。
3: 你确定不回去？
2: 俺确定不回去了。
3: 好，
2: 别，
3: 什么？
2: 走走。
3: 谁说我走了？我不走。

0: 哎，我想问你一句啊，苏广先生近况如何呀？
1: 情况不太好啊，他没有答应山下总的安排，不认古城县的执事。虽然说是软禁啊，但俺看出来了，这鬼子的耐心啊是到头了，难免不会下毒手。祖王先生在古城影响非大人可比啊，对俺更是恩重如山。俺跟你说啊，俺这次能保住性命跑回来，也是因为他悄悄跟俺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话？

0: 任如负重，从长计议。
1: 志平啊，粗犷先生对你有恩啊。
2: 俺知道。
3: 你知道什么呀？你怎么做的呀？你是弃他爱于不顾啊，你只考虑你自己啊，张志平，你就考虑老婆孩子热炕头啊，你就想着这件事，你考虑粗犷先生吗？
1: 你给我闭嘴。我张志平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小人。俺还告诉你，俺这次回来就是找人来营救粗犷先生的、哎、为此俺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
3: 你还拼上性命？你根本就没听懂粗犷先生对你说的话呀。
1: 你放屁，俺没听懂，俺能跑回来吗？
3: 人所负之重啊，是说你自己的性命吗？
1: 那是谁？
3: 那人如负重说的是你为了故城的百姓着想啊，是为了抗日的大计着想啊。张志平，你根本就没有听懂，你还救粗犷先生，就是你为了营救粗犷先生，你都应该留在城里当内应，给我们做卧底，不然你拿什么救啊？你带着你这些人，你救得出来粗犷先生吗？你有这个本事吗？

0: 两个条件。第一，你们必须想办法营救祖光县长。第二，尽快打下古城。只要你们同意，俺就答应去给你们做文英。
1: 志平啊，我虽然职位不高，但是我敢做主答应，因为营救祖光县长和打下古城是我们最想干的事情。成交。

0: 行啊，庄先生，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挨着天天歪吃锁的手劲儿啊。
1: 我把你我叔的力量当成和你合作的决心，你使的劲儿越大我越高兴。
0: 不错呀，庄先生，这书生里头俺佩服的你是第一个，
1: 在我眼里你是顾城无声第一人。
0: 那俺还得再使点劲儿啊。
1: 我腿瘸了还没好，手就给我留着吧。
2: 好，
0: 走。哎呀，
1: 志平啊，嗯，我要想起一件事来。
2: 你说，
1: 就咱这个县城里面有一个大院子，是谁家的住宅？我想知道，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他就是在县政府往西第二个路口往北，再走个三个路口，东边的第一家。
0: 往西，再往北，东边第一家。
1: 对。
0: 啊，是山下村，就是原来那个下山明的住所，但现在改名了啊，叫荣公馆，是顾城特务机构的所在地。这山下村啊，还住在里头。
1: 你确定没记错吗？
0: 只要你没说错，俺就记不错。
1: 门口有个半大不小的石狮子，黑漆的大门上面有个小窗户。
0: 没错啊，这旁边也没有同样的大门啊。怎么了？
1: 啊，你说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好了，咱先不说这个事了。嗯，咱俩现在说一说啊，你如何回去，还有就是啊，咱们联络的方式，还有暗号。
0: 好。
3: 快走，还敢回来
4: 干啥？
3: 是啊，
4: 做啥？
5: 石新白，你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6: 是不是张志平来了？啊，他是汉奸，俺们要保护小姐，把他抓起来。哎，
5: 石新白，会长家的事儿，有俺们呢，轮不着你们管呀。
6: 会长回来了吗？
5: 还没有啊。夜了晚上去张家庄喝酒了，还没回来。
6: 会长不在，村子里的事儿就得听俺的。
5: 哎，石新白，你这么大的口气啊，那大小姐你都不放眼里了？
6: 俺跟会长情同手足，会长不在，俺就是小姐的长辈，要负责她的安全。
5: 那也得听大小姐的呀。哎呀，
7: 你不要拦着我，你敢说吗？你俩啊，
8: 命要
7: 够
8: 命。
9: 不行，你想好了啊，你要是不跟俺走，你可别后悔。
8: 后悔么？后悔么？打人喊见媳妇，你敢滚？你滚！让开，让他滚。
10: 小姐，你发话，俺现在就毙了他。
0: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看俺手无寸铁是不是？想在俺身上找点便宜是不是？好，你们一起上，看看你们在俺身上能不能讨到便宜。
8: 来来来，让开！石建波，让他滚。
6: 好，好，好！不看色面，看佛面，看在张家庄、张村长的面子上，今天就放他一条生路。滚！ 呸！汉奸走狗！
7: 呸！
11: 狗汉奸！
12: 狗汉奸！
7: 呸！
11: 狗汉奸！
7: 呸！
11: 滚！
13: 别来这儿！
14: 狗汉奸！
15: 赶紧滚！
16: 滚！
10: 滚！赶紧走，滚滚滚滚滚滚！滚！赶紧滚！哎呦，我赶紧滚！快点，往前来！别过来商量了，有人抓上你！有人抓上你！滚！
6: 雷英，
2: 你今天没跟俺走，你怎么还是俺的人？
6: 谁也别想娶你！站！
2: わかった。そうか。うん。これでいい。
4: 张志平がすでに戻ってきた。今監禁しており、いかがされますか。
2: うん。この頃はますます面白くなった。彼の反応はどうですか。
4: まるで負け犬のようです。戦うのを彼をかわしたが、首を切られるのは平気だって。なんで同走したかと聞いたら、恥ずかしすぎて言いたくねえと言いました。それに復職させなければ、むしろ今すぐ彼を殺した方が良いと思った。
2: うん。婚約者には似て、くじけたその様子にぴったりだ。まず彼を閉じ込めて状況を確認してから決めよう。
4: わかりました。
10: 周书记。
12: 哎。
10: 周书记。
12: 哎呦，齐峰。哎，来来来来。
10: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您汇报一下。
12: 哦，来这么着急。
10: 齐峰，
12: 坐下来。啊，慢点。
13: 齐峰，周书记，我听说你过来了，我就赶过来了。
10: 啊，
13: 腿好点了？
10: 啊，好好好好。
13: 怎么样？见到张志平没有？
10: 啊，哎呀，
12: 来来。
10: 哎，我跟你说，张志平这个人不行。我跟他谈，他这个态度很不好。还跟我说说现在他们警卫团，哎，日军要给他们改善装备，改善薪酬。说这个鬼子对他们很好，他不愿意跟我们干呀。还有对他那个小孩的绿营，他想带着绿营跟他走，绿营还不同意，俩人吵起来，哎呀，还吵崩了。我看这个小子死心塌地了，想当汉奸。
12: 哦，这倒是让人有些意外呀。
10: 子强哥，我看啊，张志平这个小子

0: 以后就得交给你们处监队处理了。没问题，只要周书记下命令。只是咱们的工程计划就没有内应了。啊，这个工程计划那是绝对要保密的。嗯，如果我要是不参与这个事儿，那我就回避一下。哎，哎，哎，哎，没事没事没事。好好好，
1: 周书记，我上次给你那个报告你看了没有啊？
2: 关于成立农救会的事儿，找时间咱俩还得谈一谈。
3: 别找时间，啊，我看过了。啊，正好，我正想跟你谈一谈这个改善农民生活啊，组建这个农救会的事儿。
2: 哎呦，这样吧，周书记，齐峰，这件事儿呢跟我无关，我就不参与这个话题了。我呢就在门口干点活，你们谈。
3: 啊啊，好好好，
2: 慢点。
3: 哎哎哎，我跟你说呀，基于你这个调查研究啊，哎，你写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哎。
2: 哎，放哪儿去了？哎，周书记，你能不能把那个报告拿给我看一看啊？我想啊，看着报告给你讲啊。
3: 啊，好，是，你看，找到了，我看了好几遍，也有很多想法，正好想跟你交流交流啊。
2: 啊，
3: 这报告啊。 你是不是有很多想法当面跟我说呀？啊，
2: 是，周书记，你看哈，你呀还是老习惯哈，喜欢拿着这个剪纸刀开信封。
3: 啊，是我这个有时候啊，用手撕呢，容易啊把这信里边的内容给撕坏了，所以习惯用剪纸刀了。啊，
2: 啊，好。
3: 那咱说说农救会的事儿啊。对对对，来，你坐下说。
2: 好好好，好。
3: 周书记，哎，齐峰，
4: 哎哎，
3: 慢点慢点，
4: 没事。哎哎，
3: 我看你这腿好些了啊。
4: 哎，就是拄着拐，走路没问题。
3: 好，二六，哟，我四周看看。
4: 是。
3: 说吧，啊，
4: 周书记，您想一想，这个伪造的悔过书，是怎么到你的手里的呢？
5: 这个我们已经反映过来了，敌人啊是通过我们的内线，原县政府的张科长把你的悔过书转到我们手上的，这说明张科长已经暴露了，现在已经通知他安全撤离了。
3: 啊，那太好了，
4: 咱们那边怎么说？
3: 好，周书记，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的堂哥庄子强啊。
6: 你大胆说，哎，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隐藏的敌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啊，关键啊是证据。哎，那是一年前，一个大夜里头，我在荣公馆后门贴宣传抗日传单告示。子强哥。 回去吧，路上小心。
7: 嗯，好。天哥，快回去吧。嗯。

0: 今天这件事儿，你跟谁都不能讲，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秘密任务，往后你也不要到这个巷子里来，听见没有？
1: 哦，我还以为你有个对象没跟俺说呢。
0: 走了。
2: 你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
1: 这事啊证据不足。哎呀，眼下呀最麻烦的是我们要攻打县城，建立抗日政权，这个行动从头到尾他都知道。
3: 是啊，所以朱书记啊，也就是说现在啊，那鬼子肯定是知道我们要攻打县城了。那志平也跟我讲了，说县城里面现在增加了防御，而且鬼子从其他的地方还调集了部队来支援啊。
1: 是吗？
3: 哪儿？
1: 哎呀，现在先不管这消息是否能量遭漏的，我们的行动可能已经暴露了，部队马上就要集结，
4: 我们必须马上报告上级
1: 取消行动。
3: 咱能不能基于现在这些情况，咱告诉庄子强一个假的情报，哎，假的一个集结点，以此来判断。

0: 周书记，刘，子乔，
1: 您开过回来了。
0: 郑导，你呢？哎，达固城决定了吗？有什么指示需要传达的？决定了。嗯，3天后夜间攻打古城，古城部队在后天20点在黄草谷集结完毕。
1: 好。
0: 哎，那附近有个黄草谷村，你啊，先带人化妆去侦查一下，那儿有没有敌情，当地的群众是否可靠？ 明天晚上，你带警卫排的2个班，把村子给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
1: 是，
0: 直到部队集结完毕，打下现场之后再解除。
1: 要马上出发吗？
0: 任务交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吧。啊，
1: 那明天出发吧，准备的充分一点。我带着2个班的战士去了，就先不回来了。只是咱们攻打故城，没有内应吗？
0: 咱们县城里的组织基本上都瘫痪了，这次争取张志平呢，又没有成功。不过我们这次集结的部队10倍于敌，又是夜间奇袭，成功的把握很大呀。太好了，
1: 那我去准备了。
0: 好，来。
2: 去房，
3: 啊，去房。哎，
2: 来，趁热，娘刚整的高粱窝头。哎呀，
3: 你说黄豆面有营养，哪有掺的里头黄豆面？
2: 好，
3: 这咸菜头也炒好了。趁热吃。哎，
2: 娘，你一共蒸了多少窝头啊？
3: 能吃到下个季日的。
2: 那你这样呗，你留下2天呗，剩下你给我包起来。
3: 我一会儿想去满城下看一看。
4: 你得往里有赶的。
3: 你胡啥话？你这是对我这么好，我真想一片水倒死自己。
4: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3: 你要出去干活，土里那么点粮食，要是倒了，俺们不都得饿死？
5: 哎，来孩儿，吃干了，都是爹没本事啊！来，让你娘几个饿着了哈。来，吃。二叔，王维先家的那个马车坏了，我去给他干点活，我挣点粮食回来。
6: 白村，哎，
7: 庄老师，
6: 你怎么了？
7: 啊，哎呀，孩儿都在这儿。来，窝头，大伙分着吃。哎，
6: 你这是，
7: 哎，都放下，都放下，
6: 侯强，
7: 不能吃，不能吃，快，都放下，
6: 放下，都放下。
7: 孩儿，
6: 慢
7: 村，慢村，
6: 庄老师，
7: 你不能再接近俺了，你家也不宽裕，你。
5: 庄老师，
7: 哎，
5: 你慢点。
7: 张老师，谢谢你。哎呀，哎客气，家都乡里乡亲了，你这么客气，咱俩拉拉呱。哎，一个大老爷们儿，我真是窝囊。俺爹俺娘给俺起了个名字，叫王满春，那是俺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饱饭，哎，赶上了这个灾荒那年，俺爹俺娘。 是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剩下的粮食给俺们吃。他们两个都是活活的给饿死了。我不孝，
5: 满春，满春啊，你别这么想啊，你吃不饱，穿不上，不是你的问题啊。 那全村谁不知道你是种地里一把好手啊？你跟嫂子为了剩下做牛的粮，自个儿是做牛做马，在地里拉犁啊。这村里谁不知道啊？你想想，你家有15亩地，一亩地这个麦子能出100亩粮食进粮食，对不对？一季高粱出200多斤粮食，这一年下来有5000多斤的粮食啊。但是一大半让地主这个祖媳给拿走了，这不怨你啊，满屯。 是地主太重了，咱如何把大户儿、地主的地主利息降下来？你看好不好呀？
0: 那怎么可能啊？从俺爷爷那辈儿，这个规矩就这么定了呀，谁敢改啊？
5: 我跟你说啊，我有办法，我让这个地主降下2到3成，利息不超过2分。
0: 对。你有什么办法？这个办法要是好的话，那凭什么多干啊？
5: 参加农球会啊！
0: 参加农球会？
5: 哎，
0: 这个事儿我听说了，咱村子里边有人参加吗？
5: 你要是参加，你就是第一个。什么样？你干不干？麦团啊，让你参加农球会，咱就是让被。地主这高地租、高利息压的喘不过气的农民，吃饱饭过上好日子，让你老婆和五个孩儿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0: 庄老师，要是这样的话，能让俺老婆孩子吃饱饭，我都给你打头阵啊！我
1: 哎，大兄弟。
2: 哎，
3: 你看看我这土皮换钱行不？
2: 哟，这皮带怪好了。俺是俺爹没开厂，手里没闲钱。你看这担子有嘛，小嘛能挑，男子我给你算账啊。
4: 卖货的，
2: 哎，
4: 给我3支胶印本香烟，给现钱。
2: 那还有老道牌子，一共多来俩？
4: 啰嗦，我只要3支胶印，我还着急有事儿。
6: 周书记，
7: 我
6: 货郎卖给庄自强3支烟，
7: 收了钱就着急走了，还有买卖都不做。啊，你装扮一下，在边上那儿核桃李子，跟着他，搞清楚他的身份之后，马上回来报告。
6: 是。
2: 韩先生，辛苦了。

0: 张志平をどうされますか。
1: 张志平を出てこか観光施設と別路、その後消耗して警備団の訓練にさせよう。特区の間、単中都市での移民も履行させない。今回戦闘中は君が警備団の指揮を取れ。はい。
0: 私の光栄です。
2: 局长，张飞
3: 说，
2: 部队已经全部进入预设阵地，正在架设工事。
3: 好，告诉一排长，把那几个熟悉地雷的战士全都带上，下山找埋设地点。等小鬼子一走，马上铺设地雷，要让他们过去容易，回来难。
2: 是。
4: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3: 现在啊，就等上级的地形通报了。
5: 行。副队长周政委，指挥部通报，大部队对蒙水宜山县城的攻击，凌晨一时开始，宜州、蒙水、宜山的日军已经开始出动，预计今晚零时左右会通过你们这里。指挥部要求你们阻击敌人至凌晨三时，然后再撤退。
3: 好，我听明白了。凌晨三时之前，我绝对不会让敌人回援一兵一卒。
4: 现在几点了？
3: 19:30。黄草古村那边是不是可以行动了？
4: 可以。
2: 王排长，
5: 走。
2: 小刘，
6: 有。
4: 你跟着警务排王排长到黄草古村，让警务排撤回来，同时把庄子祥抓起来带回来。
5: 是。
6: 是。
5: 孤令，
7: 展诺，回令。
5: 孙立。啊，张队长，
4: 我来查哨，黄草古怎么没有动静？
7: 可能人哪边部队要求静默呗。
4: 这也太安静了吧。我去看看。
7: 哎，队长，要不我找一人跟你一块儿去？
4: 不用，我去看看那边的部队是否需要帮助，马上就回来，注意隐蔽啊。
7: 是。

0: 莫不是针对我的？口令，站住！回来！孙俪，哎，排长，你怎么来了？哎，
1: 找庄子强。哎，
0: 他刚出村啊？
1: 什么啊？他出村了？
2: 他说去那个换草谷那边看看那个主机里部队有没有什么要绑着的。
1: 抓紧让两个班到这儿来集合，咱一块去找庄子强。
2: 什么事儿了？
1: 别问了，赶紧去！
2: 快去！快去！

0: です。
1: あら、早く来い。
2: 山下先生，
3: 庄自强啊，你怎么回来了？
2: 我们上当了，共产党在黄草谷集结的情报是假的，我被识破了，我差点被他们抓到。
4: 连理，你必然就去黄草谷的部队，还会申请干什么呀？
1: 好了，彼らは我の抜け国を知ろ。セクラ、今すぐ鉄砲を撃ち抜け、加工面から中止、敵の待ち伏せも急すから。
5: はい。
1: あの、戦闘警報、国境次第にさせろ。
6: はい。
2: 山下先生、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1: 子强。啊。你来详细说说情况。
7: 报告。报告，周书记、彭队长，庄子强跑了，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警卫排长还在带人继续搜索，我先回来报告。
8: 看来庄子强起作用了，老彭，得采取紧急措施。我看敌人要撤退。
7: 对，

0: 通知一排长，马上带人下山埋地雷，其余人准备撤退。
1: 是。
2: 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这一切都是庄奇峰在后面作祟。我没想到，我三番五次的救了他，他却对我恩将仇报。
3: 是啊，我一直遵守着对你的承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庄奇峰为我们所用，在监狱里优待他，劝他，直到万不得已才下决心清除。没想到在刑场有人救了他。后来我给了共产党一份庄奇峰叛变的证据，就是要让你及时的清除掉这个危险因素。可惜啊，你还是心软。
2: 他救过我的命，在我困难的时候帮过我，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我知道庄奇峰这个人十分聪明，又在共产党的省级机关工作，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我是真想把他拉过来为皇军所用。
3: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君子你做到了，大丈夫你没做到。这一次不光是被敌人发现了，还利用你送来了假情报，皇军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也会因此受到上峰的申斥。
2: 山下先生，这次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心软的错，对不起。我愿意接受处分，但是我更希望山下先生能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一定会让共产党还有庄奇峰付出代价的。
3: 子乔，坐。你的待遇不变，我给你权力，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侦查敌情、监督处置一切对大日本帝国不利的人和组织，包括警备团，你也有权监视。皇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前方的正面战场，等前方打垮了国民党正规军，皇军就会调整部队回来清理这些游击武装，加强治安，巩固占领区的统治。到时候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你也可以大有所为。
2: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我一定尽全力好好干，报答您对我的恩情。
4: 你们谁？凭什么打我？
5: 都推他！
4: 来人啊！有枪的！来人！
6: 自卫队集体集合！
7: 庄先生被打了，弄酒会的人要找他们算账，拿着武器冲过来了。
6: 谁打的？谁打的？
7: 我没打，咱们家的人都没出去，快准备防御！说不清楚了，快点，快上火炉，上火炉，上火炉，
8: 加了他，加了
6: 他，加了我，大家不要乱，听队长统一指挥，你们几个回去拿土夯砸门，剩下的人准备梯子绳索抓钩，准备进攻大院。
9: 好，

0: 菜。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三二一，
6: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9: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4: 八千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0: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11: 打出我们经济支柱的威风来！
12: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4: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3: 人生无怨无悔。
4: 致敬潜伏暗处
13: 不断
4: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4: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有效地支援了国民党台儿庄方向正面战场的作战。
1: 那个都听好了啊，队长讲两句啊。这个墙缺口锥形还有这个石头

0: 没呀，给你一颗子弹，一颗子弹换两袋的白面。
1: 你是一个鼻子半拉个眼，你还叫人，你还白大白大白动，没有整形，也没有缺口，连个口罩都没有，你还练。
2: 那王满屯儿，你不好好瞄准叨叨是叨叨叨叨叨叨什么呀？
1: 他说我觉得你背那个真家伙是真威风啊，你是神枪手啊。哎，你把你那个真家伙给俺用用呗，俺这个木头卷子没有口罩，没有准形缺口，这怎么打呀？这个
0: 哦，你想用真家伙，不行。
3: 哎，这枪是俺的，谁也不能用。哎，去，
1: 咱俩谁跟谁呀？啊，你让那四个人给俺换换。完了，这个木头卷子怎么？
3: 人家那四个人拿的是钢枪，钢枪是发给战斗骨干用的。哎，人家上过战场。哪像你呀，一上战场就往后烧，这有木枪练不错了，趴一行练。
1: 不是，俺现在不一样了，俺现在是农教会的召集人，啊，只要庄老师一句话，我弟要给他打头阵，啊，
3: 干什么？别上手，
1: 没法练啊，木头卷子。
3: 农教会你是召集人，你召你的集，哎，自卫队俺是小队长，俺说了算。去，趴下好好练。
1: 还你说了算？那自卫队和农救会庄老师一个人说了算。还有庄老师说了，您那个自卫队在农救会的下边，知道吧？在下边。
4: 谁在你下边？
3: 谁在你下边？
4: 一眼看
5: 也就是你媳妇儿才会捧你臭脚吧。
1: 我说错了。
3: 干什么？你喊什么？你要咬人呢？
1: 我咬死你。我也想让你咬死你。我咬死你。
6: 王四柱，你是干什么呀？啊？
7: 练了半天。
6: 这是他先动手的。他先动手，你拿着枪要他的命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发下枪来，这在村里是给你干架使的啊？你要这么干啊，这以后的枪全得收回来。
8: 哎，那行，啊，给你面子，俺饶了他。
6: 哎，你这话讲的不对，什么叫饶了？这不是谁饶了谁的问题，你是队长啊，啊，这不光是你自己要管好你自己，枪不能对准自己的人，你得把所有的队员都给我管住了呀。你要做不到这一点，你这个队长白干了。
8: 别，庄老师，你别扯俺的职啊，俺认错还不行吗？
6: 当然得认错了，你这个错怎么认啊？
1: 我馒头儿，对不住啊，哎。没事儿，俺俩从小都搁一块玩，老伙计。
3: 对，刚才差不多。
6: 你站在那边学习，进过去，先过去。你这会儿往上一凑什么劲啊？你们，你光给他一个人认错吗？你这么多队员呢？你看看这乡亲们都在这看着呢，你赶紧当着大家的面认个错，保证枪口绝对不能对准自己的人，不然你就自己辞职。
1: 大家，毕竟还是队长，你给俺点
6: 你说什么？
1: 给俺点面子，
6: 你还要面子？你赶快当着大家面认错，保证。
1: 好。啊，王所柱，俺错了。
6: 人在哪儿呢？你给谁说的？来。
1: 俺王所柱向大家认个错
6: 啊！不是乡亲们，这声小不小啊？
9: 小。
6: 你大点声说。
9: 大点声。
8: 俺王所柱给大家认错。俺以后再不拿枪口对着自己人了，俺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俺以后要是再犯这样的错误，俺就一头磕死在这戏台上，俺磕死在这儿。
10: 刚才可把俺们吓坏了，
11: 惹了队长，他就得拿枪，以后谁还敢当自卫队？
6: 哎，你干嘛？
12: 所柱，你可得保证，要自卫队有了枪，敢当就开枪，那还了得？
1: 就是啊，那不成土匪了吗？大哥，你这么说所主有点过了，哪能是土匪呀？
6: 王老师啊，
1: 啊，
6: 哎，你为什么动手打人啊？
1: 我
6: 啊，不是你先动的手吗？
1: 俺不对，所主他说话太难听了，他骂俺还能忍，他骂俺媳妇，俺受不了了。
6: 当着大家的面，抱拳施礼，保证以后都不能出内讧啊！
1: 哦。俺先来，满头儿喊喊，所主，哎呀，所主天寒，
10: 你们家的钱。

0: 啥地洞呢？还冻死你！
1: 天比海大，夸你有度量。行
2: 行，咱们咱是那拉拉呱，拉拉呱，拉拉。哎
3: 呀，见识了，见识了啊！哎呀，张先生做事啊，真是有一套。共产党有人才啊，怨不得能两颗两座县城。俺听说是庄先生声东击西的谋略呀。
2: 实在说你过奖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谋划，我就是多添了几句嘴。
3: 妮儿，姐妹丽。哎，庄先生啊，俺听说你成立了自卫队啊，打虎家丁不参加，缺枪少弹，你呢连个防身的武器也没有。哎，特备了点玻璃，请庄先生笑纳。
4: 哎，来，庄老师，给。哎呦，
2: 哎，石财叔，这礼太重了，石财叔，我没有什么能回礼的东西。
3: 回啥礼？回礼啊！俺来找你啊，就是有事要商量。啊，哎，找个地方。哎，
2: 那要不就去俺家吧，但是俺家有点太简陋了，不像您那大宅子。哎，
3: 诸葛亮身居茅庐，却能三分天下，老是出高人呐。走
2: 啊！哎，庄老师啊。
1: 这枪弹
2: 啊，那子弹你给收着。哎，这盒子枪你替俺先背着啊。
1: 乖，
2: 你弄明白了，回头教俺，俺不会使。
4: 俺会，俺来教你用。
1: 你英雄，俺以前在队伍里摆弄过这个，俺教就行，不麻烦你了。
5: 走，咱这我帮你拿着子弹啊。
4: 这盒子跑一块，人长高，马长大。哎，俺来吧，王老师。
2: 你看看，
6: 慢点，慢点。
2: 哎，别动手。哎，俺头，哎，这把枪由你保管。
5: 哎呀，那还怪好嘞！
2: 李队长，有何见教呀？
3: 这见教可不敢当。钟老师，哎，俺娘想啊，你们共产党下一步一定是打古城。俺过来呢，是想跟你们周书记谈谈，在打古城的时候出马力。
2: 李队长，要打古城这个事儿，目前我是不知道。李队长。但是我会跟周书记说这个事，您愿意帮忙，周书记肯定是非常的欢迎啊。
3: 庄老师，俺想了啊，打古城，咱们六个村，至少能出1000兵马，而300条枪。啊，还有啊，警备团的人啊，许多都是黄长河以南那几个村的人，俺都想好了，俺去了，俺就喊话，俺倒要看看这些个人敢不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开枪。嗯。
2: 刘队长，这些个事啊，你还是要和周书记坐下来，你们两个人得面谈。你今天因为这个事还特意跑过来一趟，你派一个人过来通知我，我约上周书记到您的府上拜访您，多好！你还亲自跑一趟。
3: 那是，那就妥当了。哎呀，周书记是你们啊，是你们共产党的大腕儿。我呀，跟你说话也不避嫌啊，俺是想把古城打下来，一定把俺那个女婿给救出来。俺这女儿心里就是放不下他。
4: 哎呀，爹，那我又扯到俺这儿来了。
3: 俺这还有心病啊！
2: 哎，刘哎，玲玲，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3: 庄老师见笑了啊。
7: 你是蔡家的人啊，这个办事儿很不妥。来到了大王庄，不先来看我，去看那个孝心的村民，啊？说好的结拜兄弟嘞，说好的六村联防嘞，那不都答应我了吗？地我也给了，难道那些地是庄金峰的？
8: 不是，我说小峰，大哥，你不能拿这个庄金峰当个普通的农民，他背后是谁？他背后那是共产党啊！
7: 那是官家，
8: 是吧？而且现在咱跟他把关系闹僵了，对咱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3: 不，怕什么？你们就是胆子小。依着我早就灭了他了。
7: 行了行了，你可别胡闹了，大哥啊。董家，董家，庄奇峰来了，让进来吧。
3: 不进。
7: 为啥？要打赌。再向肚里撑大船呀，叫进来吧。
9: 哎，管。
7: 你们两个看我眼色行事。
9: 管。
2: 哎，哎，村长。哎，哎
7: 呀，您坐。哎，
2: 谢谢村长。
7: 哎呀，哎，疼不疼啊？啊，
2: 哎，慢慢就好了，
7: 没事。小庄老师，有何贵干来？啊，
2: 村长，你先坐，我慢慢请。
7: 哎，我不坐，我就站着。啊。

0: 是这样，因为现在村里啊，有80%的村民都参加了农救会。我今天过来呢，就是想再一次的邀请三位参加俺们的农救会。
1: 你让我们参加？
0: 啊？
2: 你那个农救会不就是让俺们拉起来配死我们的吗？
0: 啊，不是。
2: 你还让佃户少交租子？那就是冲着我们三家来的呀。
0: 不对，
2: 你咧的倒是不孬啊！
0: 我，
2: 你让我们参加，配是自己的组织，你别胡扯了。
0: 村长，你看你，不是这么回事，你说错了。我们这个会呢，是农民抗日救国会。这个会是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只要是村里面愿意参加抗日的，都可以参加这个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呀。
3: 不过都是你们找的借口。根儿上就是想破坏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你不来捣乱，我们村里不是一样过得安安稳稳啊，也没饿死人啊。垫地教祖，借钱换喜，这是天经地义啊。
0: 安安稳稳的日子在哪呀，村长？你们是多长时间没有去村里穷人家去看一看了？那大姑娘那个衣服破了，白天根本就走不出门啊，一天喝2顿稀汤，那孩子饿的是哇哇的哭，大人饿的是道都走不了，活根本都干不动了。住团庙那几天，那冻的，那屋里比外边还冷。到了晚上，那直往草堆里面钻去取暖呀、啊。就是这样，还要还你们那些永远还不清的债。你说，而且这样是不占少数啊，这能叫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1: 行行行行行，哎，我觉着呢，咱这个，都是乡里乡亲的，
0: 对
1: 对吧？你光在这吵吵，这没有用。
0: 哎，
1: 我觉着庄老师，你明白事儿是不是？
0: 啊。
1: 要是说上峰呢，安排你的任务，我们可以稍微的减点也行。
3: 不能减，地族的高低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破，破了规矩不成方圆。
1: 我魏草，张老师，
0: 哎，
1: 你家的地呢，是因为你家为了救你卖给我的，我不是答应你了吗？还给你呀、啊！哎，
2: 你只要让这个佃户不要少交租子。我马上给你写地契啊，你要是觉得不够啊，每年再给你们家补偿30大洋，怎样？
1: 不少了啊！
3: 你要是不捡这个，你抗日该拉队伍拉队伍，我们的家丁、我们的长工都可以加入，也算是给你面子啊。
0: 看来三位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呀。如果你们要想收买我，那是最愚蠢的决定了。先让你们三位啊加入农救会。也是希望有一些议题啊，得到你们的支持。当然了，那你们三位要是不参加，那我们的农救会一样可以决定事情。我最后啊，再问一遍，三位参加还是不参加？
3: 不自量力，不知好歹。
4: 好，
0: 好，那你们就等着农救会的通知吧。
5: 听了，听了。
6: 子弟，来来来来来，给钱给钱！
5: 您手气也太好了吧，今天。
7: 龙福齐天啊！
6: 哎呀，这才刚开始，那找你了。来来来来来来，快点啊！后面还指不定谁赢谁输呢。
8: 司令，
6: 哎，
8: 原固城县党部主委陈守正来了。
6: 谁？陈守正？他来干什么？他不是躲到山里边去了吗？要人没人，要枪没几条的，八成啊又是来当说客，没工夫搭理他。
8: 司令，当今乱世，各方此消彼长，变幻莫测，咱们最好是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见见他，听他说什么，咱又没什么损失。
6: 啊，行行行行行行行，上台上台，
8: 请。
9: 孙司令，
6: 哎呦，陈主委，多日不见，一向可好啊？
9: 还好还好。危局中雅兴不减呐。
10: 外面是枪林弹雨，里面是吃碰杠低。
6: 佩服佩服，你们这些文人政客啊！说话就喜欢绕弯了，我老孙直来直去，你就说吧，这回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啊？坐。

0: 我就直说了，日本人这一来，以前的权力格局全部被打乱了，有覆灭的危险，也有称霸一方的机会。比如说你吧，以前就是个营长，要想升团长，那就得搏命打仗，巴结上司。现在呢，有枪有地盘，自己就能当司令。只是你这个司令当的徒有其名，兵没多几个，枪没加几条，换了个名了。
1: 你是看不起本司令喽？
0: 哎，不敢。兄弟，我呀是有点看不起你这个营级司令，手下不过五六百人吧，还是以前的武器装备，你就不想拿到一个县甚至几个县的地盘，把自己的部队扩大个几倍十几倍，装备换机枪大炮？
2: 咋不想啊？
3: 但是这占地盘要打仗，征兵买武器要花钱。
0: 三句话让你遂心如愿：合强并弱，合同伐异，军政并举。
3: 老陈啊，你就别吊我胃口了，你就直接说这三盘菜我怎么吃。
0: 合强并弱就是说你打不过的那就要讲和啊，打不过你的那就兼并他。就过程而言，日军是强者，连中央军都不堪一击啊。还有就是共产党刚刚攻占了两个县城，势头正劲，目前这两者不宜直接冲突。
2: 老陈，
3: 你这肚子里有点道道啊。日军的山下宗已经跟我商议了互不侵犯，这个共产党啊我还没有接触过，土匪我是不会碰的，改明儿再给我这儿拐跑几个人。这民团自卫队啊是有来投奔的，可是我没钱养不起啊，你说怎么办？
0: 别急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合同伐异这句话可有讲究了，分不清敌友可是要吃大亏的。目前共产党是因其强而与其和，但他毕竟是一人一党啊，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想办法打击他们，削弱甚至剿灭他。
3: 哎呀，这个不用说，日本人来之前我们一直在剿共啊。
0: 这日本人呢虽然也是异类，但在清除共产党这件事上和咱们是一致的，所以我有句话呀叫宁亡于日勿亡于共。
3: 这有啥区别？不都是完蛋吗？
0: 哎，大不相同啊。你想想，假设这场战争日本人胜了，那他也需要中国人当官的政府，中国军官带领的军队来统治中国呀。还有咱们的位置，假设中日战争国军胜，只要你打共产党，就算你投了日本，委员长也能接收你。但是如果共产党统治了中国，你我这样的人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3: 说得好，透亮啊。那你赶紧说说还有第三呢？
0: 军政并举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啊，没有军队就没有人怕你，没有政府就名不正言不顺，缺少人力财力的支持。
2: 哎哎，不对，那我也不能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政府吧。
0: 孙司令啊，我呀这就是我的作用啊。啊，刘祖光他虽然还没有死，但被软禁在城里无法履职啊，县党部和原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在我这儿啊。
4: 我已经上书新成立的山东省国民政府，要求由我来履行县长的职务，我就把县政府设在你这儿，你的军队保护我的政府，我的政府支持你的粮饷兵员，怎么样？
3: 哈哈哈哈哈！老陈啊，老陈，啃了一圈包子皮，肉馅儿原来在这儿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也许真的对我有好处。
2: 这样，你呢也别藏着掖着了，咱们把事情都摊开了谈清楚，谈得好咱就干，谈不好咱们还是朋友。

0: 朋友。
1: 我们现在宣布一下农军会会长选举的结果哈。我庄新峰被选为会长。
2: 好。
1: 副会长是王满满屯呢，
3: 在这儿呢。啊，
1: 王满屯为副会长。
4: 好。好。
1: 王文义是干事。好啊。我现在说第二个事啊，这是个最重要的事啊。调整地租利息的方案出来了，咱会员也都按了手印了，地租按原地租降两成。
2: 好，
5: 老地不挨饿啊，不会变吗？
3: 对，庄老师啊，啊，庄会长，你看看算一算，俺一年能拿多少粮食？哦，
1: 你背这个算珠，你不会算的。
3: 庄老师会算，你看算。好，
1: 你原来给地主交几成？
3: 五成，
1: 现在交三成，
3: 收两成。哎，
1: 你原来给地主交多少斤粮食啊？
3: 2500斤。
1: 现在交1500斤。哟，
3: 少交1000斤。
1: 你看啊，你没有了双重重、四重重和高利息，你们家我粗算哈，能有3500斤的粮食。你家是七口人吧？
3: 七口人。啊，
6: 七口人猫粮每个人500斤，
1: 能吃饱了吧？
3: 500斤。哎，我都吃不完了。
7: 庄老师。一年一家人都吃饱了呀，农救会是救命的会，俺把话撂在这儿了，谁要是跟农救会过不去，我一天天倒在那哈。
1: 行，
3: 你个去，我真没想到还能这么出事儿。
1: 你先冷静一下，大家冷静一下，我还没讲完哈。阿满头，你先坐哈。我们现在研究现在如何度过这个存黄这个问题啊。啊，我们农救会研究决定呢，按照这个方案往前推一年。
3: 推一年，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去年交的地租和利息啊退回来，
3: 啊，退回来了，这个麻烦呀，还在咱家大户身上。今年的这个地租利息啊，俺们按照这个农救会的规矩交就是了，多要俺也不给。可是这个咱家大户，你要让他退原来的租子，那可就难了呀。
8: 现在这存货就是鬼门关。借粮钻地，要饭买闺女，都是存黄逼的。咱家大户要是不借粮，我真不知道底存咋熬过去啊。
9: 对，往年存黄，
10: 我们都是靠着给咱家大户借粮食、施粥才熬过来的。你现在把他们得罪了，不借粮、不施粥，咱们这日子可怎么混呀？
3: 这不是，
10: 要不先缓缓，你过了春天再说吧。
3: 那不行，你过了春天那到急了呀。本来那几家大户他就吓唬店户说了，谁要是这个参加农救会就不租给他地。这店户们吓的呀，这私下里边还是按照原来的交。还有啊，你要再缓缓，你还合租，你喝西北风吧，花花菜都凉了，那干不成了。
11: 那怎么办呢？
6: 就是这个春黄闹的呀，你说三家大户不退租息，也不借给村民粮食，那多少家都过不去啊。
3: 是的呀，
12: 村里有余粮的富户还不少啊。啊，要想渡春黄还得找魏义他们想办法，只是他们的余粮加起来也不如村里的三大户的一家，都要问他们借，他们怕还不上，姓薛不肯借。
9: 对，
6: 哎，你别说娘，你提醒的对。我这个事儿啊，应该去找王维义叔谈一谈。
13: 东家，
14: 说，没事。
13: 东家，我刚刚看着那个新种的人去了王维义家。
14: 到了晚上就不出门儿，可算让我逮着了。你带上两个人去，按我说的做。
13: 真敢吗？他们自卫队的人可比我们多多了。
9: 你脑子让驴踢了？你为啥让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13: 好，知道了。
0: 慢着点。
2: 有什么事？谢谢李一叔啊。哎呀，有你们几家富户支持啊，咱们村的存活就不怕了。哎呀，
0: 你说的那个建议啊，俺们几乎觉得行。哎，有你和农局会做不好这个事儿啊，大家心里就稳定了。

0: 干什么了？干嘛呢？侯生不亏。喂，别别，抓老师，打上了他了！快快，弄进来！是他太惨了！快快送家去！啊！快！回忆带，准是那三家大户干的。他们是自卫队，也不是侯哲的。自卫队，集体集合！
1: 谁呀？我水庸。水庸。冯妹，叫人，小跑路，
2: 怎么了？哎，
1: 这家的人出事了吗？
2: 俺说的没，一来就没人出去了。
1: 出事了，快穿帽子！哎，东家呢？在奶奶房里。大东家，大东家，
2: 大东家，大东家。
1: 快出来！哎呀，赶紧快，赶紧快！大东家，这土匪又来了吗？
3: 土匪没来，主要想着没打了。弄酒会的人要找他们算账，拿着武器冲过来了。
1: 谁打的？谁打的？
3: 我没打，
1: 咱们家的人都没出去，快准备放血，说不清楚了，快点！
3: 快，小虎子，小虎子，不要说，有我在呀，他抬不了脸，只有你指挥。
4: 媳妇，媳妇，要是没了，我还有啥指望啊？张会长，张会长，别慌，别慌，怎么伤成这样了呀？这谁干的呀？谁打的呀？哎，白虎了，二还活着，快去请大夫啊！去吕家站，去吕家站求大夫。
1: 哎哎哎，
3: 你把我捎上来！
1: 来来来，
3: 站住！
1: 大家不要乱，听队长统一指挥。你们几个回去拿土夯砸门，剩下的人准备梯子、绳索、抓钩，准备进攻大院。
5: 好，
1: 辛苦了，辛苦了。乡亲们，请俺说句话。我刚查过院子里边的人，今天晚上都没出去。庄先生，我是俺们打的。 我虽然没有参加弄酒会，但庄先生做的事，俺赞成。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只有我看着这个院子，家里的长工绝对不会打庄先生。
3: 王志勇，你放屁！王相佛不开口，谁敢动手打庄先生？
1: 王志勇，俺真是看错你了啊！庄先生多好的人呐，你们居然下死手！今天你们要是不把凶手交出来！
3: 你也怪俺砸了你的大门，烧了你的院子。
6: 是，今天晚上集合出院子，别管俺的枪，不是小心死力。
3: 吓唬谁呢？你有枪，俺们也有枪。
7: 是，
3: 乡亲们，一会儿散开，等着土夯梯子来了，俺就不信拿不下王相佛家的大院。
6: 是。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我也得去梦想佛家打人了。
1: 所主去，所主不能去啊。
0: 这，
1: 所主他们都有枪，那去了不是出大事了吗？那不能去啊。
2: 打门一式，把魂穿不开。我听俺的命令，一次开枪，把他们的帖子打断了，他们就上不来了。不打晚不掉一，千万不要伤人。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一二三，一二
5: 说住！
6: 赵老师还在这儿啊！
5: 说住！
6: 他们就是不承认是他们干的呀！
1: 哎，说住！他们让咱自卫队的人把枪收起来，把子弹都退下来。
6: 可是他们还瞄着俺们呢！哎呀，
1: 说住！你听我的，你要不听我，我就打断我的腿！
6: 好了！自卫队，把枪退了，子弹瞄冲摘了火帽。
7: 院子里边，锤子呢？不许开枪！有装警察证，
8: 哎，志勇，
7: 哎，
8: 听话，好好讲啊，哎，别急啊，哎，我下来。
9: 你不行啊，
10: 你快扶我一下。
7: 快点，
11: 搀着。
1: 好了，是啊，你
8: 志勇，哎，你别急啊，没事啊，
7: 没事，哎，
8: 乡亲们，我说几句啊，哎呀，你别说我没死，我就是死了呀。可不敢因为这个事儿啊，在咱大王庄，咱在内斗死上人了。
7: 对，咱乡里乡亲，咱都是自己人啊。
12: 是啊，
7: 咱不能自相残杀吧？
13: 大王人不直接弄就会在这里，还不让咱渡过村庄啊？
7: 对，就是。我想到好办法了，乡亲们。我晚上到魏艺术家都谈好了，把他们剩下所有的存粮，都借给咱的缺粮户。这个哎。我们农军会全给他记录好，等到夏粮、秋粮都下来了，哎，咱们扣除给地主来偿还。
14: 哦，是这样的啊，哎，也就是说，咱家大户要是不退去年博收的地主利息，那咱们今年打下来的粮食，咱就直接扣下来。咱扣下来之后呢？借粮的都还给魏玉书他们，没有借粮的咱留下来自己死。哎，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3: 这个主意好啊！咱们村大家没有租过这三家大户的地，他们要是不退租，咱就扣。
7: 对，
13: 扣一
15: 年。副局长，我们大家选你选对了，
16: 选对了，
13: 选对了。哎，
14: 兄弟爷们呢？都别说了，咱快让庄老师回家治伤吧。这帮坏种！把庄老师的腿又打断了。哎，
13: 庄老师，你就把名字说出来，俺们砸断他的狗腿，砸了他的狗头。
7: 对，
8: 乡亲们，这个事儿过去了，大伙儿啊，赶快回去准备农事吧。这马上就开春了，等麦子下来的时候啊，咱全村的老少爷们一块儿烙大饼、擀面条、蒸白馍、包饺子。咱把这肚子都撑得滚瓜溜圆了，不好吗？
7: 好！
14: 人。呀！

0: 最凶の士兵も。
1: 。残念ながら俺に首を切られた。今では部下たちも彼に俺の態度を取り始めたし、彼のせっかくから見れば、その反応は当たり前だ。もし彼がペコペコと頭を下げるのなら、彼で信じられねえぞ。
2: わかりました。
1: 閉じ込めるか。いや、明日彼を呼びつけてくれ。
3: はい。
4: 報告です。
5: 志平君姗姗来迟啊，这不像是你的习惯。
6: 我一大头兵，不趁着不训练的时候睡懒觉，什么时候睡？哎呀，你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金碧辉煌的。
5: 志平君说话满腹牢骚啊。说来听听，也许我能帮你化解一二。
6: 没牢骚，我不过就是婚事没办成，还闹得是个人就不待见我。且我要因为这点事就满腹牢骚，肚皮早就被撑破了。正所谓千夫所指，没病也得死，我就凑合着活着吧。
5: 坐下说。
6: 算了，我是一大头兵，不合规矩。
5: 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衣服不合适可以换一件嘛。志平君若是需要，我可以随时派美女登门为敬，清白干净，不要名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若是想认真成个家，志平君这样的一表人才，顾城城里的大家闺秀我来做媒。庄自强，我帮他娶了李明金的妹妹，现在是人财两得，过上了富人的生活。
6: 我先谢谢你，但是我对女人的心已经死了，兄弟就那么回事。当初对你啊，那是低眉顺眼，现在呢都是横眉立目，人心难测呀。
5: 不绕圈子了，今日起恢复你警备团团长的职务，不要再参加普通士兵的训练了。你早就过关了，再训练，非得有人死在你的木枪之下。怎么样？没想到吧？你破罐子破摔，我却不会落井下石。执行纪律是必要的，但是延揽人才，服务东亚共荣大计，才是最终目的。
6: 我就是一破罐， 您非得把我给拘起来。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一定把警卫团给您带好。但是，您不能说我小心眼儿吧？我一定要对那些不尊重我的人给点颜色。我这也是为了帮您把警卫团带好。
5: 你是团长，快意恩仇是你的事。但是，皇军的命令和人员，你必须要尊重服从。
6: 小野，您放心，今天晚上我就请小野喝酒，一醉泯恩仇。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
9: 三二一。
7: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오늘대신뉴스는이렇게今すぐ停止倒すので、留住この家に全部手をしろ。留住没有救生头的。
4: 刘哥，刘哥，
5: 刘总刚没出去。
4: 报告会长，没出去，里边呢。
5: 张秘书，跟我一块进去聊聊。哎，不，他们家看门的老五呢？
6: 那两口子一起出去走逛市场买菜去了。
5: 不对呀、啊，警卫，跟我进去。
7: 是。
8: 快，全城吹哨搜捕！
7: 快，
8: 刘祖国怎么跑了？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
8: 三二一，
6: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1999年10月底，我们在北京采访了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黄火清。黄火清1901年6月20日出生在湖北省枣阳市新市镇杨庄村。五四运动期间，在河南唐河县简易师范求学的黄火清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参加抵制日货等活动。1924年，黄火清考取了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4月，黄火清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受训。同年6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黄火清前往苏联学习军事，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高级射击学校、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1: 我是吧，你看这当兵的，当兵的同时跑苏联去吃了4年军饭，咋挑我是好手，哪种机关枪手枪我都会。
0: 1929年3月，黄火清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安排回国参加国内土地革命战争。1930年5月，黄火清到江苏南通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一团政治委员。在苏南打游击时，黄火清负伤，养伤1个多月后，秘密回上海红十字军办事处。不久，他由中央分配到上海法南区任区委委员、工人纠察队特派员，负责训练工人武装工作。1931年初，中央派黄火清赴中央苏区，并以巡视员的名义沿途向鄂东、鄂南和湘鄂赣苏区传达中央指示。
1: 周总理啊，通知我的，他那是军委主席哦，用个中央巡视员的名义到湘鄂赣巡视工作。
0: 为进湘鄂赣苏区，从上海经汉口到江西800多公里的路程，黄火清走了半年多，历险3次，跌宕起伏，曲折而惊险。第一次，一个学生带他坐火车到湖北蒲圻县，一下车，情况有变，遇上地主民团，和中共鄂南特委接不上关系了。于是黄火清急忙顺着铁路往回走，在铁路搬到房里住了3天，没消息就转回上海。第二次是1931年2月，黄火清走水路，要在汉口码头与一个摆烟摊的中共地下交通员接头。刚上船，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吴德峰叫交通员告诉黄火清，汉口地下交通站遭到敌人破坏，走不了。第三次，黄火清走汉路，一个农民带黄火清从蒲圻县城下车，淋大雨过小河，穿荒滩，才到中共鄂南特委所在地桃花镇。之后又进入鄂东特委所在地湖北省阳新县龙岗。
1: 我是从湖北阳新县经过修水平乡。
0: 江西省修水县上山乡一度曾是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再往西走便到了湖南省平江县长寿镇。长寿镇是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发动平江起义与敌激战的重要战场，走出13位开国将军，有五里十将军的美称。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湘鄂赣苏区派代表去参加会议。黄火清正好随同湘鄂赣苏区代表团的代表从长寿镇出发，经江西省万载县黄毛镇前往瑞金。
1: 我呀，都随着湘鄂赣的代表团经过萍乡，翻过那个泰山。
0: 泰山是武功山半腰的一块小平原，四面群山怀抱，是湘苏维埃所在地，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黄火清一行经中共湘赣省委所在地永新县城时，见到王震、李天柱、王守道、张启龙等。当时中共湘赣省委派独立师政委王震带一个团人护送湘赣和湘鄂赣苏区两个代表团前往瑞金。这一带盛产橘子，田地两边橘林如带。
1: 这个时候橘子啊树了，两岸啊那个山边上尽是黄的，是个卖橘子那个橘山地。从南海又经过遂川北面，
0: 从赣县到兴国县龙口，河的对岸有敌人民团放哨，我方也有岗哨，夜里苏区派部队来迎接他们。
1: 兴国第二天到格瓦，格瓦出烟叶子，从格瓦到扎白地。
0: 1931年11月7日是一个金风送爽、万木霜天、红烂漫的日子。来自红军部队、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西、琼崖等苏区，以及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位代表汇集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黄火清一行11月20日到达瑞金，正是大会的最后一天。
1: 我们到那天闭幕了，没有赶上，在野坪开会。
0: 1931年11月下旬，中央分配黄火清到萧劲光任校长的工农红军学校任教育处长、党总支书记。
1: 真是决定派我到工农红军学校，那时候还没有叫工农红军学校，那只有萧劲光啊同志带了一个教导印做个底子，就成立红军学校。红军学校下面一个步兵团，一个政治营，步兵团的团长啊是张金武当团长。
0: 一个突发性事件暂时终止了黄火清在红军学校的工作。1931年3月，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时，将冯玉祥西北军所属的第26路军调往江西宁都围剿红军。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多人在参谋长、共产党员赵伯生和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第74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以及中共秘密特别支部领导下，发动了宁都起义。党组织在第26路军中的负责人是袁血族。黄火清至今还记得他。为了改造好起义部队，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0: 三红十四、红十五军。黄火清任红十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十四军驻扎在石城县横江镇。黄火清和士兵见面一口北方话，起义士兵们高兴了，原来是北方人，红军中有北方人，有他们的老乡，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1932年5月，黄火清被调回工农红军学校。
1: 那时候校长呢是刘伯承，政治部主任呢是个欧阳琴，我呀算是总支部书记，兼淮阳保卫局的裁判员，就是做公安工作的吧。
0: 红军学校下设培训军事干部的步兵团，粟裕、刘少卿等先后担任团长，又成立了一个培训政治干部的政治营。
1: 政治营营长是陈培云，政治委员就是我。
0: 1933年10月，红军学校扩编为四个学校，即培养红军高级指挥员的红军大学，培养中级指挥员的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以及培养工兵、炮兵等特殊兵种的特科学校。
1: 两个步兵学校，九保一个，九保了工农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叫培养学校。
0: 第一步兵学校又叫彭阳学校，为纪念彭湃和杨殷烈士的，设在距瑞金15公里远的九堡，专门培养连排级干部。黄火清是政治委员，陈赓是校长。第二步兵学校又称攻略学校，以纪念黄攻略烈士。第二步兵学校校长是原红军学校的教育处长林野，政委是张继春，特科学校的校长是武廷，政委是袁血族。第一步兵学校刚开学，黄火清的工作又要变动了。
1: 啊，还没有开始啊，我都发高烧，带这个急性月子。刘伯承是总参谋长，给我打个电话。火清同志，中央决定有个台谍的任务啊，你要来呀、啊？我说，参谋长，我还打本子，说话打哆嗦了。他说你还来？好，准备个担架，那个搭个棚子，从九堡到瑞金30里路啊，把我抬去了。那时候何晨是卫生部长，何晨一看说急性月子，主是奎银针，那是保卫啊，奎银针还得了，主要主是奎银针那就好了。
0: 稍退后，黄火清随潘汉年去福州开展对国民党第19路军做统战工作。原来1932年初，第19路军在淞沪抗战后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剿共，第19路军官兵不愿意参加反共内战，在同红军作战中连连失利。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乃、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认识到剿共没有出路，决心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明书等反蒋势力走抗日反蒋联共的道路。1933年10月中旬，第19路军秘书长徐明洪一行抵达瑞金，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接见。时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潘汉年作为苏维埃和红军的全权代表，与徐明洪等 进行具体商谈。

0: 10月26日，双方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决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福建省政府立即释放关押的政治犯，赞同福建境内一切革命组织的活动，并决定双方互派全权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派潘汉年为驻福州代表，黄火清为秘书。临行前，中共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向黄火清交代了电报的密码和密写的通信技术。
1: 邓颖超呢，告诉我呀，怎么样的通讯联络到密码电报？他有病，我到医院去。他那个副官说：“你什么时候认识邓颖超呀？”我说：“在瑞银吧，他是中央的秘书长啊。”
0: 黄火清从瑞金出发，先到福建上杭的古田镇，找到一个叫陈小航的人，他是云南凤庆县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过编辑，同情我党，同第三国际有关系。以后一段时期，黄火清和他来往较多，直到1982年，黄火清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罗继南。1933年11月22日，蔡廷锴等联合李济深等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又称福建人民政府。由于蒋介石的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宣告失败。黄火清在漳州处理善后，并搞到一批枪支、地图等军用物资，安全地返回瑞金。不久，黄火清任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
1: 王家强正式招收我，现在中央决定要你到九军团当政治部主任。哎呀，我这个怎么能当这个主任啊？哎，都见了，过了两天我就上任了。
0: 此时，红九军团军团长是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明。
1: 当了政治部主任还是个黄火清，啥也不懂，就中央有什么指示了，传达传达。我们现在说是九军团的工作，还不如说是我那地方工作部长。主命长征的一天呢，兴国县委书记。
0: 1934年10月，黄火清和红九军团的战友们踏上了长征之路。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任命何长工为红九军团政委。1935年3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九军团在乌江以北的金沙马崇岭地区扮成主力，成功地牵制了国民党军的六个师的兵力，有力地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于3月31日顺利南渡乌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合击圈。红九军团完成掩护中央主力南渡乌江的任务以后，即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随红五军团南进，准备抢渡乌江。由于国民党军封锁了渡口，浮桥已被拆除，红九军团被阻于乌江以北地区，处境危殆。红九军团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于4月3日到达打鼓新场的老木孔。
2: 部队到达了打鼓新城，依托有利的地形，在老木孔地区设伏，腾前了穷追红军的前军有过财布。老木孔一战伏敌1800多人，交枪1000多支，是红军长征中的精

0: 见之作，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赞扬，应称为战略奇兵。
1: 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九军团于4月22日渡过北盘江，接着向云南宣威挺进。
2: 沿途啊，做点工作了，做点群众宣传工作，宣传土地改变呐，要感人翻身呐，西南中国这个云贵川穷人要感人。感人怎么翻身呢？那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地方工作部长的工作。
1: 5月3日，红九军团攻占东川，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短短几天内扩红1400余人，并收缴了伪县政府300多支枪。
2: 看我们到这个东川县，看那山头上有人，我们这都招手了，干人啊，都别怕，我们是干人军队啊，跑下来，那我们这有十几个，我们还回去再叫几个来，行不行？行。他回去了，第二天带40个人来参军。我们在中川3天时间扩大1500人，这年轻小伙子过去过来，老三人王说：“同志，你是不是想当兵了？”“是啊，是啊。”“哈哈，就来了。”“哎呦，没有官了怎么办？把我们一个宣传队长当个队长。”
1: 1935年5月6日，红九军团从云南巧家树局渡口今属东川渡过金沙江，5月21日在李州镇与红三军团会合，随后归建中央红军，结束近2个月单独作战。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茂功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口头上也表示同意，但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后的前景蒙上了阴影。8月初，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红九军团改编为第32军，随左路军行动。
3: 黄火清多年从事政治工作，他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涌动的暗流，他就组织力量编写了一本学习材料发到连队去，让战士们学习，加深对党的北上战略方针的认识和理解。
1: 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由于坚持中央的正确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右倾逃跑路线，为张国焘所不容，张国焘组织会议围攻朱德、刘伯承，甚至撤走朱德的警卫，宰掉他的战马，使他在生活和安全上得不到保障。
4: 黄火清得知朱总司令的处境以后十分愤慨，恰好当地的土司呢送来一头奶牛，黄火清呢命人杀掉，烤了牛肉干送给朱总司令。
1: 黄火清对南下路线的抵制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不久将黄火清调离红32军，并长时间不给安排工作。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胜利会师。同年

月下旬，红四方面军2.18万余将士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黄火青随军同行。11月11日，渡河部队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4个月，歼敌20000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血卧祁连。黄火青随红30军余部在崇山中西行，他凭仅有的一张甘肃地图和红30军政委李先念的指南针先行探路，闯雪山，战安西，避追兵。戈壁沙漠中，他与战士嚼枯草，饮尿解渴，以破毡裹脚前行，忍饥寒，抗强敌。1937年4月底，这支部队400余人终于抵达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星星峡附近，与前来接应的陈云、滕代元所率的汽车队会合，完成悲壮的西征。1937年5月，在陈云的率领下，黄火青和战友们乘车抵达新疆乌鲁木齐，留在新疆工作。1940年10月，黄火青回到延安，任职军政学院副院长、中央党校秘书长。1943年之后，他历任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热河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解放后，黄火青任天津市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等职。1978年至1983年，黄火青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负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理检查工作。黄火青为中共8届中央候补委员、11届中央委员，党的12大当选中顾委常委。1999年11月9日，黄火青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0: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喂，出来吗？叫个小名字，记住啥子？我在屋里想蛮久了，搞快点，搞快点。

0: 我叫夏胜明，今年50岁。
1: 报告经理，厕所是啥？经理，厕所有资料啊。
0: 小明大排档的创始人吧。我的性格，我觉得就是代表武汉人的性格。
2: 非常直爽，他有点像那个的《功夫》里面那个包子婆的感觉。
1: 还几道啊？刚来几道，欧阳的嘞？
0: 有么子说么子。
2: 来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
3: 就是一口就可以把它吃出来，然后骨头也跟肉分到冒开。
4: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0: 最早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鸡爪炖之前比较晕，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八角、桂皮、洋姜、香叶，重要的是当然是配比了，我发明的配比。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再加上这些调料啊，鸡爪有了肉香味，炖的时候。最重要是时间。

0: 炖好以后，鸡爪子很烫，必须要先晾一下，然后剪鸡爪的指甲，不然切的时候忙个把嘴巴划伤。
1: 就是在疫情改良啊，就是很多顾客的打电话我，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啊？又不齐了，又不齐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到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了。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那个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2: 之前吃的鸡爪不太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3: 比较软糯香大，
4: 味道其实是蛮那个的，
5: 蛮均匀，
4: 而且蛮香，
6: 蛮软糯啊。
7: 对啊，它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比较好，放点香油这样子，就一口就进去了。也有另外一种斯文一点的吃法，就是一点一点吃，但是越熟越有味。
3: 感觉那个骨头都好像不用剖一样的，
8: 特别的容易理出来，很入味。
7: 一直吃着就觉得是入口即化。
0: 这个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1: 就是那种爪子烧出来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之前时间呐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去啊，我就关火。

0: 喂，圆圆，路边拐过那家煨汤还开了门的，晚上去喝汤噻。
1: 我叫叶燕，我今年40岁了，我是金山阁刁子煨汤的老板。我们三姐弟一起做的家电，就像金山阁的三舅一样。妹妹主要是煨汤，弟弟主要拿货。我是大姐，一家之主。
2: 大姐说的都对，大姐说了算。
3: 这家店正好在排队，人蛮多，然后我就过来喝了。
4: 有蛮多朋友说这锅子蛮好吃，所以我就过来了。我感觉比我妈妈煨的好喝多了。
5: 看他们兄妹三个，还有他妈妈，他们几个人都很和气，都很好。
6: 不是不会做，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因为我的缺少那个味调子。
7: 来，还在排骨的。
1: 那个吊子是用细沙做的陶罐，它在煨汤的时候受热均匀，它这样外面黑乎乎的，不是脏，是油花从孔洞里面渗出来的。外面的罐子越黑，说明年头越久，煮出来的汤越好喝。我们家卖的煨汤有排骨藕汤、排骨海带汤、烤鸡汤、煮鸡芸豆汤、焗豆汤，七八种汤。排骨藕汤是主打汤品，卖的最好，也最适合冬天喝。
8: 我们现在正在熬高汤，下了个童子骨。
1: 这个童子骨汤熬的高汤会去油。我们家放高汤进吊子里面做低汤，那样煨出来的汤营养价值更高，肉香比较浓，也比较甜。再来煨排骨，排骨煨好了，再用排骨汤来压熬，用高压锅压熬，把熬压好了，再就倒在罐子里面，跟那个排骨再又一起小火煨下子。
9: 好粉，我们自己在家的煨的话还没有这么粉。
10: 然后我们湖北人都比较吃排骨藕汤嘛，他们家的很香，很粉糯，
11: 入口即化，感觉又不用往嚼，然后那个汤喝到胃里蛮舒服。
12: 炒的藕和这个煨汤的藕它是不一样的，煨汤的藕呢比较嫩，它可以煨得很粉，这样才煨得好吃。
1: 我们用的是我们武汉本地的菜店的九孔藕，其他的地方种不出这种藕，因为武汉是用水稻头来种藕，土壤粘性比较。

0: 好，种出来的哦，里面淀粉比较多，所以武汉这种酒孔比较粉比较糯，藕香味也浓一点，更适合用来煨汤。我们一天大概用400斤哦，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用藕节中间的两节，比较圆一点粗一点的，带一点奶白色的，那样的藕煮出来比较好吃。那个藕要卸到去，那样它和水接触的面积多一些，炖出来也更糯一些，客人夹起来也好夹。
1: 你不是你搞的人啥？
0: 干不成，
2: 我们每天就休息了2-3个小时，工人请不到，我们都是问自己。
1: 吃了我的汤，说好喝，很开心呐、啊。
3: 既然走了，我就不想那么轻易的放弃。

0: 还有事儿吗？
1: 没有了，就这件事情。那我先回去了。
0: 你以后对牛春苗好一点。
1: 对，你怎么认识牛春苗啊？
0: 我那天去你家找你，结果你不在，正好撞见了他，我们两个聊得很开心。她是个好姑娘。
1: 哦，那她都跟你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怎么，你看起来有点心虚啊？
1: 哦，没有，我没有心虚。她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0: 她说你七岁还在尿床。
1: 什么？
0: 从小就胆小如鼠，总是跟着你哥哥，擦一下就倒，碰一下就哭。有一回还因为一串糖葫芦，差一点被人贩子给骗走了。
1: 你为什么要跟沈小姐说那些啊？
2: 干嘛呀？
1: 别装了，她都跟我说了，你为什么要跟她说那些？
2: 说的都是事实啊，哪件事儿我造谣了？
1: 你
2: 你什么你啊？人家沈小姐是个体面人，你们俩不合适。
1: 我们俩合不合适，不用你来说吧，你算老几啊你啊？
2: 狗不仔，姑奶奶，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1: 好，当我多管闲事儿，我就不应该收留你。
2: 你放心，我已经赚了大钱了，这两天我就找个地儿，我就搬出去住。
1: 你怎么赚的钱？
2: 你忘了姑奶奶我是什么人了？你流着鼻涕满山捡鱼钱吃的时候，我已经跟着我爹撂家卖艺了。
1: 假的。
2: 上海滩怎么还敢有人造假钱
1: 呢？学过判断妍妍的真假，你这就是假的。
2: 王八蛋，我说当时怎么一个二个掏钱掏那么顺当呢？原来是个假的。
3: 宋先生，近期呢我们收到大量的举报信，说是市面上出现了大批的假姻缘，据推算呢露出来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0: 实际数量应该是相当巨大的，所以我建议立刻成立专项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1: 孔先生已经打过招呼了，
2: 说假币啊事关重大，央行独立调查恐怕说服不了大家，
1: 所以行里要求联合警察部门、情报部门，
2: 也就是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三方联合协同破案。
0: 宋先生，三方的话人多眼杂，我担心很多重要的信息会泄露出去。
1: 所以啊，你一定要
2: 上心，一定要盯紧了，假币弄得人心惶惶啊，一定要尽快查清楚，尽快破案。
0: 我知道了。

0: 林队长。
1: 王爷
2: 来了，
3: 坐。
1: 坐下说话。有件要紧的事情，我思前想后，还是你去合适。沈图南牵头央行，咱们军法处还有上海警察局联合成立了调查组，来查假币的案子。
4: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指明管我要一个人去协助他调查。
1: 我
2: 没想到啊，你小子跟沈小姐处得不错。
5: 康爷，上次简奥我跟沈金珍再无接触，我的性子您是知道的，以沈进真的身份，我实在做不到与这种人虚与委蛇。
2: 别多想，
1: 沈图南这个人呢还是很惜才的，他看中的是你身上的能力，你过去以后好好办差，记住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
5: 请康爷放心。
6: 欢迎上海警察局于志英副局长，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林乔松队长，欢迎你们正式加入到我们的调查委员会来。
7: 出来，先介绍一下情况。
8: 是。诸位面前看到的是假币的样本，刻线清晰，齿边平整，全部都是采用冲压法制造而成的，也就是说，用的是正规造币厂的技术，而不是普通的小作坊翻砂而成的。而且现在在上海有这么大规模的投放，估计发行在百万以上，日产应该在3000枚左右。
7: 假币对于金融的危害不用沈某再多说什么了，宋先生呢对此事非常的关注，责令我们十日破案，压力是相当的大。但是有一点很棘手，这个假币厂到底在不在上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9: 依我看啊，这次假币的重灾区是上海那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假币的制造场地啊在上海是不可能的。
1: 你俩可以想一想啊，兔子不吃窝边草，
9: 我要是造假币，假币造出来以后我肯定是散到外地去，安全保险啊。
1: 所以啊我提议啊，是不是到上海周边那些县市啊再去窥一窥，
9: 去摸查摸查。
6: 嗯嗯，说的有道理。这批假币呢主要是以民国3年的袁大头为主，当年是南京的造币厂成造的，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他们的回复，说是当年的造币模具呢已经销毁，可实际上销没销毁我们不得而知。
10: 沈顾问，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做的，故意投放假币，企图扰乱我方金融市场？
6: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显而易见啊，共党方面呢应该没有这么好的技术可以造出这么好的假币，所以呢现在各种可能性都有。林队长，上海方面的排查可能就要劳烦你了。
10: 沈顾问请放心，上海这一块就交给林某。
7: 于副局长，关于这个案子的卷宗，您看您方不方便给我们运过来，我们这边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1: 侬放心，阿拉警察局本来就是配合侬的工作，我会尽快把侬送过来。
6: 那就劳烦二位了，谢谢。

0: 早就听说你能力大，精明强干，今朝嘛一块都能，冯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1: 于副局长过奖了，我对于副局长也是仰慕已久。康爷让我先把带好。
2: 好，麻烦侬转告康爷，告诉你，胡安嘛，情报很重要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能晓得他。
1: 那是自然。侦缉队就是干这个的。
2: 好，自干的，好说好说。

0: 于志英怀疑造币厂是在外地，你们两个怎么想？
1: 不排除甩锅的可能性吧。这个案子这么严重，如果发生在上海本地的话，那上海警察局就是失察，他必须把责任推出去啊。
0: 但也有可能他知情，在帮别人做隐瞒。
1: 这是有罪推定，可以这么想，但是不能这么说。
0: 关上门了，你就可以随便说了。
2: 如果你们两个来办这件事的话，会把厂子设在哪儿啊？
1: 上海。
0: 理由呢？
1: 安全。上海工商业发达，很适合大规模的投放。但如果在外地生产，再运回上海的话，每个关卡都有被查获的可能，风险极高。
2: 关卡可以被买通啊。
1: 但是也提高了成本，而且知道的人越多，风险也越大。他们只是贪又不蠢。
0: 我觉得也是在上海。销毁造币的模具，这是党国的大事儿，在这件事上，我觉得南京造币厂不敢造次。那您
2: 为什么还要引导他们去南京查案啊？
0: 能办这么大案子的人，必然有通天的手段，耳目众多。我觉得呢，他们现在一定已经渗透到了警察局，所以我得先把消息散出去，看一看他们的动向。
2: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对。 接下来呢，你们两个的工作会非常的重。宋燕啊，等卷宗到了之后，立即组织人手进行分析，看能找到什么新证据。
3: 是，先生。
0: 若兰，接下来呢，带着假币的样本，去找竞争，避开警察局，去找冶炼科进行技术分析。
1: 是，我这就去。

0: 若来，这位是我们厂冶炼科的刘科长，这位是央行的魏若来。
1: 科长好。
2: 你好，这是检验报告。
1: 哦，谢谢。
2: 经过检验呢，这一批银元的白银含量仅在30%左右，其主要就是锰和铅，以铅为主，其他的具体的都写在报告里面。
1: 还有别的发现吗？
2: 我们对假币的表面痕迹啊，比如毛刺、阴刻等磨损程度啊，做了量化分析。最新的那一批啊，应该是上周生产的。
1: 上周。好，我知道了，辛苦了，我赶紧去交给沈先生。
0: 你等一下，我送送你。这一次从生产到投放数量不少，应该不是一般人。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小心。
1: 好。那我先走了。
3: 小心啊。

0: 这个夯实了啊，别到时候刹车别撒的到处都是。局长，
1: 你开车啊？
0: 啊，
1: 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徐中锋。
1: 好名字啊。

0: 好好干，将来跟着我，前途无量。
1: 谢谢局长。记住了，这次车里装的都是假钞票的所有的卷宗，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局长，您放心，保证妥妥的送到洋行。
0: 好，嗯，烟拿着，路上走。
1: 谢谢局长。
0: 去吧。
2: 朱莉啊，侬还亲自来押车呀？
0: 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卷宗都在车上了吧？
2: 侬放心，我亲自督办的，保证一夜不少。
0: 那您辛苦了。阿拉警察局本来就是配合你们的工作的嘛，应该的。<笑>那就祝老弟一路走好。<笑>好，再会，
2: 再会。
0: 慢点开车啊，注意安全啊，晓得了。好。
2: 再来，再来，再来！
1: 央行工作？对，我是沈顾问的助理。
2: 哟，这职位不低啊！还好，还好，就是个普通职员。<笑>
1: 薪水不少吧？
2: 也还行，嗯，凑合养家糊口。您呢？
1: 我也养家糊口，这两年不行了，前两年还行，现在司机多了，哎，我准备啊去江西一趟混个两年，他们说开军车挣钱，我想去开军车。
2: 江西不是正在打仗吗？
1: 打仗好啊，打仗挣大钱，我家里俩闺女呢，她们家中都够我吃一壶了。
2: 您闺女多大了？
1: 哦，我闺女小的8岁，大的15，长得都挺漂亮。<笑>而且勤快，家里啥活都能干。

0: 我们先救大哥。来人啊，来帮忙，我来帮你。
1: 快快快！

0: 没事吧？受没受伤？
1: 我没事，就已经全烧了，就剩这一响了。
0: 真没事儿。
1: 没事。你打起精神来，我要搞不清楚，记清楚了。小的，
2: 于志英。

0: 刚说吗？
1: 别动！
2: 干什么？
1: 别动！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难道不要动？来动！把车给放下！放下！曾先生，能哪的意思啊？
3: 于志英，你是铁了心的要往黑处里站是吧？
1: 什么叫往黑处站啊？你脑子是不是瓦特了？哦，你以为这个倒霉的车祸是我搞的呀？
3: 谁搞的谁自己心里明白。我告诉你，这个案子是通了天的，我一定会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到时候就不是挨揍了，有人要吃枪子。
1: 搞清楚，到最后还不是谁吃枪子？
3: 他们胆子真的是太大了，为了销毁卷宗，居然故意制造车祸。等我把这案子查得水落石出了，参与者，我一个一个把他们都拉出去枪毙。
4: 案子啊，我倒不担心，但是你啊，最近啊，一定要小心。
5: 他们现在狗急跳墙，我怕他们呀，要对你下手啊。
3: 我知道，请先生放心，不论他们背后是谁，我一定一查到底。
4: 好。
3: 进，
6: 先生。
7: 翻修的工人都到了。
3: 翻修？翻什么修啊？
7: 半个月之前就开始了呀。上海的前业同业工会给咱们行捐了一笔钱，批做翻修专项。其他办公室都弄好了，就差您这儿了。
3: 现在啊？啊，
7: 他们都在外边等着呢。
3: 行吧，反正一会儿你检查一下，把重要的东西拿到里间去。记得把门锁。
6: 哎，
3: 好的，行，那咱们快一点。

0: 你好，请问一下魏若来在哪个病房？
1: 魏若来，啊，等我查一下。啊，他在318。
0: 谢谢啊。

0: 沈小姐，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起来了？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太先生说了，让我做完体检。没事没事，我来吧。让我做完体检才能出院。
2: 你还说没事儿？那车都爆炸了，你一定要好好检查。
1: 放心吧，真没事儿。你坐。
2: 这面可真大。
1: 这次，他们就是冲着卷宗去的。真是不择手段。这个案子这么危险，你确定还要继续往下查吗？
2: 当然要查。假币扰乱经济秩序，共党一定很想看到这个结果。你怎么会这么想？假币侵害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你把共产党当什么了？
1: 你为什么要劝我放弃？
2: 我是担心你受到伤害。这个案子，你觉得会有结果吗？
1: 一定要有结果。这么大的假币案，如果查的话，一定能查到根儿的。
2: 既然你这么肯定，那我们就打个赌。
1: 赌什么？
2: 这个案子，即使查到根儿，也注定会无疾而终。
1: 不可能。

0: 你想啦？
1: 嗯，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到，来，赶紧起来喝汤，我刚熬的，专门加了那个枸杞和红枣。

0: 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一切正常，可以出院了。
1: 哦，谢谢啊。
2: 谢谢。哎，你干什么去？
1: 出院了，你没听到吗？
2: 你什么事这么着急？你不能喝完了再走啊！我辛辛苦苦熬的。
1: 还有正事儿啊？
2: 你一天你净糟践东西。挥手来。
3: 先生，当时我正在跟司机闲聊呢，突然就被撞倒了。我觉得这次他们一定是故意的，想置我们死地。
4: 卷宗毁了，线索全都断了，这个于志英真的是胆大包天。
5: 确定是他干的吗？
3: 这次押运路线只有警察局知道。
5: 有没有可能只是意外呢？
3: 好，就算撞车是意外，但爆炸绝对不是。先生，我是亲眼看到有人用烟头点火的。
4: 松阳，联系媒体，尽快登报，征集所有假辩案的线索，上额高一些。
6: 好的。
3: 先生，我跟黄包车互助会的人很熟，他们全程拉人，一旦收到假币的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
4: 总之呢，最近注意安全，别落单，别走夜路，这个案子牵扯得太深，除了相信我们自己，不能相信任何人。
6: 是
5: 是。
7: 铁子，到了。
8: 285号，
9: 对对对，
6: 谢谢啊！如果以后再有什么情况，马上过来告诉我。
9: 好，
6: 辛苦了。
7: 哎，太太，到了。哎，慢点啊！哎，呀，谢谢。哎，稍等，找您一起啊。找您七毛，慢走啊。浩哥，
10: 大壮，
7: 哎呀，浩哥，
10: 有收获吧？啊，把胖回来了，哎，有收获吗？
7: 哎，南宁的路，138号附近，西江路85号。
5: 李马路，
3: 西南路5号，
5: 280。
3: 北塘路66号，北塘路，
5: 杜美，
3: 56号，
5: 杜美。
3: 麦尼尼路138。
5: 正正正正正。

0: 先生，从地图上看，这些标记的随意性很大呀，几乎遍布了整个上海。
1: 但有一点不会随意，从心理上来说，造假者一定会下意识地避开自己的老巢来投放假币，因为离巢越远，他越安全。
2: 闸北，
1: 对，因为这儿的报案是最少的，所以这假币场一定是在闸北的某个地方。从远啊，
3: 哎。
4: 去通知一下保安部，调集所有在岗人员，咱们去闸北走一趟。
1: 好。
4: 喂，值班室吗？沈先生有令，所有安保人员除去行里正常的值班需要，全部做好准备，随先生去闸北查案。马上。
5: 这么快就查到闸北了，厂里会不会有他们的暗线？
6: 不会。
5: 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6: 早就安排好，放心吧。
5: 可靠吗？
6: 家人都在咱们手上，能出什么幺蛾子？

0: 先生，魏助理，实在是找不到了。
1: 别灰心，一定还在闸北，继续找。
0: 是，你回去，我们接着找。

0: 沈先生，弟兄们几天没合眼了，总算还是把他们给挖出来了。您先请。
1: 辛苦了。
2: 我们是收到了线人的报告，说这里有问题，于是我带着弟兄们跟踪加布控，但没有想到这帮人发现不对劲之后，居然持枪跟我们对抗，还好留了两个活口。
3: 先生，您看，
1: 你们杀了我那么多兄弟，我跟你们没完！
0: 先生，这就是市面上流通的那批，所以说，这里是他们的老巢。审住什么没有？你们
1: 杀了我吧，我一个字都没说他。
0: 先生，这边请。沈先生，这边请。你也看到了，他们是一帮亡命之徒。 竟然敢铤而走险，就没那么容易招供。不如我把他们带回去，上点手段。您放心，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4: 好的，林队长。曾远，哎，通知行里，派人来搜集证物。
5: 是。

0: 王明，
1: 大人，让兄弟把魏若来盯紧了。
0: 有什么情况，火速上报。
1: 啊？你照做就行了。

0: 赢了。
1: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7: 厦门。
8: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了。
8: 你选什么？
9: 这水的声音，
10: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11: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1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然后死之因刚过24小时，这么重要。
1: 吃饭啦！
0: 对不上。
1: 嗯，啥对不上？啥呀？嗯，我要不是看你在干正事儿，我就一巴掌呼上去。
2: 干过对不上。
1: 啊？你去哪儿？哎，大晚上的，你多穿点儿。
2: 好。
1: 啊？啥干过呀？

0: 先生是我，若兰。我刚刚查到了，今天我们起获的干贡容量只有50公斤，就算它日夜不停的转，它没有办法达到日产3下面的产量，所以我们今天起获的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假现场。
1: 好了，我知道了。

0: 从今天开始起，三班倒成一班，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没有允许任何人不允许出去，周围24小时哨岗。
1: 刘队长，每天只剩100，产量没法保证，这回头康爷怪罪下来。
0: 这是我负责，你只负责生产，听懂了吗？
2: 是。
3: 是什么？
4: 怎么回事？在澡堂间！厂长，我也是一时糊涂，我女儿病了。
2: 规矩就是规矩，
5: 今后你们谁手脚再不干净，跟他一样的下场。
2: 等会儿。
4: 怎么了？
6: 盯着瑞瑞的兄弟说，咱们的加速网被瑞瑞来识破了。
4: 怎么识破的？
6: 我们是按照朱厂长给的清单配着的机器，但是因为时间紧，干锅的时候量跟产量配不上，只有这一个破绽。
2: 我的清单可没问题啊，
6: 是你们自己执行出了问题吧？
4: 闭嘴！
6: 是。你亲自决定。
2: 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这道有这个地方走的，明白？
5: 你脑子进了多少水？这点事儿已经办砸了。
2: 说话！
6: 康爷，这事过去之后，我认您处置。
2: 但是现在能不能让工人们先撤？现在撤就等于往沈腾南枪口上撞了，不能撤！
5: 自首！我是怕他们会硬闯。我就怕他们不闯。
6: 您是想？凡是立功厂以百码之内的，格杀勿论。
2: 那沈腾南？
5: 哈哈，沈腾南，他坚守自盗，造假币的就是他自己。咱们是例行公事，枪怎不长眼？误杀。
6: 那宋先生那儿怎么交代啊？
5: 木已成舟，交代不交代又能怎么样？天塌下来有大姐顶着呢，砸不到我们头上。

0: 警察局军法处早就蛇鼠一窝了。
1: 那就照先生说的，在闸北展开地毯式搜索，
2: 不信搜不出来。
3: 理论上可以，但实践上来不及，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毁掉证据，我们就只能将计就计了。
0: 什么意思？
3: 尾号665，东方书店的时候就跟着我们。
1: 有水流吗？
0: 不用，让他们跟着。

0: 只要沈腾南和魏然来就可以，其他人不用管。
1: 黄包车，
2: 你现在去哪儿？
1: 去保洁。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接下来就看丛林了。你涨工资了吗？就还得住在这儿，
1: 如此陋室，破破糟糟，
0: 没有女孩喜欢你的。
1: 我现在也没时间想那个，一人吃饱全家饿死。
0: 工作很重要，家庭也同样重要。这俗话说嘛，成家立业，你先成了家，生活稳定之后再立业。磨刀不误砍柴工，知道吧？
1: 是。
2: 哎，先生。工作，我给您

0: 沈先生，沈先生，这是我朋友，从老家来投奔我的。沈先生，我的恩师。沈先生好，
1: 你好，
0: 我叫牛春苗，我知道您，您就是沈小姐哥哥，对不对？
1: 你认识俊臣？
0: 前两天他来家里坐过。 我们俩聊了特别的晚，我其实早就听说了您是这个上海滩响当当的大人物。你
2: 听的吹牛，哎，不用不用不用。
0: 哎，您坐着说话，来来来，狗仔倒水。不是，我是听狗仔他爹说的，说您家这个客厅比我们村的祠堂还要大，那厨房的灶怎么一打火就着，柴火都不用添的。来来来来来。 来沈先生，这个是我们家乡的蜂蜜姜片，您尝尝这个味道。您别客气啊。嗯，挺好的。你喜欢呀？
3: 这有点少了，您这都带回去，给沈小姐也带点，回头我再多做点啊。您啊。
2: 得那个好好管教管教狗骨仔，你叫狗骨仔，
4: 是江西的俚语，
2: 对，是我们那个老家那边男孩都叫骨仔，贱名嘛，好养活。狗骨仔、牛骨仔、尿骨仔、细狗都是。<笑>那以后我也改口吧，我就叫你狗骨仔，希望你可以活得长长久久，平安喜乐。<笑>谢谢先生，
0: 不谢狗骨仔。
2: 狗骨仔，
0: 叫呗，狗骨仔，狗骨仔。

0: 你吃吧。哼，看着还不错。嗯，谢谢。辛苦了啊，牛小姐。
1: 我不认什么小姐，您叫我春苗就行了。
0: 行，叫你春苗。给我讲讲呗，他小时候的事儿。他……嗯。那么紧张干嘛呀？
1: 小时候做了多少亏心事儿？没有，狗仔呢，他就是胆子有点小，他连树都不敢爬的，他每次想吃果子，还得管我叫声姐，让我去给他摘。
2: 小时候挺精啊，小子啊。
1: 小时候是精，现在不行了，太莽了。
0: 为什么说他现在莽？
1: 压个车子，还出车祸了，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太亏了呀！
0: 你说你赚几个钱？
3: 那个央行的公式，
0: 怎么？春苗。
3: 这事确实是怪我的，我太大意了吧，没有保护好狗狗仔。先生，这事不能怪您。
1: 你只是个打杂的，你不是警察，你也不当兵，你干嘛冒那种险呢？您说是不是啊，先生？
3: 春苗，你少说两句吧。嗯，春苗说的没错，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呢，我们确实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以身涉险。但是没办法，很不幸，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
1: 为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图一个太平盛世，我们就必须要一心同工，死不选种。原来你是红军啊！
3: 刘春苗，
1: 幸会啊！啊，
3: 你坐下，刘春苗，
1: 先生是国民党。不好意思啊，我说错话了。
3: 没事儿。

0: 陈淼啊，
1: 哎，
0: 你为什么认为我是红军啊？嗯，
1: 您刚刚说的这番话，我听红军也说过，一心同工，什么什么重呢？我当时我娘听得眼泪哗哗的流，恨不得让我当时就跟他们入伙。
2: 对不起，校长，刘春苗他年纪小，他想到什么说什么。
0: 没事儿，没事儿。其实我正好也想听一听他想说什么，我想了解一下江西的底层民众对红军到底是什么看法。嗯，
1: 他们
3: 都是土包子，
1: 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我跟他们不共戴天。
0: 陈苗，我要听的是你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你跟我说说实话，说错了没事，我不怨你。你不要看他，对我说就好，说吧。
1: 我在老家听我们长辈说，国民党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0: 魏若来，
1: 让我说
4: 他。先生，对不起，先生，接着说。
1: 我爹还说了，说这个国民党里啊，
3: 全都是往兜里揣钱的人，话说得好听，但他们的政策落不了地。不管是什么政策，到了下头都变成了坑害百姓的恶政了。这些年要不是活不下去了，谁想造反呢？那但凡是能有口饭吃，那谁想拎着脑袋去闹革命啊？穷人都是被国民党逼上梁山的。

0: 我当时一路跟着那辆车，顺着沪太路进了闸北，最终到了这儿。斜桥制铁厂，铁厂的外围布的都是暗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实际上盯得很紧。先生，我觉得真正的假币窝点很可能就在这儿，
1: 但是现在警察局和军法处都靠不住，只能找宋先生去调动税警总队的人了。致电宋先生，
2: 是。

0: 没人接，先生，再打。
1: 还是门捷，
2: 先生，这宋先生是不是故意不接我们电话？
0: 不会，这个案子是他亲自交由我做的，他一定会负责到底。
1: 但我们不能再等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转移的。
0: 慧云啊，
1: 哎，
0: 去给宋先生的秘书留个言，让宋先生看到留言之后立刻派人增援。
1: 好的，先生。
0: 先生，我还可以去通知我的黄博士兄弟们，他们可以在斜角厂的门口接应我们。
1: 好，这样做会不会太危险了？毕竟我们手里连枪都没有。 谁说没枪？坐。

0: 干嘛的？
1: 央行奉命搜查。
0: 不行，谁都不许进。
2: 让开！
3: 快！
2: 千万小心！

0: 这边都已经进去了，楚淼他怎么来了？你怎么不拦着他呢？我拦不住呀！人呢？人呢？他从后门溜进去了。
1: 等等，等，把车放下！
2: 放下！
1: 咱老子一枪打死他！
3: 豪哥，
1: 把枪都放下，
2: 放下！
1: 各位兄弟。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替人卖命，这个案子，沈某只抓主犯，从犯不究。

0: 去，小雨拿的。我不来，你现在已经是尸体了，好吧？哇！这么多钱呢？啊！哇！哎呀！都是钱呢。
1: 交代了，本毛瑞辰，
2: 明知故问，可就没意思了，沈先生。
1: 你是铁了心跟那群蛀虫混在一起是吗？您队长，
2: 以前你不这样。以前林某一心为国的时候，也不见您有多照顾我呀。
1: 你现在交代的话，我可以帮你求情。
2: 谢谢，不必了。
1: 你就这么自信吧？你觉得他们这次能保着你？
2: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沈先生。 我知道您顶得硬，但林某这次也不软。
3: 先生，先生，你后面还有一个暗室，里面都是烟头。
1: 你真行。

0: 政府明令禁烟，你们还敢这么干？胆大包天！
1: 风险越高，利润越大，他们就是疯了。
0: 一群祸国殃民的渣子，把他带回去。欢迎入来，把这些烟土和假币全都带回去，作为证物。
2: 是。
3: 是。
4: 来，兄弟们，
5: 打！
6: 好。来来来。
7: 是
8: 朱莹，
9: 哪里你们保卫？
8: 出来，出来！
9: 消极投降。
10: 云副局长，我们是央行的，罪犯已经抓到了，别开枪！
11: 大家抓！
10: 别开枪！
11: 抓到了！
10: 快，快！云副局长，
11: 抓到了，抓到了！
10: 好，走！
9: 别抓！
10: 别抓！别抓！快躲起来！
12: 我领你的是自家人以外，其他都是收假钞票那些罪犯，各找勿乱。
13: 全城上杀人灭口的再烧，
11: 谁搞的？
0: 再烧的话，全灭口。
1: 这怎么办？往哪儿走啊？
14: 那边有后门，我看看从后门进来的。
13: 走，快走，
11: 走，
13: 先生。

0: 宋彪，今天谢谢你，没你的话，我们大家都死了。
1: 小兵啊，二蛋他没了，二蛋他没了。
0: 好，兄弟，放心，对于今天枉死的这些黄包车夫兄弟，我一定给他们讨个说法。你相信我，我代表央行，谢谢你。
2: 好好养伤，快去治。啊！周来，照顾春长。松云，
3: 把照片洗出来保管好，这是庐山的铁证。
4: 沈先生。
0: 陆秘书，你怎么来了？
4: 宋先生请您，火速去他的公馆。
0: 现在？
4: 是。
0: 我这灰头土脸的，你稍等我一下。
4: 好。

0: 康爷，余副局，心虚了吧？来此走漏，杜南兄啊，先消消气。之前咱们可能有点小误会，
1: 是不是误会？后面看了证据就知道。哦，
0: 县长，请你干净了是吧？但我告诉你们，只要我沈杜南还活着，这件事我就跟你们两个死磕到底。造假币、贩卖烟土，我看宋先生跟蒋主席能不能饶得了你们两个？
1: 都进来。
2: 有什么话见了宋先生再说。
3: 是，
1: 请。
4: 怎么样，好点没？
5: 不行，还是疼。
6: 伤筋动骨一百天，这几天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吧。
7: 我们走得快，现在走，抓我们！
8: 给死的黑奴的！
9: 你说来，这事你怎么解决？你犯什么冲？大家都得被抓的。

0: 沈小姐，
1: 若来，
0: 我来找先生。他在吗？还没回来呢。听说今天假币厂的事情闹得很大，你居然一点伤都没有受，命还挺硬的。这还要多谢谢你吧？谢我？谢我什么？如果不是你开枪救我们的话，我们早都死在那儿了。你想多了。
1: 我只是个工程师，又不是狙击手。你身上还有硝烟味呢。是啊，我在兵工厂试枪的时候沾上的。你要是敢造谣，我起诉你哦。对了，下周你跟我去一趟靶场。
0: 为什么？
1: 你想啊，今天的情况那么危险，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好好练习一下开枪，才能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 也能更好的保护我哥呀。好，
0: 等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就去。
1: 可能这次会让你失望。这一次，警察局和军法处都涉嫌其中，恐怕他们会冷处理。
0: 绝不可能，只要有先生在的话，谁都别想逃脱法律的制裁。
1: 但愿吧。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先生，宋先生，他知道真相了吗？您跟他说了吗？
1: 说了。
0: 他们什么态度？
1: 先生，制造假币、贩卖烟毒，这都是掉脑袋的罪啊，这都能忍吗？
0: 宋先生是有什么难处吗？是有人威胁他吗？是南京吗？先生，
2: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你以后慢慢就明白。
0: 为什么要妥协，先生？
1: 不是，
0: 这件事你不能就这么过去吧，先生？
1: 明天
0: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结案，把所有的假币全都销毁掉。
1: 然后再找两个替罪羊顶包，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0: 先生，为什么要找替罪羊？我们有证据铁证如山呢。
1: 上面，我们把所有的证据全都还回去。
0: 上面哪个上面？谁有权利？
3: 上面就是上面，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0: 看来啊，这个案子牵扯的太广太深了。这个协调田厂被内部称作十七厂，除了要为他们个人敛财之外，还要为整个军阀处提供所有的活动经费。这个上面默许吗？所以只能到此为止。他们的经费都是由国府委托我们央行划拨的，他们不够可以去申请，可以去要。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土，这都是祸国殃民的事情。南京那些人是疯了吗？
1: 魏若兰，
2: 你现实一点好不好？
3: 我现实，
2: 对，
3: 我们怎么现实？
2: 是，
3: 我们怎么现实？先生，如果苏先生不管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上捅。蒋主席不会不管的，再这么搞下去，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2: 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已经到此为止了，我能说的、能做的，我全试过，所以我才放弃了。
4: 那我们就把证据公之于众，让老百姓知道他们都做了些什么，舆论的压力会逼他们就完了，先生。
5: 没有媒体敢登的，十七厂背后真正的股东是孔家，是大姐，康爷和于志英只不过是手底下的小喽啰，根儿已经烂了，砍几根树枝又有什么意义呢？

0: 抱歉，让你失望。我对我自己也很失望。
1: 郝贵那些兄弟都白死了吗？
2: 被假币坑害的百姓都是活该吗？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0: 各位记者朋友，欢迎大家的到来。这次的上海假币案呢，是由我们央行牵头，联合上海警察局，还有就是党务侦缉队上海分部，经过十天的部署和调查，于昨日顺利破案，一举端掉了隐匿于上海闸北区协调铁厂的制假窝点。经核实，期幕后主使是。 是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局长刘志清，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队长殷乔松。为了彰显制度可行，法律可畏，现已将二人逮捕，等待判决。诸位。
1: 林昭松犯的是滔天大错，
2: 他不仅丢了军法处的脸面，还玷污了侦缉队的金字招牌，请大家放心，不管是家规还是国法，我一定对他严惩不贷。
3: 在此，向大家保证，
2: 我们侦缉队干干净净，任何人胆敢违法乱纪，绝不轻饶。
3: 我呢，代表阿拉警察局也讲两句啊。阿拉警察局兢兢业业，保护市民的安全。阿拉查到这个假币的窝点以后啊，我亲自带队赶赴现场，跟匪徒展开了激烈战斗。虽然我负了伤，但是我们当场击毙匪徒。是的，
4: 这些匪徒狡猾的啊，
3: 平时他们以这个黄包车的身份，
4: 其实他们真正目的是什么？他们到处散假币呀。
0: 放屁！魏若兰，难道黑白切了无人，你就不怕他这冤枉找你索命吗？啊，
5: 回来！各位，哪天这黄包车不才是背后的真正疑凶？不信你们可以联系杨厂长跟闸北，那里何止是假币，还有烟。
6: 魏若兰，你闭嘴！
7: 放开！
5: 放开！
6: 等一下，
0: 康队长，魏若兰是我央行的员工，理应由我们领回去自行处理。
6: 没问题，放开。
8: 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我都听您的，我忍了。但是他们不能污蔑好人吧？那些黄包车夫是怎么死的？您都亲眼看到了吧？死人还要背受这样的罪名吗，先生？
9: 我求求你了，愣着干嘛呢？
10: 不求你了，若兰，走，走，
11: 放开，救人你忘了吗，先生？你让我记住的是烟呢，死人没注意，你都忘了吗，先生？烟上，
12: 走，带下去，带下去。
13: 他们怎么收场的？
12: 各位记者朋友，各位记者朋友，大家稍微安静一下。刚刚那位年轻人呢，确实是我们央行的员工，但是因为他对事情的事实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说出的呢，都是一面之词。所以我希望他刚才的言行，大家不要记下来，更不要传出去。拜托了，现在我们的发布会继续，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发问了。
0: 他们没难为你吧？对于那些死去的车夫兄弟，我安排了大量的抚恤金给他们的家人，虽然于事无补，可也聊胜于无。还有那些记者，他们收了贿赂，没有人会为真相发声，写了也不敢动。
14: 我就是喝两杯吧，我这憋得也难受。
15: 沈先生。
1: 陈先生，您今天真的让我太意外了。像我这种人干点脏活，他很正常，职责所在。您呢？每天衣冠楚楚，太一凛然，一到关键时刻也掉链子。我真以为您今天在发布会上会为国为民大声疾呼，给康爷擦屁股的感觉爽吗？

我以前和你一样有热情，还有正义感，但是经历的事情多了，我就长大了。你别着急，以后你也会这样。

0: 事我想不明白，凭什么？凭什么好人没有好报？凭什么？
1: 老话说得好，杀人放火煎腰带，修桥不如误事爱。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0: 可中山先生他的遗志，他们就忘了吗？还说誓言就是放屁，只是说说就罢。
1: 有些人入党是为了改变中国，有些人只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我没有办法要求别人，只能恪守本心，做好我们自己。
0: 那您恪守本心了吗？这个结果您满意吗？
1: 我不满意。宋先生跟我保证了，说这个案子呢一定会面呈江主席，江主席一定会敲打该敲打的人，这也包括他的家人。假币以后不会再在上海出现，烟土也会被秘密的销毁。我知道这一切远远不够，可是若来我们做的这一切并不算是白白的全都浪费掉了吧。

0: 多人都以为我身居高位，好像是无所不能的。可实际上呢，很多事儿我都无能为力。齐超先生说，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哪怕是中山先生革命的初期，他也是做了大量的妥协，何况我们呢？
1: 我可以妥协，我也可以忍，就怕妥协成了一种习惯，我就变成了林乔松。
0: 不会，你跟他不是一路人。
2: 他也曾经热血过，也有抱负，也有理
0: 想。我说了不会。

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一定可以改变这一切。我们去扛取这扇黑暗的门，我们爱的人，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

0: 从今天起，魏若来就是我的关门弟子，我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政治担保人。
1: 若来记住了，日后定会努力，不负使人。

0: 没事，不用了。要不要？
1: 开开。下去。进去吧，大哥在里头。

0: 条件有限，别哭啊！我这不是还好好的吗？三五年我就能出去。
1: 三五年？一辈子有几个三五年啊？你为了他们卖命，他们可倒好，一出事就让你一个人扛，简直不是人！一群畜生！
0: 哎呀，你也别这样，你不懂，只有背了锅了，那才是自己人，出去之后才能得到重用啊！真的，
1: 你真当他们等你出去还会继续重用？可笑！
0: 这是给我带的。

0: 吃着，汤先喝。快点，别抱着呢，趁热喝。
1: 想耍我，我今天就明着告诉你，不可能。你之前答应过我的，墓碑上都要写我的名字。
0: 喂，我那是开玩笑的。
1: 那是林乔松之妻，你亲口答应的。我这辈子就两件事，第一件，找着我哥；第二件，就是跟你成家。 35年吗？我等，等你出来，咱们还是一条好汉。

你好，先生。好，您稍等啊。在这儿和这儿签上你的名字。

0: 听说有人哗众捡宝，我们出来，是你啊？
1: 对不起，浩哥，兄弟们丢了性命，名分也都没了。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剩我们几个人还能活着，就是万幸。这个怨不得你，要怨就怨这吃人的世道。我现在才真正想明白，你老家那些人为什么愿意舍生忘死的参加红军。

0: 我们侦缉队干干净净。
1: 好了，警察局。

0: 小姐，
1: 回来了。
0: 你怎么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
1: 方导，你也来一碗。
0: 好。
1: 老板，再来碗馄饨。怎么，心情依然欠佳？
0: 嗯，
1: 没关系，以后会更差，习惯就好。
0: 这是什么？
2: 医书。
0: 医书？
2: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很需要它。你之所以会感到痛苦或沮丧，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病了。这本书就是药方。每当我遇到困难，对现状有些失望的时候，都会打开看看它。你也可以试试，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千万别告诉我哥。

你别这个干什么？假币厂死了那么多人，咱总得意思意思吧。真钱咱给不了，这纸钱就当是个心意啊。

0: 你跟沈小姐感情怎么样了？
1: 我俩没什么感情，就是朋友。
0: 你不打算娶她了？
1: 不都说了就是朋友吗？娶什么娶？
0: 那既然这样，那你跟我回家吧。
1: 你要回家？
0: 是我们两个一起。你爹他特别的想你，平时就老念叨，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1: 要回你回吧，我在上海还有事情要
0: 做。上海太危险了，我才来几天呢，汽车爆炸，工厂枪战，你不走你命都要搭进去的。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走，咱到佛河路体育馆参观活动去，咱稀罕他两口。

0: 因为我是成化人，经常吃火锅，
1: 主要还是爱吃河洛这个味儿。
2: 汤稍微多一点，面少一点，你就是吃着有味儿也香，你就是一两口就吃完了，这就叫一口香。
3: 面很香，我吃的这是肉臊子，那个肉的这个味道也很好。
4: 哎，他家这在南京味道又好，一个月都来上三五回，过不了关。
5: 面筋道，汤好，辣子辣子油厚嘛，啊，油麻麻。
2: 我们爷爷吃的就是辣椒。
0: 锅烙面他吃的就是一个辣，他那个辣椒如果没有拦到，做出来根本不香。

0: 还有菜谱吗？他们有菜谱。
1: 有菜谱，我就是在这儿要啥，我就在这一指，这样一说。有时候活了呢，我就说五碗或者六碗，就这样说，说他们就知道了。
2: 哥认识的朋友，再加上同事朋友这间接关系，然后他就认识。我姐从小画画到现在画，虽然不像人家专业，但是只要学校就是推荐那些特长生，都会推荐我姐上去。

不不哎呀，不删不删不删哎，不删。

0: 时候最想做什么？为什么？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家里喝茶，因为有时候我也喜欢安静。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喜欢出去转转、玩玩、爬山、拍摄。
1: 我一个人的话，就是一般喜欢看书，还有听歌，这些。
2: 自己也可以买点菜啊，自己做个饭啊，这些。
3: 健身、运动、打篮球，对。
4: 晚上学习，学一些中医呀、养生。
0: 我想要画室永远继续下去，对，越开越好，对。看看电视，玩玩手机，很简单。
5: 吃饭。
6: 喂，搂搂不？不跟你讲了，那个搞锁了的，而且还搞起的嘞。
7: 刚刚来的三块一的锁了三骨头。
6: 他们那边就只有一边在修喽，俺可以从那个河边头的浪那边过去啦。好了，你等会儿见啊。
8: 我叫胡小英呢，今年52了，大家一般不喊我名字，都喊我锁罗王。
9: 一直站在这个位置，没落过班。来了，在前面在修楼啊，所以现在的客人就比较少一点嘛。哎，说到县里，别人一讲去锁罗的位置，只要能走个楼的，去个锁罗的都知道。
8: 洞子谷锁罗的启发就是从矮巷出去的。
9: 打包就去，哦。
10: 给你协助你的。
9: 搞一点锁罗，搞几个骨头。
10: 搞十个骨头先。
9: 甜的要不要？
10: 要要，搞一份。一不来就不习惯，就想吃。
2: 一个星期来3-4趟。
10: 锁罗它就是那么那些那种锁罗有味啊，
11: 还香。
12: 味道好，搞得锁的。
13: 啊？我一颗锁罗吧。
9: 不。
13: 一颗就一颗。
9: 自己拿。像我买了那么20几年了，最多的取个10根骨头，最多。
14: 把这个关节把它一剁开了，这里面就是骨髓，搞个机关就吸得出来了。
8: 锁罗香啊，最重要的是要喂骨头，骨头上面有肥肉嘛，得让锁罗吃起来更有肉味哦。
9: 这手指是把骨头为什么把它收，这关键喂骨头就是要掌握它的火候，一捏骨头的话，这个骨头就是刮骨头了嘛，那个肉就掉了嘛，它也还要带一点肉了。这就是骨头的汤了，就用这个汤下锁罗，这就是原汁原味。锁罗是沟沟岗繁殖起来的，用东西把它养，这两天养，再用开水把它搓一下。
15: 我们以前都是用那个钳子那么剪的，现在都是用那个机子机盖打的，它才是入味，它是通气嘛，它就孵得出来嘛。
9: 就是丢的梗辣椒，因为梗为什么丢梗辣椒，梗辣椒煮不融嘛，又还有一点辣味啊，有湿入不，里面有生姜、孜然、辣椒、火锅底料、盐、味精，
8: 大部分都是骨头的功劳，和锁罗红火煨出来的一种香味。
9: 这就慢慢的熬，熬开了就出汤。
2: 要不然锁得响，
16: 你锁响子呀，
2: 好爽啊。
17: 他的锁罗就是和同族啊，他就是搞得比较有特色。
18: 锁罗好吃，那个骨头也好吃，那都是有特色的东西。
9: 刚买的时候，这个脖子5块钱哇，3波。像这么一根骨头，我们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刚刚买的时候7块。现在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嘛，水涨船高。锁罗有它的天然的香味啊，骨头有它的补钙的啊，软质啊，油味啊。它单一味骨头的吧，它就比较油腻不。锁罗是没得油的，它的锁罗嘛，它是天然的，它也是肉嫩不，它还煮在里面的话，它也吃点它的油腻不，骨头也就没得那么油腻了。 混合在一起，你味道好一点不？而回忆啊，煮菜的味道就更鲜美不？
11: 那个螺叫梭螺，所以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梭，所以想把那个汤字先梭一下。
16: 大的梭螺的味道，
18: 5块钱
19: 你不要呀，现在你嘴功怎么好？
10: 你这样说的啦，我和牙签挑啦。牙签怎么挑出来的？那我的下面的肠子不重要。
20: 这个人做的好的菜。
11: 还有可以先扩一下，就把那个汤汁不喜欢喝的可能有点辣，就把它扩出来，或用牙签用嘴都可以把它嗦出来。
9: 骨头吃上面的肉啦，最关键别人喜欢的吃这个骨髓，
18: 油而不腻，就是还有就是辣就味适中，
2: 筒子骨是最好的。
14: 拿
2: 吸管，我给你拿去。
21: 拿吸管哈。
9: 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小孩带好，给他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长大，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让他好好的培养他读书，今后不像我一样这么吃苦耐劳。
15: 来，你是这个小子吗？
9: 这个小的老年得子比较看得娇贵吧，他挺娘我的，我是他的唯一，他也是我的唯一吧，相依为命。我第一个小孩是80磅的时候出意外，就是让你失去他的，老天爷也捉弄了我，也欺负了我，欺负我现在有个宝贝呀陪伴我，也可以有开心有快乐。
22: 你有没有就是最想一起吃宵夜的人却又不可能在一起吃的？
3: 没有啊，我叫的朋友随叫随到。
15: 我外婆吧。对，
22: 是因为什么？
15: 我外婆已经过世了。
23: 是一个朋友。想哭，
24: 以前总有那么一个人吧，现在嘛就和3-5个朋友一起就觉得很开心了。
25: 我从来没有和自己奶奶吃过一次宵夜，所以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觉得有机会我需要和我爸爸妈妈共进一顿夜宵。
11: 武汉大学在未来3年给我们了一个允诺，就是3年之内我们可以去重返武汉大学参加一次毕业典礼。我希望能在那个时候能和我的一起做研究，还有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老师们能一起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
2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8: ，This car is so cool！
2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0: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3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6: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6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会见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不断推动产业循环耦合，深化数字赋能，聚链成群。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突破770亿元，工业增加值增长19.6%，位居全省第一。
0: 贵阳国际陆港单月集装箱吞吐量超过8000标箱，创历史新高。前货出海，洋货入黔，双向流通格局正在形成。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陆昌斌用实干践行初心使命，16年坚守浙黔两地劳务协作一线，助力群众就业，企业稳岗。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8月5号，省委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俊一行。省领导郭强、胡广杰、石化清参加。
3: 徐凌、李炳军向刘俊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坚定不移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希望中国工商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刘俊感谢贵州省对中国工商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发展成效显著，令人振奋。中国工商银行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加大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助力打造重点产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有力金融支撑。中国工商银行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下面请看政务简讯。
3: 8月5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在省应急厅召开视频调度会议，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GDP 增长5.7%，增速全省第一。其中，工业占 GDP 比重达31.9%，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9.6%，也是全省第一。今年上半年，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工业经济数据非常抢眼。自治州成立70年来，当地立足林、作足林、不为林，实现工业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
4: 在黔南州福泉市的川恒公司，出货端的打印机忙个不停，磷酸铁、磷酸铱铵等产品销售火爆。
5: 今天出货量达到2800多吨，
6: 这段时间还不算是高峰期。
4: 川恒公司2002年租赁福泉化肥厂2分厂起家，近年来企业抢抓风口，通过技术创新成功进入新能源电池材料赛道。今年一季度，企业磷酸铁的营收同比增长38.5%。
7: 从肥料转向材料，从低端农用原料升级为新能源高端材料，产品附加值、技术壁垒大幅提升。
4: 一家企业的华丽转身折射出黔南工业的变迁。2018年，泉州磷化工产品中传统化肥产值占比42.9%，到2025年占比已降至15.8%。与此同时，新能源电池材料产值占比从零增至18.5%，规模突破200亿元。产品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资源利用效率和产业价值的双重跃升。
8: 从肥料到材料的转变，每吨磷化石附加值提高近10倍，一元产值耗磷量下降45%左右，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了磷化采选、磷酸、磷酸铁、磷酸铁锂产业链桥。
4: 如今黔南州磷酸铁、磷酸铁锂的产能占全省的一半以上， 今年上半年，黔南州硅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32.2%， 其中磷系电池新材料产值同比增长 129.4%。 立足磷、做足磷、不为磷，黔南州还通过耦合协同跳出单一磷产业路径，推动原料、能源、副产物循环利用。
9: 原来的黄磷尾气是点天灯，直接烧掉，既不环保又浪费资源。如今我们通过这套装置净化后，黄磷尾气作为热源用于下游的产品生产，每年能基于标煤1.2万吨。
4: 珠江在这个厂区工作了10多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该厂区最初是另一家企业在经营，但7年前因技术、环保等原因被迫关停。2021年，盛宏威公司收购了该企业，并投入3000万元进行技改，构建磷硫铁钙循环链。珠江也成为新公司的员工。与过去相比，主产品还是黄磷，但三废都成了宝贝。
9: 以前的固废磷渣，送人都要每吨倒贴20元，如今靠技术创新，产品附加值直接翻两番。
4: 同时，盛宏威生产的氧化钙隔墙供应给园区内的相关企业，奇信作为园区内的煤化工源头，又把产出的焦炭、合成氨等供应盛宏威、雅友等企业，实现磷煤耦合。
10: 我们主要是推动耦合发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高效利用、能源的积极利用、三废的循环利用、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达到降本增效，提升市场竞争力。
4: 从单打独斗到耦合共生，发展理念之变让黔南工业加速聚链成群。目前当地已形成全国唯一的磷化工加金属冶炼加新材料产业集群，磷化工同新能源电池材料、氟化工等四链耦合发展格局也已形成。磷矿就地加工转化率从135目的 36.6% 提升到如今的 70.9%，
11: 形成企业内部小循环、企业之间中循环、产业耦合大循环的三重格局。上半年，泉州规模工业总产值突破770亿。
4: 此外，黔南州还通过数智赋能提升发展含锌量。在瓮安，我国化工领域首个智慧工厂首尾相距3公里，以往巡检一个来回需要1个小时，设备排查犹如大海捞针。如今依托1:1的数字孪生工厂，几秒钟就能从近10万个设备中锁定目标。
12: 像传统的话，我们找一些零部件会去查找一些纸质的资料啊，然后现在我们比如说点击这个罐体的话，模型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它的一个具体位置、常用参数。
4: 目前工厂的大脑已装进700万条业务数据，而这也让它变得聪明。在绿检生产环节， AI 大模型会预测主槽电压走势，精准计算碳酸钠投放量，预计每年可为企业节省成本超100万元。数智之变正在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3: 我们打通安全、生产等20多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将华为与我们优势互补，让我们的工厂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
11: 15期间，我们将不断提升工业的含锌量、含氯量、含金量，力争到2030年泉州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亿元。
3: 8月5号。本月首趟贵州中欧中亚班列发车，满载着贵州制造汽车配件从贵阳国际陆港出发，10天后抵达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再周转到欧洲多国。今年上半年，贵阳国际陆港累计完成货物到发量超35万吨，同比增长近36%，集装箱吞吐量达28590标箱，同比增长近80%。其中，6月单月集装箱吞吐量突破8000标箱，单日最高箱量达1649标箱，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14: 去前年，我们的货物主要是以矿石、家电日用品、农产品为主。从今年开始啊，新能源的汽车零配件啊、电池的材料啊、贵州的装备制造啊，在出海运量上有大幅的增加。中亚班列从哈萨克斯坦带着小麦回来东宝区，进行保税仓储物流加工，构建前货出海、洋货入黔双向流通格局的一次新的探索。
3: 依托位于贵阳宗宝区的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贵州各类外贸企业将各类小批量、多批次出境货物拼装整合后，经贵阳国际陆港的各类班列实现规模化、集约化运输，快速出境。
15: 促进重点外贸企业将进出口货物规模集聚，推进黔粤班列、陆海新通道班列实现常态化。

0: 化运营，推动中欧班列、中亚班列从目前每月3列向每月4列转变，不断扩大国际班列货运能力。
1: 今年7月1号，黔西南州贞丰县流动党员、东阳党支部书记、贞丰县驻东阳市劳务协作工作站站长陆昌斌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6年来，他坚守浙黔两地劳务协作一线，用实干践行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2: 这段时间，陆昌斌正忙着走访多米服饰贞丰分厂，了解企业生产情况。这个厂来自浙江，于去年3月落户贞丰县明城社区，是陆昌斌多次往返黔浙两地引起回乡的成果之一。
3: 我的职责就是把在外面积累的资源带回来，让老乡们在家门口就能端上稳定的饭碗。接下来，我们要争取再引进1到2家配套企业，让群众有活干、有钱赚。
2: 产业落地不仅补齐了本地就业短板，更培育了一批本土技能人才，不少留守妇女转型为产业工人，实现了技能提升、稳定增收。
4: 政策好，人力足，我们有信心把规模扩大到900台设备，带动更多乡亲致富。
2: 作为劳务协作站站长，陆昌斌一直致力于让东部岗位与西部人力精准对接。他牵头建立黔籍务工人员信息台账，线上搭建18个务工微信群，覆盖4200多名在外老乡，每日推送党建学习内容、人社惠民政策、岗位招聘信息等。多年来，他累计收集推送优质就业岗位超10万个，仅今年以来就搜集1.5万个高薪适配岗位，同步邀请16家东阳优质企业赴贞丰开展线下专场招聘。从单向劳务输出转向输出就业加引商返乡双向赋能，陆昌斌探索出一条劳务协作加招商引资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为地方东西部协作、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注入新动能。
3: 引企只是第一步，稳岗才是关键。作为党员，我要做的就是把每个环节做实做细，让群众真正稳得住、能致富。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数据，6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贵州省分行从坐等客来转向主动下沉，聚焦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三农主体，量身打造普惠金融服务产品，更好激发投资意愿和消费活力。
6: 盛夏时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的蓝莓迎来丰收。为解决种植大户和经营主体常面临的融资难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把金融服务送到蓝莓生产链条。
7: 银行工作人员现场办公，流程大幅精简。
6: 截至目前，邮储银行麻江县支行已累计为县域蓝莓产业投放贷款超800万元。
8: 持续深耕县域农业特色，优化专属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全方位、全链条助力麻江蓝莓产业提质增效。
6: 邮储银行各支行结合三农特点，提供更为适配的信贷产品，进一步丰富农村产业融资增信方式。这段时间，黔东南州施秉县牛大场镇太子参基地进入夏收关键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施秉县支行深入种植一线，量身定制融资方案，按需放贷，快速到账。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金融业支持三农的重点之一。在贵阳市南明区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面对蔬菜种植基地、粮油加工销售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邮储银行通过开辟信贷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落实粮食生产贴息政策，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9: 蔬菜基地前期呢，切个种苗钱、肥料钱到那个中国邮政也贷几笔款用，还了我们的燃煤资金。有了金融支持服务以后，准备就是多做几个品种。
10: 只要是农户在我们乡镇网点提交申请，我们都会上门去实地调查，因为他们种植户利润不是很高，所以适当的降低利率，让他们更容易融资。
6: 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离不开金融市场主体的多元创新、精准赋能。邮储银行遵义市分行依托财政贴息、购车补贴等政策，精准对接汽车销售市场，优化消费贷款模式，大幅提升放款效率，让消费者购车更便捷。
11: 现在还车

0: 的话，我们在邮政银行那边下款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快。
1: 积极落实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相关政策，购车客户可享利息补贴，最高可达3000元。我们联动本地多家 4S 店进行驻点服务，以精准金融赋能，撬动大众消费，实现金融助力民生。
2: 体重超标，三高缠身怎么办？在贵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进医院减重门诊寻求专业帮助。在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体重管理门诊，一种名为穴位埋线的中医减重法颇受欢迎。
3: 一个可吸收的蛋白线，通过我们的针灸的方式埋到相应穴位，长效的抑制我们的食欲，达到一个减重的一个效果。埋线之前要做一个人体成分的一个评估，做病人的一个病史的评估，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以及食物的过敏史，要综合来判断是否适合穴位埋线。
4: 因为以前经常吃外卖啊，体重就是在一个两三年之内可能升高了，可能20-30斤，感觉自己容易疲惫，容易就出汗啊，然后血压都偏高了一点。中药，然后还要配合我们的这个埋线治疗，本来是体重200多斤，现在的话已经是减到了162斤，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些症状。
2: 该院减重门诊创新推行轻断食、科学运动、中医中药、穴位埋线、西医干预的五位一体减重模式。中医理疗主打绿色温和调理，西医门诊则依托多学科资源，打造膳食、运动、药物、医学评估一站式体重管理服务。在贵州省人民医院代谢减重门诊，不少受超重、高血压、糖尿病困扰的市民前来咨询。
5: 瘦了40-50斤，现在血糖血压都正常了，一日三餐按时吃饭，保持运动，现在主要是心态特别好。
6: 我们可以根据病人的情况进行筛查，推荐患者去我们营养科做个性化的营养食谱的指导，运动饮食干预来进行这个减重。
2: 在医院的营养餐厅，每天推出200份减脂轻食，不到中午12点便全部售罄。营养门诊同样成为市民减重咨询的热门科室。
7: 饮食方案、运动方案要并轨进行。每年我们接诊量呢，大概在400到600人，其中的话呢，减重患者差不多就200-300左右，就说明大家对健康的这种意识，或者说对自己体重管理的这个意识呢，比以前更多了。
2: 自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活动以来，贵州已推动全省68家3级公立综合医院、97家2级医院全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按计划，到2026年底，全省80%以上2级及以上综合医疗机构将开设相关门诊，重点推广以膳食、运动及中医理疗为主的非手术科学减重模式。今天，2026红飘带杯第五届天元围棋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拉开战幕，吸引全国27个省区市的470名少儿棋手报名参赛。赛事设置6个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棋手。
8: 第一轮比赛我是赢了，我现在是业余5段，后面肯定会很精彩。
9: 开局也会紧张，中盘出现了失误，虽然我赢了，但是我也觉得对手的实力很强。
10: 少年组共进行9轮比赛，其他的只进行11轮的比赛，外地来的也有很多的高手，能够检验一下同年龄的孩子围棋水平高低。
2: 本届赛事是2026年全国围棋项目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赛事开幕式上，贵州广播电视台与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签约联营，并与贵州传媒职业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启动围棋文化产业学院研究院共建工作。
11: 作为2026年贵州省四季村歌秋季主场活动，贵州村舞暨四季村歌扎白歌节近日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举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体验民俗巡游、文艺展演、赶扎白场等民俗活动。
12: 在网上看到，以前也没有体会过这种少数民族节日，唱歌也非常好听，当地的人也很热情，
13: 感觉不错，烟火气很足，特别热闹。兴义地方很好，希望大家都来兴义玩吧。
11: 布依族传统节日扎白歌节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已成为滇桂黔3省交界群众祭奠先贤、走亲访友的重要民俗盛会。活动期间，当地农特产品展销、美食体验市集同步开放，6000多个摊位让游客感受民俗文化，品尝特色美食，带动当地文旅消费。
14: 以贵州四季春歌、兴义扎白歌节为文化的基底，策划打造以村舞山歌为载体，搭建全民展示的舞台， 让传统文化更

0: 贴近大众。
1: 同根同心向前行，孔学堂2026年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之文明书院会讲昨天在贵阳孔学堂举行。会讲以儒家心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为主题，邀请前台两地学者立足儒学本源，梳理儒家心学的传承脉络，重点研讨阳明心学在当代社会的现实价值。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主题展《和合天下，民为心声》中国书画作品展也在现场揭幕。展览汇聚了两岸名家的百余件精品力作，以笔墨为载体，诠释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内涵。
2: 这段时间，各地企业抢订单、忙生产，全力完成目标任务。
1: 走进黔西南州兴义市的这家特种水泥企业，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总控室内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整条产线就能实现一键启停。上半年，企业投入超200万元对生产流程进行智能化升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3: 去年我们实现工业产值8700万，今年我们对生产线的智能化、自动化改造升级，上半年实现工业产值4600万，同比增长5%。
1: 在遵义市播州区的这家包装印刷企业，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上半年，企业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下半年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企业在优化管理机制的同时，将资金投入到了技术创新当中。
4: 计划投入资金用于 AI 算法升级和新材料研发。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全年产值突破2亿元。
1: 在安顺经开区，这家汽车配套生产企业一台台数控机床高速运转。该公司是吉利、理想等新能源车企的重要供应商。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完成了7个项目，完成交付36000套。
1: 为提高生产效率，下半年企业还将陆续引进28台机床，全面投产后月产能可突破3万套。
5: 下半年我们预计交付9万套，还有个3期扩建4000平方的厂房准备启动。
6: 铜仁至吉首铁路铜仁段李家湾大桥近日完成全线首片预制箱梁架设，标志着该项目由桥梁下部基础施工转入上部结构规模化施工阶段，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基础。李家湾大桥全长434米，是同级铁路全线施工难度最集中的桥梁之一。
7: 我们采用1000吨分体式过隧运架成套设备，运梁架梁作业互不干扰，同时设备搭载了智能同步液压系统、激光雷达防撞系统、荷载实时监测模块，实现毫米级落梁定位。
6: 同级铁路全长51.591公里，其中贵州段18.944公里，起于铜仁站，经铜仁北站，最终到达湖南凤凰站。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西南高铁路网，助力沿线文旅资源开发和区域协同发展。
8: 六盘水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出全程网办加异地帮办模式。目前，全市6983项事项实现全程网办，666项事项跨省通办。当地通过无纸化办理、异地专窗、云坐席服务等举措，精简材料、远程核验。今年电子证照、共享减免材料4万余次，跨省事项办理超5000件，大幅降低群众企业办事成本。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多档栏目关注贵州暑期文旅，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全新升级的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依托独特的三叠纪古生物化石资源与沉浸式科普体验，迎来众多研学游客。黔东南州从江巴沙苗寨举办一年一度的秋千节，多样活动吸引游客前来感受苗寨的独特韵味。人民日报报道，位于遵义的贵州钢绳突破技术壁垒，深耕高端特种绳缆，在产业变革中乘风破浪。如今，企业主导修订2项国际标准，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三人制篮球赛在黔南州福泉市开赛，9支代表队分4个组别展开比拼。赛事历经小组循环赛后，已进入淘汰赛阶段，各组别半决赛、名次赛及冠亚军决赛将陆续进行。
2: 新闻播送完了，
9: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都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民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场赢，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种歌，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咱们这爆破组什么时候才能复工啊？这得陈队长定。
1: 李科长，陆秘书。
2: 啊，哎，冯梅，你没事了？啊，哎，我看大家都不在啊。
0: 这不都执行任务去了吗？
2: 爆破组的档案再给我过一遍。
0: 你都过三遍了。
2: 那就要扩大范围，三遍哪够啊？我跟你讲，这里边。
0: 每一个职工的，包括亲属啊，他的亲朋好友这些情况都得掌握。哎呀，那这样的话，工作量可就大了呀。哎，
2: 你今天不忙？啊？哎呀，哎呀呀呀！你不是我都忘了，这个文件还没去送呢。
0: 哦，对了，那个事儿等陈队长回来再说啊。
1: 陆秘书慢走。
2: 哎，
0: 这陆秘书是哪年进厂的？陆秘书。 陆秘书是四年前进的厂，跟洪苗镇大学毕业，是我们厂第一批干部。他的父亲是烈士，和韩厂长解放前有过过命的交情，一起参加过渡江战役。怎么，你连他也要查？
1: 我去问问。
0: 专案组，什么？技专家要出厂？好，我知道了。
2: 他又要出厂？
1: 帮我捡一下。哎，哎，你是不是狗熊啊？怎么拿一些还掉一些啊？还没拿够，差不多得了吧？哎，
3: 你不知道，除了数学方面的资料啊，我还得准备材料学方面的资料。我师兄是材料学家，我翻译他的笔记要用。我现在啊，都快成半个材料学家了。
4: 同志你好。
3: 我刚才啊，听我们管理员讲，有人要找单子上的这些书，是你们二位吧？
4: 这些书呢，第一专业性都比较强。另外呢，大部分在国内都没有出版发行。不过既然二位是从仪器厂来的，那么我想想办法，从北大和清华的图书馆帮你们调阅。
1: 好，
5: 谢谢你啊，您哪位？
4: 哦，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骆江宁，是咱们图书馆的馆长。我呢接到了通知，
5: 只要是咱们仪器厂需要的书籍和资料，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1: 这位就是海外归来的专家吧？哎，
5: 你好，罗馆长，我叫季丹阳。
4: 哎呀，季专家，你好，你好，那我一定想办法帮您找到原版的英文资料。
5: 哎，
2: 您怎么知道他海外归来的？
5: 我是听我女儿讲的，她呢也在仪器厂工作。

0: 谁啊？
1: 是咱们厂医院的护士，叫乐珊珊。
2: 哦，我知道她。
1: 好，那您二位忙，我去找这些书，有眉目了给你们打电话。
2: 好嘞，
0: 谢谢您啊。
1: 哎，
0: 完了，现在连馆长都知道你了。
2: 这能说明什么？
0: 说明你现在很危险。
3: 站住！站住！
4: 站住！
3: 别跑！干嘛呢？
4: 站住！站住！
5: 老实点！叫什么名字？
6: 王安。
5: 看，
6: 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7: 我不认识。
5: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我想不用我多说了吧。
7: 是，我坦白，我都说。他那个钱大勇，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就跟我说要把钱都还我，还额外给我一根金条。
5: 去哪儿能找到钱大勇？说。
8: 自由，难能可贵的自由。樊慧，哎，嘿，
0: 哎，说好的20米呢？加油！
9: 那你快点，
10: 好好休息，别劳累啊。
11: 袁慧，
12: 知道，泰山磐石散，有补气养血、安胎之功。
13: 再给加
8: 油。樊慧，
12: 哎，季专家，
8: 哎，樊叔，
10: 哎，季专家，
12: 红梅姐，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啊，
8: 这还不得感谢我们彭大公安今天格外开恩啊，允许我出来透透气。
12: 既然好不容易出来，那我带你们看看龙门最有特色的地方吧。
14: 过月桥有一个集市，那儿才好玩呢。
8: 好啊。
12: 哎，你爸，我带他们去转转行吗？
10: 哎，你说好的，帮爸爸忙。你怎么走了？
12: 爸，
0: 你别得寸进尺，我再说一遍。
14: 转一会儿就回来。
10: 好吧，就你好客。
12: 你先帮我开方子啊。
10: 行，快点回来。
12: 哎，走啊。
0: 那我丑话得说在前头。遇到特殊情况，20米约定失效，你必须要在我身边，你懂吧？
12: 红梅姐，你放心，我也帮你看着季专家，绝对不让他逃出我们的视线范围。
8: 行，给白慧个面子。
12: 走吧。
8: 走，走，老师。
10: 好。

0: 前男友说了，中午一点在河堤路茶馆，他给我钱，我给的车票。哎，鸡蛋影，慢点。
1: 这是什么？哎，慢点儿！哎，快点，快点，好。
2: 糖好吗？有好吃有好看。
3: 刘姐，啊，那有卖糖糕的，你要吗？我给你买点。
4: 你先别去了，你听我在这看着，别乱动啊！你们，我们马上回来啊！别乱动！
3: 不是我，
1: 你干嘛去了？
4: 不知道呀。
1: 队长，黄维怎么在这儿？
5: 坏了，集结行动。

0: 红梅可能遇上特务了，她就一个人，我怕她有危险。
1: 堵住各个出口，走。
2: 是
3: 是。

0: 怎么样？有没有事儿？我不让你在那儿待着吗？我看你就一个人，我担心你有危险。
1: 看不好他是吧？
2: 对不起，红梅姐，我是真的拿不住他呀，这儿很危险，带着他赶紧走。
1: 别拦人家！哎，你别怪他，是我自己要跟过来的。
0: 小心！
1: 小心！
0: 放开！
1: 给我站住！
0: 别碰！
1: 红梅。
0: 保护弹药啊！你小心点儿。没事吧？
1: 我没事儿，你怎么样？这么严重啊？去厂医院吧，我给你处理一下。
0: 哦。你说你怎么就连他都没看住？对不起啊，红梅姐，怪我没拦住他。
3: 你那是没拦住还是不想拦啊？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没好事。
0: 季丹阳，
3: 哎，红梅，你没事吧？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3: 怎么说你的手也是因为我挨了一下，谢谢啊。
0: 你呀，以后离特务远点，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知道吧？
3: 不是，那谁知道那特务就爱往那酱缸里蹭啊？那味儿不味儿啊？
0: 那没有斗争经验就不要老往上凑，是不是？你看看你，你这花拳绣腿的样儿，那特务他不打你打谁啊？先保护好自己，再来关心别人，记住没？
3: 哎，我。
0: 我这好心好意的关心，这什么态度吗？是。这次抓捕行动是我不知不周，让钱大勇给跑了，我深刻总结，深刻检讨。给我，给我。
1: 请老师放心，专项组一定会追查到底。我的错我认，不用你替我背锅。
3: 我没有替任何人背锅，因为我是队长。哎，对了。
0: 你刚才说你的错你认，你告诉我，你错在哪了？你们布置的抓捕计划，因为我打草惊蛇，让钱大勇给跑了。所以我说呀，任务失败，我该承担责任。
1: 这样，不过你说的这些呢，是我的错，我的任务是抓捕钱大勇，任务失败了，责任在我。听明白了？
0: 那我的任务是保护季丹阳，把他抛下，是我的错。哎，对
1: 了，这个逻辑才说到重点上了。红梅啊，你有个很致命的问题，侦查员一定要明白自己的主要任务，千万不能冲动。
0: 那我看见钱大勇，我也不能不管呀。
1: 那你要设想一下，假如这次敌人是声东击西，他们的目标就是季丹阳，你考虑过后果吗？
4: 报告队长，我明白了，我深刻检讨。好，咱们一起写检讨，写得越深刻越好。
5: 是。喂，小刚，快抓我！我躲不了几天，如果待在卢门，迟早被他们发现。
4: 事儿我也办了，那个，你把钱给我。

0: 我得跑啊。
1: 跑？往哪儿跑啊？
0: 哎，之前不是说好了，炸药我帮你弄，你把钱给我。至于我去哪，你甭管。今晚我必须要走，龙门屁大点的地方待不住。
1: 这到处都是公安，你能去哪儿啊？
0: 看你的意思，想反悔？我告诉你，马三，我可是赌徒一个，弄炸药的事你才是主谋。我要是被抓了，你觉得你能跑得了？
1: 怎么？你是在要挟我？
0: 脱口的唾沫是个钉，事儿我办了，钱你赔给我。
1: 哎呀，钱大勇，这个篓子是咱哥俩捅的，你就是跑去哪儿也不踏实。除非啊，咱把它做成个乌头案。
0: 乌头？哎，你什么意思啊？
1: 哎呀，别着急嘛，来，坐。我跟你说呀，这个乌头案的意思就是。

0: 东西拿到了吗？就把他杀了。拿到了，放心吧。公安查他呢，他相好的那儿也被端了。这个草包扛不住事儿，对吧？咱哥俩现在手上怎能沾血啊？雪狼安排的行动，咱可得抓紧呐。
1: 专家团队，
0: 马上坐火车到卢门。你要炸火车？你现在又不是铁路调度员了，你知道车什么时候到？
2: 三儿，嗯，不管在哪儿，咱俩这次都会震惊全国。小狼说了，事成之后50根小黄鱼，真的。<笑>行吧，咱哥俩潜伏了这么多年，活得像狗一样，如今呢，这日子到头了。
3: 来，护士们集合了，
4: 都在集合下来。
5: 陆秘书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6: 为保障专家组专家们的身体健康，经上级决定，我们要立即组建一支医疗保护小组，为专家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报名，我报名，
8: 我报名。
9: 主任，我也要去。
10: 哎，
11: 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们报名就能去的，要参加医保小组，那得必须得是优秀的，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才行。 经常医院团委综合评估已经有了护士的名单，下面我来宣布一下啊。李丹慧、杜芳、陈美璇、张玲。好了，就这些了，你们要好好干啊。
12: 陆秘书，名单里为什么没有白慧啊？名单都是我上报的，我很清楚，把白慧刷下来。
13: 是不是你干的？
14: 我干什么了？我都说这是上级的决定。不过我听说，是白慧父亲有问题，所以才会被刷下来。我只是听说啊。
12: 白慧父亲，他父亲只是一位中医，能有什么问题啊？
14: 专项组有规定，厂里所有职工亲属的档案都要调查。白慧父亲的档案有一些可疑、模糊、说不清。你说这种状况，怎么可能让他进医保组？

0: 嗯，小辉。
1: 嗯。
0: 怎么打不起精神了？是不是因为没有加入他们那个医保小组啊？
1: 没。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失望。
0: 哦。
1: 但是后来我一想，这医保小组进不进呢，又能怎么样？
0: 对呀。
1: 无非就是可以随意进出专家楼呗。只是，如果是因为政审的问题，担心。
0: 政审？你的政审有什么问题？
1: 不是我，
0: 是爸爸。
2: 看鞋印，凶手身高不矮，得有1.75米。死者钱大勇尸体上的致命伤是由右上斜着刺下，另外县长还找到另外一个鞋印，但只有一半。
3: 也就是说，当时屋里加上钱大勇一共三个人。
2: 嗯。
3: 周围的邻居都询问过了吗？有没有看见张阿水？
4: 问过了，不能确认。
3: 房主询问过了没有？
5: 房主1年前就去重庆做工了，这一年期间房子一直是空着的，邻居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去的人。
6: 这个小铜片的形状很奇怪，我在想啊，与案件之间有什么联系？
7: 这个我问过保保所长老赵了，他们用不到这东西。
8: 如果凶手是张恒水的话，他一个铁路调度员也用不着这东西吧？
6: 你们看，这两个铜片看起来相似，但其实薄厚不一，一定有专门的作用。我是担心，会不会与丢失的炸药有关？
3: 董明啊，你是学爆破的，说说你看法。
7: 一般来说，要增加破坏力的话，肯定用不到这东西。你要说跟炸药有什么关系，给我点时间，让总理。
9: 啊，没事，那我们先走了。
10: 哎，葛主任，
11: 季专家，
10: 快下班了还这么忙啊？
11: 刚出诊回来。哦，季专家，白慧给您拿的药怎么样？管用吗？
9: 用了，挺管用的。
11: 哎呀，说起白慧啊，我真是挺替他可惜的，这么好的一个同志，竟然因为他父亲到案的原因，没有办法进入专家医保小组。你说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是有人从中作梗啊？
9: 白大夫怎么了？
11: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挺打击人的，白慧得多伤心。好，我们还有事，我们先走了。再见啊，季专家。
9: 好。
1: 爸，这事儿你别不上心。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你经常一走就是几个月。你档案上抗日那会儿的事儿都是一笔带过。还有就是，卢门马上就要解放了，那以前都好好的，就那个时候你腿上又挨了一枪。那你说这些事儿一旦被他们问起来，你怎么说呀？
0: 我能怎么说？
12: 齐南阳。
9: 嗯。哎，你怎么样？胳膊有没有好点儿？
12: 你是不是要出场啊？没空啊。
9: 出什么场啊？
12: 那什么事儿啊？
9: 我问你，你知道白慧落选医保小组的事吗？
12: 什么？
9: 我听说白慧落选医保小组是因为你怀疑人家父亲档案有问题，有没有这回事啊？
12: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9: 红梅，你说实话，之前你在人家对人父亲问东问西的，这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12: 不是，那我跟人父亲问东问西也不代表我就觉得白慧有问题啊。谁告诉你的？
9: 我听说的。
12: 如果这事儿是真的，那就是领导和组织的安排，那一定有他们的道理，知道吗？
0: 我当时就是跟着邓锡侯的22集团军出团去打鬼子，当年咱们川军那个炮枪啊武器烂的真是没法再烂，只能跟小鬼子死磕了。你亲生父亲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牺牲的。我呢，当时在战地医院里才侥幸活了下来。你父亲呢，魏仇王让我一定把你找到，要替他把你带大成人。
13: 白护士没有进医保小组的事儿我知道，陆秘书特意拿着白明翰的资料来找过我。
6: 所以他的档案真有问题？
13: 也说不上有什么问题吧，就是写的比较含糊。陆秘书的意思是，专家们的事儿都非同一般，还是谨慎一点好。我觉得有道理，就把白慧拿掉。

0: 我看到这上面写着，这个白明翰在解放龙门的时候负过伤，还立了功。
1: 是，说是给解放军带路，在东山包围逃跑的小队国军时候中的枪。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哦，没什么。李科长，这个资料放我这儿，我再看看。
1: 啊，好。
2: 后来的事儿你就知道了。腿上这枪伤吧，是国民党要撤退的时候，要拉着我去当随军医生。逃跑的时候，被他们打了一枪。我就是想啊，我家里还有你这么个宝贝女儿在等着我，我拼死也得回去。我要替你爸爸把你带大，把你培养成最好的女孩。
3: 谁能想到，可惜啊，爸爸没能力啊。
4: 谁说的？爸，在我心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2: 哎呀，你能这么说，爸爸就很高兴了。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能活下来这就不错。你说小慧，就这些事儿能都写到档案里去吗？

0: 门的哦。队长，
1: 怎么了？风风火火的。
0: 你看这个，
1: 铜片被氧化了。
0: 对，我在想，这是不是也是个方向？要不要问问铜片？
1: 通知他们开会。
0: 是。
2: 你们看，这是一个铅管，中间这个黄铜就是咱们发现的这种黄铜片。黄铜呢，可以根据这个铅管的口径大小不一，放置在中间，做好密封之后，隔离成两个不同的舱室，两边分别填充三硝积酚与硫酸，然后两端做好封口。黄铜片可以被硫酸腐蚀，一旦被硫酸腐蚀击穿之后，三硝积酚与硫酸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向两端喷射出大概20公分左右的蓝色火焰，然后引爆雷管产生爆炸。
3: 一定要是这种铜片吗？
2: 这黄铜片吧，讲究还挺大的。黄铜呢，称为铜锌合金，含锌量越高，越容易被硫酸腐蚀，与硫酸发生化学反应的剧烈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咱们发现的这种，称之为阿尔法黄铜，因为它含锌量不足35%。
4: 5公斤炸药，
5: 门卫那关我都过不去，我怎么带进去啊？
6: 放心吧，壁虎都安排好了。磐石行动，咱们得双保险，最好咱俩都能活着出来。要是任务失败了，
4: 咱俩就得为党国尽忠。
5: 从49年潜伏到现在，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人。
0: 哎，铜斌，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他们怎么去计算这个定时的时间啊？
2: 关键就在这个小铜片了。咱们发现的这种0.8毫米的黄铜片，与70%的硫酸进行反应的话，腐蚀穿的时间差不多是20分钟。
7: 现在一个特务还要学习这些知识啊？
3: 是啊，能做出这么精密的炸弹，说明这特务一定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2: 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个炸弹，二战的时候，施陶芬贝格在狼堡刺杀希特勒，用的就是这种炸弹。
0: 20分钟。
1: 还有1个小时，专家组就要到站了。
0: 你压力也别太大了。

0: 咱们都已经布控得这么周密了，这应该不会再出什么乱子了。我也是这么希望的，但是我们是外来的和尚，特务才是坐地户，我就怕他们有什么后门。
1: 哎，我听说这一气场在解放前是国民党的一个兵工厂。
0: 兵工厂？
1: 对。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白慧的父亲说的。
0: 这保不齐特务还真有后门。当年建造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定有施工图纸。
1: 施工图纸？
0: 嗯。
1: 我知道了。
0: 哎。

0: 找到了红梅，找到了，来，快，你看看，撕掉了乙，给，周俊，27号，不就是前天？马上回城。
1: 专家楼，少的这也是专家楼。是，
2: 郭明，有叫周俊的人吗？没有。专家到场后，先别安排宿舍，让他们去食堂休息。啊，
3: 是。
2: 丁京、红梅，我们去专家楼。
4: 快，
5: 是。
6: 进，季专家。
2: 哎，陆秘书。
6: 专项所在检查专项楼，哎，你要不要回避一下？
4: 我有什么可回避的？
2: 季专家，你也喜欢诗啊？
6: 你会英语？
2: 啊，是，大学时候学过。
6: 不过这英语拼写好像……
2: 嗨，有意为之。啊，
6: 故意这么写的？
2: 是啊，因为啊。
0: 不好意思，那你们先聊，我再去通知其他人。
2: 哎，好嘞，
0: 慢走啊，陆秘书。
4: 哎，
0: 过来给我看看。哎呀，快点吧，我没时间跟你这儿开玩笑。这里是专家楼的设计图纸，但是第一页被人撕掉了，你看。
2: 这以前还真是个兵工厂啊，还真让白大夫说着了。
0: 你快帮我看看，如果特务在专家楼下手的话，那么5公斤炸药他们最有可能安放在哪里？
7: 缺的这一页是顶层的设计图吧？
0: 顶楼的破坏性有多大？不应该是楼下吗？
8: 周公您好。
9: 你好，张局长。
0: 周公您好。
9: 你好，你好。

0: 你帮我再仔细看看，如果是这层的话，最有可能放在哪个位置？
1: 怎么样，红梅？
0: 队长，
2: 来，你们来看看这一页，这是专家楼的地下管道平面图。
3: 季专家，这张图看着也太复杂了吧？
2: 稍等，

0: 这样就能看懂了吧？着重看看那几根柱子，那是专家楼的承重点。
1: 这根柱子为什么不在管道里面？
0: 这是桩基，在一楼的这个位置。
2: 不愧是季专家。丁杰，跟我下管道。
3: 是，
2: 走。
0: 你这不是能看懂吗？
1: 这不跟你学的吗？哎，你再帮我看看哪儿还有没有问题。这一块对了。
4: 各位专家，你们辛苦了啊！
5: 我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就安排你们入住。
6: 哎哎，好嘞，谢谢谢谢船长。
5: 好嘞，
7: 吴生。
6: 哎，
7: 船长，船家楼那边检查怎么样了？怎么还没结束呢？
6: 要不再去看看？
7: 快去看看。
6: 好。
1: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8: 我按照图纸走了一遍，如果专家楼下面没有炸弹，实在想不到他们会放在哪里。
1: 礼堂，今晚誓师大会在礼堂。来，这是礼堂的图纸，再看一遍。
8: 看过了。
1: 再仔细看一遍。这里，这是什么？为什么通向礼堂？
8: 这就是一根热水管道，直径30公分，人进不去的。
1: 热水管道，你怎么知道？
8: 因为这边连着锅炉房，的确没有问题。
1: 张老师说过，有的时候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我的直觉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8: 红梅同志，您断案靠直觉啊？
1: 直觉也是一种判断力。
9: 专家入住之前必须得立刻找到。
10: 这能在哪儿啊，队长？
9: 怎么样，有发现吗？
11: 没有
10: 没有。
12: 陈队长。
9: 啊，陆秘书。陆秘书。
6: 陈队长怎么样了？专家组什么时候才能进入专家楼啊？他们已经在食堂等了半个小时了。
9: 专家楼安全，可以请专家入住了。
6: 太好了，那我先去通知。
13: 楚叔叔。
14: 哎呦，哎呦喂，季大爷，嘿嘿，
15: 一晃10年了，跟你爸年轻时候一样。
0: 楚叔叔，您也是，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还这么年轻。
15: 没变吗？
14: 嗯
15: 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1: 专家楼图纸的事发现太迟了，少了一页，应该是敌人要转移我们的视线。还有2个小时誓师大会就要召开了，专家楼和地下通道已经排查完毕了，要派专人守护。还有通知各个厂区门口，非本厂人员一律不得入内。
16: 是。
17: 敌人的重点目标既然是首长和专家们，是否可以让他们先不要参加誓师大会呢？
1: 楚公是国内的顶级专家，是水滴工程的定心丸，这个大会是很重要的，北京来的首长和专家是必须要参加的。还有爆破组那边有没有新的线索？
9: 钱大勇死后我们的线索断了，
1: 不能排除钱大勇有同伙。今天晚上把爆破组的人集中，一个都不能少。
18: 是
1: 是。
19: 哎，老范，招呼大家集合。
20: 好，
19: 集合了，
20: 集合了，
19: 集合了，集合了！来，快点，快点！来，都站好了，来，立正！来，开始报数：
21: 一、
22: 二、
21: 三、
22: 四、
21: 五、
22: 六、
23: 七、
22: 八、
24: 九、
25: 十、
26: 十一、
27: 十二、
28: 十四、
29: 十五、
30: 十六，
19: 加上我17，应该有18人啊！看谁不在。
31: 组长，马三不在，不知道那小子又跑哪去了。
32: 是没看着马三儿，
19: 谁看见他去哪儿了？
33: 看不见。
34: 马三儿，
35: 你看着了吗？
34: 马三儿，
6: 少了一个人，马三不在。
36: 队长。
9: 啊。
6: 队长，爆破组的马三不见了。
9: 马三，查一下，看他有没有进场记录。
6: 查过了，没有记录。
9: 这样，你跟红梅马上去他家进行搜捕。
1: 是
6: 是。
9: 统兵，
0: 哎，
9: 通知各个出入口。见到马三立刻采取强制措施，还有厂区的车间、办公楼、专家楼、工人宿舍查，一定得找到马三。
18: 是。
9: 光明，
0: 哎，
9: 礼堂这块

0: 红梅，你过来。你看，这是汽车灯泡。
1: 车电瓶，我跟你们说啊，这次会议特别的重要，不能出任何纰漏，明白吗？明白。你俩去上面检查一下。
2: 好。
1: 你俩去后台检查一下。
2: 好。
1: 喂。
2: 喂。
1: 你在干嘛呢？
2: 喇叭突然没声音了。
1: 喇叭不响，你拍话筒干嘛？赶紧排查。
2: 怎么了？坏了，音箱出问题了。
1: 什么？
2: 怎么样？音响止喷全都碎了。奇怪，下午试音的时候还好好的，这会儿怎么全坏了？
1: 关键时刻出大事儿，有什么解决方案？
2: 这么大功率的喇叭，只能去视剧团借了。他们离咱们厂最近了，
1: 那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借呀！
3: 真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报名参加了。你平时最怕出风头了，怎么突然想通了？
4: 因为我认识了个好榜样。这就对了嘛，自信的白慧最美了。
3: 你看人家都停不下去了。哎，你说我就不会唱歌，我要是会唱歌的话，那我是不是也能给专家表演节目呀？
4: 那我们俩一起唱。
3: 嗯，那不行，我丢人。
4: 其实我也挺紧张的，你看那么多专家，还有国外回来的，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呀？

0: 姐传下去，中国万年福，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端节是水族一年一度的盛大庆典，节期悠长，至少绵延49天。它不单是中国节日时长上的魁首，更是水族悠久历史与深邃文化的鲜活写照。今年端节，水族骑师石少章协同小徒弟陆耀松踏上了端节赛马的征途，师徒二人能否在众多骑师中脱颖而出，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与此同时，水族绣娘韦沐英自小接触马尾绣，为了让这份古老技艺得以延续，也为了让更多人能够领略到马尾绣的独特魅力，他决定在今年的端节着手制作一部马尾绣电子教程。初出茅庐的他能否顺利完成这个想法？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的三都，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国63%的水族人生活在这里。根据研究，水族人是殷商后裔，发祥于中原地区的睢水流域，后向南迁徙，融入百越族群，至唐代正是以水立名。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流变中，水族人传承着独特的文化，他们至今仍在使用象形文字水书，与甲骨文同源。在他们的历法水历中，秋季是一年的岁末年首，为辞旧迎新，各氏族部族会分批分次轮流过节。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祭祀先祖并庆贺丰收成为端节。
1: 今天要过端了，
2: 欢迎广大朋友来我们三都一起和我们共度端节。
3: 了如全国各地的朋友等我们三都过端节。
4: 今天要赛马，现在是采接。
0: 赛马是端节最隆重的活动，三都有数十座赛马坡，也是祭祀和举行庆典的社交场所。端节期间，来自各村寨的骑手策马驰骋，充满古代中原征战遗风。27岁的石少章是三都有名的职业赛马手，他6岁学习骑马，7岁参加比赛。在历年的比赛中，他和自己的爱马红太阳曾多次夺冠。
5: 现在开始检录，31号胜利金刚，103号。
0: 今年端节，三都举办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名优秀选手。名马荟萃，使今年的比赛成为一场高水平的国内竞逐赛。由于红太阳在赛前意外受伤，石少章不得不临时调换赛马，这匹母马起名与世优先。 通过赛前的准备工作，石少章希望与他建立充分的信任。速度赛马是人马结合的竞赛，骑手和马的默契至关重要。
6: 现在参加公开组大马赛的第一组的选手和他们的坐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

0: 阿门，他们正做好准备，一共有九批坐骑，将要参加这组的比拼。
1: 开始了，
0: 现在
1: 大家看到这个出场非常顺利，啊，现在十号马在前面，啊，十七号。

0: 在前面，所以关键要看最后冲刺阶段的比赛。现在到最后要加油，最后的时候要求马要拼命。
1: 这幅画面叫做真正的快马加鞭，加速，最后直到冲刺。
0: 五号上来了，
1: 五号漂亮，他完成了超越，他第一个到达了终点，十号坐骑处的第二位，五号拔得头筹。
2: 赛场上发生的几撞，影响了石少章的发挥，只取得了小组第七名的成绩。除代表自己的俱乐部参赛外，还受邀为秦皇岛的一家马术俱乐部参赛。第一组比赛刚结束，石少章匆匆赶往另一个马厩，准备第二组的比赛。这匹马名叫一脉相承，石少章和他在赛前两周刚刚见面，彼此之间还不是十分熟悉。
0: 好，
1: 比赛开始。
0: 现在大家看，跑在最前面的啊是七号，七号马现在在第一位。我们看到现在马的速度已经起来了，啊，现在的速度大概在每小时应该80公里左右，啊，这速度非常快。
1: 好，现在马上来到第一个弯道。从刚才身位来看呢，一脉相承在快要进入弯道之时处在领先，现在呢一脉相承从身位来看处在第二位。我们看到现在领先集团之间呢一共有七匹马互相之间相互簇拥，距离并没有完全拉开，比赛才刚刚开始，途中跑相当关键。大家看，这是重放的镜头，现在马上来到第二个弯道，好，出弯道，第一个弯道出弯道，来到直道，
0: 现在拉成了一条直线。我们看到现在马的距离已经很近了，大概第一批和最后一批也就差个10多米，所以这时候还有都有机会，尤其在第一集团里头有四个马并驾齐驱，现在三个马在一条线上，等着最后一个弯道以后就要冲刺，现在这时候要憋住一口气到最后采取冲刺。二号马现在跑在最前面，二号马就是红泉，是蒙古的骑手，这个马叫胜利幻影，看看谁能够超过他。最后一个弯道，
1: 现在红泉从身位来看呢也处在优势，因为跑内圈相对来讲更占优，但我看到外道的选骑手也当仁不让，两甲可是并驾齐驱。
0: 现在这时候贴内栏的比较优势，但是转过来以后大家就都一样了，现在看到加速了，
1: 好，
0: 他们开始加鞭，快马加鞭，现在还有100米，
1: 来看，
0: 好的，内线出来了，现在还有300米，加速了，最后冲刺，
1: 加油！
0: 现在好像是四号马，看不太清，四号马应该是兴隆一号，
1: 四号马，
0: 二号马获得第二，二号马就是红泉，胜利幻影，他刚才是第一，但是在拐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输给了这个四号马。
2: 石少章虽然一度领先，但由于与一脉相承的配合略显生疏，在后半程渐渐落后，最终未能通过小组赛。石少章初中毕业后去外面工作了几年，因为割舍不下对赛马的喜爱，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一家赛马场。赛马场弥漫着速度与激情的魔力，让13岁的陆耀松无法抵抗，每天跑来马场看马。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问石少章，能不能让他也骑骑。在马背上指点了一两次后，石少章发现这孩子多少有些天赋，而且对赛马的痴迷就像当年的自己。于是，石少章有了一个徒弟。成为赛马手的第一课就是看护和照料。
3: 自己放大人吗？
4: 自己放大人吗？
3: 自己放。
4: 从这玩？
3: 是啊，先自己放。
2: 只有付出辛勤劳动，建立彼此的信任，才能收获更多的回报。
3: 那穿的穿是哦，穿为什么啊？一。所以的刷机买去。没。妈比完。

0: 那还算也不错。
1: 没有比赛的日子，石少章就会教徒弟骑马。
0: 走，你绳子放稍微放松一点，别放太紧张。
1: 陆耀松一门心思用功，对师傅的话能听进心里，所以进步飞快。
0: 稍微压得大一点，
1: 才半年就能驾驭高大的赛马。
0: 再压一点，再压一点，慢一点。
1: 石少章希望他能参加端节的赛马，树立信心。
0: 再放松，再放松。放松。可以了，停吧。不要怕，你不要想着我拉不住他，什么都不要想，你就想着我把他拉住，让他慢慢的跑，对吧？
2: 啊。
0: 刚才你就紧张了，你就害怕，怕你拉不动什么的，不要那么去想他。还有其他的时候，你手骑的时候不要抬得太高，尽量往下压低，这样马才受力。你抬高了，它抬头，它不受力，然后你骑的你也累。所以我们在现在训练当中，你要去学习这些东西，等到比赛的时候你就用得到。每次比赛完也要去总结自己的经验，要在这种比赛的过程中要提高自己。包括我也是，每一场比赛回来，我都会去拿视频来总结我这一场，我哪里失误了，哪里骑得不对，对吧？总归呢，还是那句话，都要去提升自己，对不对？走吧，给马冲冲腿。
2: 嗯。走走走。
1: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因为喜爱赛马，水族人家家养马。为独特的水族马尾绣提供了丰富的原料。韦木英从小就跟妈妈学习水族马尾绣，几年前她开始用直播的方式推广马尾绣。
3: 大家早上好，一下子已经有很多人了啊，一下子有很多人了，就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好运跟顺利吧。好，可以看一下包包的话，你们可以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然后单独来找我，我发包包给你们看一下。大家看一下马尾线，它是有一点点粗的，这个大概可能厚度应该有1.5毫米的一个厚度，就比较粗，所以我们所用得到的这个针也是有点粗啊。为什么叫马尾线？
4: 因为我们是用马的尾巴毛和丝线制作而成。
1: 用马尾捻线刺绣，能形成浮雕般的艺术效果。马尾中的油脂成分能让丝线保持亮泽。
4: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捻线了，捻线是最最关键的时候之一啊。
3: 马尾线线头就是头跟尾，它是有一个粗细之分的。马尾线跟线是放在一起，然后我们打一个结，也就是把它捆在一起。这根线的长度我们得调整一下，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要在我们的视线水平上然后很好的能够观察到我们准备捻的这根线的一个状况啊。好，这边我们就可以开始捻。刚开始捻的时候要有一点难度，因为它太短了就不太好戳。
4: 这样子我们把马尾线它的一个位置放好了过后，我们就开始捻啊，它的方向是从里面往外面捻啊。
1: 近几年马尾绣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关注，很多人开始跟韦木英学习马尾绣，但它工艺复杂繁琐，一时难以掌握。
4: 捻线它的追求的一个质量就是每一圈都是紧挨着另外一圈啊。
1: 韦木英想为大家制作一个容易入门又系统完备的教程。为了使自己的教程内容更丰富，信息更准确，韦木英特意来到水族博物馆。

0: 了解马尾绣背后的水族历史和文化。
1: 这个的主要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水族的这个背带啊，马尾绣啊，这个
2: 小时候我听我妈妈说，这个背带哦，可以背三代人，背带也不会烂，是吧？
1: 叫做子孙背带。
2: 哦，子孙背带。
1: 现在就是叫做子孙背带。
2: 就是、子子孙孙都能够享用这个背带，是吧？
1: 他最少说，也就是说，你这个老人呢，就是这个背带，你背的带数越多，说明你这一家的人丁兴旺。
2: 哦。
1: 他这个背带这个图案。
2: 嗯。
1: 就非常讲究的，
2: 是吧？
1: 闪电、石榴，还有这个蝙蝠，这三样东西就是典型的一个图腾。
2: 有代表性的，
1: 是吧？对的，这个闪电呢，就是说，你看一下，因为它的这个闪电的这个，啪啪啪啪，有闪电才下雨。
2: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风调
2: 雨
1: 顺，社会在发展啊，我们民族也在发展。现在过去你很少看到有什么龙啊、凤啊这些。但是呢，龙啊、凤啊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图腾。
2: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的马尾绣背带也把这些、把这些大文化，它就植入到我们这个马尾绣当中。
2: 那我有个想法哦，就是因为平时我也在绣我们的马尾绣嘛，我想把它拆开，然后再重组成另一个图案，那这样子可行吗？
1: 就完全可以。但是无论你绣什么样的图案，都是一些吉利的，有吉利象征的这个图案，但是中间呢，必须有一个总的一个马尾绣这个背带，也就整体上你要代表的是什么。
2: 所以说就是只要不偏离它的主心骨的意义，那就可以做。
0: 发祥于中原地区的水族，在数千年历史中辗转迁徙以求生存发展，虽历经变故，却一直沿传着古老的神话图腾和生活习俗，在其中寄托着水族人对生活的美好期待。韦沐英认识到，在马尾绣的美丽图案后面蕴藏着一个丰富的符码系统，他想为马尾绣图案做一个权威且全面的图典。为了了解马尾绣图案分类的原则与方法，韦沐英来拜访黔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潘正勇。通过收集大量基础图案，潘老师梳理出马尾绣各类图案的源头及含义。
3: 中间就是一个寿字，水族文字，然后呢，这个整体是一个水族铜鼓的纹样，铜鼓是用来庆丰收的，然后四只蝴蝶就是平安符，这钱币就是财富，然后鱼就年年有余，多子多福。然后呢，这些勾勾呢，就是螺纹，也是水族的一个传统纹样。
2: 螺纹
3: 基本上呢，我设计的作品呢，它的内容、内在的它的含义都有，内容挺丰富，而且呢，它的寓意也是很吉祥的一个寓意。
2: 现在假设我现在是新学员，我对马尾绣完全没有概念，那我想点一下我想要的这个效果，我想要这个身体稍微弯曲一点，蝴蝶的翅膀可爱一点，那我就点一跟二重组哈，这样的一个重组图案它又重新出来浮现在我们的就是面前，这样的一个课件让那个在线上学习的那些学员他能够对，在短时间内能够看到更多更丰富我们水族的这种传统的图案它的一个呈现的效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要好一点，但是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就想来跟你学习一下，这些可不可行？
3: 这些当然可以了，因为像这种啊，
2: 你
3: 可以提起这个提起蝴蝶的这个一片一片的，你可以围着你看，
2: 对，
3: 这样的就成花瓣了。
2: 而
3: 且它又成为另一个作品，又重新体现出来了嘛，你可以重新组合，但是它像它这种元素，这些螺纹啊，一定要不变，因为这是我们水族地区特有的一些图腾，把它分解出来更好，这样呢，让他们学得更简单、更通俗易懂，在短时间内呢，也可以把我们马尾绣学会，而且呢，文化呢，传承呢，也继续传承下去。
0: 听了潘老师的讲解， 纷繁多样的马尾绣图案变得不再复杂，韦沐英的图点方案变得清晰可行。有了两位老师的帮助，韦沐英的教程与图点渐渐成型。通过对马尾绣图案进行拆分，形成各类元素，基于元素再组合，就能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创新。
2: Hello， 阿娇，是这样的，我想把它分解出来，然后想做一个教程。比如说，你看一下，我想一和二在重组过后形成的新的图案，我先画出来给你看一下。最后它就是有点像这个图，就是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图案，你看类似于我点一加二，最后得到了一个这样的图，能做出来吗？
4: 可以吧，但是我
2: 可以
4: 啊，可能要一些计算机软件的那种之类的，就类似于网页的一些交互。
2: 哦，这样子做出来应该是可以的哦。
4: 可以的，其实这个就像有点像那个食谱的那个那个网站。
0: 大学时一起学设计的好朋友可以帮忙把图案元素数据化，形成图点数据库，再通过交互设计软件对元素进行重组设计，就能实现马尾绣图案的创新设计。
2: 哎，对了，我们现在山东水族正在过水族端节的这个期间，你有空过来我们这边感受一下水族端节，然后我们也顺便再交流一下这个马尾绣的这方面的图腾知识。
4: 可以啊，可以啊。
2: 好的，那我们到时候见。
4: OK。
2: 好的，拜拜。
0: 端节的赛马坡经过精心设计，不仅有坡道，还有窄道和急弯，竞争远比平日激烈，这让陆耀松感到压力。面对曾经把他摔下马背的小烈马，陆耀松还是没能克服心里的恐惧，最后还是石少章亲自出马完成比赛。

0: 么的。
1: 吃鱼包韭菜。本来想让你骑那个大的，但是感觉最后决赛了，马太多了，好马太多了，
0: 全都是好马。今天
1: 对，下次还有机会，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下次就多拉几匹去，给你骑个好骑一点的。本来那个小马是让你骑的，小马今天有点闹，然后就让他们骑了。
0: 我怕我骑的话，我骑不了。
1: 对，安全为主。嗯。
0: 我感觉今天不骑挺遗憾的。
1: 是吧？毕竟人这么多，你的粉丝那么多，是不是？粉丝都在了，下次嘛。
0: 师傅，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来，我敬你一杯。
2: 对于徒弟，石少章已经有了一个长远的规划。首先要教会他如何做人，同时用这两年为他打好基本功。他最大的希望是徒弟能够超越他，在国内大的赛场登上领奖台。水族人好客，过端节时会挨家挨户轮流请客吃饭。鱼包韭菜是祭祀用品，也是宴席的

的主菜，把新鲜生鱼处理干净后，在鱼身上抹上食盐、白酒、糟辣酸、葱姜蒜等，在鱼肚子里塞入韭菜，再用稻草把鱼捆好，加入各类调料和酒，放入锅中蒸熟。

0: 为招待从杭州赶来的同学，韦墨英约了几个好友一起过端。
1: 这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然后现在在浙江的一个设计公司上班。
2: 墨英他在做这个马尾袖的一个传承，
1: 对，
2: 然后正好他又邀请我来体验一下，所以就是很开心能够今天和大家坐在一起吃饭。
3: 像水族文化，我觉得端节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就把什么水书啊、水族文字啊这些都，还有包括的一些衣服上面的啊，这些民族的这些传统的文化都能够体现出来。我觉得用一个节日体现出来，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1: 对，这个节日就感觉就像你们水族文化的一个巨大的浓缩，因为它包含了你们所有最有特色的东西。
3: 对，就是已经把所有东西都体现出来了。
1: 然后我们两个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可以说从里面提取一些元素，做一些那种数字化的东西，现在还是一个半成品。
3: 这个教材要真正做出来，对于我们的一个教育来说真的是很大，因为我们现在每个学校就推那个
4: 马尾袖的，
3: 对，
4: 我知道，
3: 对，然后推那个本土教育嘛。然后如果说您真的把这个做出来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在教授学生的时候就可以说，哎，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素材在这里。因为我们现在教的话也更多的是这种口头的表达，好像比较多一点，
4: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很多人都会。
3: 对，像我这样的，我可能就是说我了解，但是你真正让我去实践，我现在好像也不怎么能上手。对，
1: 就是这个会很基础，就是可以看到
3: 就大致有哪些嘛。
1: 对，有哪些元素是怎么组合的。
3: 你要是真正的把这个文化做出来，真的是对于教育来说传承来说真的很有用的。
4: 我们平时做的时候看的不是那么直观。
5: 我跟你这样做，我感觉我也会，我也想学画的，画这个马尾袖的画的。
1: 对，
3: 可以啊，做出来了就可以很直观，
5: 大家能拆开了。
3: 对，
5: 我就感觉
1: 好像
5: 要简单，
1: 清不了，清晰
5: 啊，对，一目了然的那种感觉比较清晰，要不然就干这种就是密密麻麻的。
3: 你让我直接去看怎么画，从哪里开始我不知道，但是你把每个元素斗起来就知道。
4: 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再来重新组合的话。可能会除了传承之外，可能还会有
6: 对
3: 很有意义的。
4: 我们本地人看的，有时候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更多就是传承，技术上的传承。就然后你们年轻人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呀，可能就除了传承还能创新，尤其是更加适合，以你们的角度来看做这些视频啊，这种教学的教程啊，这些就有助于我们在我们的年轻的小的这些小朋友的心目当中啊，种下这么一颗小种子啊，就觉得这东西它是好的，是美的，是代表我们民族的，
6: 对，
4: 他就更愿意去传承，
6: 是
4: 吧？
1: 听到你们这么说，我感觉
4: 欢迎你们，真的
3: 做的很有
1: 意义，
3: 很有意义，很有意义，非常有意
4: 义。这个东西它可以这么美，对不对？
6: 对。
4: 然后很多人很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稀罕，然后都特别宝贵，那他就会哦，原来正确的认识到原来我们民族的东西是这么美，是这么值得传承的。
6: 对，
4: 这东西是需要传承的，所以也特别欢迎你们常来。
3: 对，
1: 很开心，今天能跟大家坐在一起吃饭也很开心。
0: 马尾袖互动图点方案得到大家肯定，韦墨英备受鼓舞，他决定继续细化方案，借马尾袖发扬水族文化，和更多的人们进行交流。
3: 那我们为今天的开心再来一下啊！
1: 谢谢。
5: 我的朋友了。来，
3: 为你们，为我们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再
3: 又一个啊，又一个，
1: 来
3: 一二三，
1: 耶
3: 耶
1: 耶！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明天是端节的一场重要比赛。石少章希望陆耀松能取得好名次，但他对徒弟能不能克服心理恐惧还是充满担忧，特地为他安排了特训。
1: 难打我不好一点，难打当然没白没没顶啊，不打当然没没那黑，你不打当然没白没没黑的。
0: 在激烈的对抗赛中，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只有扎实的基本功才是棋手最稳妥的依靠。因此石少章不厌其烦地指导徒弟多跑多练，熟练动作要领。

0: 比赛如期而至，杜耀松早早来到赛场，调试马鞍，为上场做准备。在上场前，看到其他骑师和马匹的竞技状态，让陆耀松难免有些紧张。陆耀松还是没有等到他熟悉的那匹赛马，一匹陌生的两岁的小马，让他的首次出场充满了不确定性。端级的比赛不分骑手年龄，只看大小马。这场比赛他的对手都是成年人，比他更有经验。但陆耀松体重较轻，反而成为了他的优势，成功过关第一轮比赛。
1: 入弯的时候你往外走一点，然后等到转弯的时候你再拉近，你从进弯的时候你进来的话，它那转弯就贴在里面的，对不对？你就从入口你就走中间，走中间然后到中间，到转弯那里用力往里面拉，转弯的时候你一下子就往里面贴着，这样它就一下子就转过来了，是吧？行。

师傅的经验给了陆耀松信心，但由于缺少窄道过弯的经验，在第二轮只拿到最后一名。陆耀松对自己的表现有些气馁，

0: 欣慰的是，石少章在最后的决赛中获得第二名。
1: 今天没拿名次的原因是为我们两匹马，对不对？他两个放在一起的，他只能要一匹，对吧？然后呢，就是另外一匹马比较有实力，不要灰心哈，慢慢来，也不要着急，不要老想着一次就拿一次成绩，对不对？这个礼拜六让你骑你的坐骑哪吒，继续出赛，好不好？希望我预祝你拿好成绩，好不好？好，加油。
0: 这是陆耀松的第一场比赛，失利未尝不是经验的积累。在水族男儿的成长历程中，超越自我才是目的，下一次比赛永远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代一代水族男儿在赛马场上驰骋，传递胆量和勇气，一代一代水族女儿用马尾袖表达个人对生活的感悟，传递丰富的民族情感。怀抱着对丰收的感恩，水族人在一年一度的端节中相聚，表达对先祖的崇敬，对亲情的眷恋和对美好未来的殷切期盼。古老的水族文化在传承中生生不息，在创新中焕发新生。在石少章的悉心指导下，陆耀松的骑马技术日益精进，对明年端节上夺冠，师徒二人充满信心。韦沐英继续在直播中推广马尾袖，随着马尾袖图鉴即将上线，他打算免费提供给马尾袖的爱好者们，让水族文化发扬光大。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

0: 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快来看，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大名，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

0: 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古藏节是苗族最隆重、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今年古藏节，苗族大学生李嘉晨回到家乡，传承苗族文化，更要在苗族的乡亲大会讨花戴，靠芦笙博得心仪女生的青睐。同时，李桂云精心为儿女制作盛装，深入研习苗族图案，每一针一线皆含深情与敬意。古藏节成为家族团聚与爱的延续，这是对节日的感恩，更是文化与亲情交织的盛宴。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雷山县，是苗族传统聚居区之一。这里山林密布，江河纵横，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雷山保持着良好的自然生态与苗族文化。每逢金秋，谷物收割之后就是苗年。2024年的雷山不同寻常，在这个苗年，人们迎来了古藏节。
1: 像一个嘉年华一样，特别热闹。
2: 贵州人太热心了，
3: 我在雷山
4: 等你来。
0: 古藏节是苗族最盛大、最神圣的节日之一。古藏节是雷山苗族同胞追念先祖创业艰辛的节日，内容丰富多彩，既有祭祀祖先，也有庆贺丰收。人们吹起芦笙，跳起舞，同时举办各类体育娱乐活动，使之成为苗族风情文化的博览会。在雷山县野利村，刚从大学毕业的李嘉晨从外地赶回来，上一次古藏节他没有太多印象，这次特意回来体验家乡最隆重的节日。大伯李国章是当地著名的苗族文化专家，李嘉晨从小受他的影响，也对本民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5: 讲古藏节的话呢，要讲这个礼法的基本知识。所谓天文，就是对星象的认识。历法呢，是观察星象以后呢，制定历法来指导生产生活。
6: 自从使用木星历的那天，让老百姓知道季节，按照木星所指向的这个年份，作为有些良畜品种的一个方法，就为了彰显自己在世俗当中地位。显示自己能力，就举办这个古色节，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古藏节。准备前两年，最后一年送谷，他送的是封蒙谷，也就是蒙谷。
7: 你不要那帮男女。
6: 我们使用的也就是铜谷了，因为蒙谷呢，在火灾以后呢，它容易消失，被烧掉，这是一个。

0: 第二个呢，蒙古的鼓呢，它有一个称为竹鼓的，也就是用父母打的，它要送到山上去，送到矮洞去。这个鼓呢就没有，也就是说这个鼓是不能打起来所用的。古藏界的木雀在成都嘛，呢主要以轮山、堪岭、台江，也就是环轮拱山这一圈，基本上完整的比较原生态的保护下来。
1: 李嘉诚没有想到，原来在古藏节的背后，有多姿多彩的苗族历史与文化。人们用古藏节来表达对先祖的感恩。党高村的李桂云在为孩子们准备过节的衣服。李桂云之前曾在外面打工，回到家乡后自己创业，经营苗族绣娘的刺绣和服饰产品。作为村主任，李桂云白天一直为古藏节的筹备工作而奔忙，做衣服的事儿只能利用空闲时间。古藏节上的盛装是苗家女子一生最重要的礼服。李桂云打算设计出新颖的图案，这也是她经营企业以来一直努力的方向。不过，如何做到既特别又符合传统，并不容易。苗庄苗绣传承数百年，每一个图案都有一个传说，蕴含着古老的观念和民间信仰。想要创新，就要弄清背后的符码系统。生于古老苗寨的李国章，多年在山寨村落调查研究，获得了丰富详实的民间一手材料，使他能把苗族古老的宇宙观、生命观与苗绣传统图案融会贯通，生发出许多真知灼见。
0: 那么这服饰是有什么别的呢？最早的服饰都是皮衣，由于刮皮的时候开口的地方需要加固，那么发饰加固的地方需要美化，这些图案不是随便画，这些图案是在天文知识的观察，对发明创造的观察，生产升级图案，把它换到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这个衣服上的这个图案，最后变成刺绣图案。蓝染的图案和刺绣图案都是统一的，所以我们说这种图案叫做平常说什么穿在身上的丝绸。这个北二代这个图案呢是蝴蝶妈妈的图案，这个图案呢就那北小孩，就意味着老祖先保佑小孩健康成长。所谓的蝴蝶崇拜，蝴蝶崇拜的本意就是茶崇拜，向往的是长寿，对长寿的追求，是一个美好生活的愿望。这就是我们刺绣上看到的蚕龙图案。所以这个刺绣的它边边是毛毛的，它没光滑，这个也是蚕的图案。蝴蝶崇拜就是茶崇拜，茶崇拜是因为那个茶一生有四个变态，每一个环节都不同，最后他死了，他抓在里边死了，人们没有看见，认为他到春天他又出来了，轮回的生命轮回，所以就是一个长寿文化。
2: 原来是这样这样来的。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叫长寿文化。
2: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讲解。
1: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庆典礼服一定要绣上蝴蝶图案，李桂云设计了新的蝴蝶纹样，在蝴蝶翅膀两边绣上蚕虫，表示生命的轮回与生生不息。女儿就读于师范院校，即将毕业，目前在外实习。在李桂云心里还有一个未说出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女儿能回来传承苗绣手艺，继承自己创办的事业。
3: 妈
2: 啊，啥吧睡觉
3: 我还要爸
2: 也别啊，咱们学校俺老师会感受着的。
3: 古台平时没少办呢， 要把那修行的仔细

0: 事情太乱，两件事情考完。
1: 啊，因为你要说我保密啊，没别注意，我保密的话，那我得要怕时间，要怕时间没考完。
0: 准备过过早讲嘞。
1: 不说好嘞啊。
0: 你们有没有同学了？只是过过早讲。
1: 你不说四月号都进去别，你四三号我就得拜拜。
0: 你比如说带把个锣。
1: 哦。也没有电脑，那个回家没有那个，没在老那修烂的，咱们回家，然后不回家。
0: 嗯，我那些有些烂了的，多一座呢。
1: 要多做烂了。
0: 嗯。
1: 好，菊花帮你们，我咋不说啊？过飞了。
0: 嗯，你们先啊，那把手来啊，接呢，比如说飞了那里啊。
1: 好啊。啊，你呢？
0: 啊，拜。
2: 对于李嘉诚来说，这次古葬节上还有一个重头戏，讨花带，这是专门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设计的环节。
3: 公，这位说那女的我在想她晒天呢，我她公叫我了干晒天呢。
4: 哦，
3: 坐到我上来。
2: 当未婚女子踩着舞步盛装而出，未婚男子则用吹芦笙的方式表达爱意。讨花带有专门的芦笙曲，李嘉诚向隔壁家爷爷学习吹奏方法。吹奏芦笙是苗族男人必备的技艺，苗族同胞认为这种竹管乐器能沟通人类的灵魂。
3: 你爱惜就当晒天，就晒天就为了那些呢，我哪里呢？
4: 为了就那爱情，爱情，你要当晒天
3: 哦，
4: 就是在北京呢，你当晒，你到那边去就是你八十那还，你就那爱情，你要，就那感情是。
3: 啊，我们安内嘛啦，在西乡嘛，就是晒天又想。
4: 啊，是。你是为了说干他们是家里是吧？
3: 哦，
4: 老可怜。
3: 他跟我去他妈洗脚嘛，洗被窝里了。
5: 啊，这个小童年。我小童年。
3: 你还想呢？讲了想那。
5: 哦，娘。
3: 嗯。
5: 哦，那你也是娘，你看你咋样？
3: 姓杨的很。
5: 娘，我都洗的发窝转后哈，那结果了。
3: 哦，你开始喂喂胖了，当喂我胖。
5: 哦，给做饭一胖，把肉的吃打你打饿啊，你得把你吃了的，打汤打那打那，把屋那汤的，你老叫哪里哟？
3: 哦，
5: 什么到你黑黑嘛？到什么？
3: 黑下来些了呢？想了呢，想啊想想到一面多冻呢。
5: 对，哎，给他捅冷的
3: 那些。那你去叫拉狗屎啊？
5: 我给他别后面怎弄嘛样了？
3: 你看咋弄样了？挪东西挪呢？
5: 怎样挪东西？你说人家收不到工，要多少？你咱们就好打打个油房子啊，嘛你喇叭打别走，你打打个打叫你啊啥地方？
3: 哦。
5: 啊，我们真那么冷，没冷呗。但是记得老外，讲你话给他别安尼。
3: 哦，我们菜就加点安内行了。
5: 老难弄些菜些呢，给给炒到过去了，给给炒了。
4: 来，下不去，那就后悔了。
3: 哈哈，
5: 来后悔的来。
3: 吃点嘛货。
4: 我晓得。
2: 尽管爷爷奶奶不善言辞，他们把彼此的爱意藏在日常的琐碎中。因为桃花带，让他们相伴走过60载，陪在彼此身边，成了他们最深情的告白。苗族男人穿的衣服相对简单，李桂云为儿子做了一件对襟便衣，他打算用蜡染的方法印上龙的图案。在过去的苗寨，当家的女人要为一家人制作衣服，

种植棉麻、去籽、弹花、纺纱、织布，到制垫、染色，最后裁剪、缝衣、刺绣。除了丝线外，基本不靠外来供应，并独立完成全套工艺。李桂云自小随妈妈学会了这些手艺，开办企业以来，又收集整理了许多传统蜡染图案，并把它们

0: 几年前，李嘉诚正式拜师学习吹芦笙，成为村芦笙队的成员。今天，芦笙队要去村口迎接客人，李嘉诚也早早做好了准备。依照传统，五脏节第一天的下午，外地的亲友要回到苗寨，寨子则要摆下12道拦门酒，人们盛装而出，迎新客人。12道酒分别有不同的说法，芦笙队也要吹奏用于迎宾的吉祥曲子。敬牛角酒是种高规格礼节，一只牛角能装下1斤烈酒。
1: 谢谢你们了，来你们家吃古藏节，祝你们古藏节快乐。
0: 一般人们只用嘴来接喝，若用手接就要干下整杯的酒。
1: 哎呦，很开心，这酒很好喝的。
0: 苗族人注重礼节，走亲访友一定会带礼物，礼物更是讲究，一般必带5样东西：鸭子、鱼、炮仗、酒和糯米。其中鱼只能带单数的3条以上，炮仗要带1200响以上的，酒要带5升以上的。从各地赶回家的亲人，无论身在何方，乡音未改，传统的礼节习俗依然没变。为招待远方的来客，主人家会宰杀客人带来的鸭和鱼。以古藏节的传统，这一天聚餐的食材主要来自客人的礼物，客人带来什么就吃什么。
2: 懂了，阿栋。

0: 古葬节也让人们因节日相见变得格外珍贵。
1: 妈打不着那边上了，妈打不着那边啊上了。你们多喝点才尝出这酒的味道来。
2: 上一次吃古葬呢没堵路，因为大家都穷，这一次古葬啊路都走不通，全部是小汽车，
3: 可能像
2: 大家都富起来，搞不好下次坐飞机来。
0: 古葬节团聚天南海北的亲友，人们不远万里汇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喜悦。
4: 中国人一概走向世界，你要讲究传统，哎，包括我们喝酒。
1: 非常感谢大家啊，能够从百忙之中抽出一个时间来我家过古葬节，然后有照顾不周到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啊。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我们十三年之后能够再聚这里啊。
5: 还要说不要话，还要说普通话，就讲英语了。
1: Welcome you to my hometown to get the 古葬 festival, and I hope we will visit the.Next 13 years of Guzhan Festival in the next 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0: 人们在欢笑中感恩生活的变化，也在节日的映衬下期待着下一次重逢。古葬节第二天是杀猪祭祖的日子，凌晨时分主人家就起来张罗。杀多少头猪依据来访的客人数量而定，一般由家中的大舅动手。猪的四大腿要砍下来留给最尊贵的客人，祭祖后由女婿、姑爷、舅舅等至亲打包带走。猪头留下用于祭祀，此外祭祖还要准备舱门肉，用猪腹的部分切成菱形，并用白水煮熟，不加盐和佐料，祭祀时配一块糯米饭，吃的时候不能说话。吃骨葬肉寓意着幸福美满，从凌晨四五点钟到祭祖吃骨葬肉，在结束前人们吃饱了就说满仓了。
1: 好了，就那个不老家，我们这边搞这个古葬的祭祀仪式，就用祖先的方面传朝和他的劳动成果呈现给祖先，所以呢，请祖先笑纳。搞这的成的，好了，吃这个菜的时候就要吃，
2: 好像包粽子一样的，捏起来。

祭祖后，客人离寨前，主人会依据其身份为其分别送上适合的礼物。带尾巴的腿肉会留给最重要的客人，这样祭祖的仪式便圆满了。李桂云为女儿制作的庆典礼服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制作绣片。苗家女人的盛装在胸前、背后、肩胛、袖口处都要用丝线绣花，并缀以各色花边，此外还要配上围腰、裙子、绣花鞋，鞋面等处也要绣上花纹。苗族人常年生活在山林之间，他们把花鸟、龙凤、草木、鱼虫变成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李桂云在蝴蝶的图案中间又设计了一间小屋，里面住着个小人，希望能保佑儿女平安。这是最精细的工艺，使用了多种刺绣的手艺，以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李桂云已经为他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和精力，倾注着爱与期望。

0: 祭古就是祭祖，而古也成为苗族社会的一种组织结构，同属一支宗族的称为义古，也称为古社。历史上古社在维护苗族同胞生存和发展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今天很多苗寨改用铜鼓，起鼓时敲击铜鼓，以唤醒各位已逝祖先的灵魂。之后人们吹起芦笙，簇拥着铜鼓一起前往祭鼓场。立在鼓场中央的树叫做鼓树，在苗族原始信仰中，树木被视为沟通天地人三界的神圣媒介。立起的鼓树象征着生命树或宇宙树，是祖先灵魂降临人间的通道，也是族人向神灵和祖先传递祈愿的纽带。从立起这棵树起，就为先祖的魂灵提供一个临时的居所，古葬场。因此立树后要在树梢上挂祭幡，并用酒肉祭祀，祭品12份，参祭12人，象征12周年执年氏族的首领。享用完祭品后，谷主要带领全体参祭人员围绕谷树沿右向左旋走5步，即祭祀舞，至少要走3圈以上，祷告上天赐福，来年风调雨顺，社会繁荣昌盛。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在雷山苗寨，外嫁返乡的女性被称为姑妈。为迎接姑妈回家，古葬节期间，党高村特别安排了一场姑妈篮球赛。李桂云将带领舅妈队迎战姑妈队。
1: 沙发。舅妈，舅妈，十三路串啊！姑妈，舅妈的双方路串，小肉翻脸啊！老宝贝，我打个球可以给你唱姑妈那球啊！比赛开始，计时计分起。
0: 姑妈篮球几乎没有规则，只要不把篮球抱回家就不算犯规。
1: 哎呀，怎么样今天？哎呀，上哪个呢？当个姑妈发中场接球球。去，上哪个姑妈？姑妈来，给姑妈怎么架啊？
2: 哎呦，姑妈来。一家人，他是一家人。
1: 没有几天，那谁来干嘛的？舅妈在出现，看好照片就行。刚好的舅妈，完了，刚好的舅妈，打枪。你舅妈下去。
0: 打球的人开心，看球的人更开心。篮球赛之后，全村人聚在一起，享用长桌宴，分享美食，也培育乡情。

0: 晚上，李桂云一家聚餐，女儿难得回家，李桂云心里高兴，借助酒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心愿外，也想把埋在心底的期望传达给子女。
1: 我们干这一杯，我也是一针一线的创业到今天，好，我希望我的创业呢，与下一届做得更好更大。好，我也希望你两个继续把自己的学业学好，下一届的工作进来，积极的去跟妈地的去接受的教中学，好，那下一届我们的。外婆外公
2: 能得爷爷呀，我们爸爸们也多打点力量，都考虑点技术。
1: 虽然是一针一线，但是这个也是我的创业，要坚持把我的这个持续做好。反正都是希望你们那个把学业学完，找到更好的工作。好，这个是我做的那件衣服，喜欢吗？
3: 喜欢，帅。哎
1: 呀，老婆谢谢。
0: 从第四天开始，人们都要去祭鼓场上采芦笙，跳铜鼓舞，这同时也是年轻人讨花戴的时间。李桂云为女儿换上刚刚完成的节日盛装，陪她去讨花戴。李嘉诚的芦笙曲练得差不多了，但对能不能讨得花戴，心里还是没底。参加讨花戴的姑娘必须来自外村，以避免血缘近亲的结合。男女青年以佩戴号牌为标识，当芦笙曲响起后，人们随着芦笙的乐曲起舞。遇到心仪的女子后，男青年会靠近她吹起讨花戴的曲子。被追求的姑娘不管对小伙子的印象如何，都应以礼貌待人，不能断然拒绝。若是女方已看上了男生，就可以将身上的花带、围腰带、项圈之类挂在吹笙人的芦笙管上。小伙子得东西之后，必须花钱买下这份赠礼。在妈妈的指点下，李嘉诚确定了讨花戴的目标。不知道是不是女生的考验，李嘉诚心仪的姑娘迟迟没有送来代表同意交往的花带，这让李嘉诚有些心急。虽然已经满头大汗，还在坚持吹奏。或许是被李嘉诚的诚意打动，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李嘉诚终于成功讨到花带。
4: 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的，我们家很喜欢

0: 你要再摸，摸摸烂了。
1: 啊，脚给脚，你一下脚擦。
2: 苗族人崇尚自由恋爱，桃花带成功后还会以游方等方式进一步了解，所以互送礼物并不是定下终身。李桂云的女儿虽然没有被桃花带，不过她身上的盛装礼服成为场上的焦点。古老的古藏节既面向过去也朝向未来，人们在庆典中以感恩之心追念先祖恩德，接纳文化洗礼，同时也在丰收的喜悦中分享礼物，交流情感，传递知识和经验给新的一代，让他们汇入生生不息的传承中。李嘉诚在古藏节上收获满满，他决定把推广传播苗族文化作为未来事业发展的方向。李桂云设计出更多苗绣画稿，他打算想慢慢积攒作品，做成一个展览，让更多人了解苗绣艺术。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快来看，这比我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你们厂里堂缺的药呢，下车接受检查。哎，
1: 是运输大队的。哎，
0: 没有仪器厂的通行证不能进。哎呀，同志，我这是紧急任务。
2: 刚才不是你们有人打电话给市剧团，说要借演出设备吗？
0: 我这也是临时被叫来执行任务的，也没人给我发通行证啊。那要不然你看你打个电话给你们领导请示一下，别耽误事儿了。你是不是市剧团送音箱设备的？
1: 哎，对，是。
0: 对，李科长，他没有通行证。
2: 事到怎么样？
1: 没有异常。
2: 那就好，誓师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批音箱太重要了。你们俩押车，赶紧送往礼堂，别耽误时间。
1: 是。
3: 通知你看，好的，谢谢啊，辛苦了，放行，看好设备啊，注意设备啊。张军，目前各项安全措施都已经到位了，暂时也没有发现问题，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你别太担心。
4: 没有问题，恐怕才是最大的问题。大门口还有礼堂门口，我们的安排了厂里边的老职工帮忙排查，别说是人了，就是厂里边谁家养的狗，他们都能喊出名字了。报告，张军，过去，爆破组马三行踪不明，庞红没说搜了他的家，并没有发现这儿的任何线索。唯一奇怪的是，发现了一台自制的台灯，用的是汽车的灯泡。
5: 汽车电瓶供电，今天进厂的车辆有没有仔细的检查？
1: 张军，所有进入车辆的记录，
5: 除了厂里边安排去火车站接送专家，还有运送物资的外单位车辆，没有入场的。
1: 对厂区所有可疑的车辆进行排查，
5: 通知各个厂们，从现在开始任何车辆不得入内。是。
6: 干什么呢？把车赶紧开走，这儿不让停车，不要靠近礼堂。
7: 好嘞，同志，我卸完设备就走了。
6: 是送音箱的吧？怎么才来啊？两位师傅，帮忙先把音箱卸下来，等着测试呢，没时间了。
7: 公安同志，帮忙搭把手，
6: 谢谢。
7: 来，好，来，
6: 小心点抬这个啊！
7: 赶紧把车开走啊！
6: 好嘞。

0: 现在就看咱兄弟俩的了，凡事行动，胜败在此一举。
1: 哥，那事成之后咱们怎么出去？
0: 嗨，到时候全场上下都乱成一锅粥了，谁还管得着你啊？你现在就想着事成之后怎么过你的神仙般的日子。
1: 行，为了这日子，哥，豁出去了。

0: 同志，什么情况？
1: 刚刚接到厂里通知，任何车辆不得入场。
0: 这么说一直都没有车进去是吧？
1: 刚刚有一辆给礼堂送音箱设备的车。
0: 音箱设备？什么时候进去的？
1: 差不多15分钟前。
2: 那车出来了没有？
1: 一直没有出来。

0: 队长，
1: 怎么样？有发现吗？
0: 没有。
1: 接着搜。
0: 是。
1: 这边。

他们到底是进来了？队长，车斗里边没东西。

0: 队长，
1: 去后面那看看。
0: 炸弹进来了。
1: 七点半，誓师大会就要开始了。
0: 什么？谁把车放进来的？严查责任人。郭局，所有参加誓师大会的人一律不得入场，已经进会场的立刻撤离，把专家集中地方候场，严加保护。礼堂还要仔细的排查，卫生间、后台、控制室，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2: 张局啊，你看目前也不知道地道藏在哪儿，也找不到炸弹。为了专家安全，要不咱们取消这个誓师大会？
0: 誓师大会政治意义巨大，必须要召开，绝不能助长敌特分子的嚣张气焰。通知陈东升，大会推迟到八点，八点之前必须要排除隐患。
2: 是。

0: 队长，是不是运输音箱的车出了问题？
1: 李唐的音箱坏了，
2: 我当时一着急，忙昏了头，就让他们进来。这是我的错误，我写深刻检查。
3: 马三还有司机一定就在厂里的某个角落。丁杰，你去排查附近所有的车辆及建筑物。霍梅，
4: 是。
3: 盯紧李唐的外围。
4: 是。
3: 为什么不通知我？
2: 李唐的音箱设备坏了，他们临时向市局团借的音箱。
3: 我害怕影响市市大会，所以我真没想到那辆车会有问题。
2: 音箱坏了，你排查过没？是不是人为破坏？
4: 我没注意。
2: 你身为城保卫科的科长，连这点洞察能力都没有吗？
3: 对不起，队长，责任在我。
2: 行了行了，你赶紧去帮丁进。
4: 是，把手电借我。
5: 咱们工人有力量，配！哎呀，
2: 配的一看不齐啊，配要把这个气势配出来啊！精神头，预备，撤！
6: 咱们工人有力量，配！离开李唐，马上离开！
7: 发生什么事了吗？
8: 李唐再次仔细检查，大会延迟，
2: 请大家配合，马上离开。
9: 都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走吧，李唐外边是后场。
10: 快点，快点！
11: 快点，同志！
12: 快速两步，谢谢。定好了。是。是，等他们检查完了。
13: 哎，霍梅，
14: 齐大营，专家组不是在会议室等候通知吗？你怎么来了？
13: 我这儿透透气，这么多人还不安全啊？

0: 彭飞的事解决了吗？
1: 是铅笔炸弹。
0: 铅笔？铅笔怎么做炸弹啊？我现在没工夫给你解释这件事。敌人已经进城了，我们要在8点前找到头。这
1: 马上8点了？
0: 难怪你这么担心李唐，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个好机会。
2: 大英，这儿太危险，你赶紧回去。好。
0: 计算家，红梅姐，看什么呢？

0: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单阳。锅炉房查过了吗？
1: 查了。
0: 那大烟囱呢？烟囱怎么了？如果他们计算精准的话，可以定向爆破，炸到烟囱，可以直接砸到立陶这边。
2: 红梅，红梅，队长，怎么样？各个出入口我也都看过了，没有发现马三的身影。
3: 专家组那边怎么样？
2: 郭局长在那边带队，亲自守卫。
3: 队长，红梅去了锅炉房，季丹阳也跟着过去了。
4: 锅炉房，
2: 走了，
4: 跟我来。
5: 同志，有没有看到其他人来过这儿？
6: 哎呀，这脏兮兮的，这谁来呀？

0: 红梅，红梅，
1: 大仙。

0: 红梅，
1: 这怎么回事？丹阳他怎么了？他被吓到了，这里有炸弹，他们要炸烟囱。
2: 快找炸弹！
3: 是。
0: 这里交给我，你先回去。
1: 你看他身上的油渍，肯定是八彻体进的厂。
4: 是。
1: 红梅，你们怎么发现的？
0: 是丹阳想到了烟囱，所以我们过来发现了马三。
3: 队长，找到了，在上面。
1: 行不行啊，一个人？
3: 我能解决。
1: 好，注意安全。
0: 丹阳。这里交给我们，你先回会议室。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4: 不用。

0: 这怎么都是煤渣？这敌人啊，也不简单呐。他们这是故意拿烟囱来做掩护。童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1: 卡车上发现那个黄铜片，跟咱们之前发现的一样，
0: 所以特务定时应该还是20分钟。我们的安全时间还有，
2: 12分钟，
0: 还有12分钟，誓师大会就要开始了，时间紧迫，走。
3: 是。

0: 队长，有发现！快查看！你看，这个井盖有人动过。这是什么？为什么通向礼堂？这就是一根热水管道，直径30公分，人进不去。
1: 热水管道？你怎么知道？
0: 因为这边连着锅炉房，的确没有问题。
2: 不对，之前图纸上标注的这里明明是一个直径30公分的热水管道，什么时候被改造的？这管道通哪儿的？你还有印象吗？
3: 公共澡堂、食堂，还有礼堂。
2: 礼堂。红梅，队长，这方面我是专业，我去。
4: 去。
2: 长生，马上向张局汇报，派人盯住各个出口。
4: 是。
2: 情况？怎么能这么大？这边，礼堂大厅在左边，那边是舞台，我在左边。那我走右边。嗯。哎，头兵，小心一点，那边有情况，随时喊一声。好。 行了，走。哎，过来，走，去那儿看看。

0: 咱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出工啊！咱们这还没开始干活呢，就有敌特分子混进厂里了。我之前听说厂里还丢了5公斤的炸药。5公斤炸药？参销机甲板烈性炸药吗？威力，得有1枚卡秋莎火箭炮的破坏力了吧？76毫米高爆炮弹装药1公斤，1颗手榴弹装药50克，5公斤，相当于100个手榴弹同时爆炸。
1: 丹阳，敌特分子已经进来了，但丢失的5公斤炸药还没有找到。
2: 出工，这敌特分子明显就是冲我们来的，这个会还开吗？
0: 出工，
3: 郭叔说的对啊，敌特分子确实是冲我们来的，这恰恰说明我们水滴工程的重要性。
2: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躲在这里，我们要出去，和大家一起面对。我们要让敌人知道，几个宵小之徒绝对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0: 要不我先上去说说，
1: 还是不要了。不会真出来的事儿，
2: 你过得多快？
1: 专家，你要不然我们出院碰上那账口。
3: 报告，专家们来了。
4: Q，樊站长，
3: 主公哥，
4: 哎，
3: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1: 主公，
4: 魏神那边安排的有专人们保护啊。
3: 这个时候啊。
1: 我们这些人不需要单独保护，即便是有危险，我们也要和大家在一起。
4: 伯爵，你看，
1: 这里安全。主公，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抓住敌特，保证大会顺利召开。
3: 谢谢。

0: 反正工程师都来了，
1: 是啊，
0: 那川中山庄的谁啊？听说他就是这次工程的总工啊。是吗？主工啊，你给我们大家讲两句，鼓鼓劲儿，还能消除一下大家的紧张情绪。
1: 好，
2: 同志们，安静一下。
0: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的专家团队跟我们站在一起，这是对我们。 最大的鼓舞，下面我们请楚环修总工程师给我们讲几句话，大家欢迎。

0: 我们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敌特分子的破坏和恐吓，而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水滴工程。 充满了信心和勇往直前的勇气。山崖的断裂是它的挫折，却成就了壮丽的瀑布。水滴组成了河流，终将汇入浩瀚的大海。谢谢大家。
1: 主公说的真好。 是啊，热血澎湃的。
2: 通知李唐，推迟10分钟。
3: 是。

0: 全场上下都在找马三，这时候找我，什么意思呢？
1: 壁虎应该跟你说了吧？你得安排我进场。你知道寒食计划的重要性。这最后一哆嗦了，你不帮忙？
0: 原计划里没有这一项，我拒绝。
1: 芊芊的命不想要了。

0: 斗士失败了，我们这些人的下场也很清楚，帮帮忙吧，李科长。
1: 哎，你们三个往那边巡逻。
2: 是。
3: 是。
4: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怎么还不爆炸？
5: 两分钟之内必响。赶紧的，想办法带我出去。

1: 山上每隔200米都有岗哨，能不能跑出去就看你的造化了。你必须马上离开龙门，以后我们不必再见。未必啊，李科长。走了。
2: 谁啊？谁动？

0: 专项组的同志们还没有到，楚工啊，我建议请专家组的同志们给大家唱首歌，鼓鼓士气，怎么样？
1: 唱歌啊，应该没问题吧？李章，
2: 哎，一会儿
1: 咱们上台给大家唱首歌，就算像火车上一样，你们上去以后把那个精气神都唱出来，好吗？
0: 没问题啊，
3: 我们唱的都不太专业。
2: 要不咱们找个领唱，然后我们跟着唱。
0: 要不楚工，就你来领唱。
4: 不行，
5: 还是媳妇儿吧，媳妇儿领。
4: 我不行。
2: 来吧，媳妇儿你来吧，
5: 来吧，媳妇儿来。
2: 楚工，
0: 哎，
2: 我建议让白慧同志领唱吧，他唱的可好听了。
0: 白慧，
2: 对，白慧同志在哪里啊？
4: 在这儿呢，白慧在这儿呢。
2: 哦，白慧同志来站起来，
0: 快起来。
2: 白慧同志。
6: 是我们场院的护士，啊，白慧同志，就请你领唱，带我们专家组上台唱首歌，好不好？嗯，
3: 好，
0: 好啊！
6: 领唱不是电视里吗？你没听到人家有点名吗？你听过百慧唱歌吗？没有。 那得跟专家组能配合好，你看，肯定走。

0: 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如果刚才我们任务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1: 别想这些了，我们的使命不就是保证他们

0: 我现在宣布水滴工程誓师大会正式开始。
1: 仔细找。
2: 是是是，
1: 这边。

0: 谁呀、啊？
1: 白大夫，开个急诊。
0: 哦，来了。
2: 嗯。白大夫，我只能来找你了。
3: 什么意思？
2: 枪伤了，
3: 我这不治枪伤，要不你看你是不是去大医院，或者去自首啊？
2: 我去那儿就是个死。我知道你的医馆是我活命的地方，你什么伤都能治，帮个忙吧。
3: 你别逼我呀！你，
2: 白大夫，我知道你是谁。治不治吧？
0: 哎呦！
4: 忍着点儿。少流血啊。

0: 忍住啊！嗯，好。你既然知道我的底细，你就应该明白，你手里拿着东西，在我面前连烧火棍都不如。既然呢，我给你治了伤。 你是不是也该回答我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怎么知道我的底细的？
1: 徐文正，他是我的长官，你给他治过伤。
0: 徐文正，运反的时候，不是被镇压了吗？
1: 还有你们的主子，这都跑到台湾多年了，也就你们这些小喽啰，还在这摇旗呐喊，何必？
0: 这你比我清楚，上来就找茬，下得来吗？
1: 还真不一定这样。你看看你现在，变成这样了，你那些同伙呢？难道你的死活没人管吗？
2: 什么意思？套我话呢？我没套过。今儿我得在这接触一下。我这是小诊所，不是客栈。
0: 你怎么吓唬你？你打发要饭的吗？啊？
1: 自己找口吃呢，
2: 同心，有两下子，
1: 没两下子能活到今天吗？

0: 住了，你没来过我这儿，我也没给你治过伤。出了这个门嘛。
1: 行，白大夫。

0: 主任，我们来电。不用念了。要是好消息，我们早就在这举杯庆祝了。那你来说说，这次失利问题出在哪里？学生以为，应该是人员配置上出了一些问题。这次行动如果再多一个人，或许是另外一番局面。
1: 人多了有用吗？要靠智慧。当初国共军力如此悬殊，我们不是还是被赶出大陆了吗？永远不要小瞧我们这个对手。这么多年你也看到，只要他们下决心想做的事，都难以阻挡。水滴工程恐怕也会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足够的耐心和耐力。
2: 切勿操之过急。学生谨记，
3: 告诉雪狼，务必消除一切隐患，
1: 也包括张阿水吧。
2: 是。
1: 这次没有得手，
4: 我看就不要急于求成了。
1: 以现在中共的力量，短时间之内想再得手，已无可能。你想想。
5: 中共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我们靠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算你今天把楚怀秋杀了又怎么样呢？本来就敌众我寡，如果再有损失，那我就更加捉襟见肘了。啊！
6: 爸，我回来了。
7: 哦，回来了。
5: 爸，我今天演出反应特别好，好多人都给我鼓掌呢。
6: 哦。
5: 爸，啊，这怎么有血啊？
6: 在这儿。爸，哎，你怎么了？哎呀，行了行了，这都几点了还大呼小叫的？
5: 爸，你手怎么了？
6: 没怎么，刚才收拾仓库不小心被锯条给划了一下。
5: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给我看看，
6: 来来来，行行行，没事儿，就是划破一个口子嘛。那你疼不疼啊？哎呀，行了行了，疼不疼的，你爸不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啊？这不包好了，放心吧。哎，
5: 你这化成这样，这是，过去把脸洗洗吧。啊，今天演出妆，好看吗？
6: 好看好看，演出怎么样？
5: 好呀，就是你没看见。哎，
6: 再找机会呗。
5: 你真不疼啊？
6: 不疼。哎呀，行了，快去洗脸吧。
5: 那我明天再给你们看啊。
6: 快去吧。
5: 早点休息。
6: 嗯。

0: 现在呢，已经可以断定了，那个逃跑的特务就是这个张阿水，他受了枪伤，是需要治疗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医院都没有收到枪伤患者的报告。他要想活命的话，必须要去小诊所或者药店。我已经派人严查了，专家组的人已经都基本到齐了。庞红梅，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要保护专家组所有的人，确保水滴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绿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

0: 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今天做这个麻香冷面，
1: 现在是要做一个拌面酱，对吗？
2: 对，
0: 放一点辣椒粉进来。好，这边就把它冲进来，
1: 热油。哇，
0: 那这边把它搓一搓，让这个面的淀粉把它跑掉。
1: 冷面是用冰水洗过的面，
0: 你会涮肉吗？
1: 会，七上八下是吧？
0: 放一点水跟糖跟酱油，
1: 香哎。
0: 好，来油泼辣子，一点点，来试试看。
1: 好。
0: 好，我们今天做这个麻香冷面，那做法呢，其实跟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油泼面很像，但是是冷着吃的。
1: 用的是荞麦面。
0: 对。那这边我们先把葱切成葱花。
1: 麻是芝麻的麻吗？
0: 芝麻的麻，然后也有一点我们的，对，因为我们的油泼辣子有一点花椒味。我在广岛就吃了。啊？对。然后因为日本他其实不太吃辣，我也不懂为什么在日本他却有这道菜。然后他曾经在台湾有开过，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在广岛吃，我觉得它非常好吃，我就很想说啊，我来吃吃看。就我发现，嗯，他
1: 关门啦。
0: 对，而且我还特地哦，他开在那个师大附近，
1: 你还专门去找，结果发现关门了。
0: 对，那我就觉得很沮丧。
1: 你吃过，你记住它的味道，你还是可以尝试把它复刻出来呀。
0: 对，但是偶尔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吧。对，然后香菜，
1: 香菜，
0: 对，
1: 这么多哎。
0: 嗯。然后白芝麻。
1: 现在是要做一个拌面酱，对吗？
0: 对。
1: 这些都要切碎。
0: 对，都把它切碎。因为这个待会我会用油去冲它，有点像油泼面的感觉。
1: 但是台湾也没有，早年也没有吃这么辣吧？
0: 台湾没有哎，台湾其实应该是
1: 一点点甜辣。
0: 这几年开始，台湾的年轻人开始吃辣。那甚至我们那时候在做我的产品的时候，也有我们有统计过，台湾真的吃辣只占大概30%的人口。那但现在越来越多，因为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你看像川菜现在已经。
1: 全世界各地啊，
0: 全世界各地都开始在吃。我们讲说不要单纯讲川菜，我们讲辣这件事情就好，对不对？所以辣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对不对？你看湖北以前也不太吃辣，
1: 但是小龙虾都有麻辣小龙虾呀。
0: 你说湖北不吃辣，我也觉得很奇怪啊。那油焖大虾，
1: 它也会辣了。
0: 对啊，
1: 只是说没有像四川或者湖南、贵州吃的这么辣，就嗜辣如命。就没有到这个程度。
0: 但是我必须讲，我吃过的这个小龙虾里面做最好的就是
1: 什么？湖北吗？
0: 就油焖大虾，好好吃。
1: 确实确实。
0: 对，我那时候吃的时候整个吓了一跳。
1: 我们在湖北就是光蒸虾你就可以开一家店了。
0: 蒸虾子？
1: 蒸虾，某某某某蒸虾，它就可以那条街都是叫什么什么蒸虾。到夏天的时候很夸张，他吃的那个小龙虾都是拿那种这么大的桶，好几桶，在那个路边放着。你走那个人行道都会被挡着，都得绕着道走。可能靠江边靠海的这些城市。

0: 他就比较幸运的是能吃到一些山里的野味，也能吃到水产。
1: 对啊。好，那我们现在把香菜，然后这个
0: 姜末，
1: 姜末啊，葱姜蒜就放进来了。好，那接下来放一点辣椒粉进来，给汤匙好了。我放太多，我怕你顶不住。不太直接冲进去，像油泼的感觉。然后再把它那个拿来做调味。香油，
0: 因为油泼辣菜虽然香，但是它主要是菜籽油和辣椒的香味。
1: 我待会这个下去之后，我还会再点缀的放一些油泼进来。

0: 水滚了，
1: 油热了，油热了。
0: 好，这边就把它冲进来，
1: 热油，哇，好香哦。
0: 这是有点像葱油的，嗯。好，那这边呢，我放一点水进来。
1: 放水干什么？
0: 我这边来调一个蘸酱。
1: 啊，还有酱啊？
0: 对，

0: 醋。
1: 当时在广岛吃到的这碗麻香冷面也是这么做的吗？
2: 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但逻辑很像。
1: 但是这个蘸酱对于这个冷面是非常必要的，对吧？
0: 对。
2: 好，捞起来。
1: 捞起来吗？那我关火喽。

0: 好，第一个让它过冷水之后再把它放过来，
1: 放到冰水里来，
0: 对，
1: 让它再紧实一点，
0: 好，
1: 降温，喜欢。
0: 来，你去涮，你会涮肉吗？
1: 会，七上八下是吧？
0: 不是，直接拿这样涮，放进去，
1: 涮到熟就行，对吗？
0: 对，要熟不熟的，
1: 将熟未熟，
0: 对，
1: 粉红色。
0: 可以了，太熟了，这可以说可以了。那这边把它搓一搓，让这个面的淀粉把它跑掉。
1: 把面粉搓掉之后，它
0: 小麦粉搓的它比较
1: 顺滑是吗？
0: 不是顺滑，比较弹性。
1: 接下来呢？
0: 把它过滤过。

0: 冷面是用冷水洗过的，用冰水洗过的面，而不是热面放凉了之后变成了冷面。
1: 对，好，那这边我们就把刚刚的葱油，这个先把它倒过来。
0: 是我们的蘸酱。
1: 对。
0: 然后呢？牛肉，哇哦！

0: 这个葱，
1: 好香啊！
0: 下起对，
1: 好香。香哎、
0: 欸！好，来油泼辣子，
1: 一点点，
0: 一点点就好了，因为最主要是我们那个葱酱。好，这样就可以，到时候可以大快朵颐。来，试试看。

0: 操你妈！吃肉。对吧？
1: 嗯，虽然是冷，但是很香哎，
0: 它冷面、啊、
1: 油很香，
0: 油很香。嗯，跟有时候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刚把葱切一切，姜那些都弄完之后，你把油冲进去，它就吃起来就很方便，对不对？然后那个油，你可以拿，比如说你有那个鸡鸭，好比说葱油鸡
1: 腌一下，是不是？
0: 就是腌，你腌鸡烫好之后，把它淋上去，就像葱油鸡。哦，对不对？
1: 蛮好吃的，
0: 可以哦，香啊！
1: 牛肉是冷的也好吃，因为我们这个香，这酱调的好。
2: 牛肉是热的，
1: 哦，是热的是吗？
0: 这酱真调的不错吧？对，它的技法，刚刚跟大家提到就很简单，你把葱、香菜、
1: 蒜，
0: 然后蒜、姜、
1: 芝麻、
0: 芝麻，然后跟一点辣椒面，你就喜欢吃辣多放一点。然后油滚了，姜油、有芝麻油、
1: 芝麻油、菜籽油、
0: 菜籽油，然后把它往加热的时候把它冲进去拌一拌，
1: 最后再加上一勺一点点油泼辣子。
0: 对，你如果因为油泼辣子是你有人会讲说，那你干嘛这样做？你为什么不把油泼辣子一开始就这样用？但是油泼辣子它就是已经做好了，那我们这样冲油泼辣子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最后补的话是这样，如果说你要油泼辣子的香气你可以补上，但你如果说你不要，你可以在辣椒面的时候多放一点。冲的时候，那一样冲进去，它不但是只有不是只有油泼辣子的味道，
1: 它还有那些葱，
0: 对，葱、香菜、蒜那些味道，有点像油泼面，但有点不太一样，只是我们冷着吃。好，做法不难，大家试试看啊。果香一比例猪排，来一点酒，然后盐、糖。
1: 师傅，您放的。
0: 就是中式的，
1: 中式的调料啊，
0: 以西式的逻辑来做中餐。
1: 那这么放小苹果是要青苹果，
0: 青苹果。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再放一点点葡萄酒进来，蛋液放进来，白葡萄酒放进来，要稍微煨一下，把味道煨进来。
1: 多少度进锅呢？
0: 140左右啊，这可好吃了。
1: 清新的奶色哎，这个姜了不得。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果香一比例猪排，来一点酒，然后盐、糖。
1: 师傅，您放的
0: 就是中式的，
1: 中式的调料啊，
0: 以西式的。逻辑来做中餐，
1: 那这么放小苹果是要青苹果，
0: 青苹果。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再放一点点葡萄酒进来，蛋液放进来，白葡萄酒放进来，要稍微煨一下，把味道煨进来。
1: 多少度进锅呢？
0: 140左右啊，这可好吃了。
1: 清新的奶色哎，这个姜了不得。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伊比利猪，我们做的是果香伊比利猪排。
1: 这个猪是伊比利亚的，
0: 对，
1: 带脆骨的是吧？
0: 这是肋排，伊比利亚猪很有名吧？
1: 为什么？啊，
0: 因为他们的饲养方式，它有一半以上都是吃榛果。
1: 吃什么？
0: 榛果。
1: 吃这么好？
0: 对，
1: 这么营养。
0: 对，所以它的油脂是很好的。其实应该什么？应该说你要什么样子的？肉质，你饲养给它的饲料不同，它就会改变。前一阵子在台湾，我去出了一个外景，那也是让我着实吓了一跳。
1: 为什么？
0: 因为台湾有一个鸡是在新竹里面叫竹地鸡，那他们在饲养的时候就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法？
0: 他们让它的饲料里面倒了进口的橄榄油。
1: 嗯，天哪！
0: 对，他就先他很多，他比如说有玉米，有什么都把它捣碎，他就拿一瓶，大概是3公升的吧。这橄榄油就是往里面倒，而且是进口的哦。
1: 天哪，这猪吃的比人还好。
0: 没有鸡。
1: 鸡吃的比人还好。
0: 那我就说你这样饲养是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因为他需要油脂，好的油脂，鸡的油脂才会好。这样，我说那你这不是跟那个伊比利狗，就是这个伊比利亚猪的养法一样？他说对，他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想法。
1: 所以伊比利亚猪是吃榛果，
2: 是榛果，
1: 足地鸡吃的是橄榄油，那么它们的肉质就会比较有营养。
0: 另外它油脂是不一样，像它那个鸡我还记得，就是你切开来一整个手都是油，
1: 真的，那就真的吃什么就是什么，这个事情其实也对应在我们的家禽，
0: 对，任何东西一样，包括现在比如说台湾很多养这个鱼养虾的都给他们吃益生菌的。嗯，我们曾经做过猪肉是跟苹果做结合，那我们今天一样，但是我们比较不一样是我们是以西式的逻辑来做中餐。
1: 好，
0: 对，那这个
1: 帮我削苹果是要青苹果，
0: 青苹果，对，
1: 它比较酸涩是吗？
0: 比较不容易软，
1: 所以你要的是脆苹果，不是面苹果。
0: 对对对，那这边我们来腌这个，来一点酒，
1: 好，
0: 然后盐糖，
1: 我感觉师傅您放的
0: 就是中式的，
1: 中式的调料啊。
0: 对，但我没有放酱油，黑胡椒，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再放一点点葡萄酒进来，然后打个蛋，好，那这边呢我们就把一些蛋液放进来，然后这边我们把一颗就够了，然后跟白葡萄酒放进来，先煮它，然后放一点玉米粉。好，那这边来，我们撒一点面粉进来。
1: 什么筋数呢？
0: 中筋就可以。
1: 中筋，
0: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撒了玉米粉在外面。对。
1: 要去炸它吗？
0: 对。
1: 接下来就是要去炸猪排。
2: 啊，苹果。
0: 有一点会做的像我们的糖醋排骨，
1: 但是我们的糖醋排骨也不放苹果啊，
0: 所以啊我用西式的方式啊。哦，对啊，你都糖醋排骨你会放菠萝吧？
1: 有些餐馆它会放菠萝。
0: 对啊，你先把这个煮完之后让它的这个酒精挥发掉，把酸度也拿掉一点，那我们只要在里面加糖就好，然后再勾芡，它就很像糖醋排骨，要稍微煨一下把味道煨进来，那它会有一点西式的味道，有点中式的感觉，
1: 就是酸味是从青苹果和白酒来的。
0: 对，你有尝试伊比利猪吗？
1: 没有哎。
0: 它真的蛮好吃的。
1: 那是因为现在慢慢有了冷链，我们这一代人才能吃到，不然的话那得坐飞机到外国去了。
0: 对啊，你试试看，它现在带点微微的酸，但你只要把甜放进去，嗯，对不对？
1: 有
0: 那个酒味已经慢慢不见，然后多增加了这个肉桂跟八角的香味在里面，让它泡。等我们先来炸猪肉，
1: 多少度进锅呢？
0: 140左右啊。还炸这个肋排，它比较需要时间。
1: 它把它炸透是吧？把血水都全部。
0: 对，尤其它是骨头边的肉，它最不好炸。
1: 为什么？因为它带骨，还是因为什么？它也不是很厚啊。
0: 因为骨头是有温度的嘛。
1: 骨头是有温度，它导热是没有肉那么快，
0: 对，
1: 而且是不是容易就是比如说骨头熟了，但肉老了，或者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应该说是很常会是肉已经老了，但是骨头旁边的肉没熟。哦，
1: 所以要把它炸匀炸透，其实它是有讲究的。那怎么个看法呢？
0: 先用低温让它泡到熟，然后最后再把它炸到外面酥脆。
1: 那我们要炸几次呢？
0: 要大概两次，我现在已经把火关掉了。现在就确定要让它炸到它透。很多时候我们在炸东西的时候，大家很容易犯这样一个比较大的错是什么？你希望你的颜色是这样的颜色，
1: 对，
0: 所以你发现这个颜色的时候，你就不敢开火，你就发现就这样子了，就让它这样，对不对？那等到你觉得差不多，你看这个样那也熟，你就把它直接捞起来放，那这个就会吃油吃很多。哦，
1: 所以我们怎么避免呢？
0: 比如说你发现这个是你要的，对不对？你可以怎么样把它捞出来，把它捞出来放旁边，它这时候还会继续倒。你看，像这个黑黑的，
1: 黑的是什么？

0: 就是里面的血水跑出来。
1: 哦，那不要了那些。
0: 对，这些就不要了。那你可以
1: 挑。那其实也表示它已经封层了，所以它才那个血块才会凝固成这种颗粒状。
0: 你可以挑一个来这边，对不对？那你可以用刀子把它切开来看看，看它熟了没？
1: 看看骨边肉怎么样？
0: 对，
1: 就是看它有没有血水嘛，对不对？
0: 有没有？还没熟，
1: 还是有一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还是
0: 旁边的肉几乎是熟了，可它还，所以这个就是排骨它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有时候你很讨厌是你今天你炸得很炸得你觉得可以了，那你现在也炒完之后你端上桌一吃咬第一口完了还没有熟，对不对？
1: 那怎么办？
0: 只能含泪放微波炉，
1: 所以最好的方
0: 法就是
1: 检查一下，
0: 检查，它现在差不多已经没有热能了，对不对？再把它放进来，
1: 再来一次，
0: 对，不用急。你甚至现在倒进来，它没有什么泡泡，你知道吗？
1: 继续导热，
0: 让它导。那这个是可以用油泡的方式把它泡软。嗯。那等到差不多熟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油温拉高，把它放进去一炸，外面就脆了。但是不急，你不要这个时候觉得这样。你现在拿起来，我跟你，你现在拿起来，不但没有熟，哪怕现在熟，你拿起来吃，你想吓死。
1: 还是会里面有那个血水，
0: 就是油，不是血水，那个油一样。炸东西最怕就是吃油。
1: 对，
0: 那你如果觉得哎温度降，你要再赶时间，你就把它开小火，让它慢慢这样就好。
1: 了解了。
0: 啊，这块蛮厚的，拿这块。哦，差不多了。好，那你现在这个已经确定差不多了，对不对？来，先把它捞出来。要开大火，
1: 最后一次了，对吗？
0: 对，
1: 这次是要让它炸到
0: 外面酥脆，
1: 酥脆，同时不吃油。
0: 对，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开始准备了。好，洋葱。

0: 糖、盐、哦，好好吃哦。
1: 但现在没有勾过芡嘛？
0: 对，你试试看。
1: 就是糖醋嘛。
0: 是糖醋嘛，但是带着苹果香嘛，
1: 对，
0: 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八角跟桂皮，而且你有没有，你有喝到那个你说的苦味了吗？没有，
1: 没有哎，
0: 对不对？
1: 最后一次了，嗯，要纸吗？
0: 不用。
1: 啦，嗯，这个猪排炸好啦。哦，很清新的奶色哎。我们没放酱油对吧？
0: 对，
1: 没放酱油，但是通过炸的方式也可以让猪排颜色有酱色。这个姜了不得哦，香耶，
0: 香，然后巴沙米可，嗯，
1: 还要再加巴沙米可醋啊，哦，
0: 好，完成。

0: 好，你可以明显
1: 闻到了类似糖醋的味道。
0: 对，刚才不是糖醋排骨，哦，是伊比利亚猪的排骨怎么样？嗯，你没有这样吃过苹果？
1: 那没有。谢谢。
0: 我很少把水果放到里面入菜，我不是一个爱把水果入菜。
1: 但是这道菜很搭，对吗？
0: 但这道菜因为在法国有这个有苹果猪，所以我觉得是搭得来的。软绵吧，嗯，
1: 它其实是清甜的，它不像我平时，比如说我们吃那个中式的菠萝排骨，它比较酸，但它好像那个酒味儿

0: 比较重一点，
1: 它就是白葡萄酒的味道很明显。那我没有放任何酸，我们的酸就真的从白葡萄酒来的。
0: 对，
1: 还有巴萨米果的酸，甜酸甜酸。那吃一下青苹果，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用青苹果。哇，对不对？
0: 青苹果反而是里面最酸的、最解腻的。
1: 然后因为青苹果的脆度是有的，然后带点酸，对不对？
0: 那个酸不亚于菠萝。
1: 你可以洋葱跟青苹果再试试看，
0: 那不是更赞？洋葱和青苹果一起是吗？
1: 对。青苹果刚才吃的时候，它好像是一个水果，但好像应该是这道菜很特别的地方。但洋葱进去，它就跟它融合在一起，就变成真的就是要一道菜。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伊比利亚猪的本身，它因为属于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吃的时候那个腻口感会没有，而且它膻味很没有什么膻味。所以在用它的时候，当然今天用这样的方式下去炸，你也可以用比如说水煮煮成排骨汤，它也会非常好吃。然后它的那个油花、油脂跟肉瘦肉的分布也是比较均匀。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排骨，你排骨的话，因为现在目前手头上拿到的伊比利亚猪肉一般就是比如说像是大里脊或是这个排骨，但你如果可以拿到猪脚，你也可以熬成猪脚汤啊，对不对？如果有机会你有看到伊比利亚猪的五花肉或是里脊肉，我建议你可以买回来试试。
0: 为什么它的会像什么口感？
1: 因为它的那个油花的分布，你看会觉得这是猪肉的颜色，但它油花分布却很像牛排。
0: 真的吗？
1: 对。
0: 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个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所以在用它的时候，当然今天用这样的方式下去炸，你也可以用比如说水煮煮成排骨汤，它也会非常好吃。然后它的那个油花油脂跟肉瘦肉的分布也是比较均匀。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排骨，你排骨的话，因为现在目前手头上拿到的伊比利亚猪肉一般就是比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

0: 所言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来，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

0: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足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跨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爱。节目播出至今，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温暖的旅程。今天让我们继续探寻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这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爱的观察员，欢迎四位。
1: 好，大家好，我是张元。曾经呢，我是在其实异国他乡生活了11-12年时间，也是有过一段啊，这个8年。
0: 八年啊，为什么是曾经？
1: 这句话其实到现在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是非常期待啊，与大家能够一同走进这些选择的背后，聆听那些关于爱、坚持和归属的故事。
0: 啊，欢迎啊。阿福，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叔。
2: 我们是叔福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方文化情侣喜剧组合。大家好，我是小叔。我很抽象，我喜欢演蜥蜴。然后我大学呢，
2: 蜥蜴是怎么演的呀？
3: 我大学是在中医药大学学的西医。
1: 这么的中西文化结合了，已经。
3: 对。
2: 然后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虽然我是有这个英国的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在北京生活有23年了。然后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
0: 这是他们俩在我们节目里头自我介绍配合的最好的，真的，给你们俩掌声。哎呀妈呀，真不容易。来，璇儿啊。
4: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今天呢，也非常期待能和大家一同感受那些因为爱而生、为爱而停留的动人的故事。
0: 啊，欢迎。今天这组嘉宾呢，给我们提供了他们日常的生活的短视频。让我们先来捕捉一下他们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吧。
5: 当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房产，
6: 现在是我离中国最近的时候。
0: 买房了，哎呀！
6: 你知道吗？先别走，如果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我可以直接去申请中国绿卡。
7: 我知道啊，我今天不得连那个工作书了吗？现在就去办。
6: 那走吧，快点，快点！
5: 真是买个房都给他激动坏了。
8: 你好，我想办一下护照公证。
0: 哎，他普通话说的是真的很好。
8: 我的中文名字，
9: 袁世凯的袁。
1: 然后
7: 袁世凯的袁，跟我姓
8: 叶叶，我是袁，
9: 叶子的叶，
0: 袁太的
9: 姐，
7: 好，什么姐？
9: 保时捷
7: 的姐，
0: 保时捷的姐，
9: 袁叶申请，
10: 翻译到中文也不好翻译吧？
0: 对啊，
10: 他英文名怎么翻译成中文？
7: 萨尔瓦尼奥艾丽莎，
8: 有点土。哎，这个名字好长，
7: 艾丽莎。
10: 哎，你中文怎么？
1: 给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儿。
7: 我教的好。
10: 啊，是吗？
1: 又一个白眼，
10: 我觉得是人家学得好。
9: 对，他普通话没有我好。
6: 你们记住，以后在中国叫我袁叶杰。
5: 老祖宗，你看到了吗？我们袁家族谱现在有洋人了。
6: 我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下面要准备的材料应该很简单，等我拿到房子，我就提交所有的材料。
11: 老外是如何苦练汉字的？
7: 你在写字吗？
6: 不然呢？我在画画吗？有汉字。
0: 我儿子现在也在干这个，
6: 还有句子。
7: 陈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6: 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会写。
7: 这个，你读。
6: 这个是木。
7: 什么？
6: 木。真的吗？
7: 你读啊。
6: 木糠。
7: 木糠什么？
6: 木糠之翼。
7: 你写的全是错的呀。
2: 我听到。
9: 毋庸置疑。
6: 曾老师是这样
8: 毋庸置疑。
6: 教的这个什么意思啊？
7: 毋庸置疑，
6: 什么意思啊？
7: 就是你不可以怀疑我。
6: 毋庸置疑，这个宝宝怎么办啊？
0: 但看着好小好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通过她的名字，就她的外人名字艾丽莎，
2: 就很长的，
0: 很长。你觉得会是哪里的人呢？有点像俄罗斯。哎，对，我也在想，像不像俄罗斯人呢？或者是意大利呀、之类的这种地方，
12: 对，欧洲，而且他因为要上了他的本儿，买了房子，他要拿绿卡。
1: 对，
0: 我们之前有一个嘉

0: 那期你不在，就是拿了中国绿卡的，在我们这节目里的可一阵炫耀了，
1: 就恨不得跟人挂脖子，到处去走的。
0: 是，
2: 都把我整难受了。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办到呀？这
0: 还没有办下来呢，是吧？哎呀，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欢迎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3: 大家好，大家好。
0: 哦，你的肚子一
3: 哦，真的
1: 行，花熟地落，
0: 怎么可以这么平？而且很瘦啊，感觉一整个人哇，
3: 还行吗？
0: 我们刚刚在这里瞎猜了半天了，你们俩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可以，大家好，我是袁叶吉，我是意大利人。哦，对，
1: 厉害厉害，
0: 我们猜中了一半。
4: 你们猜在哪里？
0: 我们刚刚猜的有可能是俄罗斯或者意大利。哦，对，因为这个名字，因为当时听起来感觉它比较长，对，嗯。Elisa
3: Salvagno， Elisa 是名字，然后 Salvagno 是姓。嗯，然后你们可以叫我老内，因为我住在中国已经八年了，八年了，
0: 他23年了。
3: 天哪！然后我是一名老师，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好为人师，
0: 这成语用得很好，
3: 谢谢。然后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和传统，所以就是入乡随俗。
4: 练了好久。
0: 袁叶杰，欢迎。
4: 大家好，我是袁伟红，我是 Lisa 的老公。同时我是南京人，我们结婚已经5年了，现在呢是短视频创作者，当然也是我们这个小家的专属摄影师。
0: 刚才那个我们看到小视频，就是你们在社交媒体上发的那个视频，
4: 对对对，
0: 是吧？你从来不出镜吗？
4: 偶尔会，不是，因为可能就是他的表演力会更好一点嘛。
0: 是不是他的流量会更好一点？
4: 那也是。
0: 他确实很可爱，他在视频里头感觉
4: 感染力很好，对。
0: 真的，哎，为什么在申请五星卡？
3: 因为很有面子，我觉得。
0: 今年呢是中意，就是中国跟意大利建交的这个55周年了。你中文那么好，你的先生的意大利文怎么样？
4: 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
3: 他啥都不会。
4: 那我会打招呼这些简单的嘛，就是可能复杂的。
0: 打一个。
4: ciao。
0: 除了这个呢？
4: 再见嘛，再见 ，ciao ciao 嘛。
5: 就感觉在说炒菜是不是？
0: 你有去过意大利吗？你就学过这两个单词？
4: 我们今年才回来，我也在意大利待了2年。
0: 你待了2年就学了这三个字儿，翘和翘翘，
4: 确实有点太难了。
0: 你2年？
4: 对于我来说有点太难，因为中国人去发他那个意大利的弹舌音，我实在发。哦，好厉害！哦，好厉害！那你教他讲法拉利。
3: Ferrari， 就是法拉利的意思。Ferrari。
6: Ferrari。哦。
0: 一定要手指要这样，哇，一
3: 对Ferrari，
4: 对，很厉害，很厉害。
5: 他学2年肯定行，
3: 啊，对。
0: 意大利小姑娘跟我们南京小伙子的一个结合，这样吧，我们先来看看你们，在南京相处的一天会是什么样子，好不好？你去看一下，
5: 期待。
7: 挑战整个抖音中文最好的老外。
8: 我的中文是在意大利学的，我是威尼斯大学汉语研究生，北不北？
0: 这是南京的，
9: 就是牛不牛？
8: 至于我为什么说话带一点南京味呢？你应该都知道，我在中国南京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
0: 你老公不适合用这个滤镜。
10: 中国人的基因也太强大了吧！今天是我们出来的第三天。反正每天都跟我长得不一样。
4: 我觉得他小时候不好看，我觉得长大好看了。
0: 正常的小朋友都是皱皱巴巴。
4: 好不好玩？
9: 好玩好玩，要
0: 长得。哦，你看这不就长可爱了吗？
9: 是挺可爱的。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叶杰。我是意大利人，来自维罗纳。我是一名意大利语老师，我现在住在南京已经有7年了。
4: 我是袁伟红，来自中国南京。我现在的工作呢是一名短视频 内容创造。

0: 大者，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
1: 演员
2: 这个词
1: 没有一点
0: 像。奸老婆，
1: 奸老婆，
2: 又加一句。
3: 这是我老公，
4: 钢铁直男。
3: 这是我们的宝宝元宝，袁泽熙，今年一岁。
2: 哇，这眼睛好大呀！这眼睛好大，
5: 有点像奶粉的广告的小演员，好可爱。
0: 我老婆今年33岁了，
3: 我老公也是33岁了，
0: 我比你小
3: 一个月，
0: 真的也是小。
3: 我是姐姐，
1: 每一句话都能让人变脸。
5: 哇，好可爱。
3: 因为我找对缘分，我找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南京，然后就认识他了。
1: 哎呀，这个时候柔韧性可好了，脚丫子可以放在这打电话。
2: 对，
6: 讲述一下两人的恋爱故事。
5: 嗯，哎，吐奶了。
0: 哦，哎呀，是他自己抖的刚才。
1: 没事，正常的，屎尿屁什么都正常的。
3: 关于我家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婆婆，中国婆婆，她每天都帮我带小孩，我非常感谢她。

0: 哇，这真的太好了，神仙婆婆，她其实是心疼你们。对，她希望我们多睡一会儿。对，
1: 先早点起来，把家务做了，然后抱孩子走。元宝哦。
2: 还真是合适哈，杏园嫁到元宝。他们是今年1月份才回来的，从回来呢给我带了个宝宝，然后辛苦肯定是有的。
3: 漂亮，
2: 因为小孩现在回来回国以后做短视频嘛，他自己晚上忙到大概3点多钟2、3点钟，然后早晨肯定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晨我必须把小孩抱过来。其实，也很累，但是。
3: 很开心，因为他们自己忙他们的事业嘛，他们也不让我烦神嘛，也不让我担心。
4: 闻闻屁股，嗯，还有脆脆啊。哎呀，
3: 小屁屁就全国人民都看见了。
4: 他
3: 长得太可爱。
4: 明天这个准尿裤广告会进来的。
5: 要不。

0: 走，
1: 然后带他出去逛了吧。
2: 对
1: 对，其实带出去逛是舒服的。
0: 还带，我们出了下楼，你要不要带？不带就不下楼，快带起来吧。哎，真乖，走下来了，走，我们去下楼去看找小哥哥去。好，走。看看这是什么？西红柿，你点点头，西红柿。

0: 黄瓜。
1: 随时拿着就放，往嘴里送。
0: 我没洗。
1: 他现在真是所有东西都要尝试的，
2: 对对，很好奇，
3: 什么都想吃两口，
1: 对，知道难吃的。
2: 像我们家是个综艺家庭，但是综艺家庭肯定是有一些文化差异的，就比如我们家的一些教育理念方面，像 Lisa 她可能会更多的会让宝宝接触一些艺术类的东西。
4: 我比较喜欢让元宝听音乐，因为他非常喜欢听音乐。
1: 听音乐特别好，对学习语言有很有帮助。算你多，算你多。这是基因带。
0: 不知道耶，
4: 有点。

0: 对于我来说呢，我更希望宝宝去学习一些运动方面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足球很有名嘛。我也希望我们的元宝以后是可以走到这条路上，可以以后代表中国国家队去征战世界杯。
1: 这么高的目标吗？
0: 这一直是我一个心愿。
1: 世界杯！哇！
2: 好，吃吧，吃饭喽。
3: 他今天吃什么？
2: 饭搞好了，忙过会吃，奶一下。
4: 太好吃了。
0: 对。
4: 多好吃呢。我最喜欢的木耳。
2: 对，我特意弄的木耳，然后搞的西红柿汤。
4: 妈妈爱我比你爱我多。Round one。你非常天天凶我，真是。
5: 情绪，准备好了没？
6: 准备好了。
5: 别喊，你能不能拍？
3: 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兼老婆。
5: 你跟他玩能听懂吗？那你跟他逗他，他不就理你了吗？我们一个小时要把这视频拍完，现在第一段到现在还没拍出来。
1: 怎么跟我们那么像？
7: 想做导演的话，你得照顾演员的情绪啊。
3: 来啊，你天天说我对你不好。
4: 你
3: 真的
4: 很秀你。
3: 我秀你是因为什么？你说。
4: 是因为什么？
3: 那是因为你视频拍的都不好，拍的没人爱看。那我叫你拍都是有原因的，你懂吗？
7: 完蛋了，真的。
3: 懵了。
7: 换我就不吃了。
1: 在边缘反复试探。
3: 行，带着多好的，还在听三五的。
7: 对。
5: 学会了。
1: 还把汤。
7: 丽莎的脾气还是不错的。其实本身剥虾呢可以算是浪漫的，但你那后面那个就 扣分了。
4: 对，你平常不凶我，但是不浪漫。 Round
7: two。
5: 好，我看让你看看什么叫中国男人的浪漫。天天说我不浪漫，你看中国男人浪不浪漫？看手机，浪不浪漫？你数一下，数一下。
1: 哇，太浪漫了！
5: 个十百千万，
4: 100万，
5: 1万，
4: 1万。
5: 我还没有那个能力给你转100万，1万块钱不够吗？
4: 你心疼我。
5: 这是不是中国男人的浪漫？是不是浪漫？是不是对你好？
2: 一定呀，我一口，哎呀，真乖。
3: 每次都关呢、
2: 哎呀呀，哎呀呀。
4: 拉拉，
2: 来，
4: 妈，你吃好了吗？
2: 我吃好了，吃饱了。你吃外卖吃，我吃外卖，我吃好了，没事。你吃外卖，你外卖吃，没事。我带宝宝，
7: 我真好，
2: 谢谢。不用谢，我们就一家人，你们好好的。

0: 时间，
1: 好的，
2: 我们
1: 约好时间的，来把风格先给选一下，
2: 对对对，
0: 好啊。
3: 更可爱，哎呀，蹦哒蹦哒蹦哒蹦，哎呀，太 Q 了，哇，
4: 那个发后，因为我爸爸的头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
2: 我们特地选了一个这个，
3: 挺像的两个，
4: 对，很好，来看我 ，Hello， 小宝贝来一下，对，好开心。
5: 我们第一次去，带宝宝拍照片，我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家人一起拍照片，非常非常棒。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个月去拍一次，我很喜欢。
4: 那一二三，
6: 好 ，OK， 拍照就结束了，好吧？
2: 啊，谢谢，
7: 谢谢，
2: 没事，感谢，
7: 谢谢，谢
8: 谢。阿姨，等一下，
2: 我有个东西。啊，他给你准备了礼物。
8: 你帮你让他拍好好美美的照片。
7: 谢谢，
3: 所以妈妈疼这个儿媳妇也是有道理的。
2: 是的，对。
5: 给妈妈设置惊喜，是因为，就是为了感谢她，真的，她非常非常好。
9: 我真的不知道，她没告诉我，给我真的好惊喜，而且当时她给我那个礼物我拿出来，我觉得我这个衣裳我整个我肯定是穿不了的。大红色的那种从来没穿过，一次没穿过，
5: 好美呀，
9: 没穿过这种红，但它这个红色很正，很惊艳，穿在身上真的，我连我自己都惊到了。上一次拍写真的时候应该是18岁，
10: 妈妈很会摆这个姿势，哎，
3: 她拍起来好漂亮，
9: 觉得自己又美美的一回，非常开心，
8: 太漂亮了，
2: 奶奶漂不漂亮，
7: 谢谢
5: 丽萨，连看的时候都有点想流泪，
2: 哭啥啊，
3: 哎呦，
7: 谢谢，
2: 别把花压坏了，别把花压坏
3: 了，这难道是重点吗？
5: 我给他准备一束向日葵，因为是他最喜欢的花。
7: 太谢了，
3: 我觉得你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谢谢，就让这两个女人认识了。
7: 啊，太感谢
2: 了，你别哭，
7: 谢谢，
2: 你哭什么？
7: 谢谢，
2: 哇，你打开看看，打开看看。
11: 因为我最近我听说你的高血压，
2: 他能记得我妈妈说过的每一句话，
11: 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健康。
2: 他特地带你去血的。
5: 这是手表，
2: 打开看看，
7: 我喜欢，我喜欢，
2: 它
7: 就是运动然后带血压，
11: 对，是的，
2: 对，
7: 都可以的，我喜欢，我喜欢。
9: 我血压一直都不是太稳，因为人胖，血压就不太稳，所以他今天给我买了一块那个监测血压。血糖，然后那个健康步数什么，哎，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我自己一直想买的，但是没舍得。
7: 谢谢，真的好感谢。
11: 也是，我也写了一个感谢信给你。
7: 谢谢。
2: 那妈妈读，
11: 妈妈念。
2: 对，看妈写
11: 的。你看不懂吗？
7: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
11: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的非常好，还有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你每天很早起床照顾宝宝，为了让我们多睡一会儿，我太幸福了。但是妈，我想提醒你，照顾我们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照顾好自己。希望你一直美美的，跟向日葵一样，青春永驻。妈妈，你不只是元宝的奶奶，不只是我的婆婆，
7: 更是你自己。我爱你，谢谢，我太感动了，谢谢。
3: 说真的，有时候我妈还抱怨两句呢。
7: 谢谢，爱你们，爱你们，爱你们，
11: 永远
7: 爱你们。
2: 就是他作为外国人，他是会很喜欢表达自己的一个感觉，对。
9: 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的付出真的很值，所以我跟我那些朋友他们都讲，我说他们那种仪式感哦特别好。我那些闺蜜，他们家小孩没结婚呢，我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找个国外的媳妇。我说他有好多优点。
3: 你看现在到处宣传国外媳妇好。

0: 可以可以，是不要冷的了。
1: 我小姨在看到这个，她不感动死。
2: 其实这一次是我妹妹的毕业旅游，因为她第一次来中国，她非常喜欢。
3: 嫁到中国七年，第一次带老外家人回家过年，还和我们一起看春晚，还收获了他们人生第一次压岁钱。
4: 那当然了，
5: 她学会了吗？要红包的流程？
1: 要磕头
6: 三次对吗？就是这样，
5: 真磕呀、啊，
1: 真磕。
5: 哦，太可爱了。
7: Ciao, allora io sono in aeroporto, anzi sono in aereo, e non vedo l'ora di arrivare per abbracciare Nea, per abbracciare l'Elisa. Arrivo.
1: 你紧张啊？
8: 紧张啊！
1: 你这有什么好紧张的？
8: 我哪好紧张啊！我好几个月没见过他。
1: 我也紧张。
8: 你紧张啥呀？
1: 我送给他喜欢的蔬菜。没有，我妈刚刚给我发消息，她把床全部换成新的了，四件套啊。日本。哦。这喊声姐夫，你怎么跑了呢？你别在。

0: di Hong.
1: Oh!
0: E questo profumo per te, Hong.
1: Wow!
2: Oh, oh, oh, oh, oh, oh,
3: oh, oh, oh, oh,
0: oh, oh, oh,
1: no, no.
0: Come no?
4: Oh, oh,
3: oh, oh, oh, oh,
0: oh,
4: oh, oh, oh, oh, oh,
0: oh, oh,
5: oh, oh, oh, oh, oh, oh,
3: oh, oh, oh, oh, oh,
6: oh, oh, oh,
0: oh, oh, oh,
6: oh, oh, oh, oh, oh, oh, oh,
2: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0: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6: oh,
0: oh, oh, oh, oh, oh, oh,
6: 很美吧？
2: 哦，怕太热，
0: 而且很实用。
6: 对呀、啊，这个天这么热，
2: 怎么能凉？
6: 这个你喜欢吗？
0: 这里脏脏的 ，OK， 谢谢哇哦。我
6: 看到了。啊，哦，对呀、啊，你还点不赞？你们俩一人一个，你们俩一人一个。这个，
0: 哇，
6: 美甲，美甲。
2: 哎，你妈挑的礼物还很年轻哦，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0: 对，
2: 哇，对，真的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6: 他今天好兴奋啊！
0: 是的，
6: 他现在不睡觉，
0: 是的。
3: 小姨来了，他能不开心？
1: 嗯。那你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要醒啊？
6: 肯定不会醒了，因为到现在没睡，给他睡多一点。
1: 到明天早上行不行？奶奶、啊。
6: 十点醒。
1: 求求你了。
6: 那奶奶哄你睡觉，跟他们拜拜。来，现在开始，跟他们拜拜。
0: 拜拜，奶奶，拜拜。
1: 谢谢。
0: 拜拜。
7: 晚安，玛卡巴卡。嗯。
1: 我先带他休息，因为他确实是很困。
3: 他是那你把我床搞
1: 了？ No， 你自己，我搞他的床。
3: 他床我把他搞好了。
1: 晚安，拜拜。
0: 晚安，拜拜。哦，可怜死了。啊

0: 哎呦，有点
1: 可怜，
0: 心酸，
2: 是有点可怜。舒不舒服那个沙发？
3: 挺舒服的啊，睡两天腰有点疼，
1: 太软了是吧？
3: 对，
1: 挺好挺好，真的婆婆一来这就很贴心的把这个礼物都给安排到了，
2: 想得很周到，
1: 真好，再一次体现了这个家没有婆婆要散。
2: 对。
1: 其实我们回顾这充满烟火气的一天啊，很多都会觉得非常打动的部分，就是婆媳之间那种自然流露的关怀，那种情感的交互流动，然后充沛。跨国婚姻的甜蜜可能还真是少一点，但是婆媳之间的这种双向奔赴的温暖，还有这份平淡烟火里的温暖，这个是家非常动人的模样。而妹妹的到来呢，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啊。所以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

0: 这就是相当于你喜欢的 KTV， 1000年前的
1: KTV。
0: 有看到这个每一块砖上面都有字吗？
1: 对呀、啊，
0: 这个在整个中国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哇、啊！
2: 寻常都发亮。
3: 拉面，
2: 拉面，拉面，拉面，拉面。哇！咖啡换着茶清香，日子慢慢酿。你经常穿都走遍才等着滚烫，世界在这里靠岸，梦才有了模样。为什么
4: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

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种歌，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

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公鸡。

0: 咱们开宗明义啊，水利工程项目的目标：潜艇。看，外国鹦鹉螺号，这是我们仅有的一些资料。我们呀，资料缺乏，人才有限，把大家从天南地北聚到卢门，我们要在这里。 对潜艇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实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一个海洋辽阔的大国，这个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要叫水滴工程？我们就是要用水滴石穿的决心，来完成这项艰巨。
1: 而神圣的使命。你现在不用专门保护鸡蛋羊了，心情怎么样？
2: 开心呀。
1: 毕竟，我觉得责任更大，而且老师你也知道，我属弹簧的，压力越大，弹得越高。
2: 我倒是觉得你们俩配合的挺默契的。
1: 是吗？
2: 是啊，你想。 你最近破的这些案子当中，他是不是帮了你很多忙？正是因为你们这种默契，才能让你化险为夷。红梅，专项组的任务很重，你会不会怪我，把你留在龙门？我说过，老师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不光是为了水滴工程，也是为了我自己。你找我？
3: 我来感谢季专家昨晚帮我们发现了炸弹。那是个假炸弹，真正发现的还是你们专项组的同志。你用你的智慧解除了危机，
1: 老师说过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的，所以季专家就别谦虚了。
3: 嗨，昨晚还好吗？我？没事啊。
1: 没事儿，一个人坐到凌晨两点。你又盯着我。职业习惯。
3: 你找我来，不会就为了说这事儿吧？
1: 你的衣服，洗好的。
3: 我不想要了。
1: 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就那么眼睁睁的死在我面前，我永远忘不了他的那双眼睛，还有血。
3: 是扔是留，
1: 季专家自己决定。你手怎么了？手破了还洗衣服啊？我哪有那么矫情？
3: 谢谢。
1: 专家团都到了，专项组要保护所有人的安全，以后我不会再只盯你一个人了。 一对一的保卫工作正式结束，咱俩以后的距离，别说是20米，就是50米、100米都没问题。你的禁锢感可以消失了，
3: 红梅，我
1: 想想怎么庆祝吧。

0: 陆秘书，陈队长，我正找你呢，这个你看一下。
1: 李光明记大过，降级使用。
0: 是，厂领导开会说，昨天的问题出在保卫科，仪器厂也要负责。韩厂长的意思是，如果你这边同意的话，就全厂通报了。
1: 好，仪器厂和灵武研究所现在是一个单位，出了错，不光是李光明一个人的错。

0: 作为队长，我更有责任。李光明配合我们工作以来，向来都是尽心敬业，任劳任怨。我认为他呢，就是斗争经验不足。我相信他一定会吸取教训的。处分的话，我建议还是免了吧。
1: 这我……
0: 这样，我一会儿呢，给韩厂长打个电话。
2: 啊，那行。陈队长不愧是志愿军出身，有担当。
0: 没什么。
2: 那你们忙。
3: 陈队长，这是揽责揽错地方了吧？
0: 怎么了？
3: 那昨天摆明就是他把卡车放进来的呀。
0: 哈，这说明了什么？
3: 这说明你越来越不像我师兄了。
0: 那你说说，我像什么呀？
3: 像草包。
0: 你见过这么精神的草包吗？
3: 不是，我没跟你开玩笑。是，那平时李科长工作认真，兢兢业业，但昨天在那么关键的时间点上，他确实出了纰漏。先不说他把大门打开让车进来的事儿，礼堂内部是他检查的吧？啊，就这么巧，那喇叭偏偏就在那么关键的时候就突然坏了，这合理吗？
0: 看来我对你的判断是对的。
3: 什么判断？
0: 记住你刚才说的话，对我说可以，在外面一个字都不许说。
3: 那为什么呀？
0: 保密。
4: 队长，是我失职，这是我连夜写的检查，我深刻检讨，请队长批评。
0: 你这受着伤还写检讨？光明同志，你也不用想太多，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安心养伤。
5: 队长，我这点伤不碍事儿，我能跑能跳，我要参加任务，我一定要抓到张阿水，戴罪立功。
0: 这专项组还有人呢，怎么能让伤员上？是不是啊，红梅？
3: 啊，对啊。来，雷科长，你呀，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不过，不是我说，这张阿水的通缉令都已经发了那么久了，怎么那天你就没认出来呢？哎，
4: 都怪我，当时已经七点了，我想着离开大会还有半小时，
6: 音箱都没有，
4: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这一着急，竟然没有发现桥窗后的张阿水，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我警惕性不高。思想太麻痹了。
0: 哎，你也不用自责了，放心吧，张局他和郭局已经进行全力搜捕，我们一定会抓住他。
4: 自从我进了保卫科，处处小心谨慎，没想到就一个疏忽大意就差点。
3: 不是李科长，你
0: 红梅啊，去打壶开水。
3: 哦，

0: 你好。
1: 哎，你好，公安同志。
0: 又是你。这电表怎么了？啊，
1: 这个电表啊，那个铅压脱扣器老化了，我过来换一个。哦，
0: 上次修水管的也是你吧？
1: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
0: 咱们厂子里就你一个水电工。哎呀，
1: 那倒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全去下到车间保证这个生产进度去了，这些小活儿就交给我们年轻的干就行。啊，
0: 挺好，你忙着。
1: 哎，行，那我先忙了哈。
2: 拿好。
0: 白慧。
3: 哎，红梅姐。
0: 给谁打呀？
3: 给我爸。
0: 他怎么了？
3: 他呀，自己在家里收拾杂物，还能被居委割伤了。我说给他开点西药，下班给他送回去。
0: 严不严重？
4: 不严重，就是手臂。
5: 白慧，三号床换药。
4: 行，我现在去忙了。啊。珊珊，啊，这血压计是不是张玲又拿给楚东量的？
6: 啊，还真是，他给忘了吧？
4: 我给他送去了。
6: 哎，你去干什么呀？你又不是医保小组的人，让他自己过来拿。
4: 这毕竟是给楚东检查的，别耽误了，我去一趟。
6: 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姐，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士，她是我们的护 我忘带了，您就让我进去吧，我把这个送给他们就出来。那您帮我送一下，
1: 白慧，季专家，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送给葛主任啊？他正在给宠物检查身体呢。行，
0: 谢谢。你怎么不进去啊？那就麻烦你了，没问题。
1: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是不是没休息好？
2: 没有啊。
3: 是不是每次见面都要我跟你多啰嗦一句，你要多注意休息？
2: 知道了。
3: 那我先回去忙了。
2: 嗯。他不能进。
4: 是的，季专家，产业那边只有医保小组的名牌才能出入专家楼。

0: 楚公啊，
1: 哎，您的这个血压也要注意了啊。好，
0: 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能太累了。好，
2: 您有任何不舒服的，就随时叫我们。
1: 好，我知道了。哎，护士，这楚公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
0: 都还好，就是楚公这个颈椎问题还是挺严重的。楚公平时工作压力大，又不能经常运动，要是能找到有懂按摩的，应该能缓解很多。
1: 那您会吗？
2: 我哪会呀？哎，你这么一说。
3: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护士站就有一个，他出身中医世家，所以对穴位方面非常了解。说的是白慧吧？对，就是白慧。白慧，就是咱们誓师大会上的那个领唱。哦，哎呀，
2: 那这样吧，回头我安排白慧来给楚公做按摩。
3: 别，你让人姑娘给我按摩，不合适吧？我呀，就自己锻炼锻炼，活动活动行了。
2: 哎，楚公。
4: 我们的任务是为专家工作组保驾护航，您的健康可是重中之重啊，所以呢，在健康方面，您必须服从我们医疗保障组的安排。
5: 已经可以断定，那个逃跑的特务呢，就是这个张阿叔。他受了枪伤，是需要治疗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医院都没有收到枪伤患者的报告。
6: 给谁打呀？这给我爸。 他呀，自己在家里收拾杂物，还能被居委割伤了。
7: 长生，跟我走一趟。
8: 去哪儿啊？
7: 看看伤员。

0: 哟，小慧，哎，下班了。哎呀，爸，我今天在医院里给你开了点西药，工人处理伤口都用这个。哎呀，你看，
1: 行了，我这点小伤还图什么药？
0: 没事儿。哎，
1: 对了，孩子，你买的菜在哪儿呢？晚上咱们吃什么呀？哎，
0: 哎呦，我这不是着急回来给你涂药吗？
1: 随便吃一口吧，啊！又随便吃，那行了。你这，爸，我跟你说，处理伤口比你专业，你得听我的。
2: 行，你是专业的，爸爸是业余的，好吧？哎呦，
0: 我没说，我是护士嘛，处理伤口这事儿你真的听我的，我比你专业。
1: 哎呦，你是专业的，爸爸不是专业的，行吗？
3: 白大夫，白慧，
4: 行，管，顾梅姐。
0: 来来来来来，快进来。
4: 白大夫在家啊？来来来来来，
0: 这不是你说白大夫受伤了，我们过来看看。
4: 哎呀，你瞧瞧我这点伤惊动你们了？
0: 给您带了点补品。
4: 谢谢谢谢 谢谢。
0: 快快快快快来坐，来坐。
4: 快坐吧。
1: 判官，这不会是因为我这伤到这儿来的吧？一定有事儿。
4: 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
1: 哎，
0: 确实有些事情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情况。
4: 你说，是这样子，白大夫，您这两天有没有受过枪伤的人来过？
1: 枪伤？
4: 对。
1: 哎呀，小徐，这解放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敢拿枪去打人吗？
5: 梅姐，你说的是李科长他们中枪的事吧？

0: 啊，怎么？还真有人被人拿枪打了？白
1: 大夫，啊，昨天晚上厂里确实出现了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这不是一直在排查全城的诊所？
0: 我排查诊所，
1: 要给个统一调查报告，不知道您这里方不方便看看？
0: 方便，怎么查都行，全力配合，您别看。
1: 谢谢。
2: 您这伤看着可不小，哎，这药给白大夫换了吗？还没，我正要换呢。
3: 哎呀，我说我都包好了，他非要给我看，你看还给我搞个药，你这……
2: 都说医者不自医，您得相信您闺女。
0: 相信没什么事儿。
3: 爸，
0: 嗯，
3: 这伤口都伤成这样了，你不让我看，这都该缝针了。
0: 行了行了行了，缝什么针呢？缝？
3: 瞎处理。
0: 爸爸是大夫，你看看。
2: 白大夫，
0: 嗯，
2: 您怎么这么不小心？这怎么弄的？
0: 怎么弄的？不是不小心，只是眼神跟不上了，年龄大了。<笑>
3: 不行，爸，屋里有纱布，我给你重新包扎一下，您跟我过来。
0: 去什么屋里呀？膀胱安坐。
3: 这感染了，该。
0: 先处理伤口吧，别感染了。哎呀，快点。膀胱，不好意思。 你坐会儿，你看看这孩子。
3: 没事，
0: 红梅
3: 姐，你先坐啊。
0: 嗯，好，坐坐。
3: 真是。

0: 回头你再跟我去一趟医院啊。嗯。
1: 白大夫，白慧，那我们先走了啊。
2: 哦，鸿门姐，我送送你们吧。
0: 不必了，不必了，忙着。
3: 有时间过来坐。
1: 哎，
3: 好。

0: 队长，回来了。我有重大发现，白明翰有问题。哼，
1: 我说没见到你的人啊，弄了半天去调查白明翰了。
0: 不是，特务这时候受伤，他也这时候受伤，你不觉得太巧了吗？有问题，我必须得查呀。不会让我向你请示吧？
1: 那也得分什么事。
0: 好，队长，我现在正式向你请示，我要调查李光明。
1: 哟，说说你的看法。如果
0: 他是潜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那就会对我们的工作、对水利工程产生巨大的隐患。嗯，
1: 说说，你想用什么方法调查？
0: 以我对你的了解，先是调查他的档案，再排除他的社会关系，然后去他的家或者工作单位什么的。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 别的，这些不重要吗？如果我是特务，又是长保卫科科长，你觉得我会给你留下蛛丝马迹吗？如果做过，那我觉得一定会留下破绽。
1: 你依然在我的判断之内啊。什么意思啊？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收起你的锋芒。
0: 哦，像你似的，什么都藏在心里，让人什么都看不出来。
1: 哎，藏在心里挺好，至少这样。 让别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0: 行，那你藏着吧。

0: 丹阳，我得夸你几句，你翻译的这些资料我都看过，准确无误。安文山到底是世界一流的材料学家，钛金属也是近几年得到认可，就是提炼起来太麻烦了。
1: 为了翻译这些啊，我都快成半个材料学专家了。

0: 这些已经确认的，可以先给楚公看看吗？
1: 啊，好啊，
2: 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收起你的锋芒。
3: 哎，对，就这儿。
4: 楚公，
1: 哎，
4: 白慧是我们厂医院最优秀的护士。
1: 哦，
4: 优秀共青团员，他的父亲啊也是一名资深的老中医，所以呢，他的这套按摩手法呀，那可以算是家传的了。
1: 嗯，
3: 葛主任，我就是帮我爸打打下手的。
4: 哎，都这种手法了，就别谦虚了。哎，对了，姑娘，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说，你的中医的问题。你说，
1: 你说这个陈皮和橘红，哪个化痰效果更好？
4: 当然是橘红。陈皮可以换成橘红，但是橘红燥，因为橘红里的橘白被拿掉了。假如用橘红化痰，怕化热化燥的话，就可以反佐。
1: 嗯，
4: 痰不多的话呢，就可以用沙参或者是麦冬反佐；痰多的话，就可以换成紫菀、百合。
5: 你这还打下手啊？我看可以带徒弟了。
4: 楚公，怎么您对中医也有了解吗？
1: 哪儿啊？北京一同事啊，就吃这方子吃好的。啊，
4: 楚公，
5: 主任，
4: 白慧同事，
1: 季专家。
4: 楚公，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就先到这儿，以后您需要推拿的话，就跟葛主任说一声，我随时待命。
5: 好，
4: 那你们二位先聊，我们先出去了。
2: 哎呀，二位啊，白姐，好，谢谢了啊，
1: 不客气，
2: 好，再见。这是我刚翻译过来的资料，齐文都校对过了，你过目。这些资料啊，就是无价之宝。这些个资料啊，让我们的水滴工程事半功倍。你知道为什么水滴工程设在龙门吗？
6: 跟他接触有关，
7: 对，郭叔叔啊，东山的环境不错，咱们找个时间出去走走，踏踏青。
6: 好。
8: 哎呀，行了，
6: 哎呀，
8: 感觉怎么样？要不我再给你，
6: 哎，别了，你这受伤了就别了。
7: 哎呀，
6: 这伤没事吧？
7: 我这就是外伤，不碍事的。
6: 我最近听说这个公安总查这个医院啊，诊所什么的，你这没事吧？我一个郎中能有什么事儿？嗯。不过最近这仪器厂扩建发生很多怪事儿。昨天我们车队那老肖，被特务给打了，后脑袋挨一闷棍，车被人抢。我听说昨天晚上仪器厂那边还有枪声。你说我这天天往仪器厂跑。
7: 我心里担惊受怕的。说我再遇上这么一下，你说再被人打一下，我还开着车呢，你说是不是？对不对？哎，现在这也不是解放前，哪来这么多特务？
6: 反正是仪器厂扩建，又来了专家，我觉得呀，这里边肯定是有大事儿。
7: 哎，你们家小慧在厂里没听说点什么吗？
9: 没说什么，没听他说。
10: 哎呀，咱们小老百姓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是是是。哎呀，我可真羡慕你能给楚公做推拿。楚公人怎么样啊？怎么跟你形容呢？嗯，就是好，非常好，有一种知识所带来的气度，让人既敬畏又可亲。
11: 我爸怎么就不是中医呢？喂喂喂，陆叔叔也是有知识、有风度的人，好吗？
10: 白护士，哎，我来领一下出院单据。那个，你这伤还没好呢，怎么就出院了？
11: 专项组都在忙，我再不出院算怎么回事啊？放心，我已经跟葛主任说好了，按时换药。
10: 行，那你稍等一下。
11: 嗯。 谢谢白护士。

0: 你还敢来找我？李科长，中了枪，身手还这么好啊？你现在怕是很后悔当初没有一枪打死我吧？
1: 我说过，咱们一刀两断。
0: 你可以跟我一刀两断，你敢跟雪狼一刀两断吗？
1: 因为你，我现在自身难保。
0: 嗯，杀了我你就可以自保。怎么样？ 要不要再给我一枪？你不敢，雪狼、壁虎也都不敢，因为他们知道，东西在我手里，都别逼我，大不了鱼死网破，黄泉路上大家一起做个伴儿。
1: 你到底想要什么？
0: 哼，这个态度就对了。想想芊芊，想想你们一起逍遥快活的日子。 你转告他们，给我准备一笔钱，安排一条活路，我永远都会念你们的好。话必须带到。我不再打扰你了，但是你知道去哪儿找我，我等你信儿。

0: 嗯，小慧。哎，哎呀，你可回来了！
1: 爸，你怎么还没睡啊？哎呀，
0: 你不回来，爸爸能放心吗？还睡什么？等你呢。上夜班累了吧？快，吃点东西给你留着。
1: 人家白天都能睡懒觉的。
0: 哎呀，睡懒觉呢。哎呀，快，快吃饭。嗯。
1: 谢谢爸。来，咸的还，啊，还热了吗？好吃啊。嗯。嗯，哎，
0: 小慧啊。
1: 嗯。那个庞公安他们查出什么没有啊？不知道，他们都是专项组，做事神神秘秘的，我也不敢问呢。爸，你再陪我吃一口。
0: 我可吃不下了，我要不等你，我早都睡了。
1: 哎，爸，你伤口还疼吗？我一会儿给你换个药，重新包扎一下吧。
0: 那不用，什么事儿也没有。
1: 哎，我告诉你个事儿，我今天用你的白式推拿法给我们楚工推拿。
0: 哦，
1: 楚工是我们水滴工程的总工程师，厉害吧？
0: 厉害。
1: 不过话又说回来。 我觉得他那个颈椎还真得治，回头你给扎几针。
0: 我，傻孩子，这些人都是工程师，他们身体不舒服，人家有医生的。你跟他们在一起啊，不能乱说，更不能乱动，他们这都是受公安保护的对象。你跟这些人走得太近呢，没什么好处的。爸。嗯。
1: 你又不了解我，我是那种做事的人嘛。
0: 你不是，可他们是啊。嗯，你看那个庞工啊，数他是多了。
1: 行了，你快回屋吧，我一会儿吃完饭给你包扎。
0: 哎呀，给我欢迎，吃完饭把这放着就行了。明天我来收拾啊，早点休息。嗯，好了，那我睡了啊。嗯，
1: 慢点。啊

0: 哦，好命啊！给我。哎呀，哦，好了。什么情况？哎，
1: 也就跟图灵的计算机一样，迅速精准。
0: 我也就是算算题，我对前景一无所知，大家都在忙，我除了翻译这个笔记本外，我也完全无所事事。其实呢，也就七个关键点。 最重要的当然是动力装置和武器系统，这两个课题呢都有兄弟单位去攻关。其他重要的就是挺型和操控、大直径高强度的艇体结构、远程水声系统、综合空调系统，还有惯性导航系统。
1: 名字全都听得懂，但是课题一深入下去啊，我发现我就是个小白丁。给，
0: 谢谢。
1: 哦，对了，你看这个，这个是外国的 UXXI 型潜艇。
2: 首次使用了通气管装置，推动了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的潜水艇发展技术，也被誉为潜艇发展技术的里程碑。我给你整理这些资料呢，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3: 好，
4: 红梅姐，这儿有位置。啊，
5: 过去吧。
4: 白慧。
6: 哟，吃着呢。
4: 哎呦，这辣椒酱不错。
6: 这是红梅姐上次爱吃的，我特意又做了一罐。谢谢啊，
5: 多少？你看看这个能不能用？
6: 用，二级管，这可是好东西。哪儿来的？
5: 这东西啊，总不用跟专项组报备吧？
2: 哟，队长都吃上了，咱们得抓紧啊！
7: 这辣椒酱不错呀。
6: 哎哎，赶紧打饭去，别敲了，敲我难听的要死。快打饭去，
5: 给我们上上
7: 点
5: 点啊！
7: 点啊！
6: 好。
5: 这里破锣敲得好听点了。哎，
6: 你说这要庞红梅站在上面，会是什么惨状啊？虽然没听过，但也不难想象，也就比那破锣好点吧。
5: 你这话要让庞红梅听见啊，饶不了你。
6: 哎，
4: 这我倒不怕，当他面我也敢说，还不如破锣。白慧，嗯，你听过破锣的声音吗？
5: 听过一次，那你听过比破锣还难听的声音吗？
4: 没有啊，什么意思啊？他俩是吧，陈队长？啊啊，
5: 季专家，你听过吗？
4: 我应该听过吗？行，别装了，亏你还侦察连长，装。
6: 哦，对了，
8: 季专家，楚工的身体怎么样？
9: 哎呀，你不说我都忘了。白慧，嗯，楚工还夸你呢，说你安得好，让我谢谢你啊。
8: 那就好。楚工的身体很重要，白慧同志，专项组已经批准了你进入医保小组的资格，一定得照顾好楚工身体。
9: 嗯，我会的，谢谢沈队长。
5: 哎，不客气，吃饭。
9: 那你们先吃，我还得给珊珊送饭呢。
8: 哦。
9: 哎，不用了，就是给你的，你们留着吃吧。
8: 你们慢点吃，
9: 谢谢。
8: 怎么关上了？
9: 队长，白慧进医保小组了。
8: 嗯，我批准的，有问题吗？哎呀，人楚工都夸白慧，这白慧肯定没问题。嗯，
9: 我说了有问题了吗？再说了，这有没有问题是我们说的，你这是瞎掺和什么呀？
8: 哦，丹阳呢，应该也不是那个意思，表达的不够准确，你呢，也不要太敏感。
9: 敏感怎么了？
8: 敏感是工作特性，哎，我还告诉你，陈东升，你也应该敏感起来。啊，你看，红梅同志批评的对，我们要敏感。哎，丹阳，不都说你俩是朋友吗？
5: 是啊，关系可好了。

0: 不是一般的好，出生入死的那种，看出来了吧？红梅，红梅，
1: 怎么了？
0: 化验单出来了，
1: 出来了，我看看，都是B型。 你确定锯条的血迹和纱布的血迹没搞错？
0: 很显然，是同一个人。难道是我怀疑错了？你再看看这个
1: ，A
0: 型。这是地上你擦拭的血迹，白明翰不是说他是被锯条划伤的吗？如果锯条上的血迹是他的，那肯定是为了避免暴露，故意用锯条划伤了自己。
1: 很显然，是为了掩饰，找他治疗的人。

1: 小郭啊，你对东山很熟悉啊？
2: 我小时候总来，
1: 好多野局说，野谷子熟的时候经常跑过来摘。老话说，东山是个宝，需要什么东山找。哎，山那边还有个关帝庙呢，东山可是我们龙门的宝地啊。
3: 小郭啊，你对东山这么熟悉，要能知道钛矿在哪儿就更好了。
1: 有那么多专家呢，一定很快就探测到了。

0: 哎，徐文，你这是什么设备啊？
1: 金属探测器。
0: 这晶莹铜铁锡的，怎么能知道哪个是钛啊？
1: 钛铁矿主要是钛晶石和金红石，分布于所有的岩石圈里，但是要找到纯度比较高的，就比较麻烦。
2: 我就喜欢这孩子这样，好学。

0: 对，去看看。是，走。是，是。这船呀，你们还得再洗洗。小朋友，长大了想不想当解放军战士啊？
1: 解放军战士是要执行秘密任务的，叔叔现在有个秘密任务给你执行，你能不能完成任务？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来，给你吃。
2: 报告叔叔，这里有你一封鸡毛信。
1: 我完成任务了，
2: 叔叔再见。

0: 李科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杜芳。啊，你今天怎么不上班？
0: 我今天夜班，正准备去单位。
1: 我在执行任务，先不说。
0: 啊，明白明白，你一定要多注意伤口啊！那我走了啊。

0: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和谐中华，雨露滋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贵阳城郊，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内，整齐码放着同一种食材。猪肥肉，市场上不大起眼的边角料，即将迎来主角命运。

40分钟，5道工序，10公斤肥肉，只能产出1公斤成品。这种口感滋味类似猪油渣的食物，在贵阳被称为脆哨。

0: 中国人习惯将切好的肉末或者肉丁称为臊子。在西南地区的方言里，臊与臊同音，也许是一次偶然的书写错误，成就专属贵阳的风味名片。30年前，丁冬月开始以制作脆臊为职业。时空流转间，当年的小作坊已经变成专业工厂。最初的脆臊做法也已经不太常见。猪颈部的槽头肉，脂肪与筋膜分布均匀，是当年贵阳人制作脆臊时选用的部位。但由于淋巴组织比较多，伴随大众健康理念的转变，已经基本弃而不用。
1: 肉皮要剔丢，没剔干净呢。
0: 不过偶尔嘴馋的时候，丁冬月还是会试着还原当年的味道，精准剔除淋巴，留下丰腴的肉质，切成4厘米见方的小块。底油防止粘连，需要不间断翻搅，

保证受热均匀。半小时后，肉丁溢出大部分油脂，但想要制成脆哨，这仅仅只是开始。九月，高坡的糯米到了收获时节。

糯米蒸熟，发酵制成米酒，淀粉在酶的作用下转化为葡萄糖，甜美馥郁，既可作为饮料，也能制作甜品。但在贵阳，它还有另一种用途。米酒中兑入食盐和其他香料，成为炒制脆哨的调味核心。

高温下水分快速蒸发，糖分和蛋白质共同作用。十分钟后，猪肉丁不仅包裹迷人的焦糖色外衣，风味也更加复杂。

控油亮凉，脆哨表面完全风干，酥脆外壳紧锁动物之香，咸鲜滋味余韵悠长。

脆哨可以直接食用，也能成为很多本地食物的绝妙伴侣。即使简单凉拌，也能带来唇齿间的意外之喜。贵阳人不仅迷恋脆哨的高于质感，还根据原材料和制法加以细分，衍生出更庞大的族谱。保留更多油脂的软哨搭配酸汤饭，发酵酸与浓烈荤香层次清晰。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适合煮火锅，汆烫之后绵韧饱满。甚至猪肉也不是哨的边界，贵阳人不断尝试从其他食材中获得灵感。年近八旬的唐英翠是青岩古镇里最早制作这种哨的人，同样切肉成丁，调味炒制，但风格却与脆哨一族大相径庭。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是唐英翠的首选。

与油脂丰富的猪肉不同，鸡肉脂肪含量较低，香气的补充更加依赖烹饪和调味。忘油翻炒10分钟，鸡肉表皮微焦，风味物质浓缩聚集。

党五辣椒，重香轻辣，炒制之后香气达到巅峰，是搭配鸡肉的绝佳选择。走地鸡的鲜美，党五椒的芳香，在红油中相逢，这就是贵阳人口中的鸡哨。

0: 装坛油封至少一天，鸡肉更加入味。相比用米酒炒制的猪肉哨子，红油为鸡哨带来更丰富的味觉层次和更直接的辣爽口感。调味已经深入骨肉，丝丝入扣的味觉体验就此呈现。在青岩古镇，它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鸡辣饺。在贵阳人的食谱里，哨永远是最百搭的食材。鸡哨和脆哨的功能相仿，殊途同归，既不会喧宾夺主，也不会黯然失色，无论以怎样的身份出现，都能成就餐桌上的惊艳瞬间。
1: 嗯，可以了，
2: 枪法
3: 打赢了。
4: 嗯，不不
3: 哎呀，
0: 小雨持续数日，鸡辣饺新鲜出坛，引来古镇游客驻足。但对于常住于此的居民来说，日复一日，悠远的滋味始终在绵延的石板路上静静流淌。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的。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2: 好，来了，我咋了呢？
1: 不走了，
2: 哪儿都在。
1: 不说了。
2: 你要买还好吧？
1: 好嘞，生意好嘞。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5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辨韧。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限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

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

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六个月的毛辣锅与发酵两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擂台。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6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李炳军会见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不断推动产业循环耦合，深化数字赋能，聚链成群。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突破770亿元，工业增加值增长19.6%，位居全省第一。
0: 贵阳国际陆港单月集装箱吞吐

0: 储量超过8000标箱，创历史新高。钱货出海，洋货入钱，双向流通格局正在形成。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陆昌斌用实干践行初心使命，16年坚守浙黔两地劳务协作一线，助力群众就业且稳岗。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成舟，展现贵州新风采。
1: 8月5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俊义行，省领导郭强、胡广杰、石化清参加。
3: 徐林、李炳军向刘俊义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坚定不移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希望中国工商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刘俊感谢贵州省对中国工商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发展成效显著，令人振奋。中国工商银行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加大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助力打造重点产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有力金融支撑。中国工商银行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下面请看政务简讯。
3: 8月5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在省应急厅召开视频调度会议，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GDP 增长5.7%，增速全省第一。其中，工业占 GDP 比重达31.9%，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9.6%，也是全省第一。今年上半年，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工业经济数据非常抢眼。自治州成立70年来，当地立足林、作足林、不为林，实现工业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
4: 在黔南州福泉市的川恒公司，出货端的打印机忙个不停，磷酸铁、磷酸铱铵等产品销售火爆。
5: 今天出货量达到2800多吨，
6: 这段时间还不算是高峰期。
4: 川恒公司2002年租赁福泉化肥厂2分厂起家，近年来企业抢抓风口，通过技术创新成功进入新能源电池材料赛道。今年一季度，企业磷酸铁的营收同比增长38.5%。
7: 从肥料转向材料，从低端农用原料升级为新能源高端材料，产品附加值、技术壁垒大幅提升。
4: 一家企业的华丽转身折射出黔南工业的变迁。2018年，泉州磷化工产品中传统化肥产值占比42.9%，到2025年占比已降至15.8%。与此同时，新能源电池材料产值占比从零增至18.5%，规模突破200亿元。产品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资源利用效率和产业价值的双重跃升。
8: 从肥料到材料的转变，每吨磷化石附加值提高近10倍，一元产值耗磷量下降45%左右，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了磷化采选、磷酸、磷酸铁、磷酸铁锂产业链桥。
4: 如今，黔南州磷酸铁、磷酸铁锂的产能占全省的一半以上。今年上半年，黔南州硅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2.2%，其中磷系电池新材料产值同比增长129.4%。立足磷、作足磷、不为磷，黔南州还通过耦合协同跳出单一磷产业路径，推动原料、能源、副产物循环利用。
9: 原来的黄磷尾气是点天灯，直接烧掉，既不环保又浪费资源。如今我们通过这套装置净化后，黄磷尾气作为热源用于下游的产品生产，每年

0: 能给予表妹一点二万吨。
1: 朱江在这个厂区工作了十多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该厂区最初是另一家企业在经营，但七年前因技术、环保等原因被迫关停。2021年，盛宏威公司收购了该企业，并投入3000万元进行技改，构建零硫铁钙循环链。朱江也成为新公司的员工。与过去相比，主产品还是黄磷，但三废都成了宝贝。
0: 以前的固废磷渣，送人都要每吨倒贴20元。如今靠技术创新，产品附加值直接翻两番。
1: 同时，盛宏威生产的氧化钙隔墙供应给园区内的相关企业。奇信作为园区内的煤化工源头，又把产出的焦炭、合成氨等供应盛宏威、雅友等企业，实现磷煤耦合。
2: 我们主要是推动耦合发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高效利用、能源的积极利用、三废的循环利用、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达到降本增效，提升市场竞争力。
1: 从单打独斗到耦合共生，发展理念之变让黔南工业加速聚链成群。目前当地已形成全国唯一的磷化工加金属冶炼加新材料产业集群，磷化工同新能源电池材料、氟化工等四链耦合发展格局也已形成。磷矿就地加工转化率从135墨的 36.6% 提升到如今的 70.9%，
3: 形成企业内部小循环、企业之间中循环、产业耦合大循环的三重格局。上半年泉州规模工业总产值突破770亿。
1: 此外，黔南州还通过数字赋能提升发展含锌量。在瓮安，我国化工领域首个智慧工厂，首尾相距3公里，以往巡检一个来回需要1个小时，设备排查犹如大海捞针。如今依托1:1的数字孪生工厂，几秒钟就能从近10万个设备中锁定目标。
4: 像传统的话，我们找一些零部件会去查找一些纸质的资料啊，然后现在我们比如说点击这个罐体的话，模型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它的一个具体位置、常用参数。
1: 目前工厂的大脑已装进700万条业务数据，而这也让它变得聪明。在绿碱生产环节， AI 大模型会预测主槽电压走势，精准计算碳酸钠投放量，预计每年可为企业节省成本超100万元。数字之变正在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我们打通安全、生产等20多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将华为与我们优势互补，让我们的工厂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
3: 15期间，我们将不断提升工业的含锌量、含氯量、含金量，力争到2030年泉州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亿元。
6: 8月5号。本月首趟贵州中欧中亚班列发车，满载着贵州制造汽车配件从贵阳国际陆港出发，10天后抵达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再周转到欧洲多国。今年上半年，贵阳国际陆港累计完成货物到发量超35万吨，同比增长近36%，集装箱吞吐量达28590标箱，同比增长近80%。其中，6月单月集装箱吞吐量突破8000标箱，单日最高箱量达1649标箱，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7: 去前年，我们的货物主要是以矿石、家电日用品、农产品为主。从今年开始啊，新能源的汽车零配件啊、电池的材料啊、贵州的装备制造啊，在出海运量上有大幅的增加。中亚班列从哈萨克斯坦带着小麦回来东宝区，进行保税仓储物流加工，构建前货出海、洋货入黔双向流通格局的一次新的探索。
6: 依托位于贵阳宗宝区的贵州国际集货集聘中心，贵州各类外贸企业将各类小批量多批次出境货物拼装整合后，经贵阳国际陆港的各类班列实现规模化、集约化运输快速出境，
8: 促进重点外贸企业将进出口货物规模集聚，推进黔越班列、陆海新通道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推动中欧班列、中亚班列从目前每月3列向每月4列转变，不断扩大国际班列货运能力。
9: 今年7月1号，黔西南州贞丰县流动党员、东阳党支部书记、贞丰县驻东阳市劳务协作工作站站长陆昌斌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6年来，他坚守浙黔两地劳务协作一线，用实干践行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10: 这段时间，陆昌斌正忙着走访多米服饰贞丰分厂，了解企业生产情况。这个厂来自浙江，于去年3月落户贞丰县明城社区，是陆昌斌多次往返黔浙两地引起回乡的成果之一。
11: 我的职责就是把

0: 在外边积累的资源带回来，让老乡们在家门口就能端上稳定的饭碗。接下来，我们要争取再引进1到2家配套企业，让群众有活干、有钱赚。
1: 产业落地不仅补齐了本地就业短板，更培育了一批本土技能人才。不少留守妇女转型为产业工人，实现了技能提升、稳定增收。
2: 政策好，人力足，我们有信心把规模扩大到900台设备，带动更多乡亲致富。
1: 作为劳务协作站站长，陆昌斌一直致力于让东部岗位与西部人力精准对接。他牵头建立前级务工人员信息台账，线上搭建18个务工微信群，覆盖4200多名在外老乡，每日推送党建学习内容、人社惠民政策、岗位招聘信息等。多年来，他累计收集推送优质就业岗位超10万个，仅今年以来就搜集1.5万个高薪适配岗位，同步邀请16家东洋优质企业赴珍峰开展线下专场招聘。从单向劳务输出转向输出就业加引商返乡双向赋能，陆昌斌探索出一条劳务协作加招商引资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为地方东西部协作、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注入新动能。
0: 引起只是第一步，稳岗才是关键。作为党员，我要做的就是把每一个环节做实做细，让群众真正稳得住、能致富。
3: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数据，6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贵州省分行从坐等客来转向主动下沉，聚焦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三农主体，量身打造普惠金融服务产品，更好激发投资意愿和消费活力。
4: 盛夏时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的蓝莓迎来丰收。为解决种植大户和经营主体常面临的融资难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把金融服务送到蓝莓生产链条。
5: 银行工作人员现场代工，流程大幅精简。
4: 截至目前，邮储银行麻江县支行已累计为县域蓝莓产业投放贷款超800万元。
6: 持续深耕县域农业特色，优化专属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全方位、全链条助力麻江蓝莓产业提质增效。
4: 邮储银行各支行结合三农特点，提供更为适配的信贷产品，进一步丰富农村产业融资增信方式。这段时间，黔东南州施秉县牛大场镇太子山基地进入夏收关键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施秉县支行深入种植一线，量身定制融资方案，按需放贷，快速到账。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金融业支持三农的重点之一。在贵阳市南明区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面对蔬菜种植基地、粮油加工销售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邮储银行通过开辟信贷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落实粮食生产贴息政策，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7: 蔬菜基地前期呢，切割种苗钱、肥料钱到那个中国邮政也贷几笔款用，还了我们的燃煤资金。有了金融支持服务以后，准备就是多做几个品种。
8: 只要是农户在我们乡镇网联提交申请，我们都会上门去实地调查，因为他们种植户利润不是很高，所以适当的降低利率，让他们更容易融资。
4: 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离不开金融市场主体的多元创新、精准赋能。邮储银行遵义市分行依托财政贴息、购车补贴等政策，精准对接汽车销售市场，优化消费贷款模式，大幅提升放款效率，让消费者购车更便捷。
9: 现在还车的话，我们在邮政银行那边下款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快。
10: 积极落实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相关政策，购车客户可享利息补贴，最高可达3000元。我们联动本地多家 4S 店进行驻点服务，以精准金融赋能撬动大众消费，实现金融助力民生。
4: 体重超标、三高缠身怎么办？在贵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进医院减重门诊寻求专业帮助。在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体重管理门诊，一种名为穴位埋线的中医减重法颇受欢迎。
11: 一个可吸收的蛋白线通过我们的针灸的方式埋到相应的穴位，长效的抑制我们的食欲，达到一个减重的一个效果。埋线之前要做一个人体成分的一个评估，做

0: 病人的一个病史的评估，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以及食物的过敏史，要综合来判断是否适合我许胃埋线。
1: 因为以前经常吃外卖啊，体重就是在一个两三年之内可能升高了，可能二三十斤，感觉自己容易疲惫，容易就出汗啊，然后血压都偏高了一点。中药，然后还要配合我们的这个埋线治疗，本来是体重200多斤，现在的话已经是减到了162斤，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些症状。
2: 该院减重门诊创新推行轻断食、科学运动、中医中药、穴位埋线、西医干预的五位一体减重模式。中医理疗主打绿色温和调理，西医门诊则依托多学科资源，打造膳食、运动、药物、医学评估一站式体重管理服务。在贵州省人民医院代谢减重门诊，不少受超重、高血压、糖尿病困扰的市民前来咨询。
3: 瘦了40-50斤，现在血糖血压都正常了，一日三餐按时吃饭，保持运动，现在主要是心态特别好。
4: 我们可以根据病人的情况进行筛查，推荐患者去我们营养科做个性化的营养食谱的指导，运动饮食干预来进行这个减重。
2: 在医院的营养餐厅，每天推出200份减脂轻食，不到中午12点便全部售罄。营养门诊同样成为市民减重咨询的热门科室。
5: 饮食方案、运动方案要并轨进行。每年我们接诊量呢，大概在400到600人，其中的话呢，减重患者差不多就200-300左右，就说明大家对健康的这种意识，或者说对自己体重管理的这个意识呢，比以前更多了。
2: 自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活动以来，贵州已推动全省68家三级公立综合医院、97家二级医院全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按计划，到2026年底，全省80%以上二级及以上综合医疗机构将开设相关门诊，重点推广以膳食、运动及中医理疗为主的非手术科学减重模式。今天，2026红飘带杯第5届天元围棋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拉开战幕，吸引全国27个省区市的470名少儿棋手报名参赛。赛事设置6个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棋手。
6: 第一轮比赛我是赢了，我现在是业余5段，后面肯定会很精彩。
7: 开局也会紧张，中盘出现了失误，虽然我赢了，但是我也觉得对手的实力很强。
8: 少年组共进行9轮比赛，其他的只进行11轮的比赛，外地来的也有很多的高手，能够检验一下同年龄的孩子围棋水平高低。
2: 本届赛事是2026年全国围棋项目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赛事开幕式上，贵州广播电视台与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签约联营，并与贵州传媒职业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启动围棋文化产业学院研究院共建工作。
9: 作为2026年贵州省四季村歌秋季主场活动，贵州村舞暨四季村歌扎白歌节近日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举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体验民俗巡游、文艺展演、赶扎白场等民俗活动。
10: 在网上看到，以前也没有体会过这种少数民族节日，唱歌也非常好听，当地的人也很热情，
11: 感觉不错，烟火气很足，特别热闹。兴义地方很好，希望大家都来兴义玩吧。
9: 布依族传统节日扎白歌节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已成为滇桂黔三省交界群众祭奠先贤、走亲访友的重要民俗盛会。活动期间，当地农特产品展销、美食体验市集同步开放，6000多个摊位让游客感受民俗文化，品尝特色美食，带动当地文旅消费。
12: 以贵州四季春歌、兴义扎白歌节为文化的基底，策划打造以村舞山歌为载体，搭建全民展示的舞台，让传统文化更贴近大众。
2: 同根同心向前行，孔学堂2026年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之文明书院会讲昨天在贵阳孔学堂举行。会讲以儒家心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为主题，邀请前台两地学者立足儒学本源，梳理儒家心学的传承脉络，重点研讨阳明心学在当代社会的现实价值。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主题展《和和天下名为新生》中国书画作品展也在现场揭幕。展览汇聚了两岸名家的100余件精品力作，以笔墨为载体，诠释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内涵。
13: 这段时间，各地企业抢订单、忙生产，全力完成目标任务。

0: 走进黔西南州兴义市的这家特种水泥企业，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总控室内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整条产线就能实现一键启停。上半年，企业投入超200万元对生产流程进行智能化升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1: 去年我们实现工业产值8700万，今年我们对生产线的智能化、自动化改造升级，上半年实现工业产值4600万，同比增长5%。
0: 在遵义市播州区的这家包装印刷企业，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上半年，企业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下半年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企业在优化管理机制的同时，将资金投入到了技术创新当中。
2: 计划投入资金用于 AI 算法升级和新材料研发，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全年产值突破2亿元。
0: 在安顺经开区，这家汽车配套生产企业一台台数控机床高速运转，该公司是吉利、理想等新能源车企的重要供应商。
3: 今年上半年我们完成了7个项目，完成交付36000套。
0: 为提高生产效率，下半年企业还将陆续引进28台机床，全面投产后月产能可突破3万套。
3: 下半年我们预计交付9万套，还有个3期扩建，4000平方的厂房准备启动。
4: 铜仁至吉首铁路铜仁段李家湾大桥近日完成全线首片预制箱梁架设，标志着该项目由桥梁下部基础施工转入上部结构规模化施工阶段，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基础。李家湾大桥全长434米，是同级铁路全线施工难度最集中的桥梁之一。
5: 我们采用1000吨分体式过隧运架成套设备，运梁架梁作业互不干扰，同时设备搭载了智能同步液压系统、激光雷达防撞系统、荷载实时监测模块，实现毫米级落梁定位。
4: 同级铁路全长51.591公里，其中贵州段18.944公里，起于铜仁站，经铜仁北站，最终到达湖南凤凰站。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西南高铁路网，助力沿线文旅资源开发和区域协同发展。
6: 六盘水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出全程网办加异地帮办模式。目前，全市6983项事项实现全程网办，666项事项跨省通办。当地通过无纸化办理、异地专窗、云坐席服务等举措，精简材料、远程核验。今年电子证照共享减免材料4万余次，跨省事项办理超5000件，大幅降低群众企业办事成本。
7: 中南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多档栏目关注贵州暑期文旅，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全新升级的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依托独特的三叠纪古生物化石资源与沉浸式科普体验，迎来众多研学游客。黔东南州从江巴沙苗寨举办一年一度的秋千节，多样活动吸引游客前来感受苗寨的独特韵味。人民日报报道，位于遵义的贵州钢绳突破技术壁垒，深耕高端特种绳缆，在产业变革中乘风破浪。如今，企业主导修订2项国际标准，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三人制篮球赛在黔南州福泉市开赛，9支代表队分4个组别展开比拼。赛事历经小组循环赛后，已进入淘汰赛阶段，各组别半决赛、名次赛及冠亚军决赛将陆续进行。
7: 新闻播送完了，
8: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啊、哦，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哦。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有汤汁啊。哦。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1: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成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3: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0: 下饭。
1: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
3: 哦，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1: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哦，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哎，
1: 哦，这个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3: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无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无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

0: 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1: 像不像手风琴
2: 啊？这个很有特色啊。
1: 嗯，吃过没有？
2: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1: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2: 啊，就是很普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金。它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2: 啊，比较细腻啊，
1: 因为萝卜是咔嚓咔嚓咔嚓，它没有，是有点
2: 有嚼头，
1: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2: 来了个知己啊，
1: 来你是了解温州的。
2: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记得，
1: 记不住
2: 它叫盘菜，
1: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羊都不吃，
2: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对对。
2: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它就跟水一样的，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他就往里面钻，碰到障碍物他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他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
1: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2: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0: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郭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1: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2: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1: 嗯，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2: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了。
1: 啊，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2: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那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三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的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着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早市吃。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
2: 啊，
1: 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2: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他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2: 很宝贵啊，
1: 它非常珍贵。
2: 对，
0: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

0: 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看一下要吃什么？
2: 咸菜苦瓜吧。
1: 咸菜苦瓜吗？
2: 啊，
1: 好。
0: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1: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2: 啊，蒲瓜，
1: 抬取蒲瓜是在里面它不会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蒲瓜汤麦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2: 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1: 那时候不是很穷吗？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2: 土豆、苦瓜、
1: 麦面。
2: 麦面
1: 啊，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0: 要了解蒲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蒲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蒲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贝本身素净，不过复位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

0: 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陈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就是个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王大蒜吗？
3: 王大不该。
2: 在淋雨。
3: 王大。啊。
1: 厉害。
2: 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
1: 馄饨蛋。哇、哦，这么多暖壶。哇、哦，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四室两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个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2: 是吧？嗯，而且很鲜。嗯嗯。
1: 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八点过的。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回。
2: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哇。
4: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嗯，卖就行。他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1: 我们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5: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1: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拘束。
5: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0: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1: 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6: 你好，来，喝杯咖啡。
1: 谢谢。
4: 哎，谢二少。
1: 好苦啊。嗯，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0: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那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就于是就开就做了，开始做了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有生意做，
1: 反应快。
2: 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0: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那边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3: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4: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
2: 对，你杭帮菜出来了，
4: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0: 这确实是这样子，
4: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0: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2: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3: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干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5: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
4: 走量。
5: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就是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4: 最广了、
5: 最广了，也是鞋。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4: 太棒了，
5: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4: 太棒了、真的
5: 我觉得这个对
4: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2: 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4: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2: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4: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2: 什么叫曝光呢？
4: 你看啊，
2: 你不是按那个白点吗？
4: 不是，你看我按这，
2: 你按这个啊？
4: 对，这个就是。

0: 浙江里面整个经济界啊，说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
2: 掉头进入主路，
3: 一出门就得掉头，
4: 有时候就像我们
2: 掉头
4: 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1: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5: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4: 这倒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很快吗？哎呀，我打着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

0: 顶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

0: 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0: 哎，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1: 盛平，我们俩啊，生同情。
2: 死同学。
3: 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4: 我们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5: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超人们来到了勇敢之城的下肢大陆，遇到了赫翼派来的怪兽的阻挠。
1: 吃饱了才有力气走快点，然后赶在黑白双煞前拿到开天辟地符。
2: 可是一连吃了那么多天的生煎包，都有点寡淡无味了。
3: 既然这样，要不要尝试一下我做的食物？啦啦啦啦、
2: 啊、不用了，天心超人、啊、为了拿到开天辟地符，这些苦我们是可以忍受的。
4: 我们看点电视剧，就不会觉得生煎包寡淡无味了。
1: 他们终于亲兄弟相认了，
5: 可是好奇怪，他们一看就不是亲兄弟啊。
1: 天心超人，你没事吧？
3: 我怎么会有事？我又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我可是酸菜甜心呀。
2: 甜心超人，你怎么叫自己酸菜甜心？
5: 还有你的衣服。
2: 女人，走路能不能小心点？
1: 你受伤了，我慕容开心会难过的。
5: 他们怎么都叫做自己名字了？难道跟我一样粗心记错了？
2: 酸菜甜心，你看我道明花心。年级前十的成绩单，有资格吃你做的菜吗？
1: 酸菜甜心，我也在年级前十名，你就让我吃你做的菜吧。
3: 我不是随便要人吃我做的菜的女人，我做的食物我要自己吃。
2: 有个性，不愧是我看上的朋友。
1: 酸菜甜心是我的朋友。

0: 谁也不能欺负他。
1: 他说他做的食物只能我来吃。
2: 你们抢什么食物啊？要赶紧去拿开天辟地符。他们有问题。他们肯定又受到了怪兽的影响，才变得那么异常。
3: 我们去找怪兽。
2: 我留下来看着他们，防止他们出事。
1: 我不要。
2: 他们这个样子还怎么拿开天辟地符啊？苏青超人，你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4: 不是，我忘了我要找什么了。我想起来了，找怪兽。超博士，我忘记了我为什么要找怪兽了。
2: 找出隐藏在附近的怪兽，救回开心超人他们。
4: 找了那么久都没有发现可疑的，我先回去，说不定伽罗他们已经找到了。超博士，我没有找到怪兽。
5: 我找到了。
4: 伽罗，你找到了什么？
2: 我终于找到了潜逃十几年的仇人。
5: 是你当年偷看了我的作业本，抄我的答题卡。
4: 仇人？
5: 你找错人了吧，我毕业很多年了。
2: 但你连毕业了都要抄我的面试题。
4: 伽罗和朝博士也被影响了。
2: 给我一次机会，以前我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个诚实的打工人。
5: 这话去跟当年的老师说。
4: 小心超人，我们该怎么办啊？小心超人也被影响了，只剩下我一个，我要振作起来才能救回他们。他们一个是在演校园剧，一个在演复仇剧，一个在演木偶剧，我要怎么做才能救他们呢？
6: 是我的。
7: 你们不要抢了。
4: 他们好像不能出戏。
8: 他们终于亲兄弟相认了。
4: 可是好奇怪啊，他们一看就不是亲兄弟。我知道了，我可以破坏他们的剧情，或许就能够让大家恢复了。
7: 酸菜甜心，我来帮你吃。
9: 我来帮你吃。
7: 不要抢了。你们把我当成什么女人了？
4: 你们不能帮酸菜甜心吃东西。
10: 为什么？
4: 因为你们已经跌出年级前十名了。
10: 什么？
7: 你们跌出前十名，我的菜谁吃？
4: 伽罗，你不能抓朝博士。
2: 为什么？
4: 因为你们是师兄弟啊。师父都被怪兽抓走了，你们不要玩了。
2: 大师兄，
11: 二师弟，我们要去救师父。
4: 你在干什么？
3: 擦玻璃。
2: 墨菊不能说话，
12: 画风完全不对，我受不了了。你竟然破坏我的剧本。
4: 原来是你让我的同伴变成这样的，快把他们恢复正常。
12: 你抓到我再说吧。
4: 快将我的同伴还给我。
12: 他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勇敢少年，但现在他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困难，武功尽失，仇家找上门。你不是武功尽失了吗？
4: 他意识苏醒，只记得前面的打遍天下无敌手，没记住后面的武功尽失啊。
12: 那我就给你写一个一开始就很惨的角色。你爷爷9岁就被人杀害。你为什么还用第一个角色的招式打我啊？
4: 不好意思。